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场。那目前在一号球场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来迎战伦加德和麦斯，这是一对来自于丹麦的组合。接下来双方交换场地。
2: 还是要看看开局，因为男双比赛的发接发很重要。
1: 嗯，反击放网，
2: 嗯，连续长先身，啊，对方打的也是很积极啊，跑起来了，包括前面我们的这个，偷发了一个我们的后场，王昶这个再下手也是，一直在去想办法去把球给做好。连贯，
1: 哦，第一拍打崩
2: 了，这个平车快挡的连贯打的也是非常的不错，对方就是第一局已经输了，现在在背水一战。
1: 嗯，其实
2: 也是注意了连贯，
1: 对，现在能够看到这对丹麦组合就是加强了这个中前场的一个出手，
2: 对对对，没有等着我们给他们机会进攻，然后平车快挡上又加强了连贯。
1: 嗯，上一拍中路，
2: 嗯，好球，这进攻很凶啊，然后的就前后战我们有了攻了，他们也防不住。你看到其实对方发球的质量非常高。
1: 嗯，
2: 这个整个场上的这个连贯速度非常的快，
1: 嗯，就是在快速连贯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保持对这个球头的连续下压，这一点
2: 是的，是的，是的。有的时候你不能去下压，你要保持一个平过，
1: 嗯，
2: 其实平着过去，对方就没有机会去打你。但是呢，你的动作小，你打完了你是能回来的。但是哪一拍你动作一大，没有拿到合适的点，那自己就会下网了。
1: 是，
2: 所以我们一直保持着这种平过，让对方没有机会去打我们。他一着急一加力，就很容易下网。
1: 发后场，
2: 我们的摆脱近身，
1: 这个球是丹麦组合想要挡放网的，出现了一个失误，
2: 上
1: 一拍中路，
2: 看是球外，
1: 嗯，
2: 你看第一拍对方起过来有了机会就想着给半场，都不想往后起，所以发接发还有进攻，这是对双打是至关重要的。
1: 伦加德来接发。

0: 好的，第三拍有机会进攻，对方抢，
1: 抢网啊。
0: 还是把网前站住看住，对方这球确实，其实像欧洲的这种队员，他们的这个整个前半场包括下手球的处理，你看球只要一不再上手再下手了，那球就容易冒高。
1: 嗯，
0: 平的时候他们就很喜欢发力，没有那种空，我们就哎抓住了。
1: 王场刚才再往前，这个头顶的位置一个出手下压的抽球出得非常准，
0: 因为像这种下手对方如果没有这种空的话，他就是不是直线就是对角的这种抽球。
1: 嗯，
0: 那都是抽中场，对方全是硬的，
1: 把球挑给对方。
0: 对，对方就是冲着去扑。
1: 就进入到第二局，无论是伦加德也好还是麦斯也好，这两个人像车轮战一样，就
0: 是
1: 频繁的到往前来抢，扑的都很凶。
0: 是的，其实你可以看到丹麦的运动员他们在场上打双打，他们的小步的调整其实是没有什么的，他们都是靠大步。
1: 嗯，
0: 因为他们的这个身体这个手长脚长啊，整个能力比较强，所以他们忽略了很多这种细节上面。但是我们中国运动员有时候在场上小步的这种调整重心的这种把控是做得非常好的。
1: 发后场也被我们防回来
0: 了，他们挡完了就是全力往前冲。
1: 其实刚才梁伟坑面对对方的这个发后场，这一板球处理得很好。
0: 但其实有时候对方冲还是可以大胆放，或者是勾一下变个角度。
1: 连发了我们两个后场，但无论是梁伟坑也好还是王场也好，其实对对方发后场的这个战术是有一定的心理预期的。
0: 对，赛前肯定是都有去注意对方，因为丹麦的他们在发接发线路上老是通过这种停顿啊发后场啊去破坏。
1: 嗯，
0: 不管是双打混双他都是有这样的。你看我们这个从发完球到接发球整个的前几拍的这种线路和每个人看什么，大家打的就很明确。还是三号五号，根据发的时候感觉对方到底注意哪儿。
1: 这个球在界内
0: 近身的摆脱也非常好，其实对方的球也挺重的。

0: 这个发球被判了。也是太想把这个球啊发得更贴网一些，
1: 是的，
0: 可能忽略了这个动作的幅度。反击，好球。
1: 其实同伴起球了，对方的那个另外一个男球员还是站在往前，他没有反应过来，他还是在往前冲。
0: 就是因为冲得太靠前了，这一拍反而被动了。
1: 我们基本没有吊球，见了球就是杀。这种中场球，你看上手对方打下来那球非常的重。前几拍奠定着这个球的主动。
0: 没错。
1: 前面一直在发后场，然后这个球发了往前，我们抢没有抢到点。不过没关系，我投入。
0: 刚才这个球就是丹麦组合第三排回过来那一拍，还是有点滚网，
1: 是的，
0: 导致这个球的线路。

0: 变得有点短了。
1: 对，我们第一拍其实有注意它往前和后场，因为有被它拉后场给破坏我们的这个节奏。
0: 嗯，
1: 那我们在抢完网以后，对方就已经注意，他已经提前第三拍向下抹了。
0: 10-10。
1: 嗯，是的。
0: 接下来麦斯发球，王昶来接发。
1: 对方都是不顾一切的向前冲，
0: 好球，
1: 两个人冲到一起去了。
0: 嗯，
1: 就他们打，看着对方打起来还是特别积极，积极的有一些乱，有的时候两个都想到一起去了。
0: 嗯，就是你看进入到第二局，其实这也是丹麦组合的一个变化，就是他们整个队往前的这种欲望是比较强烈的。
1: 是的，
0: 但是这一点也很明确的被
1: 对
0: 在场上的梁伟铿啊捕捉到了，把这个球推到了对方的身后。
1: 发球节奏上面，对方又有发往前，发往前的质量还不错，然后停顿发后场。
0: 嗯，再打另外一个对角，
1: 对，
0: 机会，好球。
1: 你看，真的是打开，对方不管是还有抢网，他们还有反击，
0: 嗯，
1: 他们基本上在场上，你看那种步伐是没有什么的，都是靠着伸手，或者是鱼跃，或者是够球。
0: 就感觉他们这一步跨出去，
1: 对，
0: 是能够覆盖啊，但是下一
1: 拍就没了。对，你看一伸手是能覆盖，但是人是回不来的。
0: 嗯，而且这段时间就是我们很机敏的，就是把这个球啊打到对方的身后，
1: 对 对，
0: 打转体的这一个方向。
1: 对，所以我们打这种快速，然后怎么样打得更合理，抑制住对方这种特长的发挥。13-12。防得好，漂亮，防得好。
0: 嗯，而且这个球面对对方连续的进攻能摆脱出来，真的挺不容易的。
1: 对方都没有想到封完这盘，对方的拍子，而且我们这个反击是很平的，没有往上架，说明我们在防守的时候目的性是很强的，并没有说你的球凶好我们就被动的应付，而是我们是有目的性的想要打什么球。
0: 嗯，
1: 也可见对方的封完了动作很大，
0: 就打完那一拍回不来啊。放网，杀一拍，
1: 杀
0: 一
1: 次，
0: 再放，
1: 哇，就是这种球。
0: 其实有时候这种球挺无奈的，
1: 就在我们挡网的时候往两边啊，或者是小对角，或者是可以看反击过了，可以再往再放的时候可以再往边一点，或者是停再看一看，有的时候人一冲就顺着就放过去了，对方他就冲着顺的点。
0: 刚才最后这一拍啊，对方回球是这个羽毛刮到了网带上，还产生了一个变线。麦斯来发球，梁伟铿来接发。还是控网。双方都不起球的情况之下，能够看到中国组合两个人在往前的这个出球确实是更有质量的。
1: 这个手已经伸到网口了，等球只要是一过网就已经伸手出去发力接球了。
0: 嗯，文嘉德刚才发球的失误，其实这一分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挺重要的。中国组合现在保有2分的领先，16-14。
1: 是的，一分一分咬着打。节奏发得可以。

0: 对方接的也是可以，没有关系。再来。有的时候还是可以变变线。好球！
1: 亚伟峰在中后场的跳杀啊，这个点杀的还是比较尖的，杀到对方这个反拍更加偏向于他们身体的侧前方的位置。
0: 对。
1: 看看这个球落点，
0: 裁判也在提醒他们，让他们快点去接球。
1: 啊，发后场，
0: 好球！
1: 这个变化确实挺突然的，但可能也是这个节奏稍微有点快，所以也导致刚才。这个梁伟坑发后场出现了一分的失误。
0: 但是他那么发，就算是丢了分，他也是在破坏对方的专注力。
1: 没错，
0: 告诉他我也有后场，你也不要乱冲我，因为他前面有一盘接球接得太快了。
1: 19-16。还是发一号区。这个球稍微偏了一点，但是从线路上能够看到，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抽这种长截线，抽到对方的后场。
0: 而且对方接得快过来以后，我们也快给他。一拍一拍快顶着他，让他没有办法去拉动作去发他的大力。确实压迫感还是很强的。
1: 对方这个球也是那种球头过往极致的。
0: 对，对方质量的发接发质量也是不错，上来扑的又快。
1: 关键的一分。
0: 接的不好，再起。我们伸的手想都不想，就是那时候跟丹麦队打的时候也是，他的这个手一伸就照网子上了。
1: 双方比分持平啊，19-19。接下来看看这一轮的发接发，麦斯来发球。
0: 对。这是双方在斗智斗勇了，在预判大家会发哪里接哪里，自己在想着自己怎么连。
1: 王闯来接发，看看这一分。
0: 其实这球丹麦发高了，但我们没有预判到他能发高，但是也有在抢他的网前，没关系的，再来。
1: 发接发本身就是这样，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0: 是的。
1: 丹麦组合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0: 要求太高了，也能看到这个过网都是擦着网嘛。
1: 其实这个时候也能够看到丹麦组合他们的压力。
0: 对，
1: 就是虽然先拿到了局点，但是他们也有压力。
0: 是的。
1: 中国组合化解了对方的一个局点，20-20。这球拦下来了。
0: 这前几拍的连贯，还有去抓他的这种，又是一个反手抽对角的这种中场，非常好。
1: 21-20，梁伟坤和王闯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好球！
1: 漂亮。
0: 其实我们这球发的有点短了。
1: 那我们在。

0: 三拍的弥补上做得很好。
1: 对，对方冲得很快，我们发的短，他其实这球是放不掉的。
0: 嗯，
1: 然后他一接那球就冒头了，我们过网他就急坠，然后他冒头了以后我们就抓住了。我觉得这拍的节奏非常好。
0: 是。这样，在这场男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组合梁伟坤和王昶以2-0的比分战胜了丹麦组合伦加德和麦斯，也进入到了这一站。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比利时队来对阵塞内加尔队的比赛。比利时队呢，今天呢身穿了一身浅颜色的比赛服，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
1: 上来就是一次非常凶狠的逼抢。
0: 而今天塞内加尔队呢，身穿的是一身啊与绿色为主体的比赛服。本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晨明和董方卓指导，共同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介绍。两支球队呢，在小组赛的征程，塞内加尔队呢，最终呢是获得了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啊。今天呢，来面对的比利时队呢，比利时队呢，当时小组当中呢是排在第一位的。比利时今天上来之后啊，还是把这个十七号德凯啊，把他呢顶在最前面。
1: 比利时还是传统的4231。
0: 4231，德布劳内呢在前腰的位置上。
1: 对，
0: 那看多库今天上来之后，还是先打左边了。
1: 哎，
0: 左边呢是他的一个进攻强侧。当然之前呢，主帅呢也有把两人的位置啊进行互换。
1: 对。打得稍微不顺呢，两个边锋形成互换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换一种进攻思路。
0: 直接往里传，球还没有出。
1: 马内呢，现在这个踢法呢，完全当得上这个球队当中的最重要的核心。之前呢由他完成最后一击，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他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帮助这些小兄弟们去完成这最后一击。更多的是起到一个边路核心的这么一个作用。
0: 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主帅今天派出的先发。比利时队这边门将位置1号库尔图瓦，其他队员在后卫线上，两个中卫的搭档4号梅切勒，搭档3号蒂特，左边呢是交给5号德克伊珀，右边呢是21号卡斯塔涅，那么在双后腰方面，8号场上队长迪德曼斯和20号瓦纳肯。先来看这个球，多库往里边突。
1: 故意拿球3到4个人进行一个包夹。应该说对于多库的这种特点，对方是深有研究。
0: 在4231的基础站位当中的多库呢，今天呢是站个左边前卫，右边前卫呢是10号特罗萨德，前腰位置德布劳内，锋线当中是17号德凯特拉雷，一个4231。塞内加尔队的控球，他们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23号迪奥，其他队员在后卫线上，两个中卫搭档19号尼亚凯特，搭档6号西斯，左边后卫呢14号雅各布斯，右边呢15号迪亚塔，三个中场帕布盖伊、5号加纳凯伊和21号迪亚拉，在锋线当中的攻击三人组，并在锋线中锋位置的18号伊斯梅尔萨尔，左边呢是马内，右边是13号恩迪亚耶。一个4-3-3的基础战略。那两支球队今天比赛啊，进攻的强侧基本都在左路。
1: 哎，马内和卡斯塔涅还是非常熟悉的。之前英超应该是有多次的这种对位啊。
0: 相较于上一场比赛呢，塞内加尔呢是换了3个人啊，这3个人呢在中卫的位置、中场的位置和锋线的位置呢都是有人员变化，都是各调整了1名球员。由于上一场比赛呢是大胜了实力非常比较弱的新西兰队，所以说比利时队今天比赛呢并没有进行人员的更换，还是上一场比赛首发的11人。
1: 防守的时候呢，比利时他的这个阵型啊完全取决于德布劳内的位置。如果说他回来的身呢，就形成五中场。
0: 戴维，边角腕的传球，德布劳内给出来。
1: 德凯特拉雷呢，他的这个问题啊，还是一直存在的，就是在对抗过程当中呢，稍微显得有点不是这么的硬。今天他必须要起到这个桥头堡的作用，尤其是德布劳内分给他脚下的时候啊，他一定要把球给控制住。
0: 这是帕普加夫。

0: 塞内加尔队的主帅。
1: 这个时候塞内加尔反倒把整个的比赛节奏给控制下来。
0: 传球出现了失误，转换了机会，
1: 但是
0: 给直线好球，
1: 远端德布劳内看不到啊，
0: 这边要一v一了，边后卫套过来吸引防守球员注意，慢了，德凯雷就还是慢了，还有
1: 因为德凯特拉雷呢他是一个
0: 你看这种球，刚才这个转换呢就是来源于塞内加尔后卫线上的传球失误，
1: 对，
0: 向前呢进行这种破线的传球，这种破线的传球如果是由总是由后卫线上队员来完成的话，实际上还是比较危险的。
1: 虽然说呢在决策上稍微慢了一点，但最后还是形成了射门。这个也是特罗萨德他的这种无球跑动的接应的反应啊，他直接来到了中路，把边路还是让给了自己持球的队友。但是还是能看到啊，今天多库他在回防的时候啊，他重心更多一些，所以在转换过程当中找不到一个更快的反击点。今天如果比利时能在转换过程当中寻找更快的这种点的话，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
0: 外脚背，看看这球，马内给，这球不越位，再传。这球竟然没进啊！
1: 哇哦，
0: 形成了足够的威胁。伊斯梅尔萨尔，看这球马内传的这下，从后面套上来的左边后卫并不越位啊！来看啊，
1: 马内这一下给的太聪明了，
0: 看，
1: 就他都没有观察身后的情况，他马上把球分到边路。萨尔这一下呢，反身跑到中路包抄的也好。就是可惜了，这下步点没能完全赶上。
0: 球打到立柱上之后呢，倒地的扫射，还是偏了一些。
1: 帕普盖伊慢慢的呢，从左路移动到了右路，这个是他之前得分的最佳位置。
0: 好，往右路推。给，盖伊自己来了，传到后点，先拿下来，
1: 还有
0: 好球，这球竟然没出啊，
1: 停得非常潇洒，还是马内，马内这一下展现了自己这个很好的球性球感，
0: 但是柔韧性啊，
1: 马内现在踢的呢这种节奏把控得非常好，不急不缓的，但是呢当他形成这种一对一或者说要传球的这种环境下呢，他总能做出最好的一种决策。
0: 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恩迪亚耶呢和迪亚拉两人之间啊，实际上有个位置的轮转换位。
1: 萨尔出来了，萨尔出来的话呢，其他的队友他需要往萨尔这个位置去占据一下，形成一个比较有纵向的这种接应方式。
0: 纵深这边给拿下来，中间的只有一个点，
1: 多库回来
0: 再扣，迪亚塔给，还在传，
1: 马上外围的转移来到
0: 还是来到马内
1: 这儿，对，
0: 右脚传进来，
1: 哎呦，这球这俩传了，
0: 又是门柱，大门有了，1-0，
1: 这
0: 场比分呢变成了1-0，
1: 迪亚拉
0: 将场比分当时变成了1-0。这一次比赛打了现在20多分钟的时间，塞内加尔都很耐心，通过这种从右路到中路再到左路的传导球，最终呢完成了一次传中之后的二次进攻。
1: 对，就是这次进攻呢，塞内加尔不停地在撕扯比利时的防线，
0: 对，
1: 尤其是在内部恩迪亚耶回击，然后边路球员迪亚塔的前插，然后呢打不开的时候呢再回到后腰的位置上，快速的过渡到马内这一侧，整个的球员呢横向移动，在纵向移动过程当中漏了他们的防守的人，
0: 这就好球啊，不越位，
1: 对，迪亚拉这一下内部进来呢，其实是多库啊他失去了自己的这个呼应，从他的身前跑到了

0: 两个后卫之间的内部这个区域他没有去呼应，而所有的防守球员注意力都在球上。
1: 你看这个进球，每个球员都有自己的贡献在里面。雅各布斯虽然这球他没有接，但是呢，他呢前插之后呢带开了防守球员，这样的话呢形成了传球的角度。马内的传球，萨尔的头球攻门，接下来呢，迪亚拉的二次进攻的补射。
0: 之前比利时几次转换打的都相对有点缓慢，身边的队友呢向前支援呢速度也不够快。
1: 你看这球一下给这个迪亚拉的一个兴奋劲儿啊给打起来了啊。他呢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打入了两个进球，那么在25到26赛季呢他效力于桑德兰，20次英超出场才进了两个球，这世界杯就进俩球了。
0: 而且现在呢可以看到防线其实变得收缩更可以哦。
1: 这边呢是有球迷呢冲到场内，
0: 这倒是这届世界杯第一次出现这种状况。
1: 是不是刚才撞到了加西亚？这也算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小插曲啊。所以董事长，我们要看一看比利时队的变化是什么。比利时队在之前这个将近半个小时的比赛，实际上比赛的节奏控球一直都是在塞内加尔的掌控当中。
0: 塞内加尔在这段时间其实踢的脚下的细腻程度，包括他们的这种前场的这种运转，无球人的这种跑动还是非常灵活而且有效的，而且在整个进攻套路上呢非常清晰。边路一旦打不开，马上形成转移啊，并不过多的跟你在局部进行纠缠。
1: 因为相较于比利时队呢，塞内加尔队的这种无球跑动，应该说来得更加的积极。多库。
0: 现在防守呢，整个阵型变成了4-1-4-1。这是塞内加尔跟我们说的第一阶段吧。这是有一个明显的变化。第一阶段呢是更。还是一个常规的4-3-3。
1: 对，
0: 那现在马上就变了。
1: 多库造成了犯规。
0: 这个是补水以后的变化，多库来到中路了。
1: 对，
0: 他不在边路了。希望他在进攻的或者说转换过程当中呢，能更直接的去面对对方的球门或者说对方的后卫。
1: 这球是没吹犯规。对，没吹犯规。
0: 对，
1: 现在如果4-1-4-1的话呢，是让五号加纳盖伊呢打一个单后腰，
0: 是
1: 局部
0: 还
1: 往右路推。
0: 对，现在多库来到了一个8号位的位置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现在是，
1: 对吧？你等于现在他顶在前面了，多库现在顶在前面。
0: 对，现在应该是把这应该是瓦纳肯吧还是谁给他拖回到了一个防守时候形成一个边后卫的位置。应该是瓦纳肯来到左边路这块回防的时候呢他要收回去。
1: 多库先来到中间啊。
0: 对，
1: 德布劳内的位置呢又有变化，德布劳内现在在右边，把瓦雷克往前顶了。迪勒曼斯现在后场出球呢一个三中卫。德布劳内来到右路，这边呢送直线到三角再往里传。其实您看，让德布劳内拉边儿拉宽度，是不是还是要让他要更多的拿球的机会，更多的球权？
0: 应该是希望德布劳内有更多的传中机会，因为他的这个脚法确实非常好。在中路呢，因为现在比利时他没有更好的这种直线冲击能力，而在进攻端进攻三区呢，德布劳内可以形成更好的45度角传中的机会，或者说现在这样突然之间从边路来到中路呢，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接应空间。

0: 这个变化呢，应对的还是比较快速的，就看效果怎么样。哇，这个，哎呀，梅莱赫又差点把球传丢。现在比利时在进攻端呢，他的这种移动方式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1: 现在是打一个三中卫了，因为
0: 他变成三中卫了。
1: 坎萨涅现在呢是来到三中卫当中啊，靠右边的这个中卫，然后把宽度呢拉给锋线的球员。迪勒曼斯呢现在在后腰的位置上，等于后场的出球呢是个三腰的体系。
0: 对，
1: 特洛萨德现在来到左路，好球！你看这节奏哈，
0: 看远端
1: 能不能给出来。哎，马内停！
0: 你看这个就是马内他比赛的这种经验
1: 在做。
0: 正常来讲呢，一般这个位置的球员他会拉开宽度我去要球，但是呢他马上收进来要一个短的这种配合。就他很清楚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去如何策应持球人。漂亮，
1: 抹大门，这球比较正，来自马内的射门。这个
0: 接下来在小局部的这种二打一质量太高了，
1: 可能对于这个比利时的这个后卫线来说，这种看似不太快的这种强势配合，你看
0: 他还是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利用你人没有更好的落位的情况下，在局部形成以多打少，然后突然来到内部。啊，今天塞内加尔针对这个比利时的整个防线是非常有准备工作的，思路非常清晰。
1: 而且塞内加尔这球员脚下活儿还确实挺细的。外脚背，
0: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球队他能跟任何队伍他都能采取取得进球有关系。
1: 你看他打挪威也进了俩球，对跟法国虽然输了也有一个进球。
0: 就他的进攻思维转换能力非常快，决策能力非常快。
1: 当然上一场比赛5-0战胜伊拉克呢，也是伊拉克呢上场比赛打到第6分钟啊，红牌就有中卫被罚下去了，随后呢进入到了塞内加尔的节奏当中。
0: 但那场比赛其实塞内加尔和这场比赛是完全不一样的比赛方式。上半场他们相对踢得比较缓慢，但下半场呢突然提速，尤其是帕普盖伊上来以后啊，这个整个的节奏变化非常明显。罗库，哎
1: 呀，机会，
0: 塞内加尔在外围的控制做得也非常不错。
1: 这球不应该犯规啊。
0: 对，
1: 特洛萨德有点着急了。补水回来之后呢，塞内加尔队呢这边倒是完成了一脚射门。虽然呢在补水回来之后呢，控球权大部分呢在比利时脚下，但比利时现在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射门。
0: 虽然两个队伍都做出了应变，但是塞内加尔这边他在攻守两端的这种弹性啊，做的确实要比比利时更好一些。
1: 比利时的变化主要是打了一个三中卫啊，是吧？您看，
0: 对。他呢现在想要在宽度上占据更多的优势，然后中路呢寻找更多的这种空间，但目前来看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进攻模式，就其实还是要依靠个人的能力去打穿对手。虽然轮转变多了，
1: 多库现在拉到一个右边翼位，相当于往前推给左路，往里传，这是今天比赛比利时第一次传中吧？
0: 对，
1: 比赛到了39分钟了。你看这一下呢，刚才守门员迪奥有单人快发的机会。

0: 会是好的，但是呢，有点着急，因为现在这段时间节奏一直在比利时的掌控当中。现在这球还让斯普给出去的话，你现在的压力呢还在塞内加尔这边。
1: 哎，上墙。
0: 加纳盖伊，
1: 加纳盖伊这下差点就成功了。今天呢，塞内加尔对比利时球员的这种防守理念呢，非常清晰，只要你背身拿球，我就抢
0: 前。塞内波，哎，这几个今天比赛几个倒三角实际上都打出来了，但是都没有自己接应的队友。
1: 对，这下没有人干扰，这个传球稍显得有点不太合理。现在比利时的进攻呢，更像一个机械化的这么一个工作。就是我打到这儿，我一定是要接下来我要做另一件事情。他在整个的临场的这种决策上做的并不灵活。给了一个鲁莽冲撞。这下确实撞得不轻啊。
0: 你球队的中卫尼亚凯特。
1: 两个人撞到一起。
0: 身后好球，胸部卸下来
1: 传出来，
0: 转多库个人能力再传，哎呦，门将的反应还是足够快啊！你看这种球就打出来比利时队的东西了。
1: 对，就是快速的转换，这个很重要。德布劳内这下，
0: 德布劳内卸下来的，
1: 这下卸得真好。多库这下如果说再坚决点，直接打门啊，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多库在比赛当中还要再自信一点，就在这种区域了，绝对不能让对方防守球员好过。
0: 26号帕普盖伊。
1: 这段时间比利时有点慢慢压制住对方的整个防线了。
0: 看看比利时的角球，来到了上半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1: 去加丁人啊，
0: 打战术的要有人快速顶出来，外围打球远射，哎呦，门将关键的扑救啊，这球打的质量还非常高啊。
1: 如果一破这一下质量打得真好。但守门员这一下展示出来他这个先天的身体天赋了，
0: 这下打了我还以为德布劳内踢的
1: 这身高臂展
0: 柔韧啊，
1: 真好。马上让队友精力又集中
0: 起来，
1: 把这个劲儿给加起来，马上就结束了，对吧？
0: 五分钟啊！平抽球，头球。哎，这个德布劳内的角球的主罚呢，换了一个角球主罚的一个脚法。
1: 对，平快打给外围队友。
0: 你看，还剩上半比赛这五分钟，塞内加尔呢需要什么呢？需要把这个节奏啊再拖得再慢一点。
1: 对，
0: 至少呢这段时间要把上半场比赛先渡过去。
1: 所以刚才在中场抢断下来以后呢，急于找前锋，这个其实，能理解他们的这种想法。

0: 方法，但是呢，确实可以踢得更加的合理。
1: 嗯。
0: 好的，这个转换来了，看看有三个队友，
1: 汤的多了一步。哦，这叫什么？还是怕不敢一吧？这脚球，这不应该算射门。
0: 勉强的一次处理。
1: 安迪亚耶呢？上场比赛呢，在右路也制造了不少的威胁。
0: 嗯。塞加尔这边呢，快起来，他们效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如何能够更好的慢下来，这个是他们需要提高的。
1: 对。就是你看，还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比赛经验，那段时间你实际上很被动，你要把上半场比赛这段时间先要渡过去。
0: 嗯。就现在要打乱比利时他的这个比赛节奏。
1: 嗯。第三次跑动给。还是交多库
0: 不进来。
1: 嗯
0: 嗯，不错的一次防
1: 守，哎，成功的一对一的防守，将球呢保护出底线。前不久，盖伊
0: 对，
1: 嗯，
0: 帕普盖伊今天只要面对对方背身的情况下，一定是上身体。多库现在来到边路，他的威胁还没有完全充分发挥出来，
1: 嗯，
0: 反倒其实他应该在中路这块呢，会有更好的一个进攻空间。现在比利时需要寻找在这个加纳盖伊两边的这个位置去有更多的接应。现在呢，比利时虽然有很多人呢在中场接应，但是回得太深了，不能直接对对方后卫形成威胁，就是他都过不了这个中场。
1: 对，这个球呢吹的是第一下的犯规，
0: 对
1: 啊，第二下是不犯规的。
0: 现在比利时队员啊，他需要寻找加纳盖伊身边的这个两线之间的空间，而不是直接来到四幺四的这个位置上去接应。
1: 嗯。来看这个位置进入到射程了啊，一个左脚，一个右脚。
0: 内来罚，
1: 也许跟葡萄牙一样，都认为是 C 罗来罚。
0: 对，迪勒曼斯也有一脚。
1: 对，
0: 嗯。然后迪勒曼斯走掉了。
1: 对，还真没准。
0: 他是不是要打配合？迪勒曼斯一直这样盯着。
1: 嗯，这球打到人墙上。
0: 大脚先开出危险区，
1: 对，哦，起长转多库停下来了，一 v 一，
0: 迪勒曼斯
1: 再传进来，外围打一脚，好，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塞内加尔队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比利时队。

0: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方呢，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是由塞内加尔队呢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目前落后的比利时队。比利时队下半场比赛一上来啊，先是进行了人员的更换，马内这边往里切，再推，卢卡库登场，踢下了十七号德凯特拉雷。就是包括刚才您说到的，哎，看看恩迪亚耶打一脚，这球啊偏了。就是上场比赛我看到一个后场的长传，拿胸部卸下来之后，在那一张位置上看，我原本认为应该是德凯，但实际上是德布劳内。嗯，
8: 现在加尔这一开场上来就很强势啊，直接把球找到萨尔，然后就地形成进攻，而且整个的进攻思路也很清晰啊。嗯，马内突然之间在边路的这种爆发，

0: 是不是下半场预示着他会有更多的动作？马拉肯这一下传球失误，没能形成和卢卡库之间的配合。但是呢，可以看到在进攻端呢，前面有人了，而且呢，传球的出球速度也变快了。
1: 官方呢，刚才打出的还是一个四二三幺的一个基础站位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注意到，上半场比赛补水之后，比利时队阵型啊，在进攻的时候是有一些变化的，
0: 对，
1: 变成了一个三中卫。北申这边呢转身，要队友过来接他，两人上来夹，强强的摘出去。
0: 防守的时候德布劳内收回来，卢库，
1: 卢卡库呢和德凯俩人就是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这样的话呢，卢卡库的他的牵制能力，他的支点能力啊更强。多库现在相当于打了一个右边翼位啊，
0: 对，补水之后卡斯塔涅这个位置上的相对小一些了，
1: 对，
0: 看看打一打他会不会再回到自己更熟悉的位置。
1: 对，他相当于和两个中卫呢搭档呢形成一个三中卫的后场一个出球体系了。特罗萨德，
0: 王大肯他这个下半场的位置变得有意思了，他会更往前去靠了。
1: 这一下小杰的防守来自于加纳盖伊。身后
0: 法纳肯现在这个位置前提呢很有可能是希望比利时边路啊有更多的传送机会，他能形成后插上，
1: 对，他有身高啊，
0: 对，他这个身高很高，
1: 有1.95米的身高，
0: 对，
1: 这边路能传起来的话呢，他呢到中间呢到罚球区内能是一个争球的一个点。也还是靠个人的能力啊，要完成突破。
0: 看看接下来比利时这边会不会让奥纳纳上？奥纳纳上来以后呢，增加这个更多的边路传中。对，可以看到，其实最近几支强队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啊，45度角传中。都能获得奇效，
1: 对，是比较经济实惠的办法。
0: 对，
1: 在我右路推，安迪亚耶，
0: 不急，控制节奏。哎呦，比利时现在中场有点失控。
1: 马内。走外线，再传到中间，绝好的机会啊！
0: 又是这个迪亚拉呀，
1: 对，又是迪亚拉，
0: 马内，就是在整个的进攻环节当中呢，比利时中场失控了。你看，整个的这个防守变成了一条线，一字长蛇阵了，变成，中场没人了，这个是不是？教练需要去赶紧做出调整了，中场如果防守时候失控成这样，这可不是一个好事情。哇，
1: 看看萨尔踢得不错，
0: 萨尔这一下
1: 赢了2-0。哇，这个大身后啊，伊斯迈尔萨尔，下场比赛一上来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2-0。
0: 又是两个中后卫啊出现了问题啊，怎么能让萨尔这么轻易的跑到身后，而且胸部停球

0: 看这球卸的还非常的从容。
1: 哇，这个真的停转身打门，这个身体素质、核心力量，包括他的协调性展示的淋漓尽致啊！再看一下，
0: 看一下啊，这有点不越位啊，不越位。
1: 哎呀，
0: 左脚的长传，
1: 就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持球人身上，这么远他居然没有关注到他身边的进攻球员嘛？
0: 而且两名防守队员。两名助理都在各自的防守位上。
1: 对，正常来讲呢，一般这种球员是一前一后没错，但是他俩这一前一后反了。啊，萨尔这一下完全利用了对方中后卫的失误，完成了一次非常精妙的表演啊！这停转身打门一气呵成。
0: 比利时队下半场比赛一上来啊，就是在上半场比赛补水之后那第二节那种持续的进攻，那会儿没把比分扳回来，这个气势啊稍稍就下来一些了。
1: 对，刚才这下呢，看一下，
0: 萨尔，萨尔呢在他们的主力中锋杰克逊一直不在状态的情况下呢，他实际上呢是代打这个中锋那个位置。
1: 刚才这个助攻应该是来自
0: 尼亚凯特，对，左中卫。所以呢，这也很好的说明了为什么现在需要有中卫有着那么好的长传球，包括后场的出球能力。
1: 对。这个在赛前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的这个进攻更多的是从后向前直接的这种传球，这一下也体现了塞内加尔这种比赛方式非常简洁有效。这一下比利时麻烦大了。迪勒曼斯，
0: 你看这球胸部卸得多好
1: 啊，而且呢这一下还用身体完全把防守球员
0: 隔在身后了，
1: 把防守球员和球给隔开了。
0: 卢卡库正面再给，这球打到边网上，
1: 应该是蹭到了一点点。
0: 迪勒曼斯，
1: 就勒卡库，你看他拿球以后啊，他跟推土机一样的，你撞他撞不动。就是卢卡库这个球员呢很有意思，替补上来呢总能发挥作用，
0: 无论是进球还是牵制啊。看看比利时队的角球，
1: 还是区域结合盯人，质量罚得不好。没有速度上的担忧了以后呢，塞内加尔他敢于进行一个高位的逼抢了。
0: 德布劳内，这已经是他参加了第17场世界杯的比赛，但是呢是他被换下去最早的一次。
1: 如果这场比赛真的输掉的话，那比利时黄金一代就真的落幕。
0: 外脚背，
1: 机会，哎呀，
0: 卢卡库做，
1: 马肯这一下停球质量并不好，这种停球呢，还是体现了球员的这种能力和价值。
0: 中场莫雷拉现在呢也被主教练呢拉过来。
1: 想要在进攻端继续做出调整，是要换特罗萨德下来吗？
0: 要换特罗萨德的话呢，两个边儿就都换下来了。

0: 这个背身，这裁判呢吹罚了犯规，
1: 顶在腰椎上。
0: 对，膝盖顶了一下啊，
1: 动作很隐蔽。这个呢，也是我们说为什么尽量少完全背身去接球。把自己的弱点完全暴露给防守球员。侧身的话呢，你可以有效的避免这种伤害。
0: 把瓦纳肯换下去了，上了只有21岁的迭戈莫雷拉。这是今天比赛比利时队的第四个人员调整，而比赛现在打了现在63分钟，三点加时呢还没有换人。
1: 比利时这边，
0: 这球啊很精巧，连行带过。好，主裁判给牌了，这是给了梅切勒一张黄牌。你看这球很轻巧，那外脚背一搓啊，想一个连停带过。
1: 塞尔呢对上这种防守球员转身相对比较慢的球员，他有自己的一套进攻思路。持续的给对方这种压迫，
0: 这边找身后。
1: 今天比利时向前传球的成功率太低了，
0: 犯规了。主裁判上来之后给牌了，拉明卡马拉刚上来之后吃了一张黄牌。
1: 有点兴奋啊，一上来。
0: 这球自己没听好。
1: 对。
0: 外线往里切，
1: 挤不进来。
0: 迪亚塔
1: 今天塞内加尔在丢球以后的这个反抢的转换上做得很快，阻止对方第一时间把球向前传。你可以横回传，但是你向前不可以。
0: 回门将，
1: 今天这个迪亚拉他这个防守弹性是真大，进攻能得分，防守有的时候还能退到后卫的这个身边，形成五个后卫。
0: 在场边看着姆巴耶啊，也是做着准备，准备要登场了，
1: 继续加强一个反击的速度点啊。
0: 直接传，
1: 踢刺了，但问题不大。
0: 你有卢卡或者有高点，还是得用啊。
1: 对。但是还是可以看到比利时在防守端还是有比较大的问题，就中场球员他回不来，一旦形成这种进攻三区的这种压迫的时候呢，他整个防线他有真空地带所以说在整个的防线上他的这种弹性和这种立体感是不存在的。
0: 这边莫尼耶啊，今天看这个塞内加尔队啊，不愧为这个非洲杯的冠军，球员在场上踢得很松弛啊。
1: 今天塞内加尔确实踢得松弛有度。依然还是
0: 范围大脚远射，
1: 还是着急，又来了转换。
0: 这球给的深了一些。
1: 而且这个方。

0: 像给的呢特别有考究，就是它是给转换，但是呢远离守门员出击的方向，
1: 嗯，
0: 啊，让他呢能够利用自己的速度创造更多的这种进攻可能性。如果直接去打中路呢，一旦打大，就像刚才这样，守门员其实已经有一个提前预判了，
1: 嗯。直接往里传，嗯，后点。
0: 对，这个其实早就应该这么去做尝试了，但是比利时这边打得不够有耐心，然后一到中路总想自己远射，
1: 怎么右路推？
0: 对，要坚持这种传中的想法，
1: 这边有点啊。
0: 对，
1: 嗯，好球，稍稍偏了一点啊，嗯，这球卢克巴乔还是有想法的。
0: 这样打的质量不错。
1: 嗯，哎呦，这球质量非常高啊！内脚背啊，往远角去兜。
0: 但是你看，白色的后点，占据了三个人。
1: 嗯。
0: 就这个球呢，一旦打在球框范围内啊，守门员如果就算扑到了，也是有人能够进行一个补射的。
1: 嗯，穆尼这个时候呢登场。穆尼上来之后呢，先领到一次犯规。现在比赛呢来到78分钟啊，比利时队呢现在0-2落后于塞内加尔。
0: 刚才比利时呢有传中的这种尝试，其实是有效果。我，嗯，先看这一次
1: 转
0: 换
1: 的机会，
0: 哎，有点大。马内，这一下压的这一步啊，体能消耗太大了。
1: 对，
0: 啊，是一种，这个体能不够的一种
1: 表现。
0: 对，他想给自己创造更多的空间，嗯，但是这一下没控制住。
1: 回做，
0: 这个塞内加尔确实在整个比赛当中表现出来的这种成熟度啊，
1: 嗯，
0: 确实非常的好，
1: 而且他们的掌控比赛的能力啊，嗯，
0: 而且呢他在不同阶段，
1: 嗯，
0: 他选择的这种比赛方式都非常合理。
1: 瓦耶这边推直线，还是想倒三角，然后立即压迫，
0: 就不让你第一时间有向前的机会。
1: 对，就立即压迫的强度，
0: 你看，
1: 啊，这
0: 招
1: 不犯规啊，嗯，好，还是吹了，
0: 应该是给比利时的犯规。
1: 嗯，
0: 就这个是塞内加尔他能持续在比赛当中占据优势的地方，
1: 他机动性啊更强。
0: 对，
1: 这个就是，而且我们叫往返反复的这个能力更强，嗯，
0: 他第一时间的这种决策能力非常强，这不是一个人的决策能力，
1: 嗯，
0: 是所有人在这个决策过程当中都非常合理，是一个纪律性非常严明的这么一支队伍，
1: 就是有他的天赋，而且呢又不乏纪律性。
0: 对，就确实都是在欧洲踢球的，
1: 嗯，
0: 很讲究纪律性，跟以往我们所认知的这种非洲球队还是不一样的，而且本身很多这个非洲球员一旦打得顺心的时候啊，嗯，他们真的是可以做各种尝试，
1: 这就越打越顺，
0: 哎，就越打越兴奋。
1: 嗯，左脚传，
0: 并没有上太多的人，主要还是希望把球权控制下，
1: 远端比利时队上来，现在比利时队啊，确实也遇到了一个是我们说黄金时代的黄金一代的落幕赛，一个就是球队啊，现在还是有些青黄不接。
0: 嗯。而且。

0: 到了这个形势下呢，球员之间显得信心有点不足了。
1: 对，而且那么早就把多库和德布劳内都同时都换下去了，等于现在你在场上唯一有的一些爆点球员现在没了。
0: 非常坚决，回传守门员，守门员不做停留，马上把球打出去。

0: 又倒是可以打一打传中球，
1: 对，这种要尝试，持续的去做尝试。
0: 你有卢卡库，你有这个高点存在的情况下，别人为什么不传呢？
1: 你看卢卡库往这一站，所有人的注意力是要放卢卡库身上的。
0: 你看这个卢卡巴吉奥在56分钟啊登场，他现在射门数已经有3次了，这是比利时球员当中最多的。
1: 对，
0: 好球，
1: 能不能
0: 打门？嗯，高了。
1: 哎，这是唯一一次。
0: 蒂勒曼斯啊，
1: 对，就在这种进攻三区能形成5到8米之间两人的这种配合，一次快速的转换。这比利时这今天这场比赛转换速度最快的一次，你看这就是一个5到8米之间的传球，
0: 嗯，
1: 而且呢应该是特罗萨德传给德勒曼斯的，就说明场下其实虽然说有口角，但场上该踢我们还是要好好踢的。
0: 那当然，马内还能趟这两步，背身，这也是就是比赛拼到这个时候了，体能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 对，
0: 给卢卡库做。好球，卢卡库打门进球了，1-2，还有时间啊，85分钟还有时间。
1: 还得是卢卡库啊，关键的时刻他能站出来，这一下，看下底的传中啊，
0: 还是最终啊，我们收到了这个传中球，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1: 还是利用卢卡库在中路的支点作用，
0: 对，
1: 形成的一次转换。
0: 你看，这个球防守队员面对卢卡库这么大的身体，想抢身前你没办法，
1: 对他都看不到球这一下。你看这一次转换，西斯想往身前抢，把自己给顶回来
0: 了。对，这撞墙上了，这是。
1: 所以就说卢卡库他的这个上场，他的作用要合理的去运用他，去利用他。对吧，第一下这个在中路分球也是他完成的，你既然想打中路，那中路必须得有这么一个支点。这次比利时就是转换速度快，然后呢简洁有效。
0: 好，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87分钟了，现在呢比利时队啊扳回一个1-2。给姆巴耶，
1: 反越位，
0: 哎呀这球着急了。
1: 年轻球员啊在联赛当中出场少，确实会对他的这个发展啊，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0: 特罗萨德这边上前的封堵，现在得等卢卡库啊，得先落回来。
1: 对，卢卡库这个打身板他不用特意压在这个越位线上，他就是顶着后卫，后卫也没办法呀。
0: 再往里传，
1: 再来
0: 门将，
1: 有了，
0: 哦，平了，2-2平啊，还是传中球啊，
1: 对，
0: 传中球，
1: 传中啊，
0: 特罗萨德
1: 这下解了气了，
0: 嗯，
1: 守门员这下出击出问题了，
0: 哎，门将这出去有点冒了，
1: 对，他这个球怎么会判点失误呢？
0: 这个叫门将的决策性失误。
1: 哇，
0: 这个比赛有意思了啊！哎

0: 在连失两球的情况下扳回来两个球。
1: 我们争吵归争吵，但是该站出来的时候绝不含糊。
0: 这球啊没问题，传，这球是门将的问题。
1: 对，出来的慢了，而且落点也判断失误了。这个球传的质量太高了，
0: 这球还不如要不然就不出。对于落点的判断呀，出现了偏差。你看，
1: 再一个呢，迪勒曼斯这下非常勇敢，守门员出来一般都会喊，但是他这下都没有任何躲避的行为，啊，确实太勇敢了这一下。这换一个一般的人啊，遇到这么一个出击的守门员，很有可能会下意识的做出躲避动作，真不容易啊。最后的这个拥抱，我觉得应该也会成为一个经典的场面。
0: 没错，
1: 结合上刚才争吵的这个画面啊，太棒了！这个才应该是一个强队他应该有的这种韧性。
0: 好，主裁判这边也是给了比利时主帅加西亚一张黄牌。好，来到九十分钟了。
1: 哇，这个比赛精彩了！我觉得这个加时三这个补时三分
0: 七分钟，
1: 可能还会有不同的故事上演啊。比利时这个球队到点球的这个环节，那可是一把好手啊，尤其有库尔图瓦这样的老将。这个比赛有意思了，
0: 看这七分钟还会不会有故事上演啊？
1: 所以这个转换就尤其凸显了刚才姆巴耶这个机会没把握住的代价到底有多大。
0: 这比利时下半场比赛这两粒进球，他们唯二的两脚射正啊。两个球进球只有隔了2分39秒钟，这卢卡库啊，
1: 这卢卡库一个人
0: 又拐出来了，再传，
1: 这拼命在防守了，把自己都扔出去了。就卢卡库刚才这个背身，后卫都不知道球在哪，对，你再看都不知道在哪，只能说是尽量的限制这个卢卡库他的移动。
0: 这下回来的太及时了。
1: 这下传的其实很好。
0: 塞内加尔的，比利时的角球啊。
1: 塞内加尔在这个跟挪威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形。
0: 球传进来，短位打一脚，可以传了，再传进来，门将的，
1: 这下没问题。被干扰了，
0: 被干扰了，
1: 这个肯定是要判犯规的。对方是觉得这个是不是应该给个牌啊，对吧？你这个干扰动作这么明显，
0: 这个牌啊，要给的，要吃了个牌，这也是值当的啊。
1: 但是梅莱赫他身上已经有一张牌了，
0: 对，他这样有张牌
1: 了。如果再给牌的话，就要下去了，所以裁判的这个处罚就很关键了。现在塞内加尔球员一直给裁判施压。但是这个就算不给牌，但是裁判呢心里他也会有一杆秤。他知道如果再接下来出现相似的问题，可能就不能再留情面了，
0: 要不然对这个塞内加尔队是没法交代了啊。
1: 裁判有的时候啊，他的这个判罚，他需要平衡场上的局面。
0: 对，
1: 他不想因为自己的这种主观判断影响场上的这种平衡性，这是可以理解。
0: 你看这卢卡库啊，
1: 挤进去了吗？哎呦，我觉得他都可以直接挤着后卫，直接形成。

0: 射门的。
1: 哎哎，看看这球，
0: 前场，特罗萨德这一下，你看看他的整个的一个姿态，他的这种情绪上的这种宣泄，确实这一整场太憋屈了，被踢的。卢卡库上来，真是起到奇效啊！就起码能把对方防线给搅乱了。
1: 对，
0: 不然的话，对方防线没有任何的压力。
1: 靠！往右路转。迪亚达，姆巴辛。胜利57分钟啊，现在过去了4分半。
0: 对。
1: 就是我们还是说的那句话，董指导，这球你一直在控球，能有机会传的时候得传啊。
0: 哎，是。
1: 边路的一防一。
0: 塞内加尔真是踢了一整场的好球啊，最后出现这个结果，真的会让球员感到很懊恼。看看他们能不能顶住这种压力吧，因为这种领先整场到最后时间出现这种失误，导致丢球啊，来到更艰难的这个比赛状态当中呢，对球员在比赛当中的心态影响会比较大。
1: 对，这就是很多就是细节了，包括这个第二丢球门将的这个出击，是吧？
0: 所以就说看场上球员他们能不能稳住这种心态，不要乱。
1: 外围打一脚，
0: 质量还可以。但是你看，塞内加尔这会儿，他在整场比赛当中什么时候在这么远的位置形成打门的？他们更多的是很有耐心的进行传导，然后梳理，然后跟剥鸡蛋皮一样，慢慢的把你防线给剥开的。但到现在他已经没有这种耐心了。

0: 从结果上来看呢，
1: 嗯，
0: 这个鲁迪加西亚他的几次换人调整还是有效果的，增强了中场的这种跑动机动性，
1: 嗯，
0: 然后呢改变了比赛的方式，尤其是加强了这个边路传中，
1: 对，
0: 啊，是有效的。
1: 但是边路传中的次数呢，其实说实话，下半场比赛还是
0: 不够，
1: 打得太少了，再一个打得太晚了。
0: 但是你看，一打他就出效果，
1: 对。
0: 这可能会是最后一次进攻，
1: 打了，
0: 嗯，啊，把节奏压下来，
1: 嗯，好，主裁判呢吹响了九十分钟的结束哨啊，这个比赛真的很有意思啊，塞内加尔呢在2-0领先的情况下，在下半场比赛的我们叫第四节啊，
0: 哎，是
1: 第四节的最后阶段，接连让比利时队呢将比分呢是扳成了平局，这样的话呢是生生的把比赛呢拖入到了加时赛的比赛。好的，加时赛的上半时开始了，身穿白颜色比赛服的比利时队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往右所攻，而身穿一身绿颜色比赛服的是塞内加尔队。
0: 巴耶，
1: 还是外围倒，
0: 哎，马内还是在场
1: 上，对，现在还没换，
0: 对，
1: 现在还没
0: 换，
1: 嗯，雅各布斯也还在，
0: 对，这下进攻怎么来做处理，
1: 就是我们这会儿要看看塞内加尔队

0: 就是不是还有那种我们刚才讲到很松弛那种状态啊，这个时候可能更吃心理，
1: 对，

0: 杰克逊上来呢有更快的这种反击速度，而且呢跑动更加的灵活，更有冲击力。看看如果换完人以后效果怎么样。整体来讲呢，现在加尔主教练加夫他还是不希望来到点球点上的，毕竟从
1: 有库尔图瓦呀，
0: 对点球经验上，守门员也好，比利时球员也好，有更丰富的这种经验和能力。
1: 那迪奥这个刚才的那一次出击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问题的。这就是还是到最后时刻着急了。
0: 还不换吗？
1: 换了。这十一号杰克逊也有翻作叫尼古拉雅克松的啊。杰克逊呢登场，这边呢踢下马内。
0: 哎，换的是丢夫。
1: 特鲁萨德打门。外围还有，
0: 传球速率也加快了。这一下
1: 拉斯金
0: 有点着急了。
1: 哦，这你看要是要抽筋了，
0: 抽筋了，
1: 肯定要抽筋了。特鲁萨德，你看，摆脱
0: 这个夹打，真扣，这一下连接的真好，非常协调。罗萨德这会儿恨不得自己腿能再长一点。
1: 对，
0: 这届世界杯到了淘汰赛，再次证明了这个遇到密集防守的时候，你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传中的这个重要性，有一个这个大中锋的这种重要性。
1: 对，好，这时候主裁判呢吹响了加时赛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现在的比分呢还是2-2，双方队员呢将会交换场地，马上开始下半场的较量。好了，加时赛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加时赛的下半场呢，是由身穿绿颜色比赛服的塞内加尔来开球。那身穿一身白色比赛服的是比利时队，双方现在还是2-2。
0: 这应该是两边球员最紧张的时刻，既想要呢在场上做出决定性的改变，但是呢又不要担心自己会出现任何的纰漏。这会儿就体现两个球队的战术素养了，统一性这个时候最重要。
1: 往内先走，在中路
0: 托罗萨德，
1: 还往右路转，
0: 把球控制下来了。禁区里边有三个包抄点，
1: 哎，直接往里传了，头球。塞内加尔呢，在常规的90分钟之内呢，共有21次触球呢是在对方的罚球区内，但是呢，在加时赛的上半场一次都没有。

0: 对。好的，形成局部的这种围抢，就一个我抢不了，另一个我协防马上上来靠近，不让你再向前了。这个是比之前的时间点做得好的地方。哎，奥纳纳要上了，大部分人都压进到禁区里，看看要不要采取
1: 好球传。绝佳的机会啊，坎萨尼！
0: 天啊，刚才是卡斯塔尼吗？感觉应该是这个谁？
1: 来看一下啊，
0: 卢凯巴乔，感觉像。卢凯巴乔，
1: 巴乔，
0: 哎呀，差点就成为球队英雄啊！
1: 这球还停下来了。
0: 这个居然给打飞了，我的天！
1: 这球停下来之后，可能稍微有点转哈、嗯。
0: 太可惜了。
1: 嗯。
0: 哦，要看有没有点球，
1: 要看刚才有没有犯规啊？
0: 哎呦，这如果是点球的话，对现在加尔打击太大了。
1: 先看一看吧，我们先不做出判断啊。
0: 看一下，是不是在一个射门的位上？哎呦，还这就是在接触球的过程当中被踢倒了
1: 啊！还真是，
0: 哇，
1: 有踢倒。
0: 就关键
1: 就这一下，对吧？
0: 对，关键就是在接触球的瞬间被踢倒，
1: 嗯、
0: 这个可就麻烦了。而且他右腿已经摆出来一个射门的动作了，
1: 而且也占据到了合理的一个身位，
0: 就优势身位上、
1: 嗯。
0: 哇！
1: 但是这球要给了。对塞里尼尔打击太大了。
0: 对，蒂勒曼斯这下太聪明了，他先把腿压在了卡马拉身前，整个身体给出去，这个就是他的比赛经验。
1: 对，就是经验，
0: 经验太好了这一下，而且这个回放已经很清晰了，就是这一下的接触呢，让蒂勒曼斯丧失了自己对球的控制。
1: 哎，就这一下，大家看啊，
0: 对，
1: 就这一下，
0: 这个时候就
1: 踢到了支撑腿。
0: 对，卡马拉如果不摆腿去做破坏，可能这个位置就他的了。
1: 嗯，
0: 这个就是决策的重要性。
1: 塞伊德·马丁内斯啊、
0: 嗯、
2: ，8 number 8 wide。Will play the ball and the number 8 in green kicks the foot of the attacker. For that reason, the final decision is penalty.
1: 啊，最终还是给了，还是给了。
0: 这将承受无比巨大的压力啊。
1: 看看是不是卢卡库来踢？对，卢卡库来踢，打门将右侧的低球和中路都有了。
0: 嗯，基本上都是打低平球。
1: 嗯。
0: 迪奥今天犯了一次错误，
1: 对，
0: 看今天这会儿能不能
1: 啊？迪勒曼斯了，迪勒曼斯。
0: 果然还是迪勒曼斯，确实迪勒曼斯在这个位置上把握性更强一些。
1: 特拉雷蒂点球，迪勒曼斯打门后、哦、有了，3-2，3-2，比利时队3-2。迪勒曼斯呢自己呢创造了点球的机会，自己呢主罚命中，这粒进球真的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目前是最晚的制胜球。

0: 太有戏剧性，
1: 太有戏剧性的比赛了。
0: 而且队内从整个的一个局面的转变也具有这种戏剧性，队内的这种争吵到进球，到最后的拥抱，到最后的点球，
1: 迪勒曼斯大心脏啊，
0: 这个时候敢在这个时间点这么去打，
1: 而且来打上角
0: 啊，所以说啊，
1: 打上角，
0: 对，刚才这种争吵其实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帮迪勒曼斯能够去调整整个的身心的这种状态。
1: 你看迪勒曼斯进了球之后呢，马上给了一个特写镜头给了特罗萨德，
0: 哎，
1: 这就给刚才两人的这个
0: 争吵
1: 埋怨争吵啊，重新的又回顾了一下，给了一个节点，一比一面对穆尼，给机会，大门被封堵下来，
0: 没有，
1: 再打连续两次被封堵，
0: 哇，这真的是拼了命了
1: 啊！主裁判这球给了一个任意球啊，
0: 给了手球是吗？啊，最后的机会能够把握住。
1: 啊，确实打手上了。
0: 好在是在禁区以外啊。
1: 如果这球在罚球区内，那就太有意思了。
0: 是啊。
1: 看看，这应该是最后一次塞内加尔队的进攻机会了。
0: 怎么来处理？看一下。
1: 库尔图瓦这边指挥五六个人排成人墙，比利时的大个子球员都回来了，先站人墙，五个人站人墙，还有一个呢防地面球。
0: 看一下直接打呢还是拨一下再打，
1: 大门高了，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十六分之一的比赛当中，比赛非常的富有戏剧性，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3-2逆转的塞内加尔队。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在评论席部分呢暂时呢就到这里，也感谢董方卓指导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一阶段，这是亚洲区的中国男篮对阵中国台北男篮的比赛，这也是本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好，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呢派出的是胡金秋、赵继伟、贺西宁、李洪权以及朱俊龙。
1: 是上来的阿巴西去主防赵继伟。
0: 对
1: 他的防守强度是中国台北男篮最出色的。
0: 上来赵继伟摆脱之后迅速抢起投篮。
1: 对
0: 对方呢除了高博凯以外，阿巴西这是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三位是后场的，现在拿球陈英俊，跟他做掩护的葫芦帽，还有是林廷谦，这三位后面说的这三位都

0: 在 CBA 联赛打球或打过球。
1: 对，
0: 哦，这边高博凯打一记三分。
1: 对，他虽然他并不是他的主要武器，但是在昨天训练呢，像高博凯啊，像他在内线的另外的轮换陈冠泉啊，都练了这个挡拆外弹的三分。
0: 哎，这一定是好球，
1: 好球！
0: 赵继伟开场先拿五分，给了对方一个当头一棒。
1: 对，而且中国队长在这个时候率先能站出来非常重要。
0: 是的，就是你后卫线后场一定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给予对方以压迫与攻击性。
1: 对，
0: 进攻犯规，
1: 进攻犯规。对，
0: 就是中国队虽然开局拉出一个一大四小这样的一个阵容，但是呢，因为李洪权他有对抗，
1: 是
0: 他又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锋线。
1: 对，而且对手的他在四号位是红龙帽，这个身高呢1.94米并不算太高，
0: 对的，
1: 所以咱们这个用李洪权上了完全能对得上，而且刚才这个内线两个人换人啊，换的就是非常的及时。
0: 胡金秋来掩护的时候，林平谦犯规。嗯，
1: 今天赵继伟一开场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
2: 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1: 对。因为这种生死战呢，你有经验的老将一定要率先能站得出来啊，给全队吃个定心丸。
0: 没错，机会，零度角的三分，拿到篮板，朱俊龙发挥了他的积极拼抢。
1: 对，两个队上次交手呢，咱们在前场篮板一场比赛赢了11个啊，这个优势呢得保持。漂亮，
0: 漂亮！这边又是李洪权，溜到内线得分。因为一看呢，就是高博凯站位比较靠上。
1: 是。而李洪权有外线三分的威胁，
0: 是的，
1: 防守呢一定得上来，上来以后他就突。
0: 理论上啊，这个锋线安排，李洪权和朱俊龙零度角都应该能打一下，防得不错。哎，这边是篮板球被高博凯拿下。
1: 对，得注意这高博凯篮板球。
0: 是，防守
1: 这一次顶得不错。
0: 是，小犀牛往前顶。对方犯规了，应该是
1: 对方犯规。哎，吹了陈英俊犯规。
0: 对，中国队开局从冲击力、从快攻的反击的执行度还都是不错的。
1: 对，你从上一场比赛呢，那日本男篮在这个反击的速度压制咱们，
0: 是啊，
1: 这个看到了咱们的上一场比赛的问题。那这一场比赛从开场看，这个反击的速度、反击这个机会抓这个机会其实是不错的。
0: 没错，中国台北队呢开局到现在已经3次犯规了。嗯，这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状况，领先5分，而且对方呢马上犯满。这一节中国队还需要再接再厉。
1: 是，
0: 哦，林廷谦这边你看借一个掩护马上他就出手。
1: 是，
0: 这都是从上一场比赛这个过程学到的。
1: 因为高博凯呢他上来投进了一个三分，
0: 对，
1: 所以胡金秋去协防的时候他也没敢协防那么大，
0: 推人犯规，第4犯了。哎，赵继伟这边左腿不要出问题。中国台北的第一节在身体对抗上，在动作的尺度上赔出的代价很大，所以看看中国男篮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发底线球，
1: 对，赶紧发，这
0: 先发出来，
1: 换了联防，发底线球之后换联防，
0: 朱俊龙这儿有机会，
1: 中距离，
0: 再传出来，
1: 漂亮！
0: 今天李洪权打得非常勇猛，非常兴奋。
1: 对，而且打得非常强硬。这个球呢，在空中先上身体对抗，
0: 是
1: 啊，那么再去找框。
0: 对方有一个失误，嗯，中国队还是就是现在开局这个状态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就是要打出延续性。
1: 对，你开场的防守这个硬度，包括进攻的果断性啊，这个都没问题。
0: 是的，
1: 继续去攻联防。上线挡拆，这罚线给你看一下，
0: 这是没有问题的，
1: 这有了，这有了，
0: 好球，
1: 这就是胡金秋的位置，
0: 是打了3分多钟，中国队拿到了。

0: 13分，这个进攻效率是没问题的。
1: 对，而且迫使对方换防守了。
2: 是。
0: 上印跑八字，连续过两个掩护，踢刺的。陈英俊，对方这三个进攻，运动员进攻全是三分球。
1: 是。胡金秋已经延误了，咱们的后卫呢得快点回来。
0: 是的，
1: 因为高国凯呢，他下顺能力是不错的，这球要小心。
0: 对，这红龙帽断掉，但是中国队退，
1: 补步了。
0: 对，这已经失误了。
1: 对，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延续性，进攻端是有很多表现出色的地方，但是呢，就是对方。其实一共就打进了三个运动战进攻，
1: 对，
0: 但是追到了跟我们只差四分，
1: 是
0: 对吧？
1: 但这里面呢，包括有三个三分球，
0: 就是啊，就是。好，这个记了一个两分，
1: 记
0: 一
1: 两分，
0: 记了一两分，
1: 长两分，
0: 对，
1: 就是刚才陈云俊那个球，
0: 他廖三宁上，抢上来弧顶，这个出手没问题，
1: 是，
0: 现在还是要敢于去进攻，
1: 对，
0: 高博凯这儿。前场球，对方也准备换人了。
1: 郭台北打的也比较简单，高位挡拆以后，高博凯短下顺，去处理这个进攻。
0: 对，对方上了二号马建豪，
1: 这也在 CBA 联赛打过两年，大家也都很熟悉。
0: 对。陈英俊迅速提上，中队不要漏人。这贴防还是要有足够的预判，
1: 对，
0: 留出空间。
1: 他主要的进攻就靠后场双枪，
0: 是
1: 就是大家熟悉的陈英俊和林清谦。
0: 长篮板球，中队已经两次投篮没中了都是在弧顶正面。这是中国队呢，今天的第一个犯规吧。
1: 刚才赵继伟这个抢断，第一个犯规，
0: 第一个犯规，
1: 嗯。
0: 然后高诗岩上，
1: 高诗岩上就是一个是帮赵继伟调整一下体能，再一个再上一下防守强度，
0: 是。所以就是这个状态下呢，一个是防守，针对林庭谦和陈英俊，不能有任何掉以轻心漏人，
1: 对，
0: 注意。
1: 篮板球，
0: 这防的不错，等于换掩护换人，
1: 换人了。
0: 哎，胡金秋来去防陈英俊，到底角，李荣全的点，
1: 打球勾手，漂亮，
0: 简单没之极，
1: 真是稳定。
0: 嗯，一个顶弧的中投，一个勾手，
1: 是。
0: 那针对对方这四犯，中国队还是努力能往里打一打，
1: 就可以抓住一些机会。
0: 对呀、对呀。贴防，
1: 协防。
0: 哎，但是高博凯这儿要漏一下。
1: 对，其他人注意
0: 篮板球，
1: 注意篮板球。因为他这个高博凯的三分呢，他是时有时没有，他并不是他一个常规武器，所以他一投，其他人得注意这长篮板。刚才崩的比较远的这个马建豪就捡了一个，
0: 是。这是刚才李洪全要破坏高博凯接球。今天的中国队开局把王俊杰放在了替补席，
1: 看看今天作为后手拳，一会儿再上来以后会不会有一个不错的状态？
0: 是。这边呢又换上崔永熙。还是借掩护，对的。对方这个三分没有那么稳定，
1: 对，因为你不能完全指着胡金秋帮你补，
0: 是的，
1: 你还是得立足于自己防，漂亮，
0: 好球，往里打没有问题，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对方这改防守，他往上站得高啊，
1: 对，
0: 中队理论上就是能好好的针对高博凯站位高做文章，
1: 是，
0: 他下线空得很厉害了。小心，防的也不错。这边廖三零贴着，应该是尤爱哲吧。
1: 内线往里做，这绝对身高优势。

0: 略可惜，
1: 是。
0: 这是王俊杰上来，
2: 王俊杰、崔永熙一块上来了。
0: 嗯。这边对方又出现失误，崔永熙看
2: 小崔
0: 推进，
2: 降速，
0: 对，找这时间差找得很好，第一节不到八分钟吧，
2: 对，
0: 拿了将近20分，
2: 是
0: 这个进攻的效率是很理想的。中国队在这19分当中呢，只有一个三分球，
2: 是，
0: 其余全部都是在内线得到的分数。那么，中国台北呢是3分球5投2中，就是他还是就前面那两个三分加一个长两分，似乎是空间感很好，
2: 对，
0: 但中国队呢是并没有上当。
2: 对，咱们需要继续保持就是他的后场双枪这两个点的持球三分，
0: 对
2: 啊，保持对这个防守，因为他的从现在看呢，他的进攻变化并不是那么多。那咱们呢，在开场防守其实做的是不错的啊，这个阶段上了杨汉森，
0: 对，我们看一看汉森上来之后，
2: 看一看这一场面对不同的对手、不同特点的对手，汉森的表现是怎么样？
0: 对。你的外线就是奔跑补位一定要跟得上，
2: 对，篮板球顶得可以，
0: 对，这边完全把高不凯顶开，关键看防守成功之后回来的能不能打进，
2: 是
0: 王俊杰，
2: 对，
0: 传的有点低，
2: 这个点就可以打他啊，这球传的质量并不高，
0: 对，
2: 对，赶紧犯规，咱们这个犯规次数没到，只有2次，
0: 是
2: 王俊杰刚才处理没问题，他去打马建豪这个位置就是身体的明显优势。
0: 是。陈英俊被换下，中国队也是三犯了。对方现在卢俊祥也上了，
2: 是，
0: 卢俊祥是能投一下的，
2: 上一次跟咱们碰面的时候呢，投进3个3分，
0: 永熙拿到后场篮板，再给到
2: 篮下有夹击，
0: 第5次犯规了吧？
2: 第5犯了，要
0: 对吧？那就得让王俊杰上罚球线了吧？
2: 但是刚才吹的是不是争球？
0: 看看裁判手势，
2: 给的是个争球。
0: 哦，如果那对，这就是没办法，
2: 争球就是球权交换了，
0: 对，那就再接再厉吧。
2: 嗯，
0: 哎，这是应该是球打在卢俊祥，要想要基地给卢俊祥，但是应该打在了中南篮脚上，
2: 对
0: 啊，抱歉，打到了杨汉森脚上，
2: 杨汉森脚上篮板球，
0: 哎，高世炎在两个掩护之后
2: 给了
0: 杨汉森，好球啊，这个球打得非常好，杨汉森45度第二个掩护之后突然往里切，
2: 是这球传得神出鬼没，
0: 对，高世炎没有粘球，传得不错，嚯，对方这直接还一个三分，又是利用高博凯掩护，这是7号尤爱哲。
2: 对你，咱们对他的这个外线呢，不能走下线，
0: 没错，必须是上线挤过。
2: 对吧？你特别是现在杨汉森在场上这个阶段，你只能立足自己防守。
0: 杨汉森的机会，可惜了。
2: 哎呀，这球篮下球，可惜了。
0: 对，这球王俊杰可能也是没意识到自己拿到了这么轻松一记机会。
2: 对对，赶紧扬手，内线。进攻犯规，
0: 对，这高博凯急了。高博凯呢，不但自己背2犯，
2: 嗯，
0: 这个中国台北的犯规数也超4次，
2: 是。
0: 哎，这个第一次掩护之后，第二下马上往里切，
2: 没错，
0: 很不错。
2: 他这传的声东击西啊，突然给到内线，接的非常舒服。
0: 而且就是今天很动容一件事，因为是第三。

0: 方比赛地，嗯，看到中国男篮这替补席后面坐着的那么多中国的观众，
1: 对，
0: 每一个进球他们就是发自肺腑的在呐喊，你就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力量不被辜负。好球啊，
1: 这是庞征林上庞征林国家队生涯首秀，上来就得分，
0: 上来就得分，微波炉。刘俊强这边亚森补防补的不错，
1: 篮板球有一个，
0: 对，
1: 不着急了，最后还有13秒。
0: 对，庞征林看一看效果，庞征林一对一对卢俊祥，
1: 对，
0: 找杨汉森
1: 进来了，
0: 往里切，
1: 漂亮啊！庞征林上来骑兵啊，连得4分，
0: 而且打进一个压哨球，25-13，庞征林没有让自己让球队失望，这今天是骑兵一枚。而且中国队郭志强知道今天是多人轮换，
1: 是
0: 对吧，应对就应对中国台北这短轮换。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上来杨汉森低位被打，直接要劈扣卢俊强。
2: 是杨汉森这身高，那么在内线换上来的这个陈冠泉，
1: 陈冠泉跟他这陈冠泉是个锋线身高，
2: 锋线身高就是2米，不到1米95的身高，所以在内线要充分利用这个高度优势。
1: 没错，他但是呢，小杨还是要稳住罚球的这个节奏手感，看一看今天如何。哎，
2: 打得比较兴奋，那么罚球的时候沉下来。
1: 对，又说到说，大家应该看过那个短视频，对吧？就是姚明说当初王菲指导，怎么跟他说，
2: 是
1: 调整罚球的手势。
2: 对，
1: 真正是你应该沉一下，把呼吸稳住，再去罚出这个球。当然呢，现在中国队进攻端还是不错的。
2: 对，
1: 能不能延续第一节这个势头？哦，阿巴西，
2: 阿巴西这投不了。
1: 对，他不是投手。
2: 对，阿巴西主要是这个搅和防守的。
1: 这是马建豪，
2: 马建豪
1: 又对杨汉森犯规。
2: 咱们看这开场不到一分钟，又到了对手两次犯规。
1: 是是。
2: 所以咱们这个
1: 你看杨汉森
2: 要保持
1: 这杨汉森这右边肩膀上那个血痕，这是中国台北，这是应该是哦，先看王俊杰这球，
2: 杰三分
1: 了，第二季三分。

0: 是，有这个射程，
1: 是。
2: 慢慢调整好活力，调整好状态，
0: 对，
2: 打出自己擅长的东西，
0: 对，
2: 就放松了。
0: 或者阿巴西呢，可以守沉队，
2: 对，
0: 罩住他，
2: 没问题。
0: 小心，这阿巴西的爆发力，
2: 阿巴西是能抢，
0: 对他能防，
2: 对。稳稳带过
0: 内线
2: 中场，嗯，这球高诗岩可以再冷静了，
0: 嗯，
2: 不用着急一时之短判。看这球，黄俊杰，就是确实就是你要敢打这球，应该是高诗岩顶住了防守队员，
0: 是，
2: 真的今天对于中国男篮这一次准备。2027年世界杯的征程，这是退无可退，
0: 是
2: 第一阶段啊。铁球没防，眼看要防下来，阿巴西
0: 抓住他篮板球，
2: 对，这杨汉森，你看这样他就主动多了，
0: 对，因为你碰着一个对面是传统中锋、蓝领中锋，那么杨汉森呢，他不用担心出防出去，他会打得比较舒服。
2: 看庞成林。哦，这球是挑高度，崔永熙踩线了，
0: 先踩线。
2: 这崔永熙，你看啊，就是庞成林一出手，崔永熙反应快，这一对广西兄弟，对，加上廖三宁，
0: 嗯，三位广西兄弟，
2: 对
0: 啊，在这一届国家队的名单当中，
2: 没错，希望都能年轻人都能表现得更好。陈英俊来了，要小心，
0: 小心外线这个三分，
2: 嗯，马建豪。长篮板被崔永熙控制住，好球，
0: 扣一个。
2: 哎，这球没有犯规是吗？
0: 没犯规，这球小杨得扣啊。
2: 对，
0: 这球不扣篮里面，这阿巴西他很有爆发力的一个球员，
2: 是，多少有点大意。
0: 嗯，
2: 再看刚才这球，
0: 这球其实是想扣，但是最后呢，感觉还是躲了一下。
2: 对，看这球。从刚才给我们看那两个镜头的角度，
0: 嗯，
2: 可能我们对规则还可以再了解深入一些。那两个镜头角度可没看出来不犯规，
0: 很明显身体接触。
2: 没什么，我们继续尊重裁判判罚，我们继续看。
0: 这个时候胡云秋上来了，这三分封的不错，篮板顶的也不错。
2: 防守现在都在线，赵继伟、李洪全、唐正林留下，黄俊杰再给赵继伟
0: 接下，后卫投进。中国队长今天是迎来了复苏，
2: 整个这个手感包括存在感非常好。
0: 嗯。
2: 而且啊，就是胡金秋等于跟他这个搭配呢，
0: 对，
2: 就很理想。赵继伟从中间推没问题，有了，
0: 漂漂亮，这球怎么飞过来的，
2: 邓里藏身
0: 啊，
2: 避实就虚，躲开了阿巴西的封盖，传阿巴西身后，李洪全直接跟进，三箭快攻打出来了，又把对手打停了，领先了21分。
0: 这节对手还没得分呢。
2: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更得全神贯注，不能给对方留任何机会。第二节，中国队开局轰出一波9-0，王俊杰和赵继伟各有一个三分，另外呢，杨汉森造一个犯规。罚进1分，李洪全刚才又跟进2分，
0: 是。
2: 但是如果说庞征林能够保持这个状态，庞征林就是郭士强指导可以多用一
0: 点，就是可以多给予他更多的信任。
2: 哎，对的，而且这越打呢，年轻人他自己他也有信心。
0: 是。而且你看，咱们现在今天最好的就是还是这防守啊，这防守的针对性啊，包括纪律性要继续延续。
2: 是。高波凯这边，
0: 这个是他 ATO 最后布置一个比较明确的给下顺的，
2: 对的，
0: 因为之前一直在外线投，这是对方思路一个变化，咱们得警

0: 气。
1: 赵继伟看走哪边，还是走胡金秋这边。哎，这球
0: 打脚了，
1: 对对，略有点险，但是呢

0: 是李洪权加朱俊龙，
1: 是
0: 中锋守护金钟。高继伟突然变向朱俊龙，再抢回来，抢的是真凶。
2: 彭振林第二个怎么样？来了，
0: 今天彭振林这相当完美的国家队首秀。
1: 是，
0: 尽管啊，现在才打到第二节一半，
2: 上个赛季
0: 彭振林拿了七分了，
2: 随队联赛的最佳新秀，
0: 真棒。
2: 在上一场比赛呢，其实是观察了一整场啊。一直在积蓄自己能量，
0: 是
2: 啊，这场上来敢于发挥，真是不错。
0: 好，犯规。孙秋应该是准备上罚球线。这段时间林明谦，包括他这莫里森，进攻的质量还是有保障，所以中国队就是我们前面，我们从开场，各位如果从开场一直看的话，就是延续性。
2: 对，
0: 打好一段，打好一两个球，这都没问题。今天比起上一场来，有很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配合，甚至包括像庞征林的国家队正在首秀，打得非常惊艳，没问题。
2: 是，
0: 但是比赛不到四十分钟，这中场哨吹响之前。这一切都是过程，
2: 没错，这因为是生死战，
0: 生死战我们要的就是结果，
2: 要的结果不容有失。你的这个防守的强度是不能根据比分有任何下降的。刚才这个显然就是大邱已经延误了，但就差这半步。
0: 哎，这是今天是两罚两中，
2: 这也不多，
0: 不多见，
2: 不
0: 多见，应该是贺新宁是一次，胡金秋是一次，而且呢，高博凯三犯，
2: 是
0: 这个很重要，因为对手这儿没有第二高博凯了，防得不错。贺新宁边路推进对马建豪，就是依照对抗来说，我们锋线好球，高博凯得下去。
2: 我说今天咱们整个全队的这个反应，特别是应对他对方阵容变化的反应，是比上一场要做得好。
0: 对，就是胡金秋，如果是他是今天打五的话，没有执拗于是不是一定要一五挡拆，如果一五挡拆打不了，二五挡拆也没问题。
2: 对，而且呢， 对方的高博凯一下啊，咱们这个球马上就能打到内线。
0: 因为上一场比赛我们多说一点，可能对大家来说就是不是很舒服的状态，一个是对手的上一场比赛对手的快攻数压倒我们，第二就是三分球，这是两个体现就最刺眼的数据。但是那场比赛呢，就是从替补席也好，从内线也好，我们是有优势，但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就是那场比赛我们现在反过来看，那是一个有点进入恶性循环的状态。
2: 对，而且你看郭尔强指导呢，这场比赛这个调整也很及时，马上一看对方的高度下来了，马上上演汉森。
0: 对，好，这边陈英俊
2: 篮板球，
0: 哎，嚯，
2: 赶紧救一下。哎，
0: 哦，
2: 这踩了吗？
0: 今天是真勇猛，大家都真是投入，
2: 够拼。
0: 继续防，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强度。对方打手递手，杨森扑出来，篮板球，没问题。现在呢是赵继伟搭廖三宁，锋线是朱俊龙和李洪权，
2: 是低位这可以给进去。
0: 看杨森
2: 走底线，
0: 对，
2: 来了，
0: 好球，轻松轻松，
2: 这就防不了，这个
0: 差太远，
2: 对，
0: 这真差太远，
2: 哎，半投多。
0: 马建豪没扑出去，这是前辈顶着，但他也没有什么投篮的把握性。
2: 接着把球往里给，
0: 让他要球，
2: 继续给，
0: 没问题。
2: 他要来夹击，他这就能策应了，来了，
0: 再传出来，

0: 球，你看，就是即使朱俊龙他是小前锋这个位置，他打马建豪也不吃亏。
1: 是，其实刚才可以上一360，但是咱们现在这场比赛一定以
0: 不容有失，
1: 不容有失，
0: 不容有失，
1: 就不打这种表演球了。
0: 对。哎，这边是朱俊龙被马建豪钻了一个，
1: 是，
0: 这就是所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要留神，都是要小心，就是不给对方留任何一个可能把握住的契机。
1: 对，特别是不能给他任何这种起势的一种，
0: 是，
1: 这种事。是。换下赵继伟。
0: 23分，这三条进去了，
1: 进去了，很轻松，
0: 非常轻松，顶住陈英俊，
1: 打得非常明确。这段时间对方没高度，个个往篮下走，
0: 就是把握住，一定是把握住，就是。陈英俊这边，
1: 自己跟住了、哎、
0: 马建豪。这段时间的对方就是马建豪这儿呢单打多了一些，
1: 是
0: 啊、嗯、
1: 马建豪是2022年通过 CBA 的选秀进入到了联赛当中，在江苏效力了2个赛季，
0: 嗯，
1: 短暂效力，那么也算是帮他培养了一些能力。
0: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联赛能越来越好，能有更多年轻的有生力量在这块场地上来为中国篮球发光发热。
1: 是。
0: 24分的差距，小三牛给底线机会，
1: 底线来吧，好球！
0: 今天是一顺百顺，整个全打出来了。
1: 咱们现在的国家队还是得你外线能投得开，哎，你有机会能投得开，那么你这个整个进攻就会比较的顺畅。
0: 这整个朱俊龙贴防马建豪，把马建豪防了一个三步斩。王俊杰再上，把李洪全替下。
1: 最后的一个进攻回合，
0: 哎，派上崔永熙、
1: 崔永熙和王俊杰、
0: 廖三牛、高诗岩、杨汉森、
1: 杨汉森，看看最后这个怎么布置。
0: 是，时间还是要充分利用。
1: 对。压到10秒左右发动，
0: 对，一步挡拆之后给
1: 高诗岩
0: 对角，杨汉森
1: 直接往里补，
0: 犯规了，对方是犯规了吧？
1: 对，
0: 看这球，杨汉森反应是足够快了，
1: 而且他对他的高度和手感是足够有信心，在空中直接往里补。
0: 这回这不应该不是打手了吧？
1: 对对，这得吹了。
0: 对，这6:04，把贺新宁换上。中国队今天整个上半场的换人、轮转，包括运动员们的投入程度，都很在线。汉森这回第一罚命中了，两罚中一，要防对方快攻，还是马建豪。

0: 龚玉麟，
1: 嚯！
2: 杨汉森已经意识到他要单打，已经往上扑了。他马丁豪呢打得很顺，把这球打进，54-28。下半场呢，中国台北呢还是林庭坚、高博凯、陈盈俊、胡龙豹和阿巴西，哎，直接防下来了，
0: 抢断了，4-3。这球领的分一下，中距离，
2: 可惜了，这球完全是一个空篮机会。
0: 是，这不远不近的其实不太好投。
2: 对，阿巴西，
0: 他这投篮是假的，
2: 因为胡金秋扑上去了。
0: 是，他这投篮是假的。
2: 对。
0: 内线拼命绕啊！
2: 周俊龙，那李洪全他能顶住高博凯，
0: 是
2: 掉内线，因为高博凯刚回来，好悬，
0: 是李兆迪还有时间再组织，
2: 对，时间肯定够，对方夹击持球人，胡金秋
0: 好球，
2: 真稳啊！
0: 大邱这个接球能力特别好，这球到手上你就粘住了。
2: 而且调整也非常出色，就是还是高博凯去扑夹击持球人赵继伟了，他回不来，回不来就是阿巴西来顶。好，胡龙豹这边被犯空，
0: 胡龙豹这三分也并不是很准。
2: 是，朱俊龙在高博凯身上赔了一次犯规。
0: 对，而且这球呢，这个面对着阿巴西，没有这个篮板做参照物，勾的还是非常好。
2: 李洪全应该是非常明确去造犯规，
0: 造犯规。
2: 看这球啊，当然就看吹的是胡龙豹还是高博凯，
0: 这感觉
2: 都有，
0: 都有。这第二下是左手下手了，
2: 对，看是谁啊？永江可以调整调整，今天已经拿到9分，命中，
0: 应该给的还是胡龙豹。这球要吹高博凯呢，高博凯4次，
2: 是啊，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开场，就是下半场第三节开场之前，咱们说这件事儿，教练组一定是注意到，
0: 是
2: 对吧？两发全中，就大家一看呢，都放松下来，领先30分了。现在真的就是一将胜勇追雄狗，不可沽名学霸王了。杨俊，哎，这球是胡金秋应该有一个就是侵犯圆柱体的动作。但是总感觉啊，中国台北队，特别是刚才吴谦如果有印象，林庭坚运球推进第一个球，下半场，就直接就摔地上了。
0: 对，
2: 就是感觉上对手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很突出，
0: 他上一场拼了个加时。
2: 对的，对的，这个其实也应该是值得我们去想办法利用。
0: 对，他大比分落后以后拼了加时，把上一场的自己的机会给拼出来的，但是显然体能呢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澳大利亚。
2: 平均两罚全中，对方马上快到全场。哎，贺新宁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0: 对，
2: 再给胡金秋假动作，
0: 一步步
2: 可惜了。
0: 是，出手呢还是稍微仓促。
2: 哎，这个犯规太不值得了。
0: 想要的是一个正犯规，
2: 对，但结果给了一个。

0: 媒体。嗯。而且李洪权第三次犯规，多少呢？因为李洪权上半场他的冲击力是对球队是有很正向的帮助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积极兴奋，但是也别上头。
1: 是，
0: 有的时候就过犹不及。将军呢，这一段时间四罚四中，帮助中国台北呢是缩小了一点比分的差距，也有27分啊，26分，
1: 26分。
0: 嗯，这下半场中国队其实进攻端啊，就是机会创造还是很不错的。林俊杰这边，胡龙茂，
1: 胡龙茂，篮板。
0: 嗯，对方是三分球啊，你要说真的稳定的，就是具备参考样本的，还就是后场双枪，
1: 王佳基。
0: 哎，
1: 过倒了！
0: 这球李洪权想撤步，走他的这零度角，
1: 阿巴西犯规了吧？
0: 对呀、啊，对呀、啊啊，这肯定是一个进攻犯规。
1: 本来咱们前面有防守人，突然就没了。
0: 你注意看，
1: 这对，这是阿巴西直接给纪委一把推出去。
0: 对方这是帮了陈英俊一个倒忙，不过你看啊，陈英俊和赵继伟这展现出了风度和状态。
1: 对，而且在 CBA 联赛征战多年，
0: 是
1: 一个非常的熟悉了。
0: 这边中国台北呢换上12号李家康，这前面上场的真的不多，应该他们也意识到体能这问题。
1: 是，他现在就剩一个今年要参加选秀的宋新浩没上。
0: 是，但是这你只要换了，那廖三宁就不客气了。你记得廖三宁上面也有这么样一个动作，
1: 篮板继续保持住。
0: 对，直接斜45度，当时就是顶陈英俊嘛。
1: 嗯，后卫挡拆
0: 掩护之后给到胡金秋，不着急。王俊杰给到赵继伟，
1: 漂亮，
0: 三分球，很顺利了。很顺畅，
1: 31分，
0: 31分，就是因为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化的这个状态，纪伟其实在第一场就是前面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是应该是非常不甘心的，
1: 是，包括上一场比赛个人的发挥，包括他的一些表达可能会被针对，但是呢，有经验的老队员他能做的就是在场上让自己变得更好啊，主动调整。
0: 陈俊罚球倒确实是一直在线，所以呢，对中国队可能再提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在他这儿赔犯规，尽可能的有主动来影响他进攻线路和执行的这些变化。
1: 是，而且现在呢，就千万别保啊！你这个比赛时间还早，我这还有一节半多的时间。
0: 是。这个对林庭谦。胡金秋这边的掩护挡拆，
1: 西班牙这一次没有能打出来。
0: 对，这是哦，这应该是邱永熙和胡金秋啊，这边上下的交叉。
1: 嗯，
0: 纪委这边误会了，
1: 对，
0: 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套路，想法是很好。邱永熙、王俊杰、高诗岩、胡金秋。刚才看啊，就是杨汉森的右手臂应该是贴上了绩效贴。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半场那两次就比较凶狠的打到手上，
1: 对，
0: 对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林庭坚犯规了，对方现在针对我们犯规数比较多一些啊，第三节冲内线冲的多一些，冲的凶一点。
1: 对，特别是林庭坚、陈英俊两人轮流的在往内线冲。
0: 这针对这个方式，哎，杨汉森要上。
1: 林秋打了半节，
0: 是
1: 调整一下。
0: 对，因为整个过去的从去年底到现在，胡金秋几乎就是

0: 完全没歇。
1: 是，这波联赛打到总决赛最后一场，而且又是球队的大腿。
0: 对，孙铭天的第二罚，所以对方呢，就是凭借这种状态在，他在就是终结上，他这段时间的终结状态还能看。小三牛顶李佳康成球了，并没有说让杨汉森对到四十五度去要球，没错，
1: 直接传低位，
0: 对方
1: 一对一，没有
0: 夹
1: 击，
0: 没夹击，
1: 转身来了。
0: 要小心，林庭坚这边呢是跟高诗岩在，
1: 对，赶紧接回来，别给转换三分。刚说完，
0: 哎，你看，
1: 这个对方他一定要去争取抢三分，因为现在分差很大。
0: 哎，中国队还是把进攻质量打上去，不给对方打转换的机会，这个放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从左边。马建豪犯规了，现在就是中国台北队呢，就是尽可能保护高博凯，除了是让就是杨汉森这边要一对一，包括你看这个掩护啊，你看
1: 对
0: 是吧？
1: 但是汉森呢，其实面对着林庭坚还是应该再出来一次。
0: 是的，是的。
1: 因为相比呢，高博凯和林庭坚两个人威胁，还是林庭坚的威胁会更大。
0: 嗯，林庭坚，看看高诗岩上罚球线，现在场上的杨汉森搭两个锋线呢是王俊杰和崔永熙，两个后场是廖三宁和高诗岩，两罚全中。
1: 是。
0: 还是二十七分，第三节进入到后半段。
1: 哎，手递球，
0: 对，这个球其实啊，多少还是客气了，该挤过一定得挤。
1: 对，很危险，王俊杰这个不能走下线，都是要抢三分的外线。
0: 李三宁，再给王俊杰，高诗岩。三分弹框而出，运动战进攻。现在，哦，这是对手的转换没中，
1: 零退守啊。
0: 对，可惜了，这球其实真的可惜了。就对方这个体能消耗，真的肉眼可见。
1: 嗯，
0: 很多的细节已经证明了，这个时候其实
1: 小心要小心。
0: 前场就前场
1: 过一节，
0: 对，
1: 是不是可以换换庞征林？
0: 哎。十五比十四，这一节呢，对方还领先一分。你看，对方应该就是这林庭坚和陈英俊啊，歇过来了。第一下都没进。
1: 对，这失误了，赶紧往回退啊！
0: 是，
1: 别感觉现在二十多分这分差。
0: 没错。球权还在手里，十二秒钟的时间，有机会组织起一个非常有效的进攻，但看中国队怎么打。就再给高诗岩，抱歉，给廖三宁，
1: 换廖三宁了。
0: 晃开，好球！
1: 嗯，
0: 杨汉森的身高再次发挥作用，因为高博凯的第一要务是护框，
1: 对
0: 他只能干一件事，
1: 协防了。
0: 哦，这边马建豪，马建豪的。个人单打从第二节的最后时段还被证明还是有一点效果，
1: 对，而且这次退回来的时候他直接面对杨汉森了，这个汉森的移动速度是跟不上，对方这段时间反扑的还是比较凶的，咱们要当心。
0: 是看一看，把王俊杰换下，崔永熙换下，贺西宁上，另外朱俊龙上，马建豪这加罚，感到今天拿了

0: 八分，五个篮板，没中。
1: 提前进线了。
0: 中卫球权，哦，这边杨汉森
1: 中卫了，
0: 哎，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回，
1: 对，
0: 这回有人跟进，
1: 差一点，
0: 对，可惜了。
1: 刚才杨海森那封盖把郭尔强指导给盖回去了。刚才要叫暂停去的。
0: 对，
1: 这球刚才要被人打进了，马上就得暂停。
0: 没错，
1: 打得有点松。
0: 好，这边马建豪这离篮筐就远了。
1: 对，这要不是汉森刚才这个封盖，
0: 对，
1: 就暂停就出来。
0: 但是咱就说呀，对方这。快攻反击，你不可能让他得逞两次。
1: 是。
0: 但是吴天说的这一点很对，就是这段时间，松懈的状况或者说是不到位的状况略有点多。
1: 哎，造犯规了，造犯规了。
0: 对，这一球，
1: 我您都知道。
0: 对，这汉森之心，路人皆知。
1: 对。
0: 加币，你看这高博凯上去直接加币，杨森对着镜头带四次了啊，
1: 这样呢就更得往这点攻了。
0: 是
1: 他在场上会打得很谨慎。
0: 郝新宁的机会，
1: 篮板球，
0: 对，这边朱俊龙，陈英俊犯规。第三节就是感觉中国台北是有点歇过了，就调整了，其实起码这后场这俩后卫。但是现在呢，就是双方都犯规数呢已经达到了超过了四次，那就是上罚球线，中国队要稳住这个状态。朱俊龙发球不错，就上一次双方，当时应该我记得是在菲律宾，
1: 对，
0: 打那场预选赛的时候，朱俊龙三分球六中五，
1: 是那场他是发挥了很关键作用。
0: 两发全中，慢慢慢慢，中国队稳住阵脚。27分，
1: 网拆要利用杨汉森那个点，
0: 对，这提前给拆开了。卢俊强
1: 防得不错，顶篮板，
0: 对，这防的都是真的很好。
1: 是，进攻呢还得正常打，篮下给您对面四次了，但是
0: 对。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1: 空缺内线的是咱们的外线后卫球员。
0: 对，在内线接球之后呢，这边
1: 在内线是谁啊？高世炎。
0: 高世炎，
1: 高世炎起不来。
0: 对，然后他是想运出去，但是应该是撞到什么了，绊倒，结果这球又等于球权又给了对方。要你看，要不。这个哦，庞成林在上，一分半钟的时间，看林冰天的罚球都有影响。
1: 你中国台北打球人也少，
0: 就是啊，
1: 他
0: 上一场咱们前面开局的时候说了，他上一场七人轮换，
1: 对，他主要就是靠首发这几个人打球，
0: 对，两发中一。这样的话，26分，中国队就是别失误。现在庞正林再上，看能不能延续他刚才上场那个非常好的势头。哎，
1: 假的拆开，
0: 险些啊，这回是运到脚上了。
1: 是，
0: 借杨汉森掩护，
1: 这球传得太低了。
0: 对，这是中。

0: 锋接有点困难，而且对方是明显收缩进内线，还是要吃一堑长一智。刘俊翔
1: 篮板球不错，
0: 对，顶住顶抢篮板，这些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掩护分球，朱云龙这边没人防，机会
1: 中位的三分，
0: 这边是高博凯把杨汉森顶住了，
1: 是，
0: 注意，
1: 对方会去主动抓这个转换三分，
0: 前场球。李洪权在上，李洪权现在其实今天他非常的有爆发的状态，有对抗，而且很敢打，很积极，唯独就是背着三次犯规，
1: 是，
0: 还有一节。哎，赵继伟追林青天，这是对的。哦，这球可惜了，前面追防对陈英俊盯得很紧，这球最后背身转过去。
1: 对，陈英俊这球转得非常顺畅。
0: 是，24分，打一次，陈英俊也有14分进账，14分三个篮板。王成林压时间。掩护
1: 最后的6秒，
0: 对，三分球，
1: 篮板球没有，
0: 可惜。24分进入到最后一节，但是其实，我们坦白说，这第三节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打得更好的。前三节的比赛过后，中国队领先24分之多，
1: 是
0: 希望能够把这第四节打好。
1: 篮板球保护下来，对这个快攻该打呢，还是要争取打。
0: 对，李洪权，
1: 这是一个非法规则下的高级动作，
0: 对，
1: 这是可以打的，
0: 这不是干扰球。高博凯现在就是背着这四犯。就放飞自我了，
1: 是，
0: 对吧？
1: 刚才李洪权那个不传也是明显就奔着他去，
0: 对，
1: 全队很统一。如果能给你打下去呢，内线的优势就极其明显。
0: 没错，当然对方回来呢也是犯规，球权要交回给中国队。开局的两次进攻都没有斩获。高博凯上线手递手，注意三分球，注意三分球，一定要注意。
1: 他现在一定是抢三分，
0: 对，
1: 不断的利用高位的手递手策应。
0: 因为我不确认多少观众看过他们对韩国那场球啊，就最后就是林青天。关键
1: 就是投回来，
0: 对，生投回来，
1: 对，包括最后那个打平的时候，阿巴西抢了球，他投了一个绝平三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能攻上去，能打快攻，能去打对方这个不利的状况，就坚决不要手软。
1: 这个刚才这个球呢，大邱如果能够再往上再帮半步，
0: 对。就其实就这一段时间吧，包括上一个阶段，当然前一个阶段也是了，就是在防守的时机、出击时机，包括协防时机上，确实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1: 现在打的有点简单了。
0: 对，丁丁天，你看他现在是
1: 叫暂停
0: 吧，赶紧叫暂停。
1: 叫暂停，打的有点简单了，
0: 是，
1: 而且打的有点保守了。你快攻下半场。不攻了，而且刚才这种就是一对一自己打这个球呢，显然不会有好效果。
0: 没错，现在内线的中国队拿到了36分，正好一半，
1: 对，
0: 对吧，正好一半。
1: 那这次暂停呢，那么一定要去就是给队员传递的，就是不能保，
0: 没错，
1: 不能保。那么再一个，别打简单了，
0: 就是不要太去，就是因为要针对高博凯，
1: 是
0: 导致影响你

0: 全盘的这个计划。
1: 对，你现在就是该怎么打怎么打啊，正常的去发动配合，正常攻。
0: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不是说把高博凯打下去，我们要的结果是赢球。
1: 是，
0: 好球，
1: 好球，
0: 高诗岩顶弧解决问题。
1: 对，是没选三分，选了长两分。
0: 对。哦，这边林庭坚
1: 抢得很凶。
0: 对，他真是就是不顾一切了，有点像打韩国的时候。
1: 对，他那个投的距离也很远。
0: 对，孤注一掷，就跟刚才高博凯那次高级动作是一样的。
1: 是，
0: 我就剩一个犯规空间了，先看高诗岩怎么样。犯规了，
1: 还是咱们的球权。
0: 对，应该是马建豪直接就是给朱俊龙锁喉了，马建豪下去了。哎，胡金秋这时候出来去过渡一下球没问题。廖三牛
1: 他们就没有赶紧退，
0: 对，赶紧退手，
1: 要对上人，
0: 先犯规了，应该是先吹哨，高志岩先这边站出犯规，
1: 是
0: 这球应该是不算，但是你就能看出来啊，中国台北这林庭坚现在完全他成了一个双能卫，就他既策动进攻也终结进攻，
1: 他现在攻得非常坚决，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属于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定是。寸土不让，
1: 而今天从攻的效果来看呢，也是林庭坚会更好啊。
0: 哦，
1: 还要回看。
0: 对，裁判员要看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有可能出现的犯规升级，这个确实还对我们来说要紧张一点。
1: 其实高诗岩犯的是比较的谨慎的，他很快收手了，
0: 是
1: 没有
0: 拉拽，
1: 对，没有再继续那个延续动作，挑战了，
0: 哦，
1: 刚才挑战了，
0: 嗯，这一段时间肯定是最紧张的时段，因为对于这个小组里最后的一个比赛日。韩国和日本的比赛在这场之后，
1: 是现在四个队都在韩国高阳，
0: 是，
1: 所以咱们是打下午场，他们打晚上场。
0: 维持原判，
1: 维持原判，
0: 嗯，没有升级，没有，并不是一个违体的犯规。
1: 延误的要大一点，
0: 哎，这边晃开了胡金秋，这个组合篮板球抢的不错，
1: 是三个人抢一个，
0: 嗯，还是要赶攻啊，
1: 是，
0: 我先拿球借胡金秋掩护，没有敢往里走，对，李洪泉，好球，真不容易，
1: 高博凯不敢动，
0: 不敢动了，对。你说他真的完全放飞了吗？倒也没有。
1: 嗯。
0: 李洪泉今天拿了13分。好、
1: 哦。哎。咱们去发球啊？
0: 对，不知道他这个情绪点在哪。你看。就是对方这情绪波动其实对咱们也有利，抓住这个状态，但是不要跟他形成有任何对峙啊。这边郭指导应该是把小高给换下去了，庞征林上，
1: 对，小高刚才那一下有点拱火，
0: 这时候还是专注，
1: 嗯，
0: 庞征林启动吗？

0: 给到朱俊龙，上线再打手对手，上要三零，去打板没有打进，田英俊，对方攻的实在是很凶，就这俩人，
1: 就他们两个攻，
0: 对，一旦能吸引牵制，高博凯还能有点机会，
1: 是，哎，咱们
0: 中联给机会李洪全，
1: 篮板球，
0: 篮板球很不错，
1: 再来一个，有了，
0: 命中，非常棒。李洪全今天是完全展现自己的对抗、持球、攻击区域，包括他的防守。你看他在上面呢，就是阿巴西比较活跃那段时间，对吧？他是可以去帮助顶高博凯的。
1: 是，
0: 防下来了，
1: 反击又来了，二打一，三打一。
0: 陈英俊犯规。这是广西组合，
1: 两个组合，这个唐征林的体能非常充沛啊。
0: 对，
1: 他两场比赛到现在也没打多长时间。这都是在上一个 CBA 联赛当中所收获了信心的球员。
0: 对，而且呢，就是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培养路径出来的球员，这很重要。希望他们的表现能鼓舞更多在看这场比赛的孩子，甚至是他们的家长。就是中国篮球如果真的想百花齐放的话，他应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
1: 是，
0: 23分，半截球，真正的半截球来了。
1: 对，继续防，要注意不给三分，这都延误出来了。
0: 对，又是高博凯丢了。你看他身体状况也受影响，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打他的时候吗？
1: 来了，
0: 全来了。
1: 赵继伟，
0: 对，赵继伟今天手真是不软。
1: 这一波比较对方追的比较凶的阶段啊，咱们这两个三分球是给扛过去了。
0: 对，断掉吗？没有，先犯规了。
1: 先犯规，先享受。
0: 唐征林今天真是兴奋，因为我们在全明星的时候正好是组织他和纪伟有一个采访，就小庞就是特别希望能不断的，就每一天，就我能不能像这些前辈们、大哥哥们一样，我得汲取营养，每天都渴望进步，就是甚至说，当时我印象特别深一件事，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在 NBL 和野球双线作战，他把这视为一种就是自己的工作和释放。就你要不是一个就是把篮球热爱到骨子里的人，你很难这么想象这个。
1: 对，你就不把这个事儿追求到极致，你很难脱颖而出。
0: 没错。还是希望这些年轻人们今天的这种面貌，特别是在两天前那样一个令人伤感或者说沮丧的夜晚之后，迅速抬起头来，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所有人，这种状态能够传播到更多的篮球迷们的眼睛里，包括心里。赵继伟，
1: 篮板球再起，
0: 胡金妞。
1: 好球，咱们连得了8分啊，
0: 这一分钟过去26分了吧。高博凯他真是没劲
1: 儿，是
0: 完全没劲儿了。就是这个时候胡金秋也很辛苦，也很就体能消耗也很大，但是就这样，就是高博凯他们因为他没有替补，没有跟他换了。
1: 对，
0: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过赵继伟打出这样的球。
1: 对，这个就像在沉默当中爆发啊！你上一场比赛这种被动的局面，面对这场比赛，这两天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0: 哦，这边林庭坚又给。

0: 进一个三分，这还是不要低估他的能力。
1: 对，他现在就会抢得非常主动。
0: 对，再给到庞征林，庞征林不着急，消耗时间了。上一次中国台北对我们的时候，林庭谦是22分，陈英俊是26分，两个人加起来拿了对方这93分里的48分。
1: 这时候杨汉森登场，
0: 对，庞征林选择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林庭谦是现在对手阵容当中攻得最凶的一个。
1: 对，
0: 你谁攻得最凶，你就应该攻他，
1: 是，
0: 就是针对他。
1: 庞征林是会觉得这次登场的机会是非常的难得，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客气。
0: 就是我因为现在还有3分多钟啊，就是现在我们领先24或者25分，来，庞征林也两发全中。就是可能带给更多球迷以信心的不只说是这场胜利，而是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的积极的面貌，他们刚经历了一场主场的惨败。
1: 是杨海森推进，
0: 哎呀，可惜
1: 出球的时候脱手了。
0: 这边郭志强指导把陈英俊抱在怀里，
1: 自己的爱将，
0: 对，曾经在广州那一个又一个在 CBA 共同征战的燕尾，
1: 是
0: 给那防得凶。但这球杨汉森手是滑了，而且我不确认他这个右臂这个小臂上有没有影响。哦，这边陈英俊还是把球给到内线高博凯，23分，
1: 23分，
0: 但这次。中国男篮是比我们先看到最后吧。
1: 对，
0: 高博凯9分10篮板，赵继伟尝试去投三分，投丢了。
1: 后来呢，还是要防三分。
0: 对，扩大防守没问题。哎，又是同样的三十八
1: 秒，再叫暂停。
0: 对，2分14秒，郭志强指导也不能，也不允许大意失荆州。
1: 是。这段时间对方连续攻中了3个回合，3个回合连续得分，那么赶紧叫停。回来以后还是可以再布置一下针对高博凯的战术。
0: 是的，是的。
1: 那他现在的连续扣篮打得也比较凶的，咱们也可以对他再打得有针对性一点。
0: 2分14秒，就按说优势在我们这边了，
1: 是，
0: 对吧？当然可能又有很多的观众会说这个时候怎么还要说按说，就原谅我们在这个生死战关头，我们还是把胜利的状态留到最后一刻吧。
1: 对，因为这6场世预赛的这个比赛咱们就是坐过山车啊，真的就是坐过山车。
0: 就是你可以把你想象的所有在所谓系列赛也好，这种窗口期比赛也好，能想象出来的形容跟困难有关的词，不管你是去希望发泄情绪，还是说希望能够理智的对待它，坎坷、荆棘、泥淖、起伏，我们都遇到了，
1: 是
0: 对吧？
1: 说如果这个过山车的起点是去年的亚洲杯，那这个过山车可能就更刺激。所以呢，现在你需要这种胜利去把这个信心给打回来。
0: 是，李洪权这边面对对手空篮，
1: 漂亮。
0: 对，这边因为李洪权前面他打得太好了，他的牵制力太强了，终于把高博凯给吸引过去，直接让杨汉森一记暴扣。
1: 对。今天老叔这个暂停的时间节点还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是不错的。因为
0: 来这边高博凯，高博凯现在13分10个篮板，就是庞征林是用自己的今天的表现赢得了教练组的信任和队友的信任。他留在场上，他会留在场
1: 上，要扣的。
0: 这边朱俊龙，
1: 这球没给犯规吗？
0: 神奇啊，
1: 朱雪龙笨的就是我给

0: 给你扣下去。这一看高博凯就是我要造你犯规。
1: 可能我们对圆柱体的理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没关系，小伙子们要集中注意力。
2: 庞春林漂亮，91分啊！庞春林今天得分上双，
0: 上双了，真棒！第一场国家队的比赛面临生死战，敢于发挥，
1: 真的，我就是今天，不管是已经有了很多场亚洲比赛经验的赵继伟、胡金秋，还是说今天我们前面说的让人觉得惊艳的李洪权和庞征林，特别是庞征林，这是他第一场国家队比赛，就是你谁还没有脚陷在泥里的时候呢？
0: 是
1: 这个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发力抬脚继续前行，而不是深陷此中不可自拔呀、哎！
0: 没错，像上一场比赛，郭士强指导在赛后说：“人是我选的，我来承担责任。”那么现在球员就要为郭士强指导说：“我要为队伍，为你争气。”
1: 助攻22次，40分钟比赛22次，就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窗口期。对大家，就它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只在一点上。所以我们当然理解，在上一场主场落败之后，很多的球迷、很多的观众，你不接受，你有情绪。但是，比赛既然没有结束，窗口期他要打6场，那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状态，我们留到6场结束的时候再去评判，
0: 是
1: 会更合理一些？
0: 这没有，断下来了。这也不着急了，这个打满24秒。
1: 哦，这边是失误了，
0: 赶紧退回来。
1: 对，这是就是，你看很有意思啊，郭士强指导把赵继伟换下去，都不换庞征林下去了。
0: 对，
1: 好，这又换上来了。就这个时候就是20分球啊，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0: 是
1: 啊，最后这一次确实还是可以有，值得去提升的地方吧，值得去注意的地方吧。收官段，最后还是老将上，这个也是情理之中。
0: 对，可以看出来郭指导的压力，是吧？这个确实是压力太大，
1: 是
0: 不能给3分，赶紧退。
1: 给了，这回给了也就给了。哦，让徐昕上了。
0: 徐昕上了，这个窗口期，那么全员都有登场的机会。
1: 对，中国台北换人了，
0: 换人了，
1: 大换人就是交枪。
0: 对，
1: 结束了这比赛。
0: 交枪了，投子认父。
1: 对，比起上一次呢，双方的面对面，中国队少得了9分，而让中国台北队是少得了将近20分。
0: 对，而且这一场比赛咱们全场压制，
1: 是
0: 啊，全场压制，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1: 李洪权传一个吗？没有，还打不打？对方这控球人，哦，还要打呀、啊？
0: 要打，咱们也得接着打。
1: 对，得过半场吧，起码。
0: 对。
1: 犯规，
0: 哎呀，罚球，
1: 就是这场比赛结束，就第一阶段的窗口期就结束了。那中国队呢，也是很惊险的拿到了这组当中的出线名额。你说胜利当然值得我们去喜悦、开心，起码他这些球员教练那没有白辛苦，能够向下一阶段挺进。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忘，第一就是在窗口期我们怎么应对，我们有没有足够多的力量能够应对这频繁的窗口期，是一；第二就是 我们还要带着这个小组当中并不那么耀眼的成绩进入到第二阶段。
0: 对，
1: 第二阶段
0: 是
1: 不是说就进入世界杯？
0: 世界杯，所以李洪泉的选择没问题。
1: 对，
0: 他要更多的咱们的优势。

0: 术分啊，
1: 是
0: 能够带到下一个阶段。
1: 是的，再次感谢吴谦今天精彩的点评，各位，体育家，再见。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日本东京有名体操馆举行的东京奥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今天是第二天，今天的第一个项目是男子吊环。首先登场的是巴西选手扎内蒂，他是伦敦奥运会吊环的冠军获得者。在资格赛当中，扎内蒂的排名是排在第五位。资格赛里，两位中国选手刘洋用6.4，尤浩用6.5，是这次进入到吊环单项决赛两个最高难度。其他六位选手难度都在6.2到6.3之间。

上吊环单项决赛年龄最长的选手，今年31岁。在过往张丽丽参加过的奥运会中，最好成绩是12年在伦敦获得的冠军，16年主场她是获得吊环项目的银牌。

吊环项目，我们看到扎内蒂在环上，他有很多个动作，比如说在完成十字的时候，都是摊开手，这样的一个握环的方式，向裁判展示他的握环的准确性。但是他的这个下法，大家可能比较明显的能看到了，因为腾空高度比较低，所以属于无准备落地。在那样的一个高度，要想落地站住是几乎不可能的。完成裁判在吊环这个项目上的专项扣分。先来看难度分6.5，完成7.633，得分是14.133分。接下来就要登场的是两位中国选手，分别是预赛的第8名尤浩和预赛的第2名中国队的刘洋。先来看尤浩的成套。这是尤浩的第2届奥运会，在里约奥运会，尤浩的吊环是获得第6名。悬垂直臂压上成倒十字，停够2秒。直臂直体慢翻成水平十字，后摆上。至环高成水平十字，前板上成倒立。奥尼尔直臂直体慢翻上成十字，乔纳森后摆前翻在环中直接成十字，后摆上成倒立。下法盯住，后直720渡边下。尤浩为我们中国队在吊环这个项目上，两位运动员携手挺进决赛，开了一个好头。这场吊环的金牌竞争啊，异常激烈。中国队的主要对手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巴西名将扎内蒂，他是伦敦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另一位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希腊的佩特努尼亚斯，他是里约奥运会的吊环冠军获得者。那么尤浩和刘洋在过往的大赛中，世锦赛刘洋是2014年南宁世锦赛的吊环冠军，尤浩是2015年的世锦赛吊环银牌获得者。我们在吊环这个项目上，在单项上是有最高的难度。大概在6.5左右，6.6的难度，8.7的完成，15.30。他的动作刚才我看了一下，全部承认3个 F， 2个 E， 3个 D， 2个 C。吊环现在是没有连接加分的，所以是6.6。接下来是刘洋，刘洋在出发前因为这个膝盖拉伤，所以下法练的不是很多。

直臂直体慢翻成水平的狮子，悬垂直臂压上成水平的支撑，悬垂直臂压上成倒狮子。乔纳森悬垂后摆上水平，刚才是一个十字穿鞋，后摆上成水平弹十字。盯住，咬着牙，虽然膝盖有伤，但是真的这场奥运会刘洋和尤浩是单项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每个国家和地区他的奥运名额是4+2，四是指团体赛，二是单项选手，这个二要通过一系列的世界杯的系列赛去拼个人的名额。现在两位中国选手的比赛都已经结束了，吊环这个项目主要看的是停留的时间还有角度，你看从这个水平面侧给这个水平十字完全就是一个平行于地面的，之前就给大家介绍对他的下法有一些担心，但是这次真的是因为这是奥运会，选手们为了奥运会即使自己有伤，他知道自己哪一个环节更加至关重要，因为我们说大家在吊环这个项目上啊，咱们是有6.6的，那么其他选手呢可能有6.5，但是大部分运动员是6.2到6.3，就是难度你是拉不开什么距离的，要想拉开距离甩开对手你就要提高完成质量，下法动一步稍微大一点就0.3没有了，也就是你前面好不容易比别人高的0.3的难度就没有优势了，所以完成至关重要，体操完成分最重要，因为两个人打成平分的话完成分高的选手胜出。刘洋现在排名第一，现在中国队的两个运动员暂列一二位，巴西的扎内蒂排在第三，接下来登场的是俄罗斯奥运队的阿布利亚金，他是预赛的第7名。

老将阿布利亚金在吊环这个项目上，他在里约奥运会是铜牌获得者，在伦敦奥运会第五名，这是他参加的第三届奥运会。直臂直体慢翻上成水平支撑，停两秒，水平十四，一个 E 一个 F， 后上成十字，一组。

山鞋乔纳森，脚低了，后摆上呈并腿水平支撑，脚要跟头在同一水平线上。后摆上呈倒立，前摆经倒立，后肢两周720下 F 组的下法，这是前点几位选手都是用这个下法。下法我们看上去不难，但实际上它的价值很高，是一个难度值很高的动作，而且下法在完成 F 组的时候你还要盯住。他刚才环上就是在完成乔纳森之后的后摆上呈并腿水平支撑，那个动作的角度会比较明显一些。好，再看这里，就是这个，他这套动作的 F 组有两个， E 组有两个， B 组三个，剩下的去 C 组要三个，这样就凑齐十个最高难度。吊环没有连接加分，所以它的难度分大概在6.3左右。吊环这个项目，环绳如果有过多的摆荡，每个动作这个是一个小错，做这种力量静止的时候异常的握法，0.1一次，难度6.3，完成8.533，排名第三位。现在比赛八个人，比完了四个人，两位中国选手目前排名一二，后面的四位选手当中实力最强劲的希腊名将佩特努尼亚斯是第七位登场。下面先来看第五位上场的土耳其选手克拉克，一个比较年轻的运动员，26岁，预赛排名第四。

这是他的第一届奥运会，但是他之前参加的世锦赛次数还是挺多的，参加了有六届。他是2019年的斯图加特世锦赛的吊环冠军获得者。每一个静止力量动作要停够2秒，就是动作一到位开始读秒，一

这名选手目前为止他环上动作完成的质量都很高。下法基本站住，他的下法跟前面上场的选手不一样，他是向前落，这种向前的下法能够站住是不容易的，他基本上做到了。今天的这场吊环决赛竞争很激烈，而且登场的选手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扎内蒂水准并不是很高以外，其他的选手都是高质量发挥，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位土耳其的克拉克也是规格很高，他的动作他的识字他的水平识字角度都是到的。从这个近距离可以看一下，因为他这个动作是翻上以后不是成水平十字，他是成一个水平支撑，所以他有一个向上的过程，

土耳其男子体操近几年的发展迅猛，进入到吊环单项决赛有两位来自土耳其，第三14.833，这样中国一二三四五分别是土耳其、俄罗斯奥运队和巴西，后面还有三位选手分别是法国、希腊、土耳其，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第七位出场的希腊选手佩特米尼亚斯。

好，先来看预赛第三名，同样也是一位老将的31岁的法国选手赛德。第二届奥运会了，之前在里约奥运会上，他的吊环没有能够进入到单项决赛。这个选手的身体姿势没有完成好，第一个动作就出问题了，脚和头基本上在完成一个水平支撑的时候都没有能够到精准的位置，他的水平十字也是如此。后摆上成水平的支撑，前摆上筋倒立，他的下摆要比他横上做得好。这名选手啊，刚开场的问题就出了状况，因为一般来说吊环是把最难的动作放在前面来做，那个时候体能更好。吊环的难度编排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基本上大同小异，基本上大家都是选这些常用的动作。他这应该成一个水平的支撑的，他控制不住了就压上成倒立了。从侧面可以看一下他握环的方式，在完成一个水平十字的时候把手弹开，因为上一届奥运会他没有能够进入到单项决赛，这次进入了，不管名次如何，对他来说都是一个进步。他难度在6.3左右，看看完成分，难度6.3，完成8.6，14.90，排名第三。他只比刚刚排第三的土耳其选手高了0.034分。目前一二名都是中国队，但是后面还有两位选手，其中马上要登场的这一位佩特鲁尼亚斯是我们最大的对手，他是里约奥运会的冠军，而且他的世锦赛是3届吊环的世界冠军。登场了佩特鲁尼亚斯，

直臂直体慢翻上成水平的支撑两秒，这个动作是中国名选手严明勇命名。直臂直体慢翻上成水平十字两秒，后摆上至环高水平的十字摊手两秒。旋旋后摆上呈并腿水平的支撑，弹十字，前垂后摆，环中直接成十字，下法很重要。刚才我们看到了，就是佩特努尼亚斯，他是单项运动员，在最后一场争夺奥运会入场券的世界杯多哈站上，他的完成分当时裁判打的是9.2，这个是一个很罕见的完成分，这个分数帮助他佩特努尼亚斯进入到了奥运会。这名选手刚才在环上的动作质量和规格确实是很高。在吊环项目上，像他的第一个动作严明勇，以中国运动员命名的动作达到有起码是四个，像李宁摆上、李宁正吊、李小双十字，还有严明勇支撑。现在刘洋和尤浩是一二名，佩特努尼亚斯这套动作将决定今年奥运会吊环的金牌归属，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他的分数。他的难度是没有我们高的，难度6.3，完成8.9，第三，佩特努尼亚斯第三，这样中国队刘洋、尤浩排名一二，还剩最后一位选手，土耳其的阿斯尔。如果大家了解刘洋今年进入到奥运会的这个选拔的过程，最后大家给大家介绍，也是很艰难不容易的。因为如果从世界杯单项的系列排名来看呢，佩特努尼亚斯是排在了刘洋前面，那么就会顺位把名额给了尤浩，但是我们依然选择派出了刘洋。阿斯尔，土耳其选手，预赛第六名。这名选手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他之前在世锦赛的经验也不多，只参加过一届，也就是2017年的蒙特利尔世锦赛，当时他的吊环没有进决赛。

比赛结束，最后登场的土耳其选手阿瑟结束了他的表演。这个是在土耳其选手的分没有打出来之前，排在一二位中国选手分别是刘洋和尤浩。从回放中看一下这名运动员，他的过往战绩其实说明了一定的问题。这名选手还并不算是一个非常经验老道成熟的吊环选手，但是他还年轻，今后的路还很长。作为自己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吊环就可以进入到单项决赛，他今天的表现应该说还是值得骄傲的。

这个下法会使他丢掉起码是0.5以上的分数了，因为他动的起码有三步左右。第七，吊环比赛结束，中国选手刘洋用6.5的难度分、9分的完成分，获得了本届奥运会吊环金牌。中国选手尤浩用6.6的全场最高难度、8.7的完成分，获得了本届奥运会的吊环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希腊名将、里约奥运会的吊环金牌获得者佩特努尼亚斯。

那个夏天，你正跟你的女朋友一起在大排档喝着啤酒看世界杯，激情四射，而这个最爱的人可能现在已经离开了你。在我上大学高考那天听到这首歌，都是你在世上经过的眼泪和激动，那是一个时代的脉搏，这件美好的时光就随着体育的热血和竞争永远留在你的心里。

0: 刚才这熟悉的乐曲声响起，瞬间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了亚平宁，仿佛又看到了巴乔忧郁的眼睛，看到了马拉多纳奔跑的身影。这就是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那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意大利之夏》这首歌，重温热血的赛场，来感受体育和音乐跨时空的共鸣。看到嘉宾名单的时候，我没想到是位女生，怎么就跟足球结缘了？
1: 还是得益于我的爸爸。我6岁看球，那个时候90年意大利之夏。

0: 这首歌也是相当于我跟足球一个缘分的一个起点。我爸带着我看球，给我讲解，包括战术。
1: 你六岁给你讲战术，
2: 六岁给你讲战术，
0: 对阵型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开始熏陶我。
2: 父亲抱着这六岁的姑娘，可能这还有一瓶啤酒、西瓜什么的，然后一边看。这个啊，这叫442啊，
0: 很有画面。
3: 你看那越位啊，
0: 对，这个叫越位，
2: 太有画面感。
0: 对，他会给我讲一些，所以说到现在已经这个足球啊，已经陪伴我走入了36个春秋了。
4: 足球不仅仅是足球本身，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包括音乐的载体，包括一些就是父子的关系，包括情侣之间的关系。
2: 这首歌有什么独特之处，让它能够被那么多人记住？
4: 客观来讲，这首歌的旋律性还是比较排在很前面的，就是那种非常本能的一种记忆。然后这首歌让我当时比较强烈的一个记忆点，就是之前这种大型的体育活动，那些歌曲可能是非常严肃、非常高雅、高端，非常的可能是世俗化，甚至是街头化。包括那个摇滚女王纳尼尼的演唱，就完全是一个路人，包括穿着、气质，是一个路人，非常的能够共鸣。

0: 甚至有人当时说它是最像流行歌曲，
1: 它就是一首流行歌曲，
0: 就是流行歌，
1: 而且是一首很有摇滚气的流行歌，而且歌手你想唱都是一个很好一个乐队，
2: 对对对，
1: 然后他唱的是非常的有激情，非常的昂扬，非常的给有动力吧，那种动力其实正好适合球场，跟球场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过去我们很习惯听的一些主题歌就是进行曲了，那种感觉是一个非常肃穆的，很像一个庄严宏伟。意大利之下，你不但是个非常好的流行歌，因为它从意大利而来，也融合了很多意大利的元素，地中海的风情，
2: 对对，
1: 有一种歌剧的感觉，
2: 对，
1: 这都是融合在里面的高亢的一些音区。它就算不是主题歌，就是我们只要单拿出来做一首歌的来评价，它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0: 流行音乐史的角度来讲，这首歌您认为它具有怎样的地位？
1: 我觉得这首歌就算放流行音乐史，不谈世界杯而言，单放流行音乐史，它也是意义深刻的一首歌，非常的有力量感和共鸣感，而且非常适合这个时代的一些东西，呼唤着和平，呼唤着一些世界大同这种感觉。那这首歌正好契合那个时代的那种一种精神。
2: 它的编曲其实是用了一个合成器的元素。
1: 对对。
2: 那九十年代左右，其实，流行音乐有一种风格叫新世纪音乐。
1: New Age。
2: 对，然后当时有范吉利斯，当时的很多人就已经开始用合成器烘托一些非常宏丽的，然后又有一些非常温暖的音色，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潮流。
0: 但我觉得李培还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球迷，虽然那时候也六岁，但是这首旋律当中，你一听到它闪现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影子呢？
3: 一听这个歌就立马就思绪给刷就带回来
0: 了，就回来了
3: 、哎。然后你能想象那会儿，这个经典的戏全都回来，像那个马拉多纳带领这个阿根廷险胜巴西，米拉大叔这个狂奔，90年米拉大叔已经
2: 38岁，
3: 而且还有进球。
0: 如果要用一个画面来定格90世界杯，你会选哪个？
3: 科耶切，他就是扑点球很厉害，他应该是扑了2场点球。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意大利的那个球员斯基拉提，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然后这个最
1: 后来也不见了
2: 啊，对，
3: 后来也没了，
2: 就是高光时刻，就是留给了世界杯。
3: 就世界杯一灵光一现，没人知道他是谁。就是他是一个深度绑定的一个画面，是在你脑海里，他是永久存在的，它不会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消失的，所以我觉得给人特别美好的一个回忆。
0: 90年这个意大利世界杯的所有的记忆好像都有一种梦幻般的感受。
2: 当时黑白电视还没完全淘汰，
0: 对，官方的电影里边也是用的胶片，这样把它集合在一起，然后再配上这首歌，特别有一种年代感，
2: 而且有一种史诗的感觉。当时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宏大的命题，九零年刚好也是走到一个流行音乐的拐点，开始出现了很多跨界的音乐，
1: 对，
2: 会把传统和现代的一些融合，包括后来的那个重金属乐团，那个金属乐团还和那个交响乐团去合作，这是之前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些。

0: 英语版本是会给人更明亮高亢，
1: 对，
0: 嘹亮的那种感觉，和意大利语的那种就是很摇滚的感觉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别，跟演唱歌手的气质可能会不一样，
1: 声音气质的。
0: 然后其实 To Be Number One 那首英文版本更适合做官方比较严肃的一些场合去推广这首歌曲，他推出了不同的版本可能也是对于这个推广有关。
1: 这首歌其实磁带反而都没怎么太听，
0: 英文版都不是通过磁带，
2: 英文版我都
0: 通过电台那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电视啊。
2: 李培呢？
3: 是我主要是通过那个磁带，记得应该是我爸爸买的，我爸爸会听。上小学了嘛，然后我同学来家做客，会给他讲，我说这个是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我说这个很好听，我说我推荐你听一听，最后把他们都发展成了球迷。
2: 他为什么会成为一首非常成功的流行音乐？
1: 我觉得这首歌吧，之所以能达到那样一个高的历史地位和那么流行的一种程度，它不是单哪个部分是特别好，而是每个部分其实都好。这尤其这首歌作者，我就一样听乔治·莫洛德尔
0: 嘛，莫洛德尔，
1: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音乐大师，特别擅长写这种体育歌曲。他就是意大利人，享誉全球的作曲家、音乐家、编曲大师。他主要音乐风格其实就是更现代化、更电子化，
0: 包括 disco 啊这些合成器方面都是比较。
1: 大师
0: 开创
1: 新风世纪的，
0: 对
1: 这首歌集合了意大利的风情，加一些现代摇滚乐的音色，加一些非常牛的演唱。
0: 他音乐功底也好，对古典音乐都是
1: 非常非常发达，所以他是非常擅长写大气恢宏，要这样又有流行的主题歌，主题歌之父也有人叫他，所以他写了很多的非常非常像世界杯的歌、奥运会的歌啊，郝云伟京是我印象非常深。之后他又做了我们奥运会的原始朋友，他非常的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
0: 这首歌曲，你说它简单也简单。但其实它细节上它还融入了一些歌剧啊，
1: 对，
0: 包括一些交响乐，用电子去模拟交响乐的一些氛围感。
1: 其实这个歌它是超越了语言的魅力，它可以用不同语言来诠释它的歌，它的音乐，它的编曲带来的氛围感特别出色，而且特别适合那个时代和那个情境的。
0: 对，歌曲的核心灵魂就是旋律性，纳尼尼就是偏摇滚，
2: 它的音色极有特点。
0: 后来我们知道这种叫烟熏嗓，然后英文版那个 To Be Number One 又是一个非常的明亮、非常恢宏的那个感觉。谭咏麟的那个广东话的那个版本又显得特别的温暖大气。
1: 意大利之下不是有一个粤语版吗？叫《理想与和平》。

0: 梁雨和平的词是香港的著名词人林振强先生写的，其实梁雨和平其实要比梁雨之下就更动人，跟人结合特别好，跟那个时代结合的特别好，跟那个歌的本身氛围也特别结合特别好。
1: 对，
0: 很有意思的，很多人拿普通话来唱这个粤语版，那个词儿是不带变的，其实是挺神奇的，我觉得这是。
1: 但是林振强先生那个词写的确实好，飞奔摘晚星，
2: 对，为理想为和平。
1: 就体育歌曲，你不要写的过于复杂，你可以把它写的非常的通俗，
0: 好听
1: 易懂。
2: 莫洛多尔先生可能不知道，这首歌在今天又有新的版本出来了，
3: 叫什么？
2: 小了鲜活
3: 在永州，
2: 它是方言，
0: 非常的本乡本土，非常 local， 但是非常又打动人的一种东西。
2: 对。
0: 然后尤其在那个情境之下，其实它很适合现场的煽动性，然后当地的球迷唱起来是非常嗨的，而这歌由于很好听，所以它也具备了一些破圈的潜力。
2: 我的感受就是它必须就是听一遍你就能跟着唱，
0: 所谓的我们的流行音乐的创里面就是副歌的就叫钩子，就是整的副歌第一句钩子，就是要不你勾住，那不是勾本地人，不就是更手拿把掐了吗？
1: 当年那个陈秀南老师就是说，副歌第一句非常关键，
2: 节奏强，然后朗朗上口的，基本都被当成他们叫战歌，
0: 就是一个大型体育赛事会有相对应的歌曲来配合的宣传推广，而且第一是宣传推广传播上非常有好处，那第二就是现场的话也非常有煽动性。
4: 有人问我，什么是永州？

可以说《小了闲火在永州》这首歌曲除了同样旋律简单上口之外，说明一首体育歌曲不仅可以达到在有限的空间里体现出无限的情绪放大器的作用，也让群众联赛真正从赛场走向

0: 2026年8月7日，距离名古屋亚运会开幕还有43天，中国体操队公布了参赛名单：柯沁沁、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组成女子团体阵容。
1: 我们心中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劲儿是往一处使。
2: 我们都练那么多，就是为团体争出这个分数。
3: 我们也会给对方加油鼓劲儿。
4: 我们一直都是一个团队，
5: 我们的目标肯定还是与大家携手站上那个团体的力量。
0: 一个半月前，同样的五个女孩刚刚在亚洲体操锦标赛携手亮相。那次亚锦赛既是备战亚运会过程中的一次小考，也是对这套团体阵容的第一次检验。五个人中，邱奇媛和张怡涵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在巴黎奥运会担任队长的邱奇媛，这次亚锦赛再次担任队长。
5: 这次亚锦赛最大目标主要就是团体的那个冠军领奖台，然后希望自己放松心态，锻炼自己的成套，也给自己后面的比赛多一点信心。
0: 2007年出生的邱奇媛，不满12岁就进入国家队代训。17岁凭借巴黎奥运周期顶尖难度的成套动作获得奥运会银牌。
5: 虽然说我没有长太高，但是比以前高一点点的话，它有一些角度发力确实会不太一样，因为人没有以前那么小只那么轻盈，这些是需要慢慢来调整的。毕竟我们这个项目其实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0: 巴黎奥运会后，邱奇媛在训练中意外受伤，导致手肘脱位。2024年11月接受手肘修复手术。那次手术让他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无法练习高低杠。
5: 高低杠是一个完全用手来

0: 接触器械的项目嘛，手受伤之后，它有一些肌肉的那个发力感觉会有一些失去，经常会觉得说自己歇了那么久，落后了这么多，又担心自己恢复不起来，然后就会把自己困在一个怎么说，困在一个像一个圈子里面一样，自己一直很压抑，那段时间自己是挺难受的。前面还有很多比赛，自己也还有梦想没有实现，肯定得一步一步克服过来。
1: 熬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间，来到亚锦赛的邱奇源依然在高低杠、平衡木两个项目拥有在全队排名前列的难度储备，心态也慢慢发生着变化。
0: 像每天自己能更开心的去训练，不管做的怎么样，自己首先要保持好的心情，毕竟不可能永远都是16岁啊，每个人都会有巅峰的时候，现在后面的星星冉冉升起，我觉得也算是很不错的一个现象。
1: 同样擅长平衡木的柯沁沁是2026年备受期待的新星，刚满16岁的他今年升入成年组，这次亚锦赛是他第一次代表中国队参加成年组女子团体比赛，
2: 希望协助团体拿到冠军，然后跳马能在这次比赛中出来锻炼一下。
1: 跳马是中国队相对弱势的项目，柯沁沁计划在这次亚锦赛尝试一个冬训中学习的新动作，尤尔琴科转体720度。
2: 对这个动作还有点紧张，有点就是放不开，然后害怕顶马那一下没顶上劲儿，也会担心自己撑不到，做720的时候会容易做不过来。
1: 亚锦赛前不久，柯沁沁的脚趾意外受伤，尽管缝针后已经恢复了不少，但对于完成动作还是多少有些影响。
2: 已经长好了，但是有时候我跑的时候它还是会拉开，我就把它绑起来，尽量的让它少去拉扯它，或者是我会在练之前的时候先让它慢慢的拉开，然后等我真正去做动作的时候我会去想那个东西。
3: 我觉得他也是一个特别狠的运动员，就是该他要做出来的时候他就一定能成，
2: 一次一次成功，然后一次一次做得更好，我就会放心很多。
1: 不同于逐渐找到信心的柯沁沁，18岁的张一涵最近的跳马训练并不顺利。
4: 二级累，对，二公司感觉有点急，不舒适，发力要松弛。
1: 张一涵练习的这个720度动作，难度分值高达5.2。他第一次成功完成是在2024年全国锦标赛，
5: 就那个动作使上来之后，然后我就挺自信，我举手那个一定会成。
1: 凭借这个动作，张一涵跻身巴黎奥运会团体阵容，那时他进入国家队仅仅2年，
5: 只是一个跳马3秒4秒，他是要用好几年的，因为身体在长大，什么长胖或者是长能力都在不断变，不在不断的在变化，就是都要调整，一直在学。那个时候可能就欠点能力，但现在能力到了，技术有点不对。本来一个技术跑犯了，就是会反反复复，这是正常的。不管人身体在长大还是在干嘛，这是正常的。体操就是这样，就是一直会反反复复。

0: 结束了三天的赛前训练，6月25日，遵义亚锦赛女子项目正式开赛。比赛开始前2个小时，队员们来到热身馆。
1: 上午我看那个活动的时候，刚才放的就是放开自信心。

0: 相之间的那种鼓励，这个作品很成功。
1: 这天的团体决赛将同时决出个人全能的排名，中国队

0: 虽然大家肯定还是紧张的。
1: 皇上出城。
0: 哦，
2: 这场团体赛，中国队从跳马项目开始，张一涵将在全部队员中第一个出场。
3: 跳马就是我必须要跳出优质，然后为这个团体争出高分数，就很紧张，因为大家一起比，一个人失败影响整个团的分数。脚就是有些伤，提醒自己要狠。
4: 有请运动员入场。
5: 还没亮灯啊！还没亮灯，不急。
6: 别动，一列，别动，请大家上网。
7: 好，上线，
6: 跳。
5: 上倒立。
3: 就是技术不对吧，然后脚就是有些伤，然后最后一步就是腿有点软。
2: 因为计划冲击跳马单项决赛，张一涵必须立刻回到起点完成第二个跳马动作。从他的脸上很难察觉到第一跳失误之后他在忍受的疼痛。
3: 把脚压了，所以脚在抖，疼得抖，怎么办？只能忍。怕影响大家，告诉自己想好后面已经过了，然后提醒自己要狠，因为怕出更大的伤，还有影响团体的分数。
2: 随后上场的柯沁沁顺利完成了一直在练习的尤尔琴科720，这是他第一次在正式比赛中使用这个动作。第一轮结束，中国队落后以高低杠开场的日本队一分。
4: 观众朋友们，即将在高低杠项目上场的是来自中国队的邱琴媛。
2: 第二轮，中国队的强项高低杠，意外再次发生。
8: 后面还有需要我的项目，我肯定不能因为前面一项没有发挥好，一直困在那里面。如果一直把自己困在那里面，后面的比赛怎么办呢？后面比赛接着又这样下去吗？不可能啊，这个是团体比赛，不可能因为我一个人，然后拖累所有人吧。
2: 第三项平衡木，第一个出场的张一涵从跳马的失误中调整过来，为团队开了个好头。柯沁沁和张青颖相继顺利完成之后，最后一个上场的邱其元迟迟没有等到现场可以开始比赛的提示。通常两三分钟的间隔时间，邱其元等待了将近五分钟。
9: 怎么回事啊？你不让下去吗？要没先下去吗？
8: 下面队友教练一直都是在提醒我说不要着急，下来动一动。
10: 快点，下去歇一会儿。
8: 我有点会想说，哎，怎么有点久，会不会自己凉掉？但是一想，那多一点时间，多让自己冷静下来、安静下来，倒是也挺好的。
2: 现场意外状况和前一项的失误都没有影响到邱其元的发挥，成套动作顺利完成。最后一轮自由操之前，中国队已经领先第二名日本队超过六分。
11: 风吹，一咬牙，你感觉气不不行，咱们就赶上。
12: 风走。
11: 哎，那么就不能打软，待会儿再一咬。
13: 加油，加油，
14: 大家加油，
15: 加油，加油，
16: 加油，
17: 加油！
18: 大家在跳自由操的时候，我觉得舞蹈都要平常更使劲一点，然后等到正常顺下来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自己一定是冠军的时候，那一刻就是感觉每一个人都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就觉得那一刻都值得。

0: 首先就是在我们本土比这个国际赛，非常的荣耀吧。
1: 最终，中国队以5分的绝对优势收获女子团体冠军，柯沁沁和张清颖包揽个人全能前2名。
2: 太棒了，太棒了，你可太棒了，棒
3: 棒的，非常激动。就是第一次出来比亚锦赛，然后跟着大家，跟着姐姐一起拿到这个冠军。
1: 一天的短暂调整之后，跳马和高低杠决赛拉开战幕。杜思雨提前2个半小时来到场馆，进行这两个项目的赛前训练。今年24岁的杜思雨，2017年全运会后第一次进入国家队。2021年，杜思雨选择退役。2023年大学生运动会，杜思雨重回赛场。
4: 目前其实就是想着走一步看一步，我想试一试自己到底能走多远，我想看一看就是，我自己的高峰是什么样子的。
1: 2023年回归国家队后，杜思雨练成了退役前没有征服的720度跳马动作。也正是这个动作，在2025年，给杜思雨带来了职业生涯中最严重的一次伤病。
4: 就是落地的时候，转了一下，把脚转断了。当时我就想，天都塌了，好疼啊！
1: 那次受伤导致杜思雨右脚内外侧韧带撕裂，同时伴有撕脱性骨折。
5: 因为这边脚是去年伤的嘛，我一直都这样缠，只是这边缠的比较厚，要满落地。害怕，
4: 克服这个动作的落地的这个恐惧，尤其是在空中的时候，很容易就是突然间就晃到，就是受伤的那一瞬间，突然间你心里就会有那个，脑子里就会有那个想法。其实克服这一点对我来说还是挺困难，我必须要做足了心理准备，我才能做动作。
6: 赶上一高峰段，高峰时段，别着急，别着急，他们有的人不跳了。
1: 这天的赛台训练，成年组和青年组一起进行。站在跳马起点的运动员达到13、4人，这让杜思雨不得不缩短自己的准备时间。
4: 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你做心理准备的时候，人家就已经跳了，就是不会给你思考的时间，谁抢到就是谁上的。所以其实经历过这样一个训练，其实我感觉我已经成长很多了。
7: 松掉了，
4: 然
7: 后反正
1: 可以40分钟后，跳马决赛正式开始。
8: 杜思雨，
9: 杜思雨，杜思雨，好。
10: 这扭向我之后，
1: 杜思雨第一跳的720度动作顺利完成，
11: 相当轻松啊，
12: 对，
11: 动力性也是非常强。
1: 热身馆里的邱奇源也在做准备活动的同时关注比赛直播，
13: 肯定的，肯定要关注。
1: 他将和杜思雨携手参加高低杠决赛。
0: 比个人赛的时候，其实剩下没有参加比赛的队友其实都会在场边给我们加油的，所以也很像大家一起在奋斗的感觉。
14: 加油小球姐，把气沉下来，相信自己。邱奇源，加上去，别控制，抬胸肌，站得稳，中底可以沉住吸住，
0: 是比赛平常训练晨跑的时候，大家也会互相喊要领，其实听得很多了，能让自己心安一点。
14: 抬胸下沉，抬胸高，抓紧。
1: 最终，邱奇源

0: 获得 14.833 的高分。随后出场的杜思雨也顺利完成成套动作，邱奇源和杜思雨分获高低杠金银牌。
1: 太棒了！
2: 明天就看打仗的了，
1: 明天看他们表演，
2: 对，看他们的气氛。
0: 两天前，被队友们称为大张的张清颖，在团体赛平衡木项目贡献了15.333的高分，得分超过了自己一年前在世锦赛夺冠的成绩。
2: 还挺正常的，其实没有出什么大意外，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0: 今年19岁的张清颖，15岁进入国家队，和柯沁沁一样，作为擅长平衡木的全能型选手，张清颖刚升入成年组的时候就被寄予厚望。但在当时，他在比赛中的表现总是和训练有些差距。
3: 其实平时训练还挺稳的，但是比赛嘛就发挥不出来。可能跟我心态有关吧，一紧张人就僵，动作嘛就拿不准了。
4: 张清颖 ，It's gold。
0: 落选巴黎奥运会一年后，张清颖在2025年世锦赛迎来蜕变。那届世锦赛，他不但获得平衡木冠军，还收获个人全能铜牌，帮助中国女队时隔6年再次登上个人全能领奖台。
5: 大张也是兢兢业业，就是教练说什么他做什么的这样的运动员，所以他值得现在的一切。
6: 大张就是自从比完世锦赛之后，整个人都变自信了非常多。
7: 头啊，左手。
2: 我之前一出来比赛，我平衡木决赛那天的赛前训练肯定都是乱搞的，但是这次就今年感觉都不一样了。就你在木上能感觉到自己的动作是能把控住的，踩在木上是实在的，不是脚下发虚的那种。
0: 距离上场还有15分钟，尽管心态已经沉稳了许多，但随着比赛的临近，张清颖还是渐渐感受到了一些内心的波动。
2: 前面都还好，准备上的时候进去开始紧张，那心脏越跳越快，当时手脚都在出汗。
1: 加油，静静，
8: 加油！
0: 率先上场的柯沁沁也通过这次亚锦赛的机会，向身边的世界冠军们学习着应对压力的经验。
9: 虽然说他们肯定也还是会紧张，但是他们还是会在做动作的时候努力去做正确的要领。
0: 柯沁沁顺利完成，获得15.100的个人最高分。张清颖随后上场。
2: 反正想的再多都得做动作，现在比的多了，我也知道要有自信，还是要有节奏。做到后面是越来越紧张了，可能就前面都很好，就会怕后面有失误之类的。有时候心里一咯噔一下，就是一怂一下，可能就软了，就失败了。
1: 抵抗，抵抗，抵抗，抵抗！
10: 真是的，非常棒！
1: 来三，好呀，三！
11: 妈妈是上海那户，所以连户都不给。
12: 这张
11: 学
12: 好像就会打
11: 分，对啊，这就是牛。
0: 最终，张清颖获得15.266的高分，和柯沁沁携手包揽冠亚军，共同捍卫了中国女队在平衡木项目的传统优势。此时，中国队还没有在单项决赛中出场的，只剩张一涵一人。团体决赛及单项预赛，他的自由操以全场第一的成绩进入单项决赛。
13: 预赛把脚压了，所以中间有2-3天就没有练自由操，就是一些基础的换一下脚。
14: 抬起来，撞，抬住，抬，这不，往这边，这边。
15: 控制了还是疼？
16: 自己要控制就疼。
15: 对，就是我脚就这样控制就会疼。

0: 站上自由操赛场，尽管疼痛还没有完全消除，张一涵依然决定使用比团体赛难度更高的动作，后团两周360度旋。
1: 因为我本来就是决定今天做的，不管他们谁问我，都是三百圈，疼不疼也要做呀，都到比赛当天了。
0: 这套忍痛完成的动作获得了14.066的高分，但张一涵必须等待其他选手分数打出，才能确定最终的名次。
2: 不敢看，
3: 轻点点，轻点点，
2: 你放心吧，
3: 轻点点，别捏那么使劲。
4: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1: 是两啊，你这个，你这
5: 个，我妈呀！
1: 还好，还好，还好，
5: 张总，
3: 我手捏破了。
0: 随着张一涵在自由操项目收获冠军，中国女子体操队在这次亚锦赛交出了5金3银1铜的答卷，完成了2026年的一次小考。距离亚运会还有不到50天，中国体操队完成了队内选拔测验。日复一日的训练和检验中，女孩们努力磨练着更好的自己，也共同成就着最好的我们。
6: 亚运会的话，肯定就是奔着团体冠军的力量来，
7: 保持好动作优质，希望能在下一次比赛中展现出来。
8: 先做好自己，帮助团队蝉联团体的冠军，
9: 要拿下团体这块金牌，
10: 就是拿第一，
11: 团体第一。

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面对实力雄厚以小组赛不败战绩出现的澳大利亚队，中国女区姑娘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反败为胜，挺进四强。半决赛，中国队将再次与小组赛中曾经战胜自己的劲旅比利时队相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同来关注巴黎奥运会曲棍球项目的转播。马上为您带来的是本届奥运会女子曲棍球项目女子组的半决赛，是在中国队和比利时队之间展开较量。两支球队呢在小组赛阶段呢同为一个小组，当时呢中国队是1-2，仅以一分的分差输给了对手。双方再次在奥运赛场上碰面，这次来到了淘汰赛阶段，我们期待着中国姑娘们的表现。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半决赛的比赛开始了。开场呢，先由比利时队获得球权，他们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打到了球门区。开场呢，向前推进的速度比较快，直接呢将球给到了球门区。这球呢，因为是吹了中国队队员用身体阻挡比利时队的攻门，所以给了一个短角球，所以开场才打了15秒的时间啊，也体现出了比利时队今天的状态一上来非常好。注意防守，停球，再攻门，低点的控制顶住了。球门前现在是风声鹤唳啊。开场呢，虽然说比利时队比较快速的获得了一次短角球啊，但是中国队的这个后续的防守，包括门将叶娇的调整，还是阻止了对方在开场快速的攻门。今天中国队在首发球员的安排上，门将位置上是1号叶娇，场上的10名队员分别是2号谷炳凤、3号杨刘、6号张颖、9号马宁、13号李红、16号欧子霞、18号邹美荣、20号何江欣、26号陈阳以及31号钟佳琪。比利时队今天整体向前推进的节奏比较快，中队一定要做好防守。在曲棍球的比赛里边呢，一共是要打4节，每节15分钟，所以一定要做好困难战、持久战的准备。中国队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最好的成绩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场作战的中国女区，是最终一路高歌猛进杀入了决赛，最终呢是输给了荷兰队，拿到了一块宝贵的银牌。看看这次边路的突破还是被对手给阻截了，但中国队很快就把球权又控制了回来。转移到左路，耐心，长距离，其实在这个位置呢直接打进是不行的，球员呢必须要把球控制在球门区，也就是说大家可以通过转播画面看到，在球门前有一个实线的地形曲线啊，这个实线白色的曲的实线在这个球门区里完成攻门是有效的。球队保持前场的压迫，快发进来了。在防守方呢，如果说裁判员认为防守的球员用身体或者用球杆的背面去阻截进攻球员的话，将会被吹罚短角球。
今天比利时队的首发球员是四号的马里恩，六号恩格勒贝尔，七号的范德梅伦，八号普维斯，十三号的队长格尼尔斯，十七号的斯特鲁伊克，二十一号的德霍格赫，二十二号的范登鲍尔，二十六号的希勒沃特，三十号的巴伦西恩，以及三十六号的布拉瑟。因为刚开场的队员就出现了这种伤病的情况，还是要注意。这样边路转移，这就还是出了底线。当然这不是一个主动的把球打出底线啊，如果说呢裁判员认为这是个主动把球打出底线的话，也将会判罚短角球。中国队今天的整体的防守保持得不错。比利时队的主教练呢是埃赫伦。今天在伊夫迪马努瓦尔体育场还是来了很多的中国的观众，来为姑娘们加油呐喊。三防一，把球截停。中队今天的防守还是比较耐心的，先保证不丢球，然后再寻找对方的破绽漏洞，

危险，门将还是把近角守住了。比利时队这次的进攻非常有威胁，这是换上场的五号莱叶，在曲棍球的比赛里呢，换人啊是不受次数限制的，教练员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出换人调整。中国队的机会，其实呢，曲棍球的比赛呢，对于空间的利用要求也非常高。他把在球门区的射门算作为有效，他其实是缩小了空间。不过在此之前，你有非常广阔的场地和空间可以利用，来调动对方的防守，进行呢进攻的组织串联。比利时队犯规了。那中国队今天在后场的防守效果还是不错的，主要是现在在向前渗透，尤其是进入到对方的球门区周围的时候，整体的衔接呢不是特别紧凑。前场就地反抢，边路的尝试突破，比利时队呢同样也有比较好的防守布置，球没有停好，其实呢曲棍球的比赛因为呢只允许啊用平整的这一面来接触球，所以就要求运动员呢在这整个这个球棍的转换切换手腕的变化要求至关重要啊，如何能够通过这种简单的两次调整晃开对方的判断，形成有效的威胁，考验的是功底。中国队要注意回防了，现在打的还是要耐心啊，虽然是第一节的比赛，目前中国队并没有获得太多的打门的机会啊，但是呢先把比赛的节奏控制住，保证不失球，这一定是一场很煎熬一场艰苦的鏖战，但是姑娘们要做好困难球的准备。在另外一场已经结束的半决赛当中呢，荷兰是3-0战胜了阿根廷啊，已经是进入到了决赛，本场比赛的获胜者将和荷兰队来争夺本届巴黎奥运会的冠军。而在当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中国女婿就是和荷兰队来争夺着最后的金牌。

多队快发，裁判员的表达是你已经在这个球啊对方的这种破坏之前啊已经失去对球权的控制，所以并没有吹罚。中国队完成了抢断，停传，第一节的比赛结束了。第一节比赛结束呢，双方是战成了0-0。中国队和比利时队的第二节比赛开始了。35号是谭金童，来到了底线，上前有接应。其实呢，除了我们常规意义上的说人球的关系、位置关系以外，主要还有球跟球杆的关系，这是曲棍球比赛的一个主要的核心。这界外球呢，可以传给队友，也可以自己开，完全根据自己的需求。这球过渡的不错，来到球门前，这是在外围啊突然的一个长距离传球。今天中国队在第二节比赛啊高质量的一传进来了。这次比利时队也是一次不错的防守啊，中国队执行23米球，吊传停。哇，这一下也是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像刚才这样的长传球呢，是可以起高球，但是如果说往球门区内吊的话，对于球的高度呢是有一定的限制。规则呢主要是为了保护运动员。因为这种球的冲击力啊，击打之后呢冲击力非常大，打到身体皮肤上躯干上呢非常疼，你看运动员都得缓一缓。定位球往上线转，回传进来了，又给了，再来看刚刚这次的突破。这球啊还是比利时队的防守啊比较快，反应比较快。中国队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短角球出现了，18号的邹美荣来将球开出，调整停打门，机会，球进了，球进了。在第二节比赛打了2分多钟的时间，中国队率先破门，是利用了一次短角球的机会。中国队呢将球开出之后啊，在门前冷静施射。再来看停打门，发生了一个门前的二次方向改变，这一次跟上的速度非常快，

还是由十八号的邹美荣啊，他是将球开出，然后来到门前，及时的将球补进。中国队1-0领先于比利时队。今天中国队呢，其实在开场啊，还是能够沉得住气，没有说因为对手上来先创造了一个短角球就过于急躁。其实呢，根据不同的比分啊，双方的比赛的战术策略会有所不同。当然比赛呢是四节的比赛，就看看两支球队谁能够占得上风。目前中国队已经保持领先，看看守门区给了短角球了。这个只一旦这个球呢是射向球门的时候，打到了中国队队员的这个球棍的背面以及身体上，就认为呢你是阻挡了他的攻门路线，裁判就会判一个短角球。短角球呢最明显的就是一个少防多，对方呢是在禁区前啊，是多打少，停打门，连续两个短角球。门将已经是锁死了这个角度，继续保持停球攻门，第一板顶住了，哇，连续三个短角球啊，中国队的姑娘们顶得非常好啊。这短角球其实非常难防，你加上门将，禁区里呢只有五个人，而对方可以所有人都参与进来。其实呢，当比利时队连续的短角球打不进啊，心态上也会有一些起伏。再停再打，哇，这次的危机解除了，这次的危机解除了。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比利时队五次短角球的机会都没有转化为得分，而中国队有两次把握住了其中的一次，所以比赛呢效率也很重要。安南指导就在场边为姑娘们加油。中国队今天的以防代攻的策略是非常成功的，还是要耐得住性子。长传，注意回防，前场就地的反抢压迫起到了效果，没有让比利时队呢快速向前来推进。想要交边路的时候出界了，中国队的防守成功了。顾炳凤把球呢发到了后场，转移到右路向前推进，停球快发，机会啊！说实话，今天的比利时队啊，在球门区内的防守还是比较成功的，比较少的暴露给中国队能够制造短角球的机会。这还是要想办法破坏一下。比利时队的快速推进，三号拉希尔和五号的莱耶，用两个。

0: 人的推进速度啊，你说传的比较高啊，传高球呢，这是允许在不会给队员带来受伤的影响可能的情况下可以传高球。比利时队一对一把球断了下来，在曲棍球的比赛里呢，第一目标就是要把球先能够顺利的切入到球门区内，就这个弧形的实线内，球门区内的打门才是有效的，所以不会出现像足球世界里的这种世界波。中国队的姑娘们还是很敢传的，在边路上想要去做一些文章。因为比赛当中没有越位，所以大胆向前渗透，一旦看到机会，但是跟进也要快，因为呢，如果说只是把球传过去，没有第二点的接应的话，很难形成一对一的突破。回传球失误了，比利时队呢整体向前压上，中队要注意回防，上前对于球和人形成一定的干扰。打空当了，要干扰他的出球，门将把守住了近角。
1: All game you're appealing to us. Just play hockey. We're blowing. Be kind. We're trying our best and we're blowing what we see. Either we've seen nothing because nothing's happened. We've made a mistake, right? Or we're playing an advantage.
0: 裁判员呢也是把两位比利时队员叫到身前来提醒一下，不要总是来质疑裁判。啊，有情况呢我会说，如果我们的吹罚有错误可以有一些介入啊。刚才这一次呢是给了中国队一张绿牌，罚时两分钟。现在的中加期呢被罚时两分钟，中队呢还是要保持高度的专注，因为现在呢比利时队落后一球啊，他们急切的想要快速把比分扳平。如果我们要利用对方的心态来，哇，这球差点就抓到了。高球向前来推进，在曲棍球的比赛当中呢，向五米内的对方球员来推挑球或者挑球的话会被视为是危险动作啊。长距离的这种起高球 是被允许的，主要也是为了保护队员。第二节的比赛呢，还剩下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通过高球来过渡横向转移，前场就地的压迫，就地反抢，中队把球权夺了回来，向内渗透，裁判员哨响了。两位裁判员呢，他们都戴着耳机和麦克风啊，彼此之间也可以通过交流来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进行。一对二没有过去，注意比利时队的反击，还是就地反抢。中国队现在很明显，下半场最后时刻，尤其是当被罚时两分钟的情况之下，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前场的防守上，避免被比利时队抓到机会打反击。陈阳的向内传球出了底线，
2: 先盯人。
0: 场下的教练组也是在提示啊，先盯人，一定要把这个三十秒时间要守住，对，保持对人球的控制，避免失误。还是要赶紧解围，队员之间互相提醒上半场啊，第二节所剩的时间。第二节比赛结束了，中国队呢1-0，以1分的领先结束了前两节的争夺。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上半场比赛呢，是凭借着18号邹美荣的表现打进了一球。上半场呢，其实同样中国队也面临着一些险境，就是给了对手5个短角球。在下半场中国队一定要减少。上半场呢，主要比赛的核心思路就是立足于防守，然后抓机会打防反。这球呢，中国队队员一直在提示裁判啊，你在提示裁判对方有犯规。啊，这是用脚来阻挡攻门了，给了中国队短角球。下半场刚刚开始啊，这跟今天的比赛一开始中国队一上来送那一个短角球也一样，要抓机会。今天在上半场虽然机会不多，但是把握的成功率很高。还是由邹美荣来发，开出来停攻门，二点没有完全的跟上，但是还有机会。在短角球的配合上呢，首先是要有球员把球先定住，先停下来，然后有另外一名队员的跟上完成攻门。这一系列的配合呢，还是要讲究一个统一思路。下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攻，形成了一对一。但是比利时队今天啊，传接球的配合不是很默契，中国队可以利用机会打一些防反。过了，边路再往前推进，传中。当然，在球门区内呢，如果说对方用球杆或者身体，故意来挡球的话，也是会被判短角球。中国队在下半场的思路呢，目前来看还是跟上半场是差不多，保证防守的阵型不乱，给球一定的压力，然后再争取抓对方的失误打反击。其实呢，我觉得曲棍球啊，最大的难点，或者说最复杂的，就在于球员呢需要是用球棍来执行。有的时候你感觉如果这个球用手或者用脚都可以轻松搞定，但是加上这个球棍之后呢，难度就大大增加了。而且呢，只能用球棍的平整一面，不能用背面来击球，这又增加了难度。而且有时候呢，球杆对球的控制可能不如手包裹性那么强，所以这是要把自己的球棍 当作是手臂的延展，确实还是挺难的。停，过渡处理的不错，要控制好球权啊。左队的三号是杨刘，这边空档比较大，中队向内收缩，还是在左路，比利时队在寻找机会，快速的一个身后插上，把球破坏掉了。啊，中队今天到目前为止的防守比较扎实，没有暴露出特别大的漏洞。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有疑问啊，说如果是当对方攻门的时候，啊，防守的一方被迫被这个球打到了，算不算犯规？这其实也算犯规，因为只要是用身体进行对于对方攻门的阻挡阻碍，就是要被判罚短角球。虽然打一下也很疼，但是仍然算被打者的犯规。陈阳在边路，现在中国队很敢于去控球，并不急于出球，这个思路是很正确的。就是如果说面对对方的夹击啊、干扰，

这跟足球比赛一样。对方尝试长传，注意这个前场定位球，打了一个战术配合，危险。这个赛场上啊，只有门将可以用自己的肢体把球破坏掉，外加一根球杆，其他的队员不能用身体来处理球，不能用身体直接来接触球。而且呢，作为防守的一方，你也不能用球杆把球直接打出界。叶娇今天在门前把守的大门还是非常牢固，比利时队在下半场几次压迫还是非常有效，但叶娇呢高接低挡，连续两次顶住了对方的压迫。什么是手脚并用啊？这段时间其实还是考验中国队的防守了，比利时队的整体的向前压迫进攻非常凶，左路两个人上来干扰，他们都在用平整的这一面来干扰球。上线也有干扰，先让比利时队出了，退回到23米线以后，在射门弧内呢，这就比较危险。不错的防守，完成了一次抢断。过来了，裁判并没有哨响，对方在投诉，但是比利时队又反断回来。今天在射门弧内的犯规数双方差不多，9-10。陈阳先把球控制住，再向前给。但门这边球过渡的不错，压到了球门区内，再打门，门将把近端守住了，就地反抢，裁判也没有表示，比赛继续。中国队也要注意啊，当自己球门区内的进攻没有打进或者说没有奏效的情况下，要迅速的转换思路。这球呢是用身体啊挡住了近角，其实今天的中国队这个防守一直是让比利时队没有特别好，除了在第二节的时候啊，连续呢被给了几次短角球，但实际上呢整个的防守呢，比利时队让他的心情越来越急躁，他越来越想要通过简单的传导球来打破僵局，所以他这心态上的起急呢也会对中国队而言是一个好事儿。

0: 转移到右路，23米线的启动，这球进来了，门将果断出击，
1: Need one of you. Don't, not all yell at me. Okay, I've seen a foot. You're saying it's China's foot.
2: You can't talk to me right now, but you can afterwards.
0: 挑战了。
1: Annalise, I'm going to free hit out for a Belgian foot. If they're saying it's a Chinese foot off the goalkeeper, if you can check, please.
3: Okay, so you're looking for a foot in, Chinese foot
1: Chinese
3: inside
1: foot,
3: the、
1: yeah.
3: circle.
0: 还是在球门区的这个射门区内的一个触球。看这个球有没有触到中国队的队员的身上，通过视频回放再来看一下，似乎是打到了欧子霞的脚。刚刚这个机位呢是裁判员啊，这个耳麦上边的一个机位。
3: A China fit inside the circle, so therefore you can restart with a PC and they keep their referral.
0: 给的短角球。视频助理裁判员呢给了主裁判最终的定夺，这个提示呢打到了欧子霞的外脚面。门前还是少防多，我的队员收回来了，危机解除了一半，还需要快速的向内回收，干扰出球，堵住了第一点。目前危机暂时解除了，中国队今天呢限制对方短角球还是成功率比较高的。目前呢一共是比利时队6次短角球，都没有转化为得分。这一下其实还是很有威胁的。当然了，五名队员已经是把这个区域完全封锁住了，现场比利时的观众表情说明了一切。感觉呢中国队的姑娘们应该是专门对于防这个短角球啊练习的非常多，整体的思路很统一，这种就怕有人往左有人往右，防守思路很统一。要注意了，比利时队呢向前推进的速度比较快，空间也拉开了，中国队在23米线附近赶紧去形成干扰。注意手转攻，攻转手，李红防守把对方的球断掉了，比赛没有哨响，还在继续，先把球解围出来，反断边路突破。其实这支中国女区呢在场上的比赛气质是非常棒的、啊，裁判员呢向比利时队的22号范登鲍尔出示了一张绿牌，绿牌呢是要罚停2分钟，一共有3种牌啊，绿牌、黄牌和红牌，黄牌呢是至少要罚5分钟及以上。裁判员认为这个是一个危险的动作，所以必须要让他下场冷静一下，出示了一张绿牌。因为那动作还是整个规则呢还是在一定程度上 它的原则和基础就是为了保证运动员的身体生命安全。因为本身呢球杆啊，这如果使用不当的话，会给运动员带来比较大的安全隐患，所以规则用来保护运动员。前场三打三，交叉跑位向前渗透，第三节的比赛结束了，场上比分中国队1-0领先于比利时队。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半决赛，中国队和比利时队第四节的比赛开始了。在前三节比赛过后，中国队目前1-0领先于对手。在本届奥运会的八强当中，中国队是唯一一支亚洲的球队，也是更是唯一一支来到四强的球队。在另外一场半决赛当中呢，荷兰队已经是3-0战胜了阿根廷，进入到决赛，等待着本场比赛的获胜者。姑娘们的这口气啊，一定要顶住，不能够有任何的松懈。比利时队呢，他们也在跟时间赛跑，往往这个时候呢越急，中国队越要稳，还是要以守代攻，你守得越好，对手的心情会越急躁，反而是处理球呢不到位。所以刚刚呢在节间休息的时候，我们也能够通过翻译的表达来听到安南指导跟队员们的嘱咐，就是在场上还是要思路清晰，对一些时间的概念要很清楚才行，因为对于球的控制，对于时间的消耗，在一些时候呢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反抢，给到边路，挑传到球门区内，射门区内，这是又拼出了一个短角球。打到了防守队员的小腿上。当然张颖这个本身他的处理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个没有办法，对方打到你身上，有的时候想躲也躲不开啊。姑娘们呢穿戴好护具，来到了球门前，我们还是要整齐划一守住这道门。给压力，门将立功了，还有二点，再顶一个，中国队的姑娘们非常的争气啊！今天呢这是化解了比利时队的第八次短角球的威胁，八次短角球都没有转化为得分。门将叶娇这场比赛也是连续送出了精彩扑救。边路，这换人呢可以自己呢快速调整，吊传射门区内控球，注意把握机会，门前前场耐心的寻找机会，长传，这球啊，因为呢我们说打门啊，它必须呢是在 射门区内，你这站在中线直接打进去这也不算。中队控制好球权，向内压迫，裁判员哨响了，快发。陈怡转移到底角附近，张颖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就持续在压着比赛节奏打，按照自己对比赛的理解和控制掌握主动，不要失误，减少失误是关键。注意回防的速度，比利时队还是在追求向前更快的推进。越是到了最后关头，越要保持专注。还是击球犯规，比赛进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十分钟，北发边线球呢是可以自己发，一定要注意。那比利时队呢，他肯定还是想要去抓住一切时机来完成更多的攻门。首先中国队现在是要讲求控制球权，球权的控制占有率，另外呢就是不要轻易失误，直接给对方打反击的机会，哪怕我们是形成破坏，也不能够让对方直接渗透到你的射门区内。所以现在呢是在中线附近来控球，现场响起了中国观众为姑娘们加油的声音。现在是比赛最关键、最焦灼，也是最困难的时期。给了中国队的球权，中队又完成了快速的换人调整。27号徐文瑜，啊，这球可惜了，没控制住。要赶紧由攻转守，曲棍球的换人呢跟手球比较像啊，也不用经过技术台停球，直接自己换就行。对，控球控球控权，来回的调动啊，陈阳呢这两次处理球还是非常有经验，来回呢往上线和下线来调动，等待对方露出破绽，向内渗透，还是中国队前场球。裁判员提示呢事发地点是距离球门的45度角的位置，陈阳再给到底角，找远端，这边没人了。
4: 大碗别那么深，大碗回来点。
0: 压到了射门区内，姑娘们还是想要拼出一个短角球啊，这球差了一点点。裁判员呢也在提示啊，

0: 我想之后你要停球，这也体现出比利时队比较急躁一种心理状态。今天其实比利时队呢对于裁判有些时候呢有一些情绪，干扰出了射门区，还要给压力，向内回收，
1: have given a free hit to Belgium, but they're saying the initial defender was not five and are asking for a penalty corner.
2: Okay, so you're looking for not five?
1: Yeah, for the Chinese player not being five.
0: 还是要通过视频裁判来界定一下这个球。而且主裁判呢也跟视频裁判说他不确定是几号，他是要看一看刚刚中队队员的这个动作。
2: Alicia, there's no clear reason to change your decision, so you can start with a three out and they lose their referral.
1: Church, are we happy to keep the free hit in and they lose their referral?
3: Yes, because you blew a free hit.
1: I've blown a free hit in.
3: Correct.
1: For the stick.
3: Yes.
1: Yeah, okay.
3: Yeah. Just explain it.
1: Yeah, yeah. But Belgium, one of you. So she is saying that you are five, so you keep the free hit, but you lose your referral. Okay? Yeah. So it's a free hit.
3: What I was saying to you before is, can you get your players to make an attempt to stop the free hit?
0: 这个球权呢还是给了比利时队。但是刚刚这次挑战他们其实并没有成功啊，只是保留了球权。横传球，现在比利时队呢整体的向前压迫的幅度是压进的幅度是比较大，中队一定要做好后场的保护，避免出现失误。对，连续的传导球，横向的不怕，就是怕纵向连续渗透。二抢一，三抢一，比赛再继续。其实呢，在射门区以外啊，碰到身体没有关系，怕就怕在射门区内啊，对方击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体，就直接是给短角球了。所以双方也在围绕什么时候能够形成短角球来展开博弈，这是曲棍球比赛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底层的比赛逻辑。当然比赛不光是短角球，但短角球的是否能够制造出来是双方在争夺的一个比赛核心。 给球的干扰，给区域的控制还是比较成功的。埃里森安南呢，现在就在场边来关注场上的队员们的情况，他要适时的给予一些指导，通过翻译来喊出来。其实呢，一旦是球压进到了射门区线，这就比较敏感了，还是要让整个对方的球呢向外去扩展，而不要向内来渗透。安南指导呢，好像是在说了一句加油啊，在鼓励姑娘们。还有最后的两分钟，这球危险，危险！裁判员给了一个短角球，出现在了比赛还剩下两分钟的时候。
1: Yes。
0: 裁判员呢，也是为了保证公平的吹罚，要确认一下，通过视频确认一下，保证自己的执裁无误。
2: Alicia,
1: yeah.
2: There is no clear reason to change your decision. You can get the penalty corner and they lose the referral.
0: 这位裁判呢说这个球看的并不是很清楚，但你还是可以给一个短角球。这可能是本场比赛最为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了。中国队的姑娘们呢，在球门后戴上护具，和门将叶娇一起站在门线前。他们五个人要力拼守住这一球。开出来，停，攻门，堵住第一点，第二点，球进了。在第四节比赛进行到还剩下1分54秒的时候，比利时队凭借短角球扳平了比分。

这球第一点的封堵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第二点这个大角度的攻门撕开了防线，这个球呢球的高度这种半高确实呢比较难防，而且呢挂了一个左上角，对于门将而言呢这个球想要做出二次调整也非常的困难，但是比赛的常规时间还没有结束，姑娘们还有机会。

比赛进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比利时队在最后时刻完成了抢断，中国队队员上来干扰，这个时候危险，进入到了射门区内，球打偏了，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进入到点球大战呢，会更为的残酷。点球大战呢，会跟足球比赛是一样，前五轮看看是否能分出胜负，如果没有分出胜负，将进入到突然死亡。从第六个球开始，只要有一方罚进一方没有罚进，比赛就结束了。这也是进入到更为紧张刺激扣人心弦的23米一对一啊，由门将和攻方球员一对一，作为进攻的一方呢，运动员可以晃动，但是呢，这不是无限制的晃动，攻方球员呢需要在8秒之内完成射门。我们一同为姑娘们加油。首先，先是中国队守，比利时队攻。看叶娇的了，8号普夫雷，左上角是8秒倒计时。比利时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先打进了第一球。在临近球门前呢，有一个向后的回拉，晃开了与门将的空间，打了一个近角。中国队第一球由陈阳来主发，连续晃动，选择了从左路突破，这个球被门将挡出了。门将德霍格赫先帮助比利时队顶下了第一球，还有4个。这个球呢还是比较有想法，选择了一个吊门啊，布洛克曼。布洛克曼其实来到球门前有一个停顿，大家都一愣，他直接把球挑起来吊门。这个球啊也有点幸运成分，差一点就过去了，还比较大胆，他也是观察到了门将的重心。这一球就非常关键了。这球非常的关键，对于点球大战的比赛当中啊，前五轮对方已经是2-0领先了，中队这一球是必须要拿下的一球，是由20号的何江欣将球打中。叶娇再顶一顶， 自己也给自己打打气。法伦西恩，好球啊，好球啊，叶娇挡住了巴伦西恩的进攻，为中国队顶住了这一球。第三轮比利时队没有打进，因为有8秒的时间限制，其实进攻队员不能够一直晃动，所以门将跟攻方球员的这个心理的博弈就尤为重要。第三轮中国队是18号邹美荣来发，好球啊，面对门将的干扰，邹美荣不为所动，冷静施射。在前三轮比赛之后，中国队顽强的把比分扳为了2-2，这球还是非常的惊险，但是邹美荣临危不乱，这个调整球太关键了。再看看叶娇，叶娇顶住了，叶娇连续扑出了比利时队2球，帮助中国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占得领先。比利时队呢，希望通过连续的左右晃动来拉扯开空间，叶娇紧紧的顶住了近角，完成了封堵。直接封住拉希尔，马宁，马宁这个球呢是被门将压在了身下。不过这一球呢是要重罚，打进，打进！中国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啊获得了主动，目前是3-2。如果叶娇把接下来对方这一球扑出的话，比赛就结束了。刚刚这球呢第一次尝试罚，马宁被对方把球给压住了，重罚。

0: 中国队的门将叶娇气定神闲地来到门前，这个时候中国队的心里是有绝对优势的，压力是在比利时队员身上。四号马里恩左路晃动
1: 扑出了，比赛结束了。
0: 中国队门将叶娇在点球大战当中连扑了对手三个，帮助中国队昂首挺进了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的决赛。中国队又一次的挺进了奥运会的决赛，这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女子曲棍球又一次站上了奥运会决赛的赛场。他们将再一次和当时决赛的对手荷兰队碰面。今天这场比赛与比利时队比赛的悬念一直保持到了最后一刻，比利时队堪称顽强，他们在常规时间最后的两分钟完成了扳平比分的进球。进入到残酷的点球大战之后，中国队的队员们顶住了压力，特别是门将叶娇，94年的姑娘，在门线上气定神闲。来自四川的她也颇有川妹子的这一股狠劲儿。这三连扑啊，扑住了比利时队的希望，却扛住了中国队的压力，帮助球队挺进了决赛。我们再次祝贺中国女子曲棍球队涉险过关，姑娘们好样的。
2: 球不能从我这里过呀，因为我知道我的背后是我的队友和球门，所以说球只要不从我这里过，他就永远不会击破我们的球门。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每一个防短角球的人，我觉得都是视死如归吧，就是我用身体我都必须把那个球给挡下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进入到了半决赛的争夺。首先开始的是斯洛文尼亚跟波兰的这一组较量。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也看到了，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沈富林指导，今天呢作为现场的台球嘉宾。沈富林指导呢，在他的球员时期和教练员时期都为中国排球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了让你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北京演播室是继续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和您一起来欣赏比赛。翟德军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进入到总决赛的这一周呢，翟德军也一直是作为嘉宾跟我们来关注的各支球队的表现。其实这两支球队呢，你在之前的八进四的比赛里也都解说过他们的比赛。从目前两支球队的状态而言呢，两支球队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和感受？
1: 斯洛文尼亚呢，更多还是极具冲击力一支队伍，无论是他的接应梅扬诺维奇，或者是他十一号主攻，特别年轻的主攻莫日奇，都在上一场的比赛的决胜阶段发挥了莫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像波兰呢，可能这个队伍就属于非常全面一支队伍，无论是各个点都极具实力，也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队伍嘛。
0: 没错，波兰上来又是组织了一个四号位的进攻。今天呢，波兰在主攻线上，主攻线上还是首发九号莱昂搭档21号的福纳尔，面对一对一的拦网，直接打了一条斜线。反击再给后攻，波兰这球无功了。看看斯洛文尼亚的反击，有效拦网。波二的强攻。这球打得漂亮。波兰队的这种今天的保护做得非常好，接下来。
1: 而且波兰队上来对梅扬诺维奇做了一些针对性拦防，也是几次进攻都没有得手。现在是梅扬诺维奇在四号位反轮。
0: 今天的双方的首发安排，波兰的二传四号科门达，接应30号博瓦兹。主攻线9号莱昂，21号弗纳尔，副攻线是7号莱曼斯基，以及34号雅库比沙克，自由人是3号的波皮夫恰克。这个发球质量很高，又是强攻，打手了。相信有了之前八进四比赛和乌克兰的那一场。失利的那一局，对于波兰来讲一定会让他们整个状态会有更好的提升。你打乌克兰虽然是最后赢下了比赛啊，但是让波兰还是可能会有一定的挑战。虽然从过程上来讲呢有一点波动，但是波兰队还是体现出整体的实力。
1: 是的。
0: 斯洛文尼亚今天的首发二传是3号的普拉尼西奇，接应20号的穆扬诺维奇，主攻线是17号的沃尔纳特跟19号的莫日奇，副攻是2号的帕延克跟4号的科扎梅尔尼克。
1: 穆扬诺维奇，
0: 最后人是12号的奥克罗格利奇。这个绝直线，这球是没法防了。
1: 是的，博瓦兹，还找博瓦兹，
0: 拦得漂亮。
1: 曼诺维奇轻拍
0: 啊，给莱昂的点还是够高的。好发球，强攻了，被拦在界内。现在比分打到了7-3啊，从开局这几分，我们能不能就直接下定论说，波兰的强攻一定是强于斯洛文尼亚？
1: 也是要看现在目前为止，斯洛文尼亚的一传能接的是什么样的。如果一直打强攻的话，像面对波兰队这种的强拦网，基本上是就属于比较困难。
0: 这一轮过去了，本次比赛呢是在中国来举办，是在宁波北仑。
1: 马尔诺维奇的发球，
0: 莱曼斯基的发球，一传到位。好球，组织的复攻快攻。在之前的四分之一决赛里，斯洛文尼亚呢是3-0战胜了土耳其，波兰是3-1战胜了乌克兰。目前进入到总决赛周之后啊，还没有出现过五局的情况啊，2-3和2-3。看似盯住莱昂的进攻，那莱昂又造了一个拦网出界。这是从3号普拉尼西奇这边来突破，他是前排的二传。又打强攻了。这取位很好，反击还是莱昂。这球拦得漂亮。斯洛文尼亚队也是吸取之前的经验啊，现在莱昂很明显不是每个球都往下发力。
1: 这球是想做一个打手的保护，后排的防守点没有跟上，弗纳尔没有回位。帕恩克的发球，你看斯洛文尼亚一上来的发球其实并没有给波兰队形成太大的压力，现在反倒是波兰队一直在发球，对斯洛文尼亚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说就是现在为什么斯洛文尼亚的进攻打得非常的挣扎。莱昂的发球，
0: 这球拉开速度很快，
1: 是要主攻莫日奇的进攻。

莫日奇呢，在之前面对土耳其的比赛里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25分。本纳尔一传到位啊，组织了助攻快攻。

0: 好球。斯洛文尼亚现在也一点点在适应比赛的节奏。
1: 欢迎请全。
0: 这个空门了。
2: 三十号接应博瓦兹发球，
0: 科扎梅尔尼克啊，这是斯洛文尼亚队的副攻，2-04。发莱昂有效。现在斯洛文尼亚队适应了比赛的节奏。现在首先他们是适应了波兰队这个发球的冲击力啊，
2: 对的。
0: 然后呢，紧接着现在他们的发球是还是像之前乌克兰打波兰一样，还是想发莱昂这一点。
2: 不过现在无论是哪个队打波兰队，他们的发球一定是冲着莱昂去的。
0: 强攻了，这球没有保护起来。斯洛文尼亚队连续追分，看波兰要不要暂停了。还是追发弗纳尔，哇，这球不容易，但是又无功了。斯洛文尼亚队机会，过来抓防反，头二，这轮过去了。那这一轮可是卡了不少分啊！
2: 是的，
0: 这球弗纳尔的保护做得很好。
2: 你看，也是只能靠后腕的强攻来突破了。弗纳尔发球失误，斯洛文尼亚12-13落后一分。
0: 穆扬诺维奇发球，双方还是非常焦灼，差一分。这个球打得漂亮，直接拍一个后区的空档，
2: 非常聪明的一个处理球。双方地局上来也是打得非常的激烈，这是淘汰赛的魅力。
0: 哇，这球救救人救得漂亮，看反击还形成得分。
2: 斯文家也是，
0: 但这种球就是自由人脚下快啊，
2: 是
0: 脚步先到位了。
2: 篮网只要有一些撑起，自由人就可以凭借自己个人能力把球给救回来。斯洛文尼亚也凭借这一个精彩的防守跟强攻，在局中追平了比分。
0: 莱昂四号位直线。
2: 波兰队在受到冲击的时候，也是选择了找了最二传最相信的一点。

0: 过了，
1: 是莱昂的强攻。
0: 莱昂连续四号位两个得分啊，防卫球队又重新确立了领先。打了一点短球，
1: 是这个垫球的调整工。
0: 嗯，
1: 可以看到现在波兰队对莫亚诺维奇的拦防上是比较成功的。
0: 哎，看话音刚落，真是，就他就看似可能他的这个位置没有完全都移动在就是拦对方这个后二或者二号位的进攻，但是他这个大脑里一直有这根弦，
1: 是的，
0: 是吧？就是你只要球往这边一甩，我迅速可以移动过来。
1: 莫尔奇，这是继莫亚诺维奇受挫之后呢，也是索罗尼亚二传最相信的一点，尤其在上一场比赛中。尤其最后一局，在穆亚诺维奇接连被拦的时候，也是莫里奇站了出来。
0: 嗯，
1: 莱昂强攻，
0: 莱昂今天的强攻质量很高。
1: 对，到了半决赛阶段，莱昂的状态也是逐渐的出来。
0: 嗯，超手后啊，
1: 属于半超手的状态。嗯，莱昂的发球
0: ，ace 吗 ？ace 球，这一轮看看斯洛文尼亚队能不能快速渡轮了。嗯，斯洛文尼亚队要暂停要的比较及时，这轮得赶紧过去。看看斯洛文尼亚队的一传，哇，这又是一个发球直接得分啊！
1: 可以看这球是球力量比较快，球基本上现在下网的过程中靠球的力量去越过了网带。
0: 嗯，这球如果没弹网带，也不好接，
1: 是的，
0: 嗯。
1: 一个轻拍，
0: 哇，瓦兹是一对一单掐了一个，球已经传的不错了。
1: 波兰队是凭借着波兰的一轮发球，成功把比分拉开，就到了二十分。
0: 这个博瓦兹就没有去看副攻，是吧？
1: 是的，就像这种其实大力挑发球不太好传副攻的。
0: 嗯，
1: 博瓦兹这球失误了。
0: 沃尔纳特呢，实际上是这支球队的老将啊，88年出生的老将，他是球队比较信赖的更稳定的攻手，但是在一些球的处理上，多少身体的受年龄的影响吧，多少质量会有一些波动。
1: 莱昂的连续性发球，
0: 嗯，现在要换人先把这个发球把一攻打出来，
1: 越发越凶了、
0: 嗯、越发越凶，速度有多少了？128了，感觉波兰队这是要一波流直接带走第一局比赛了。
1: 通过莱昂的发球基本上没悬念了。
0: 感觉遇到这种发球强轮啊，接一传的这一侧呢，会有一些那种情绪上的波动，有的时候会有陷入到这种绝望的状态。
1: 是的。

0: 想要把球起高，但是球太冲了，也很快，就想起高都没那么容易。
1: 对，
0: 然后发完球之后换上了年轻的主攻，上来接一传，也是用自由人传打到主攻的位置进去。其实，在上一场比赛中，用斯里夫卡或者是塞米纽克去替换莱昂的后排，其实效果都没有那么好。所以还是这一场比赛呢，把另一个替补自由人就抱到主攻的位置。
1: 举点啊，
0: 换上塞米纽克的发球。
1: 这球还想组织二号位啊，没有传到位，反击二号位进攻，这样的话呢，直接兑现了这个局点。博瓦兹呢，没有再往后排转了啊，他在前排的这一轮就结束了第一局。这样的话呢，首局过后，波兰队目前是1-0领先斯洛文尼亚。其实第一局呢，刚开局的前半段，双方还是打得比较焦灼的。但是波兰队应该就是从那个就是卡伦卡了几分之后被追平之后，波兰队又重新掌握主动，就再也没有把机会给斯洛文尼亚。
0: 是通过莱昂的一轮强发球拉开了比分，
1: 而且也像翟德军所介绍的，斯洛文尼亚队今天接应的穆扬诺维奇被限制的还是比较成功的。第二局比赛开始了，上来就是强攻就被拦了。
0: 可以看到今天波兰队在蓝防上做了非常大的功课，蓝防的积极性也特别好，而三人拦网并得特别齐，这是标准的三人拦网。
1: 失配了，艾恩科这点失配，这边也失配，
0: 慢慢围棋还被撑起，找莱昂，
1: 真是过不去啊。
0: 是的，
1: 那打到一个阶段之后发现啊，这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那就是在技术方面该突破的时候。
0: 对，
1: 当然就是少有的那种天才型的球员，就是从小就是身体能力和技术方面是一起提升的，
0: 那真属于天才、太少了。莱昂一个防反调整功得分，原地起跳的一个调整，看今天这场比赛莱昂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1: 比上一轮八进四好很多。打手了吗？没有打手。波兰要请求挑战，
0: 一方面呢也是可能是莱昂今天状态调整的好，而另一方面就说是斯洛文尼亚其实给莱昂的压力不够大，无论是从发球上还是对他拦防上，对于莱昂造成压力都不没有太多，但莱昂打得太顺利了。
1: 是的，就没有打到穆扬诺维奇的手。
0: 斯洛文尼亚二号副攻帕延克的发球，
1: 两个老将，一个是沃尔纳特的88年，一个是帕延克的86年，86年40岁，
0: 是发球直接得分。
1: 福
0: 纳尔

0: 因为刚才所说的斯洛文尼亚如果想要紧咬比分的话，一定要在发球上做更多的事情，去冲击波兰队这两个助攻。
1: 有效拦网，反击后攻，穆莱诺维奇今天这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得分。
0: 单人拦网，看着莱昂的发球。
1: 这一轮还是不错的，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讲。
0: 像莱昂的发球的话，他是有个特点，他无论他前面失误再多，他还是发球轮还是敢发的，因为他知道我前面可能失误一轮、失误两轮，但我只要有一轮发出来，我就可以把比分拉开。
1: 穆扬诺维奇的发球，底传还不错的，二传没把球处理好。斯洛文尼亚队第二局呢，首先是让莱昂这点的发球轮过得比较快，而且他们现在呢在防板上也都是组织的还是比较果断，
0: 而且现在斯洛文尼亚队有点提速的，因为他知道他跟你硬碰硬他很难突破你，他现在在球的速度上要提高了很多。
1: 比沙克的发球轮，好球啊！现在这种平拉开的球也开始增加了。斯洛文尼亚队的一传到位率也比第一局做得好很多。捞起来，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6-6平。
0: 出界了，在标志杆的外面过去。
1: 现在整个进攻端斯洛文尼亚队的球的分配啊比第一局要选择更多面，更多样化。
0: 比如说过多的依靠二点的话，肯定是打波兰是不可以，需要提速做一些变化性。
1: 瓦兹后二的打手出界，7-7。上一局的双方的焦灼态势一直保持到了中局阶段，看看这一局谁更能够在中后局阶段保持主动。
0: 找梁
1: 后排防起，哇，又拦了一个。那这个4号位拦网的质量真是好啊！
0: 对，尤其波兰队面对斯洛文尼亚一些暴露性的进攻上，他的拦防是做得非常充分的。 看这个球主攻其实已经看到。

0: 波兰队来我们行程呢，想要拐一个直线出，就打手出剑。那波兰队的拦网手型比较好，但直线封的比较死，拦在了剑内。帕尼西奇的发球，
1: 又是一个打手出界。
0: 这看到塞尔维尼亚开始用球来找莱昂这一点，但他球的威胁性没有太大。
1: 哇 ，ace 球，莱万斯基的大斜线，大对角的一个发球。
0: 莱万斯基身高有2米17，
1: 对，
0: 还有在跳发球。
1: 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一般这么大个的可能飘球多一点。
0: 对的，
1: 就是有的时候个子高的身体可能拉不住，是吧？跳起来身体的制动弱一点。
0: 是的，
1: 把这还防了一板，莱曼斯基。
0: 波兰传的很快啊，球稍微有点掉头了，主攻弥补的好。莫尔奇的一个发球失误，波兰队领先。
1: 到了波兰队前排3点攻了，现在斯洛文尼亚的门口压力会大一些。斯洛文尼亚队还是抓住了，他们能抓到了一些机会，转化成得分。
0: 你看到斯洛文尼亚二传现在暂时一直在让波兰队拦网去变，不让波兰队去充分的拦网。无论用后面的后三，或者是快攻，再包括两边的平快，都是不想让波兰队形成有效的拦网。但是这样就对一传的要求会非常高，这就看斯洛文尼亚一传能不能顶住。那就面对莱昂的发球轮，
1: 一传顶的不错，这球打网带了，转移二号位，博瓦兹二号位得分。
0: 这斯洛文尼亚要在莱昂的发球轮上做的更细致一些。
1: 刚才就那一个机会弹网带，球就质量就下降了。
0: 是的，也是波兰队副攻撑得好，把快攻球给撑了起来。
1: 一传到位了，斯洛文尼亚队的在莱昂的发球轮快速过轮。
0: 是的，所有人接传接得非常好，面对两种强发球把球接到位。穆亚诺维奇的发球找莱昂，
1: 这是过往击球了。

莱霍比沙克的发球出现了失误。上一局就是打到14-10，45分的时候，莱昂的发球轮一下带走比赛了。看这一局啊，果南一传到位，球被拦了。

0: 法兹的强发球，
1: 嗯，镜头没跟上，应该是直接发到界外了。

0: 这个球时机没有配好，
1: 而且传这球比较矮，然后没有充分的起跳，在副攻下落的情况下把莱昂这球拦死，然后球传太矮了，
0: 这个球就是副攻可能也会干扰一些莱昂，球也低，
1: 球太低了，
0: 传手里去了。
1: 弗拉尔大师出界，波兰队还是进攻点要更多一些，在一个进攻点受阻的情况下，还有两三个点可以解决问题。
0: 好发球，
1: 弗拉尔发球直接得分，球速非常快啊，
0: 球速快，力道很足，有内劲儿。

0: 感觉弗纳尔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啊，
1: 非常情绪化的队员。
0: 就是强攻了啊，莱昂真是有经验，
1: 因为这球有点远网不太合适去发力了，还是轻拍一个中间空档。你看到塞尔维尼亚的主攻沃尔纳特也是压得特别靠后，莱昂也是观察到这一点，
0: 就是怕他防，就是防他的扣球是第一选择，
1: 对，防打手出界。
0: 嗯，
1: 莱姆斯基发球失误，塞尔维尼亚16-18落后两分，抓一个发球轮就能抓平。莫尔奇的发球，莫尔奇发球是比较冲的。
0: 嗯，
1: 来一个飘球，
0: 这球拦的漂亮啊，以发带拦，发了一个中区，
1: 曼诺维奇拦住莱昂。
0: 还真是像翟德军所说啊，这个抓住发球轮的机会能往回快速追分。开弓没有打死，
1: 还有机会，
0: 开网反接，轻拍，寡子后二的进攻得分，
1: 是的。小寡子也非常稳定，一般能面对一些困难球的话，也能形成得分。
0: 嗯。
1: 目前波兰队19-17领先，斯洛文尼亚队打一攻的机会。四号科门达的发球，
0: 高球，
1: 莱昂的强攻，曼诺维奇，
0: 机会，
1: 还是二号博瓦兹。把在二号位的进攻，
0: 波兰这个二传传，这个翻二号位后二还是比较顺的。
1: 的嗯、现场的波兰球迷也很多、啊，
0: 对他们都是特意前来啊，为自己的主队加油。本次男排总决赛是在宁波的北仑来进行，波兰队也是去年世联赛的冠军，2023-25两届世联赛的冠军，所以今年的波兰队的首要任务一定是全力卫冕。
1: 波兰队也具备这样的实力，
0: 对，球呢？二川单手往火上调得很好，调了一个短平。
1: 这个一传到位，找齐汉找接应，
0: 连续两板强攻，不开防血，转移到莱昂手里。啊，四号位的腰线。可以说是4米线小斜线，
1: 是的，莱昂的甩臂非常快，在第三个人拦网没有完全形成之前把球扣了下去、
0: 嗯、莱昂的发球又来了，
1: 发球直接得分，现场很多观众是在等待的莱昂的发球轮啊， 也是期待看到莱昂的精彩发球。
0: 没错，这种视觉冲击力太强了。
1: 是的，也是个人比较代表的一些发球环节。
0: 嗯，这边的斯洛文尼亚队换主攻来接一传，换上25号谢恩，顶得不错。
1: 麦亚诺维奇并没有打死，
0: 后来有效拦网反击，布纳尔啊吹了斯洛文尼亚触网啊，这就是对于这个网口啊进攻太忌惮。
1: 是的。莱昂的发球轮一定是布兰队涨分的轮次，尤其是前排的拦网也非常的充分，
0: 嗯，
1: 积极性也非常高，就是想让莱昂去在发球上多发几次。
0: 哇，远网攻，这个球还是全力以赴要保证进攻质量，形成了得分的效果，还不错啊。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讲，现在是先渡轮，让莱昂这个发球轮赶紧过去。嗯，现在就是发球，看波兰是不是啊换人来接一传了。莱昂下换上这个18号，
1: 格兰杰奇尼。
0: 嗯，今天穆扬诺维奇的存在感不是很强，
1: 也是被波兰队限制住了。
0: 对，又到了局点上，换上谢梅纽克来发球，跟上一局一样。一传到位，四号位拉开球，真是困难啊，这球困难重重啊，
1: 密不透风的拦网。
0: 对，这第二局的局末阶段跟第一局有点相似，不过当时呢是莱昂在斯洛文尼亚队打到16分的时候，他连续的发球轮帮助球队带走比赛。第二局的局末阶段有些相似啊，目前两局过后，波兰是2-0领先斯洛文尼亚队。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半决赛的争夺。波兰跟斯洛文尼亚两局过后，目前波兰队是2-0领先。回顾前两局比赛，实际上都是这个莱昂是比赛的一个关键点，当然这也是依托于波兰队的整体的体系之下，波兰队才能够有这样出色的表现。我们还是请柴德军呢，根据双方前两局的表现，分享一下你的一个观感。
1: 嗯，现在波兰队呢明显是一个密不透风的状态，无论是从莱昂的强攻，或者是接应瓜尔兹的一些突破球，但现在面对斯洛文尼亚的困难就是呢，他如何在面对波兰队强发球情况下把自己的发球发出来，去给波兰队带来一定的冲击。尤其像这种纸面实力明显不如对方的球队呢，如果想要取胜就只能通过发球。
0: 就像那天跟乌克兰那场比赛，乌克兰第二局打的就是确实是找不到什么太大的问题。
1: 是的，
0: 对，就只有那样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去击败波兰队。
1: 是的，只能通过发球你去把莱昂的 一传冲毁，就让他没有，转眼间莱昂又发一个 ace。
0: 对，
1: 这反而是波兰队的发球一直在冲击斯洛文尼亚。
0: 三米线上组织，反攻四号位的进攻，打手出界，上来就是一个三比零。
1: 你看到波兰队到了第三局这个程度上，完全释放了自己，没有任何比赛上压力了。
0: 现在斯洛文尼亚队这开轮就是用反轮开轮啊，
1: 反轮穆亚诺维奇呢也可以下车去接一下这轮一传，用四人接一传来度过莱昂的这一点啊，
0: 这太厉害了，127，
1: 一个 ace。
0: 球终于是完成了渡轮，
1: 这球拍了一个二号位的前缺，但弹网了。
0: 发球质量没有发出来，
1: 博瓦兹当时出界。巴尔兹也是波兰队进攻最稳定的一个点，二传也比较信任，而且跟二号位的配合也是比较好。
0: 一传不错，
1: 麦诺维奇，
0: 这球有点倒了。
1: 麦诺维奇进攻出界，
0: 这球。穆亚诺维奇上的比较近网，球又给了有点开。
1: 首先对穆亚诺维奇来说，更多还是要找回自己的信心吧，尤其是经历了前两局对波兰队对他针对啊，现在更多面对一些简单的分球可能都有点犹豫了。
0: 强攻，这个位置是雅库比沙克啊，副攻，防守质量可能会有一些下降。
1: 所以明显可以看到，在男排比赛中有越来越多的精彩的防守的出现。
0: 没错，现在男排比赛之前还跟翟德军在交流，就之前大家总觉得这种刻板印象里觉得男排回合少，男排这种击球啊力量大，可能两三下就结束一个回合了，现在大家看其实多回合开始增加了，
1: 是的，
0: 就整体的比赛质量和防守防反能力在提升，
1: 尤其越高水平的比赛它的防反是会越多的。现在在男排的比赛中没有防守是很难赢球的。
0: 对，
1: 二号帕延克的发球，是一个40岁的老将。
0: 他一个副攻，一个主攻，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帕延克86年的，沃尔纳特队长88年。哇，这刚过莱昂，又来博瓦兹。
1: 现在斯洛文尼亚面对波兰队这种的狂轰猛炸吧，基本现在是一传波动的比较大，所以就明显感觉斯洛文尼亚队得分有点困难。
0: 现在就明显的感觉到波兰队是无论他得分还是失误，他就是敢发。
1: 是的，
0: 敢发实际上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明显刚才斯洛文尼亚到自己发球轮的时候，他起来抛起来球之后，他还有一些犹豫，他到底要不要去冲一下对方，
1: 也是现在比分对于波兰队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大压力了。
0: 那这种发球啊，穆扬诺维奇这种发球，波兰队已经非常适应了。
1: 是的。莱曼
0: 斯
1: 基，
0: 嗯，这球是吹了一个打手出界，
1: 对，一个二次直接接的。你明显感到队伍打顺了之后，所有的球都有了。
0: 嗯，球也能捞起来。
1: 是的，
0: 反击也能打上。一传到位，后二，穆扬诺维奇终于得分了。今天整体呢是受压制的状态，看能不能够在这一局调整回来。但这球得益于一传绝对到位的情况之下，给了一个后二的机会。像那天呢，乌克兰能在波兰身上拿一局，靠的就是像翟德军所说，他发球冲击力够强，而且他真能够发出来。
1: 是的，
0: 啊，而且他的有 ace， 有这种迫使你的一传不到位，打更多的调攻和强攻。起码今天斯洛文尼亚队得达到那一天乌克兰的那个状态才行。
1: 那天乌克兰也是依靠杨秋克的一轮发球，
0: 对，
1: 在第二局连续性的发球，那他赢下一局。
0: 嗯。
1: 而且其实今天斯洛文尼亚的针对性上是，就感觉没有功夫再去针对对方了，现在完全在应对自己的问题，我自己一攻都没办法打好，所以说就没有机会去考虑如何针对。
0: 对，你说这种感受会特别的真切。
1: 是的，
0: 就是你在场上能顾及到的内容很有限。
1: 是的，今天我自己的一攻还没有打好呢，我谈何去针对你。
0: 对，但是这球打得不错啊，是又盯住了莱昂的进攻啊，篮网得分了。现在呢，斯洛文尼亚队还不能够对这个比赛放松啊，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先拿一局。
1: 现在需要是慢慢把自己的士气、情绪打回来。
0: 嗯。想发前驱下网了。
1: 现在面对的发球变化比较多，可能就面对的发球失误要增加。可以看到这局一上来斯洛文尼亚的发球失误应该有三四个了。斯奥克门拿着发球
0: 机会啊，
1: 打了一个战术跑动
0: 啊，这种战术攻

0: 在男排比赛里比较少，
1: 对，尤其是在现在属于比较少的一些球了。因为现在男排的为什么战术攻越来越少呢？一是因为现在男排的副攻都越来越高了，他可以完全的在拦完一点之后再去拦你进来第二点。嗯，
0: 这球刚才是打了一个加三嘛？
1: 是的。其实很多人在纳闷，为什么现在男排的战术跑动越来越少？
0: 嗯，
1: 就是因为现在男排的个人能力都强了，像副攻拦完一点再拦二点完全充足，现在更多的是利用速度加网长，
0: 嗯，
1: 再去拉着对面副攻打，
0: 就单纯的脚下调动，副攻的移动能力能够保证。
1: 是的，尤其是在他身前身后一步两步的球，副攻完全可以拦完一点，我可以不全力起跳，但我拦网高度现在已经足够了。
0: 嗯，
1: 莱昂的发球
0: 就是让对方在四米线之后组织了。之前的翟德军也说，现在男排比赛只要你能把一传先送到三米线上，也能把它当做是一个一传到位的球啊。你像这种球就难了，因为它已经是在四米线以后了。
1: 是的，这属于一种大条球了。
0: 嗯，
1: 还是莱昂的发球轮，
0: 好发球啊，又是一个 ace。这种发球的质量会让接一传的一方压力倍增了。还是过不去，靠副攻了。哎，这个反轮过了。
1: 他度过了莱昂的发球轮，
0: 嗯，
1: 也是想通过把穆亚诺维奇换到四号位这边来打强攻，因为穆亚诺维奇是主攻进都可以打的，
0: 嗯，
1: 所以他决议莱昂的这边发球轮，他只要把球起高，然后通过穆亚诺维奇强攻过轮，
0: 嗯，
1: 这其实效果不太好。
0: 应该是上25号的谢恩啊，刚才换上场，然后又上了8号的布拉奇克，另外一个主攻手，
1: 还有失误。测测雅库比沙克的发球，也是一个2米10的副攻
0: 机会。
1: 穆亚诺维奇还是没有能打死，
0: 有效拦网抓反击，又给
1: 莱昂传球失误。
0: 莱昂说：“还是让我发球吧。”
1: 哎，他也是比较松懈了一点，
0: 对，就是太放松了，
1: 是的，越随意了一些。
0: 莱昂说：“常规的这种打法你们都看太多了，我给你们展现一下其他的一些处理球的方式。”上了22号的杨日科尔日奇，高质量的斜线给到篮网人手底下了。
1: 想要通过打手保护，
0: 嗯，
1: 打手保护你不能太轻打到对方手里，这样就很容易被对方直接给摁到下面。
0: 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近网啊？
1: 他就想通过打手保护，哦，但是他其实击打的位置是，要不你就多给点力的，
0: 嗯，
1: 要不就去打对方的手臂，
0: 嗯，
1: 不要给对方手腕能下压的动作的机会。
0: 因为他这一下压，你后边这个回球的方向也不好控。
1: 一下压的话球是很快的，来不及的。
0: 好球，球比较低平，
1: 看看，其实现在斯洛文尼亚去进攻的每个球波兰队都能摸到球，
0: 嗯，
1: 不管这个球能拦死不拦死都能摸到，这所以说这个对斯洛文尼亚来说进攻是比较困难的，没有干脆利落的分。穆亚诺维奇的发球，看能不能通过这轮发球轮追几分。好发球
0: 啊，发莱昂成功了。
1: 索文尼亚就需要这种球来追分。
0: 是的。 斯洛文尼亚队并非一点机会都没有啊，他们要就是给到这些有限的机会的同时，你要瞬间把握住。
1: 塞莱昂有些松懈，费一个一传之后又换上了塞米纽克。
0: 嗯，看穆扬诺维奇的发球轮能不能够再多拿几分，
1: 没抛好球啊。球在大卫挑发球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最开始环节，就是抛球。
0: 嗯，
1: 你只有抛球抛好了，才可能去发出高质量的发球。可能大家都觉得发球最重要是最后那一下，其实不是，最重要其实是抛球。
0: 嗯，抛好了才有机会。
1: 是的，弗纳尔的发球。
0: 今天布兰队啊，我们就是总是看到莱昂的一些 ace 球啊，是发球效果很好。实际上今天布兰队整体发球都在线。
1: 是的，尤其是他经过了莱昂的发球的冲击之后，其实斯洛文尼亚在一传压力上是很大的。
0: 嗯，星野有时候抖啊。
1: 是的，也是通过一轮发球的效果去带动一些其他的环节的一些问题。
0: 你像就是你们现在就是就刚才说到抛球发球抛球，就是一般什么样的这种抛球看上去就质量比较好啊？你们追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抛球效果？
1: 因为抛球你肯定不能抛太倒嘛，你抛太倒你是头是往上看的，你要抛到自己往前适合的位置，你完全的充分的起跳，再保持一定的前冲，
0: 嗯，
1: 又加上前冲的力量，所以你发球才会发得好。
0: 嗯，就是你得把身体这个力量能传导出去。
1: 对，你要抛到一个合适的，你抛得够往前，但是又不至于太往前，够不到那种位置。
0: 嗯，
1: 而且一定要稳定。
0: 嗯，那有的时候出现这种踩线，是不是也是抛得太远了？就那一步上大了踩线，当然也在分实际情况啊。
1: 踩线的话，更多还是其实发球上，你要对发球距离把握要有，有一个每个人有固定的发球的距离，就是我在哪里发球可能会我自己最适合。
0: 嗯，
1: 那像更多踩线可能是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吧。
0: 明白。
1: 我可能
0: 在
1: 我可能有点着急啊，或者我可能有点太想发力，可能就会造成踩线这种情况。
0: 这球斯洛文尼亚在全力去往回调整，很可惜啊，没有调整到一个很好的位置，21-14了。说实话，现在可能这个局面上对于斯洛文尼亚就比较被动了。
1: 是的。看到波兰队现在到了这种局面，也并不准备再把莱昂换上了。
0: 七号是马罗夫特啊，今天的斯洛文尼亚队，我觉得可能他到了这个时候啊，主教练法比奥索利就大胆猜测，可能他要为明天的第三名做准备了。
1: 主要是在场上，其他队员也效果也不太好。
0: 嗯，他就把这些，00后的攻守都换上了。
1: 弗纳尔贝兰，
0: 这场比赛的获胜者呢，将会和美国和日本的那一场半决赛的获胜者来争夺今年的冠军，而失利的一方呢，将会和另一场比赛失利的球队来争夺本届赛事的第三名。
1: 法兰队换上沙乌普克，另一个年轻的主攻。
0: 嗯，法兰队现在还是比赛还没结束啊，还是要把这每一分要打好。
1: 25号谢恩的发球，
0: 防棋，

0: 霍三被拦了。
1: 可以看到，像这么高的副攻，他其实他不需要跳多高，他只要一伸手去触网高度、拦网高度已经够了。
0: 对，主要是时机。
1: 是的。
0: 啊、这球是在界内，现在也让斯洛文尼亚的替补二传压力也比较大。这24号2006年的二传奈迪奇，上面去组织一些困难球。
1: 可以看到今天波兰队的拦网是真好，
0: 真好。他是整体的这种拦防，
1: 是的，
0: 做得很好。
1: 拦防。
0: 赛点出现了，
1: 铲球。
0: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啊，25-17，第三局比赛，波兰队再赢一局，从而以3-0的比分，波兰战胜了斯洛文尼亚队，是进入到了今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决赛。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乌克兰跟波兰的比赛。过去的三局，目前波兰队是2-1领先。这2-1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双方一直打得非常焦灼，每一局都很焦灼。悬念一直会保持到每一局的局末阶段。但是大家会发现，乌克兰今天一传到位球，他们得分转化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就是，
1: 乌克兰一传现在做得非常好。还是找莱昂，
0: 莱昂自接自扣啊，面对双人拦网的一个二直线，
1: 这种球都是可以接受的。我已经找到他了，他可能我发球攻击性没那么高，让比较从容接起来。就你让他得分，不让轻易得分，就是尽可能的让莱昂自己触球。这也是面对一个如果对面的队伍里有一个强点或者是有一点薄弱点也惯用的一个套路，就我所有球都去找他，让他又接一传又进攻又拦网又干嘛又上球，他慢慢的他自己会失误的。
0: 排球比赛就害怕对方是多点开花。
1: 对的
0: 啊，起码你得把他的这个核心进攻人给摁住。
1: 对的，你干啥都让他自己干，
0: 增加他的进攻难度。好球，
1: 你看到这个飘球，其实一开始这球是冲莱昂去的，但莱昂在发球一瞬间莱昂后撤了，他就形成一个两人接一传的战术，只有人多承担了一些，就是让队友来帮助。雅库比沙克的发球，乌克兰一传到位，
0: 有效拦网，这个转移的不错。
1: 是的，就像一开始说的，乌克兰现在明显在四号位的进攻效率上不太好，所以就看要怎么样去调整这一点。一传到位，就在两个一传连续这么到位的情况下，你两次一攻都打不下去，
0: 那就很伤。
1: 对的，
0: 就盯住了

0: 四号位的进攻了。现在二传跟这个四号位的组织，就是从上一局暴露出了一些配合上的节奏问题。
1: 但是这个球就明显受到前两球没有打下去影响，这个球明显其实进攻发球攻击性没有很高，但你接的效果就没有之前好了，因为他是在一直接一传，接一传是持续性有压力的一方，
0: 对，
1: 就选择换主攻了，换上十四号库尔洛夫。还是没打死弗纳尔的强攻突破得分。
0: 之前换杨秋克是他后排的时候给他换下，这次是前排就给换下了。
1: 是，这次是因为发球一直在找他，就是他的进攻也下不去，所以选择换人去度过这一轮，但其实换上来效果也不太好。杨秋克到前排停拍，
0: 果然给一传到位，二号位一对一。
1: 所以说，其实这种发球对波兰队是没有意义的。已经落后这么多了，你再用这种发球去想破坏波兰节奏，而且现在波兰属于比较放松的一个时间段。
0: 没错，
1: 因为他已经领先很多了，你这种轻拍前去基本上搓不死的。莱昂的发球，波兰队7-14领先。从波兰的整体动作也好，从看出波兰现在已经没有压力了，可以非常放松的去做一些技术动作，就算失误他也觉得不受什么影响。
0: 一传到位，快攻得分，15-8。其实还是回到，我记得当时咱们说，应该是第三局刚回来的时候，就是说乌克兰是靠什么赢的第二局，
1: 是
0: 靠就是高质量的一传跟发球质量。那现在他这两个方面都开始下降。
1: 是的，而且一开始没出问题的进攻也慢慢开始出问题了。
0: 对，
1: 你到
0: 等
1: 现在一传能到位，但是你进攻点上现在有点缺失。
0: 这等于说整个左边攻就没有了。
1: 是的，
0: 但这个球不容易啊。
1: 是，而且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乌克兰的后三基本没有，就更多的依赖于两边的拉扯跟中间的复攻。
0: 现在是用一个两点换三点，先上接应托克诺赫，
1: 一传到位，弗纳尔找扫位打手出界。
0: 那他这个图普奇的发球轮还能再用。
1: 传球比较倒，反而打不了了。那他主攻用的是十四号克瓦洛夫，
0: 西米纽克来替换莱昂。
1: 好，一传。
0: 现在乌克兰啊，在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之下，网口上面的发挥在提升。
1: 住了多瓦兹，
0: 这球就是提前一个倒手了，
1: 是想轻拍一个直线。杨秋克的发球，
0: 又是一对一，一对一，二号位博瓦兹的小斜线。
1: 瓦兹的发球，乌克兰一定要抓住现在波兰队有些体能下降的一些机会，试图反超一点比分吧。
0: 瓦兹是今天第一个拿到20分的球员。
1: 克瓦洛，好发球，
0: 一传也到位了，后攻。像波兰他就有意识的去前后排进攻。
1: 是的， 塞维纽克。乌克兰其实对后三的运用好像比较少一些。
0: 嗯，
1: 你看到其实现在每个强队现在对后三快球后三上，尤其是快球的后三，用的是非常多的，就是一个美国队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战术。
0: 嗯，
1: 因为美国队打的是最快。

0: 旦把对方的这个中间拦网的人的重心调动起来，他肯定是拦不住后边。
1: 是的。后边进攻，
0: 你看连续的进攻回合都是给后排。
1: 博瓦兹，还是固定的一条大斜线。
0: 现在呢，就是因为几条进攻线都打开之后，让整个乌克兰的副攻拦防起来，他也犹豫了。
1: 那现在波兰队的攻守打得越来越游刃有余了，因为他压力比较小一些。
0: 对，
1: 莱曼斯基的发球，其实波兰就是有些放松警惕的。那乌克兰现在适当性抓点分，还是换回辛尼查跟托布奇。用到辛尼查的发球，停拍，
0: 全到位。
1: 就说，
0: 哇，这个副攻，
1: 是的，现在乌克兰这种发球是没有意义的，还是刚才说的这一点。
0: 再来看啊，这个球副攻完全点起了对方的护攻，
1: 是的，
0: 就直接是一对一了。
1: 一传太轻易的，让他太简单了。
0: 但你说啊，波兰这边他这个跳飘还真是效果比乌克兰好，
1: 因为他现在两边的心态他不太一样。乌克兰这边现在完全属于被压制的状态，
0: 是，
1: 所以说有些飘球他接的就压力比较大一些。我他想我肯定必须要到位，
0: 对，
1: 你越想必须要到位，你可能动作容易僵硬。
0: 我觉得你说这个感受从我们观赛的过程当中感觉特别明显，就是这一局跟前三局尤其是跟前两局比少了那种剑拔弩张的感觉，
1: 是的，
0: 感觉比赛好像突然就松散了一些。
1: 是，
0: 博瓦兹今天呢也是我们在比赛当中讨论的，在库雷克之后啊，现在撑起了波兰队右边攻的核心。
1: 还是没有攻，
0: 打不死，飞到自己的替补席了。波兰的机会，短平快，
1: 还有防
0: 啊，防得不错。乌克兰组织后攻，
1: 还是给二号位。
0: 哇，这个球呢虽然有一点远网啊，但攻守自己给调整回来。
1: 是的，还是博瓦兹，
0: 这球防得不容易，潘普什克已经是飞到了自家的替补席。

0: 还有，
1: 还是找二号位，
0: 还有这个球啊，因为之前翟德军一直在去关注乌克兰的后攻，刚刚我感觉就上一个组织二号位球的时候，后三已经起来了，
1: 已经空了，其实
0: 对，但是就是不给，
1: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太敢给别人了，他现在只敢给二号位，连续两次给了二号位都没有打死。
0: 嗯，这个球虽然是最后形成了后攻的效果，但是一个被动的后攻。
1: 是的，一看到其实主攻每个都在非常积极往上上，但都没有给到。好发球，
0: 嗯，好球
1: ，sorry， 还是被拦，
0: 嗯，这就是一局都打不开，
1: 对的，已经打不过去了，没有办法了。还是被一个人拦住了，
0: 就你感觉这是攻守状态的问题，还是二传扣的问题？

0: 可能一开始可能是因为有点二传传球不稳定的原因，
1: 嗯，
0: 但到后面的话可能也攻守也没有信心了，嗯，给我打一个他背拦一个，我打一个他防一个，
1: 嗯，
0: 要谁谁可能也没有信心。
1: 是的，这边是自己接一传自己扣啊，一对一的机会终于把握住了。
0: 是的，我差点就被防了。
1: 还是换上机器柳克来发球，嗯，发球失误直接送给了波兰队这场比赛的赛点了。
0: 对，跟上次换他发球一样的效果，同一个线路。
1: 这种下网球是为了发前驱吗？还是说
0: 他就是没有把握好过网就往打下网？
1: 嗯，
0: 刘老师教练也比较无奈。雅克比沙克的发球接外，然后给了乌克兰一个发球轮的机会，也是恭喜波兰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库布奇的发球，
1: 库怀一传调整四号位进攻，这个球是打手出界，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了，波兰队呢是3-1战胜了乌克兰，他们将会在半决赛和斯洛文尼亚来争夺决赛的资格。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刚才这段欢快的乐曲一下子回到了南非世界杯，我真的没想到卜峰老师是如此的深爱足球的球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上今天带来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卜峰老师自己收藏的，居然那张票你还留着呢。
1: 对，这个票是2010年的这6月15号啊，这是写的14，第14场比赛是在这个约翰内斯堡的爱丽丝公园球场，我在现场看的这个巴西队对朝鲜队的那场比赛，这个票很珍贵，
0: 太珍贵了。
1: 还有这个玩偶，第一次看世界杯是一个9寸的黑白电视，马里奥肯佩斯，哇，世界杯这个东西太美好了。从那第一场到现在没落过，从1978年。
0: 10年的世界杯呢，它也很特殊，因为它是百年世界杯的历史上第一次登陆非洲大陆。哇卡哇卡，跟我们讲讲这首歌。
1: 这首歌的国际足联的官方版本上面写着是夏奇拉和 Freshly Ground 演唱的哇卡哇卡，但是我们只记住了夏奇拉。Freshly Ground 是什么呢？是一支南非的一支流行乐队。我在2008年第一次去南非的时候，很有幸的去采访他们。他们已经得了好多白金唱片奖，而且在南非的大街小巷里都可以听到他们乐队的音乐，满大街都是，特别的火。最典型的一块啊，那个夏奇拉啊 ，It's time for Africa， 然后啊，那么，有一段像非洲 rap 一样，有一个黑人的一个小个子女孩，她叫 Zulani， 她是那个乐队的主唱。

这首歌并不是为这个2010年南非世界杯所创作的。这首歌呢是在80年代中喀麦隆的一首歌，一个部队的那么几个人出来，他们唱的那么一首歌，《瓦卡瓦卡》里面，This come from Africa。

0: 战 for Africa。
1: Zangreva， 他也提了一下这个歌前面那个歌名。
2: 哦，
1: 是夏奇拉本人呢，他也参与了创作，他把西非这个喀麦隆的这个元素又拿来用。又跟南非的本土的一个最火的一支乐队的又有一种非洲 rap 的融合，夏奇拉本人又是一个融合的融合。我们知道他是哥伦比亚歌手，
2: 嗯，
1: 但是他有黎巴嫩血统，他是一个混血。这首歌这么来的，
2: 很多很多的人也是因为这首歌第一次知道了一种乐器，就是非洲鼓。
1: 鼓就是节奏，
2: 嗯，
1: 而且音乐三大要素：旋律、和声、节奏。
2: 嗯，
1: 旋律呢？比如说一个人啊，我五音不全，那不好意思，如果你天生的五音不全，你跟旋律就没什么关系了，唱歌走调。还有一个呢，就是和声，和声这个东西你需要去训练，需要去学习。但是人最本能的，无论这个人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你一听到，一种本能，你知道吗？节奏是一种
2: 本能，
1: 人类的一种本能。包括这个，你这件事情要把握好节奏啊。踢球节奏感，
2: 节奏。
1: 那在这首歌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的不同的东西是在融合。这个东西是黑非洲黑皮肤的非洲人唯一的这个通用的
2: 通用语言。
1: 对，这个鼓的名字叫做金贝。这个金贝鼓在整个黑非洲可以不用说任何的话，哪怕这个到了东非，哈库纳马塔塔就来了。只要你会玩这个，到处都是你的朋友。

0: 朋友来了，不但有好酒，还有鼓声音乐。
1: 对，人人可以上手嘛。你听他那首《哇嘎哇嘎》。
0: 我们Africa。

0: Africa。
1: 它真的是世界杯历史上传唱度最高、生命力最强的歌曲之一。
2: 体育历史上是很有趣的，比如说有一些年代就是大师辈出，
1: 对，
2: 精品一下就来了，就像夏奇拉本人嘛，并不是2010年第一次世界杯就唱歌，他2006年就唱了，在德国世界杯的时候开幕式他在那儿唱了，但是那首歌似乎没有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1: 对，
2: 包括之后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夏奇拉也唱了一首叫啦啦啦，
1: 也没有印象，
2: 对，就是你好像想一想，好像有这么事儿，
1: 又好像对。
2: 讲不起来，
1: 对
2: 对，就赶上了这个哇咔哇咔，时也命也吧，赶上那个时期大师辈出，赶上那个时期能让你赶上这首歌，能够让全世界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通过夏奇拉这首歌，哇、哦，是这样的，我们看得特别开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但是另外一首《旗帜飘扬》就跟这首歌相比起来，好像就有点黯然失色。

0: 常规的来讲，比如说是 A 段、B 段，甚至有的有 C 段。
1: 嗯，
0: 大部分歌是 A 段是一个铺垫，
1: 嗯，
0: 然后 B 段副歌的时候，然后让人一下记住了这个歌的旋律。当然有少数的歌呢是 A 段第一句，
1: 嗯，
0: 就能让人记住。但你像这首歌，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接受起来比较简单，因为听着有点像五声调式。
1: 嗯，

0: 听着挺简单，容易上口，
1: 嗯，
0: 没门槛，而且节奏也相对比较容易，让人一听就有。
1: 就这首歌给人一种更多的好像是他想呼唤你的情感的共鸣这种感受。
0: 为了官方流行，包括全世界的这种推广范围，他有时候在选语言的时候比较难。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你听外语的话，你肯定没有那种亲切感。但是音乐本身是高于语言的一种语言，你这个人他后来独唱的时候是一方面，
1: 嗯，
0: 但最重要，你听开始是一群合唱，哦哦哦哦哦哦哦，这个本身就有很大的号召力。假如说我们现在在北京的工体，
1: 嗯
0: 啊，咱们看一场
1: 球赛，
0: 如果大家，哦哦哦哦
1: 哦，那太有气势了，哦哦
0: 哦，特别爷们儿，特别足球，哦哦哦，他听着就有一种足球的劲儿，就像球迷。为了足球，为去支持我们的这个主队，支持我们的国家队，就那种感觉。
1: 除了节奏，就是他的演唱者那种个人的表达，也是一下能抓住人的。他那个特别的嗓音，
0: 黑人有很多，比如说在这个歌唱，
1: 嗯，
0: 在音乐方面，还有在体育方面，他们那个天生的黑非洲的，他们没有记谱，他们就是口口相传，就像我们的京剧一样，像我们的很多戏剧一样。师傅口口相传下来，你京剧能像古典音乐照着谱唱？
1: 嗯，
0: 那不可能。但是非洲的东西，第一它是有节奏，
1: 嗯，
0: 第二，它是没有像其他的，比如说像欧洲音乐那么得受过教育，它不需要说一个村的老百姓往那一站
1: 就开始了，
0: 一块给你一唱，那种自然的感觉就是无与伦比。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南非的世界杯当中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
1: 嗯，现场是什么感受呢？
0: 现场看世界杯呢，去南非这次是我第二次，就这张票上写的嘛，这个巴西队对朝鲜的这场比赛，这个乌乌走了，南非世界杯的时候让全世界认识这个乐器，不叫乐器，就这个东西吧，乌乌走了，飞到那个约翰内斯堡的机场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大厅里面，已经就是咱俩这样说话，你说什么啊？你几点到的？里边到处呜呜哇，这100个这种往世界各地的球迷都拿着这个。这个是我买的，6月份是冬天，因为是南半球。
1: 南半球。
0: 然后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围脖。
1: 嗯。
0: 去过现场的人，大家一定有那种感受，巨大的空间它有回响，你听不清楚，你包括说话各种回音，包括放的音乐你也听得不是特别清楚。
1: 嗯。
0: 我看那场朝鲜球迷是很少的。
1: 嗯。
0: 非常少。主要是巴西人那个桑巴音乐的很多的打击乐，他们是成群成片的。他们就斗鼓一波一波的。这么说吧，就是中国队比如来了几万中国球迷，咱们可能有3个乐队，一支来自北京的，一支来自西安的，一支来自深圳的。你们来一段我们来一段，反正都为咱们去助威嘛。所以说你听到好多那个巴西人啊，呱呱呱呱呱呱呱，你看他们就没有坐着的时候，那个站台上永远像浪一样，一直不停在敲不停打在唱，然后换那波大家再互相的 PK 一下。
1: 还有一首歌存在感更低一点，就是叫胜利之照。

0: 这首歌跟前面两首的这个曲风好像就变化比较大了。
1: 我觉得这首歌显然就在影响力啊，在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显然不如前面那两首。但是世界杯呢，它往往有商业的成分，有很多时事的这个原因，可能甚至赞助商的原因，可多加一首，说白了也蒙着来，你看哪个更火。但是我觉得最成功的还是一定是大家的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很多的元素才能促成一首歌才能出来，对不对？你像这个夏奇拉本人，天后唱功、表演、服饰，好多球星皮克，包括阿尔维斯，就特别的国际化。然后那首 Waving Flag 上来就有南非世界杯，如果你只是想起这几个字来讲，你觉得好像就是前几年的事儿，但是一转眼16年过去了，这些经典的旋律还依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是正式开打了，马上开始的是巴西队和日本队的这场较量。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是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前中国女排队长惠若琪，和您一起来。

0: 其实，当时分站赛日本站呢，这两个队就交过手，当时是日本队主场1-3失利。
1: 对，是的。
0: 双方短时间内二次交手，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看来先是组织了一个四号位博格曼的进攻。
1: 其实今天一上来，我们看到巴西队还是有一点变阵的，然后包括这个二传手用的是罗贝塔，包括这个副攻上面来讲，用的没有用到1.99米的这个11号副攻，反而用到两个相对这个个子，一个1.94米，一个1.90米，也是应对日本队现在这种快速多变，要求这种变向移动，的拦网。
0: 今天巴西队在首发安排上呢，二传是9号罗贝塔，接应是7号罗萨马里亚，主攻线14号的安娜克里斯蒂娜和17号的贝格曼，副攻2号迪亚娜和4号洛雷娜，最后人22号的马尔塞勒。
1: 一上来两边也都是打自己的强点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大阪站，巴西队是3-1战胜了日本。但是今天这场球很难说，为什么？其实因为巴西队也在调整，因为他们连续输了两场球，是0-3输给泰国，然后0-3输给美国，球队上面还是一些受挫，然后还受伤了一个副攻，
0: 对，
1: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我觉得还需要重新调整吧。
0: 而且就是加比的因伤缺阵，对球队影响是巨大的。
1: 对，这个总决赛也没有回归。日本队这边其实他的边攻在上一站发挥的也不是特别好，就除了一号这个和田游纪子，在上一站还可以。所以今天两队都是在调整。
0: 今天日本队呢首发安排二传位置是6号的关田菜四，接应是1号和田游纪子，主攻线4号池川真佑跟5号的佐藤舒乃，副攻是3号的岛村春世和11号山田二千华，自由人12号福留惠美。进入到总决赛呢，因为是单场淘汰，
1: 对
0: 啊，所以说容错率降低，比赛的压力会增加。而且这两支球队呢，多少有一点相似。虽然近年来状态都不错，但是他们还都没有获得过世联赛的冠军，都是最好成绩获得了第二。再垫给四号位强攻，好球。
1: 在这种暴露型的这种强攻上面，还是巴西队比较占优的。所以你看日本队打到现在，他都是用二传的一些晃动，包括刚才的后攻也不是加在固定的这个6号位上，是加在了二传的这个身后，也是希望通过一些变化来扯开对方的拦网，给自己的攻守创造更好的条件。
0: 这球的给到四号位的点也比较高啊，佐藤舒乃。佐藤舒乃呢，其实这两年的进步速度是比较快的。根据资料显示呢，这也是在2026年要第一次，走出日本啊，去到，这个欧洲联赛去效力。巴西队连续组织了两次四号位的进攻，安娜克里斯蒂娜。他还是在网口上这个高度优势要发挥出来，
1: 对，还是硬吃啊，这个是。这个球本身也是短了，然后就取位再取不到，日本队这个身高在网口上很难这个给巴西队形成威胁。
0: 接网球，就现在这种网口上。就是新规对于是不是就是这个手腕上抹一下
1: 都要吊球，
0: 吊球
1: 其实现在你能发现大家吊球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犹豫，都是怕这个携带球时间过长被吹，所以你看防守的阵型也会相对应的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好球啊，二传组织了一个身后球，四号的洛雷娜跑到2号位将球打下。今天开场巴西队的进攻侧重点就是通过高度去吃日本队。可以拉开四号位，好球，抢了一个速度。
1: 二传也是在等复攻的节奏，然后快速拉开到四号位，也是创造了一个1-1。

0: 小学现在自由人防起来。
1: 嗯，这两个球都上网啊。
0: 嗯。开网反击，巴西的机会。嗯，博格曼的四号位小斜线得分。
1: 其实这一轮因为二传在前排嘛，因为日本队就比较难受了，因为二传矮，然后副攻就会拼命的想补二传，但是他一补二传他左手就漏了，斜线就很容易被打下来。
0: 嗯，发球直接得分。开场巴西队跟日本队打成了7-7。在分站赛的第一局的日本队是20-25失利，第二局扳回了一局啊，所以今天抢开局是非常重要。哇，又一个幸运球。
1: 这两个球有一点像上一站这个巴西打泰国啊，就是那一天。当然巴西也变阵了，因为他调休，球员调休，那开局的时候砰砰两个这种滚网球把巴西队一下打乱了，所以看这一次他们的调整能不能快速转换过来。
0: 嗯，出网了。其实之前二传组织副攻球后，这次给到二号位的接应的进攻都还有一点进网。
1: 嗯，因为撩到网上之后，如果你跟上的话是可以打到超手的。
0: 嗯，
1: 但一旦开网的话，过网这个角度就很难形成超手进攻。这一轮已经卡了好几分了。
0: 对，
1: 我们看暂停回来，日本队这边的发球。
0: 而现在来到了就是日本队这个前排三点攻啊。
1: 嗯，又是破一传。
0: 保护起来了。嗯，这一球还是网口上钉死了。
1: 你看这个复攻还是跟得很快的啊，巴西队马上就再转回来蓝二后卫。
0: 嗯。184分啊，目前贝格曼总得分。虽然你个子高，网口有高度，但石川他是晃了你一下啊，
1: 对，
0: 掉了一个身后。
1: 基本上是一个二打一。
0: 短平快。这站比赛呢是在中国澳门来举行，是在澳门的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也是被大家称之为澳门蛋的场馆。这个体育馆呢最多可以容纳9000人左右。巴西队发球出界啊，双方再次从比分上来看呢，日本队现在是扩大了2分领先啊，巴西队需要减少自失。
1: 又是不到位。 其实巴西队现在他的主攻线也挺难受的，加比不回归之后他就这俩主攻轮着用，在下面看替补也没有特别好的，甚至前面有一场比赛这个罗萨马里亚还打了主攻。 虽然他以前打过主攻嘛，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太久没有打了，你能看到他在四号位的拦网，都已经不是主攻的那个节奏拦网了，所以他现在巴西队用人其实也是捉襟见肘。
0: 所以就是他能不能打这个位置和他打得好不好还有很大距离的。
1: 对，

0: 现在这个核心主攻就是交给贝格曼了。
1: 对，
0: 安娜有时候的起伏会大一点，这副攻球是打飞了，
1: 副攻也是跟慢了，
0: 嗯，
1: 二传都已经出手了，他还没有到最高处。还有，
0: 现在巴西队这个一传一直在经受着考验啊，如果一传稳不住，对于攻守压力会越来越大。
1: 所以有到位了，赶紧给副攻。
0: 这周巴西队在副攻现场是给26号01年的拉里萨报名了，替换掉了朱莉亚。后二，好球，还是远网攻，
1: 防过来了。
0: 日本队的机会，身后，贝格曼。巴西的机会啊，这是强攻久攻不下，
1: 两边长回合掉球了，
0: 哎
1: 呦，
0: 这个球两个人都让了，
1: 对，两个人都跟了，两人都让了。其实这个球主攻已经跟到这个位置上了，就干脆就要掉了，因为你就算不要你也来不及回来撤位进攻了。
0: 嗯，现在巴西队这个一传到位球得分还是显得有一点磕磕绊绊啊。
1: 对，一个是他一传到位率下降，还有一个这个九号二传罗贝塔，他整个没有把进攻完全串起来啊，基本上是单打单。那如果阵地式的这种拦防来讲的话，那日本队这边防守还是不错的。
0: 嗯，
1: 所以就怎么看能够两点串起来。
0: 你看是到位球，皮拉开四号位，这终于转化为得分了。
1: 嗯，巴西队这边好不容易把一攻打过了，砰一个发球失误，又来打一攻了，又要接一传了。
0: 对，现在日本队呢就领先两三分，两三分一直破坏你的一传，巴西队也很难受。日本队换上了16号田园日向来发球，一传还算不错，
1: 也是打了一个结合步。看这一轮的发球啊，其实巴西队现在的自失太多了，送了日本队5分，日本队才送1分，所以他每一分他还要自己争取，就压力很大。
0: 嗯，这球的一传过网，直接送探头了，巴西队继续追分。皮拉开四号位，反击后三，嗯，巴西队这几板进攻

0: 节奏调整回来了。他其实是连追了三分，把比分扳平了，迫使日本队请求了暂停。日本的主教练菲尔哈特·阿克巴斯呢，之前也在中国联赛担任过助理教练。
1: 对，他是一个搞技术统计出身的。其实现在整个国际排坛里边有很多是这个技术统计出身的教练员。
0: 这个球直接打到了安娜手里，防过网了。因为我看现在就是这一场比赛，就这一站比赛，日本队报名的这些运动员里边，很多球员呢，他们都是打日本联赛，起步。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两年也都在逐渐往欧洲发展了。
1: 对，是的。
0: 去意大利联赛、土耳其联赛。
1: 对。
0: 翻了一个二号位被盯死了，
1: 所以这两段你看，就是巴西队这边一传不好，他一攻就受阻，然后现在又换到巴西队，终于把发球发明白了，日本队这边一攻又难受了。
0: 和田游纪子啊，这是场均接近19分的接应。给到四号位，明显在防吊球。立高点。其实今天开场巴西队他的意图就是很明显啊，希望把自己这个网口的高度给他发挥出来，把球立好往下砸。
1: 对，
0: 只不过自己的节奏一直没调好，也像惠饶所说，他自己的整个一传也比较乱啊。日本队这两个暂停叫的还是相比较近的。
1: 两边换了换位置，想换一换节奏。
0: 有效拦网，再给后攻，巴西队抓反击。网口下的保护，再给四号位，连续给四号位，哇，终于突破了，哇，这连续起跳啊，对于攻手消耗比较大的。
1: 对。
0: 接应和田游纪子跟石川两个人的换位之后啊，这二传是一直连着给了三个啊。
1: 对。就实在攻不过去，只能换一换节奏，换一换思路了。所以日本队这个报名名单，咱们在赛前看也挺有意思啊，就没有一个报接应的，全是所有的二点攻全是主攻。
0: 是。巴西队的回应也很快，双方第一局打得非常焦灼。一传到位了，二号位的
1: 这个速度打起来了。
0: 二号位的二直线，三米线上的组织，安娜掉心儿。还是抢了一板，
1: 这球也是给的稍微有一点点短，然后能错开一点人，

0: 还是追发的贝格曼，转到二号位，防得不错啊。安娜这个球还是打出了他的威胁。这种没有掩护的这种强攻球，安娜好像处理起来要比有时候有掩护打的还要果断啊。关键分上就是要控制自失的啊。22-21，现在日本队又反超了一分。
1: 对，上20分了，这种失误之后又要打一攻了，还是会有一点压力。一传不错。哦，打手，
0: 打手了，
1: 也是一直抓着这个关菜菜丝在前排的这个轮次啊。所以今天二传出手四号位还是很多的。
0: 马克里斯，
1: 两点换三点。
0: 打了巴西一个握果，这关键分啊，关键分你看着就是巴西队，那这个关键分上突然一个两点换三点，刚上来队员能不能够迅速进入状态，就是一个考验。
1: 对，这个肯定在平时训练里面还是有所演练。
0: 后排防守起球，开往反击，贝格曼啊，日本队破坏性拦网。
1: 刚才这个
0: 这边日本队挑战了一个触网。
1: 对，
0: 这个球呢通过慢动作回放并没有触网。
2: 24 24，
0: 裁判员应该是要跟技术台确认一下最后的比分。好球啊，
1: 这是机会，
0: 我们队防截反击啊，这
1: 传得很快啊，这个
0: 手腕拐了一个小斜线。
1: 对，现在你看日本队两个主攻全是在抢斜线，因为巴西队这边很明显对他们的布拦就是拦好中直线，所以副攻一直在补中线。然后左手这边就制造出来一些空当，
0: 就给你这个缝隙能不能打过来。
1: 对，
0: 贝格曼顶着压力啊，又帮助球队挽救了一个局点，24-24。
1: 还是要看巴西队现在这个时候敢不敢发球，敢不敢冲发球。
0: 一传到位了，
1: 可以，有机会。哎，没挑好啊，这个就很可惜。
0: 身后敲，短直线。
1: 哎呦，这个自由人还是挺敢顶的。

0: 一个绝直线的防守。
1: 你看这一局日本队都基本上没有怎么组织复攻球啊，打到关键分上出现机会，复攻跑出机会，二分就给了。
0: 这种关键球机会这个稍纵即逝，你看刚才已经有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没有调整好，那你再送给对手。
1: 一传还不错，四号位啊被拦了，这球是日本队啊，刚才暂停的时候我估计也是明确强调先盯死贝克曼这一点。在这个局点上我们看看是有挑战吗？那巴西队吉马良斯这边要挑战了，
0: 怎么着也得先挑战一下，先用上，万一呢？
1: 那我们先不说这个挑战结果啊，你就看最后日本队这个执行力，最后他们把更多的拦防注意力就是盯死在四号位上，就是要拦贝克曼。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哇，这个球巴西队准备也不是很充分。
2: 对，日本队的反击打得非常快啊。你看复工就已经开始混乱了，他觉得还要盯一下二传这个二次，然后再反过来盯复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日本队这边的拦网，你看他拦网他都不看巴西队复工，就直接往外面跑。
1: 他现在主要就是比较依赖四号位的进攻。这球打到了吗？啊，没有打到手，直接出界了。
2: 感觉这段时间巴西队整个打的感觉有点拖，就是他起跳啊的动作，

0: 又传
1: 又
0: 过了，
1: 哎，啊，二传这个球调的不错，从网口上把球给调整回来，组织四号位的斜线。
0: 然后这就是复工已经跟不上了，两边已经跟不上了。
1: 你看，虽然今天和田由纪子的二号位被拦的比较多，但是二传他该组织
0: 其他的点、
1: 啊、
0: 对还是打开了的、
1: 嗯、啊，又拦了一个、啊、今天这是拦完复工拦主攻啊。
0: 对，你看这个时候主攻其实他在接一传的过程当中已经有一点想偷跑了，所以一边动一边在接的时候这个球也没有接好，但没有接好这球还是你的，你还得自己打。
1: 复工现场的岛村春士啊，作为相对年长的复工、还是非常对于篮网的节奏掌握得很好，他只有1.82米啊，但是他拦着克里斯蒂娜这个球拦还是很好，把线路封死了。
0: 历届交手，我觉得日本队和巴西队经常打五局也是、
1: 嗯。之前就是有说双方的这个球风比较像，我觉得现你觉得现在还像吗？
0: 球路有点像，但今天看巴西队有点粗。
1: 嗯。
0: 就我觉得可能加比来了之后整个润滑整个球队来讲可能还会不一样。
1: 嗯，我现在巴西队呢相较于上一个奥运周期人员变动还是非常大的，副攻啊主攻线各个进攻都少了一些核心的攻手。再保护二号位，这球是想要去打手，但是没打到。
0: 日本队这边请求挑战。
1: 嗯、
0: 前面日本队主教练啊也是在大声呼喊，觉得对方在网口摁球的时候有这种违例的现象、
1: 嗯。
0: 但其实刚刚那个球整个还是蛮干净的。
1: 嗯、
0: 但有的时候，其实教练员需要一点这种。表演性人格、
1: 嗯、
0: 然后来给各方有一点压力啊，这样
1: 哦，这个球打到了
0: 打到一个手尖儿、
1: 嗯、
0: 所以其实像这种球如果不借助鹰眼真的是很难判断出来，
1: 因为现场它跟电视转播又不一样，这个球速
0: 而且尤其是难排、
1: 嗯、
0: 就是因为那个球速太快了、
1: 嗯、有时候就得凭感觉，
0: 对
1: 啊，好发
0: 球
1: 啊，
0: 质量也挺好的
1: 啊，复工跟上的抓住了探头球的机会，日本队现在在第二局是14-11领先巴西队3分。
0: 你看和田由纪子今天虽然进攻被重点照顾，但是他其他的方面还没有被受到影响、
1: 嗯、啊，这个球有点进网了，
0: 哎，没啊，
1: 那球
0: 打手出界
1: 啊，
0: 刚才那个吊球都已经倒转了，
1: 嗯，感觉没吊好，
0: 对，感觉你看倒着转、嗯、擦个网过来，
1: 好发球，强攻，强攻被拦了。
0: 那这个副攻还是个子高啊，你看他的手，你看手多过。
1: 他应该这个肘部已经是超过了。
0: 对，而且他往左倒了一个线，他如果不倒这个线，很容易也被穿过来。
1: 嗯、
0: 他拦网还是这挺有水平的。
1: 嗯。
0: 哦，
1: 巴西队发出一个 ace。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拼发球也非常重要，因为一旦日本队这边到位了，他这边就会有跑动。
1: 嗯，
0: 而现在巴西队这个两米的这个副攻啊，他不是擅长于两边拉扯的。
1: 嗯， 双方现在打到第二局的中段，在发球方面呢都开始做一些文章。掉心儿啊，挡了一下这球，还有
0: 看到复工这边牵扯啊，
1: 嗯，皮拉盖四号位直线，贝克曼帮助球队追平了比分。
0: 现在巴西队的复工上的都很犹豫，他就形成不了这种牵制，而且这个球还是一个一对二。
1: 这也暴露性的强攻被拦，
0: 也是一个三人拦网。巴西队想说，与其这个这么开网的球窜来窜去，还不如在网口把它先解决了，
1: 尽量不要跟日本队去拖入到多回合。
0: 这个发球也不错。
1: 嗯，现在日本队被追上比分之后啊，这一传也开始出现起伏了，看看是不是要叫暂停了。一传到位了，
0: 这复工也没配好啊，给开网了。巴西队这也无功，
1: 再给一把。岛村春士，岛村春士他这个跑动还是很有特点啊，
0: 他加速度蛮快的。
1: 嗯，他这个上步，然后最后一步会往二号位有快速的拉开。
0: 对，他是往外跳，所以他往外跳来讲的话，他想打回首线就需要非常好的核心，
1: 嗯，
0: 非常好的那个时间点，所以一般来说都是以中直线为主。
1: 嗯，不然身体拉不住啊。
0: 对。
1: 啊，日本队也是在发球上做换人发球的尝试。
0: 对，也是想冲发球啊。
1: 嗯，差了一点点。调攻，
0: 球也打出去，
1: 嗯，有点着急了。这个球其实日本队也没有在网口上给打手的机会。组织二号位。再给贝格曼，巴西队防吊球，反击进网，这球被拦了。
0: 这个在手底下，
1: 嗯，
0: 因为现在已经不允许魔手出界了，所以也没有太多的处理办法。
1: 要能魔手的话，那日本队可能巴西队这个网口上面就没有这么主动了。
0: 对，
1: 因为其实对于亚洲球队来讲，这个规则的改变还是有一些吃亏的啊，网口上的一些小的细节上的处理变少了。好球，追发的贝格曼，
0: 嗯，
1: 好球，还是形成了一个掩护的效果。我发现现在啊，就是有一些二传他还是经常用这一招，就是以可以调整和就是调整不了那个要模糊的时候，他就把这球放过去了。
0: 对，
1: 刚好对于对手来讲是一个干扰。
0: 这也是一个自接自扣啊的后宫。嗯，回这边处理巴西队机会，又放弃了，
1: 有点乱，现在日本队的机会了。
0: 对，
1: 自由人这个直线虽然在努力的去防啊，但是还是没有形成转换进攻，20-20，
0: 所以这个机会啊没抓住，这机会就变成对手的。
1: 对，
0: 但日本队这几个防守还是很顽强的。这个球好像也是界外啊。
1: 对，
0: 一传又不好啊，
1: 就是强攻了。
0: 真的，现在巴西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就是砸吧，扔起来就是砸。这个时候还是要看发球啊，发球能不能发得好，而且是20分以上的这个发球。
1: 发球质量一般，一传到位，
0: 又有机会了。
1: 开网反击，好球啊！安娜克里斯蒂娜20分之后啊，连续拿了2分。日本队请求暂停了，在第二局目前巴西是22-20，领先日本2分。啊，安娜克里斯蒂娜拿了15分了。奋力的救回。
0: 巴西队这边也是两点攻啊。哎，其实感觉今天很多球巴西队都已经到手了，
1: 就是没起来，
0: 就是没起来。
1: 起来的效果也不好。这球看有没有打到篮网手啊？没有打到篮网手。哦，这
0: 是
1: 上
0: 一
1: 个回合。
0: 对，下一个球。
1: 这个球好像是带了一些篮网
0: 手，带了一下，但是防的时候还在动整个人。
1: 进网了，
0: 哎呦，打出去了。巴西队这边要求挑战，
1: 巴西队投诉，看看是不是要这挑战是打手还是界内，应该是挑战打手吧。
0: 对，因为球肯定是落在界外的，但是主要是看看有没有打手。主要巴西队这个现在他也是前排两点攻，所以他也没有什么更多的选择。
1: 没打好像，
0: 哎，打了，他那个无名指和
1: 中指，中指啊，这个特写镜头还是看到比较清楚。
0: 这一分也很关键啊，要不然就是22平又回到同一起跑线了。现在中间又一进一出2分。巴西队这边也是换人了，2点换3点。
1: 基西换下罗贝塔，瓦克里斯上。
0: 对，因为要不然这打起来很吃力啊。
1: 是，两点攻确实是吃力一些。先看看发球，
0: 发的还不错。
1: 组织的后攻，没有打手，那这样的话呢，巴西队拿到了局点。
0: 这个球和田游纪子也没有踏上节奏。
1: 三米线内的组织，皮拉开四号位强攻吊球，立给后二，还长线，这个球啊有点低了，
0: 没够上。

0: 觉现在裁判已经有点应激反应了，就在网上那种高压的球一压过去，裁判第一反应先把手摊开来告诉没事，继续继续继续，就怕两边这个教练员怎么叫。
1: 嗯，对。然后这个球确实给安娜的扣三后三没有传得太舒服。
0: 嗯，一传不错。
1: 嗯，迪西这个球没有打死。哇，这球是在界内。
0: 这个球界外。
1: 看看。
0: 对，因为这个球已经很短了，他还想切一条斜线，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啊，这个球呢，日本队呢是哦要挑战了。
0: 嗯。
1: 那就应该还是挑战，看看是不是打手了。
0: 嗯，这个球没有打手，
1: 没有打手。嗯。好，这样的话呢，两局比赛结束了，在零比落后的情况下，巴西队在第二局啊是强势的扳回了一局，总比分1-1打平。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
4: 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好，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比赛。这个手腕的变线做得很好，
7: 对，
6: 匕首线。
7: 这个球也是巴西队这边的拦网取位没有取好，因为整个球是进来了。你可以看，其实是副攻在对着和田有纪子，然后主攻这边其实就浪费了。

0: 那一般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调整？
1: 一般这种球的话，这么进来的话，应该是主攻的右手对球，左手包一下他的那个
0: 直线
1: 万一他撇一下，然后副攻这边就可以解放出来去扑一下斜线。
0: 自己保护，巴西队在小球方面还是要多加留意。这名球明明是主动球啊，
1: 也在冲发球啊。这种时候就都知道，两边都知道，谁发球发出来能省不少事儿。
0: 掉身后，巴西队可千万不要以为上一局比赛呢相对是较大分差获胜，比赛就会更简单了。这一局呢是到了日本队没有退路的一局，作为单败淘汰的淘汰赛，这局对于日本队来讲就是赢打决胜局，输总决赛就结束了。拦得漂亮，
1: 对啊，看得很死的十一号路奇亚，你看他就是不用跳得很高，他手也能伸得过去。日本队也是踩着线进来的啊，因为他最后是跟波兰女排，两人谁赢谁上，
0: 打得
1: 很激烈。
0: 当然就是现场的，你感觉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现场确实很激烈。最后这个发球，这个整个。还是很，因为这种比赛谁赢谁能上这种的压力，其实跟日常普通的这种比赛的压力还是完全不一样的。能看得出来两边队伍一上来这种紧张的状态。
0: 没错。四号位的直线，石川真佑在帮球队把比分扳平。打过来那一场，最后也是跟波兰一直打到第五局，决胜局15-13。有时候打到这种13-14这种比分的时候，其实心理压力也不一样。
1: 对。
0: 贝格曼是直线出界了。
1: 也是想瞄着日本队的二传啊。硬拐他。
0: 追发贝格曼，直接自扣，这就顶住压力了。其实之前有加比的时候，贝格曼一直是说只是站在加比身边的这个小姑娘。现在加比呢，因为这个腰伤，缺席，总决赛剩余的所有比赛，包括分站赛，他后边也就没打。
1: 对。
0: 现在对于巴西队来讲，是靠贝格曼来挑大梁了。一传过网。看头，
1: 这种都是给机会啊，这种球打节外简直这种很伤士气。就每一轮这个路奇亚的发球效果都还不错。这种个子比较高的选手，他其实在发球当中很有优势，因为他手一拎起来，他的过网点就不一样。他可以有一点像从上往下发的这种感觉，或者是平冲发的一种感觉，他不用往上发抛弧线。
0: 底传顶得不错，过三。
1: 巴西队之前也是之前的比赛尝试用15号海伦娜，但他就这个一传确实不过关。
0: 对。

0: 好球，打了回个慢的手。
1: 你看日本队其实给到副攻后面拉的球都没有给很近了，他也是稍微给开一点，他怕被捂。那正常来讲我们会说给到网口抢一板，
0: 就是岛村春士他这个扣球点实际上也比较低啊，
1: 他就是抢快。
0: 嗯，
1: 又是后攻
0: 啊，那过网了。
1: 这个球打到外面的界外，下沉。哦，这个球发得很好啊，是的。白旗队这边的机会，看怎么组织。这时候就打得很清楚了，等副攻的一点节奏，然后四号位的平拉开。
2: B レフト、B ライト有効になってきます。
3: Stay in the game, stay in the game.
2: 我慢していきましょう。
0: 就是事实也证明，现在能够打到就是世联赛、总决赛的这些队伍。或者有些队伍还没有进来，大家整体这个拦防的实力还是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1: 因为如果你不抓拦防的话，你是找不了分的。你一直打一攻，你只是在疲于应对。
0: 对，
1: 只有拦防才能够涨分、拉开距离，才能够获得胜利。
0: 嗯，这球日本队打得漂亮。现在呢，第四局比赛双方是10-9，日本队暂时落后一分，
1: 咬的都很紧啊。
0: 对，看看日本队这个发球能不能拼出来啊？还是二传，现在到后排发球，刚才才死。一传半到位，
1: 就是没赶上，我操，玛利亚，哎，
0: 四号位的强攻了，啊，今天。佐藤舒乃跟石川真佑有时候在四号位被盯住的情况下，他这个打长线，
1: 对，
0: 打这个
1: 强点、他首先你看他拉点，拉点完了之后复攻一追，而且这球稍微有一点点短，这个自由人特别喜欢往前冲，
0: 好球。
1: 就一直在交替啊，所以其实这时候就是看谁发球能先发出来。哎呦，终于把这个后攻并上了。
0: 这今天应该是
1: 打到第四局
0: 蓝死的第一个后攻吧？
1: 对，前面就一直被穿嘛。
0: 你再看看慢动作啊，
1: 对，你看这个副攻已经。终于并过来，两边都并过来了。推一个弹王，
0: 好球！
1: 就日本队这边，如果不能给自己的攻手撕扯出来一对一或者一对一个半的话。那日本队这边打起来就非常吃力，你看这个基本上就是一对一。又没碰上，
0: 巴西的机会。
1: 有什么？
0: 这是给
1: 从1米线调到3米线。

0: 你看这两边就给多少机会。
1: 对，巴西队今天其实在很多时候他是自己错过了最佳的机会。
0: 对，你在跟日本队打，如果你的球调不到网口上，怎么展现你的高度？而且特别是像这种一米线调到三米线，就是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1: 安娜这个上步有时候这腰可能还得被闪一下，因为已经按照正常的

0: 我是一个打手出界。这个球打得还很深的呀，说明还是点高。我觉得长回合，终于要在这个时候把自己这个节奏高度把握住了，就是拉开了两分。
1: 你这个球传得漂亮啊，在一传有一些波动的情况下，二传是硬生生的组织了一个二号位的进攻。
0: 对，这段时间整个和田游纪子还是比之前进攻下手更果断了。
1: 对，
0: 而且当然也是利用往常速度也打起来了，
1: 就是他这个球是没有辜负二传给他的这种助攻吧。
0: 日本队这边换了一个副攻，
1: 上了13号的山口真纪，这个身高比较矮了，资料上面显示1.76米。
0: 哦呦，一个弹网，
1: 幸运球。一传到位，后攻。
0: 日本队这边防过了，哎呦，这也太可惜了，
1: 还是差一点，感觉有点踩线，我感觉这个。
0: 还有网口，还有机会。哇，这两边又是长回合，
1: 进网球过去了。石川真佑的这个四号位的进网，直接打过去啊！日本队现在呢是在
0: 实现了反超，
1: 退无可退的第四局啊，反超了。
0: 就现在呢，裁判会带一个麦克风，然后在场面比较混乱的时候会跟大家解释。
1: 这个球刚才看的确实是像有点，
0: 他说就是后排有没有踩线，在
1: 慢动作来看是
0: 没有踩线。对，现在裁判员在比较混乱的时候会用现场的麦克风给所有的观众解释现在的情况。然后现在所有的挑战呢是在波兰的这个挑战的这个总部有挑战裁判，把所有的结果通过这个网络告诉一，对，远程告诉一裁。
1: 就连续的发球得分啊，日本队在第四局目前反超之后又建立了更大的领先。
0: 也是在空中，你看有一个拐线，其实他这个就是冲着五号位去发的，他整个是面对着五号位，而且还有个侧旋。看暂停回来的发球还能不能有效果？
1: 还是追发贝格曼，
0: 半到位。

0: 再保护起来，
1: 给吗？再给贝克曼。
0: 哎呦，贝克曼这个时候已经有一点点脑子不清楚了，已经开始有一点
1: 心理压力太大了。
0: 对，这网口拦网，像你说1.76米的复工，但是这个过网点取的还是挺准的。
1: 嗯，对，就是有绝活啊。
0: 巴西队这边2点换3点，在加强网口的进攻了。
1: 基西和马克里斯上，
0: 是你这个时候得先把一传接好，没有一传就还得你自己打。
1: 嗯，
0: 还是一个半到位，
1: 就有人接了一传。
0: 嗯，给到安娜，这还是一般球。好防守，
1: 欧三，哇，这个球是奋力救回，
0: 哎，是
1: 自己保护，石川真佑，巴西队唐起，反击四号位直线，
0: 又是一个长回合
1: 啊，再转移到四号位，自由人再防一个，
0: 这还是给安娜，
1: 后三，
0: 哦哟，
1: 就又落地了，啊，这个回合是非常精彩啊，
0: 对。其实你看刚才那个球，就是也跟今年新改的规则，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刚才，有一个球看起来比较像四次，那我们的这个助理教练就可以在这个平板电脑上面标记这个球。
1: 嗯。
0: 然后如果这个球最后你看，如果不是巴西队得分，他们肯定会进行挑战。
1: 嗯。
0: 但如果是巴西队得分，那就不用进行挑战了。
1: 嗯，就先保证
0: 就不会打断这个比赛的节奏。
1: 嗯。
0: 加强后排，巴西队这边看有没有反击机会，
1: 球没有打手啊，直接出界了，最后成了定点进攻了，
0: 拐多了，也怕其实拐回去被拦。
1: 嗯，最后应该是又把岛村春石又换回来了，
0: 小球
1: 开网的吊球，马格里斯组织后三，
0: 对，估计也是找安娜了，因为感觉这一段时间贝尔曼整个信心也不足了。
1: 嗯，
0: 安娜基本上从前排打到后排，是的。
1: 这现在进攻成功率比较高的就是安娜的这个后攻啊，
0: 对，
1: 所以关键分上还是二传敢于给。
2: 好了，
1: 是打飞了啊，基西打飞了，这就比18日本队有反超，实际就是您刚才说的这种团队保障，现在就现代的这种职业体育，它对于这种后勤保障整个团队的分工更加的精细化。
0: 对，因为很多比赛它很多的内容是要在场外准备的，你比方说美国队它的教练团队，我看到它的这个椅子上面大概是4到5台电脑。
1: 嗯，
0: 还不算后面这个技术统计端的。
1: 嗯，
0: 就是它每一台电脑里边给出的数据和方向是不一样的。
1: 这球等了一下。
0: 嗯，因为今年是这样，如果你的团队里边有一名女性的助理教练，
1: 嗯，
0: 你的这个椅子上面是可以坐6个人的。如果没有女性教练的话，就是只能坐5个人，所以很多队伍都会愿意多报一名女性教练，然后这样会有更合理的分工。
1: 嗯，
0: 然后国际排联为了鼓励呢，就是你每一站如果有个女性教练，我还给你一些奖金。
1: 哦，
0: 对，
1: 这也是通过各种这种措施和
0: 激励
1: 、啊，
0: 对，是的。哦，这段时间很关键很焦灼的时候啊，日本队这边一传出现问题，
1: 这比赛呢究竟是巴西队3-1啊，还是会落入到第5局， 现在还不好说，就是一两分一两分的在互相的，
0: 这已经上二十了，对。嗯，
1: 破光，
0: 白旗队机会，
1: 反击四号位，这个篮网出界了。今天巴西队最相信的就是前排的四号位和后排的主攻，其实还是相信两个主攻啊。
0: 对，是啊，这一局怎么打打精英又没了？也是压后区发球。
1: 发下石川，佐藤舒乃这个球拦回之后就有人保护，再给四号位吊球，
0: 还是巴西的机会。
1: 接应来了。
0: 这种被动处理的有点，嗯，他这个防的还不错，哎呦，
1: 又没传好，
0: 就现在就看两边谁能组织是高质量的进攻。
1: 这是大条攻，
0: 哎，
1: 贝格曼四号位下球了，
0: 贝格曼终于调整过来了，
1: 贝格曼是克服了心理上的压力，他呢是会说三国语言，贝格曼他是。因为他这父母呢是有，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应该是巴西人。
0: 嗯。
1: 然后他呢是会说英语、葡萄牙语和德语。
0: 又压后区，但这球出界了。
1: 20-22，
0: 就还是很有针对性的推一号位的这个后区，整个上来的球会让二传非常难受。
1: 嗯。
0: 他这个角度。
1: 再发贝格曼，直接自扣，日本队防过网了，罗贝塔再给后三，
0: 啊、俩主攻轮番给，给完前面给后面，
1: 那就是这一招啊，今天在日本队身上是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其实日本队也是在有意识的去拦安娜克里斯蒂亚的后攻，但是这个球，你判断对了也不好拦，
0: 对。嗯，
1: 接外了。这样的话呢，本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巴西队手里握有四个赛点，来到了贝格曼的发球轮。吉马良斯高兴的像个孩子一样。
0: 对，哇，
1: 直
0: 接带走比赛啊！就像。佐藤舒乃之前发球一个 G S 带走比赛一样，巴西队这次也是通过一个发球直接带走了比赛。
1: 嗯，他们将在接下来的半决赛面对的是意大利队。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惠若琪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再见。

在早些结束的另一半去的第二轮比赛中，头号种子王楚钦意外止步32强，樊振东成为乒乓球男单比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再一次回到比赛的直播当中。我们现在继续为您带来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赛事的转播。那么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一场男子单打的较量，中国选手世界排名第二的樊振东将要迎战中国香港的直拍老将黄振廷。上来的第二分是一个反手的强相持。
1: 像樊振东跟黄振廷两人在打的时候，一定在反手位这条线会竞争得非常的激烈，因为黄振廷的技战术特点也是他的反手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0: 好的，

0: 在防守的一瞬间，他观察到了黄文婷的一些移动，从击球的一瞬间，佩欣有一些调整。
1: 侧身反拉，一上来调动的还是很快。
0: 因为他俩打的比较多，也是相互的比较了解。对于樊中来说，一个是调动发动要快，再一个呢，拿到发球以后更加的积极一些。
1: 上来也是前几分发一个长球，开局也是打得很严谨。
0: 这个我觉得在赛前的准备其实也是非常的充分，一个是自己的发球长短的结合，包括在领拉的时候，接到球领拉的时候也是领到了黄文婷的中间位，因为黄文婷他反手的能力还是比较强。
1: 7-1，连续的盯住樊振东的中间追身球，连续给了顶了两板。
0: 发完球的回摆也是非常的到位，而且回摆的点是非常快的。因为在说到回摆的时候，如果说你的点比较慢，然后再去回摆的时候，这时候很容易就会出台。
2: 3-8。

0: 来抢攻，
1: 漂亮。其实这球俩人打的还是非常的精彩的，一个是樊振东在近台摆完了以后，今天的快带啊衔接的也是非常快。
0: 对，那感觉樊振东在这个赛前封闭训练之后啊，我觉得他整个人轻盈了一些。
1: 是的。
0: 拧中间。黄仁廷也是在第一局的中局现在开始有一些发动，
1: 漂亮。这个正手位的半支台樊振东处理的是相当好啊，不是特别的着急，而是等了一下，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手落点。
0: 好球。其实对于黄振廷出手的线路，樊振东还是非常的熟悉。
1: 是的，
0: 因为之前打过很多次了。第一局樊振东10-5拿到局点。好球，
1: 漂亮，
0: 也是率先的先去调动黄振廷，这样11-5樊振东赢下第一局。
1: 一上来樊振东的接发球还是盯住了黄振廷的中间位。包括整个的搓球劈长然后进攻也是围绕着黄振廷的中间位，所以一上来整个的这种技战术运用还是非常的这个果断。今天的樊振东其实我认为打的还是相对比较简单，一个自己的接发球通过落点的一些牵制，包括发球当中也

0: 是很多的长球。拉起王浩的连续进攻，落点还是来到了黄一春的中间位。
1: 第二局的开局依旧也是抓得非常紧凑。放一个高球，
0: 还有
1: 哇，很精彩。接发球也是主动的劈长，樊振东对于黄振廷各个这种打法技战术能力还是相当的了解，所以前三板当中也是拆分的非常细。
0: 是的，而且非常的简化啊，没有过多的纠结于台内的一些控制啊，更多的是通过一些长球啊形成一些主动的啊对抗。那出了中间位，因为中间位这个位置黄振廷比较尴尬，想侧身呢容易慢，反手呢又不太好使劲，

0: 漂亮，
1: 哇，漂亮。第一版先中性的对注啊，第二版反手发力抽。
0: 漂亮，
1: 好的，你感觉这个状态非常的好，
2: 对，这个攻防一体的这种转换啊，包括还有落点的变化啊，非常精准，非常到位。

0: 过来 ，Go。
1: 漂亮，还是从中间啊找到了突破口。
2: 摆抢半出台 这球是黄镇廷其实下意识的一个反应，防了一个回头球。漂亮，还是对对手的这种打法线路包括击球的质量很了解，
1: 对的，
2: 这个准备防守的时候都是提前等好的出手。这样樊振东现在大比分2-0领先。反手这条线是主要对抗的一条线。

0: 球。
1: 啊，黄晨霆来到第三局了以后，也是打得非常的凶，而且对自己的中间啊是有预判了啊，加了一些这个提前的侧身。
0: 他可能在反手这条线相持不占优的情况下，现在想通过侧身用正手。
1: 对。这个球有点飘，
0: 有点拐。反正都有点没有合上位啊。黄晨霆也是加强了侧身。好球！
1: 其实来到了对抗相似段这个连续进攻的环节当中，我认为樊振东还是从速度上面有明显的这种压制。
0: 对。这开局擦网球稍微有点多。
1: 对，变换了一下节奏。
0: 控制短球拧到中间，
1: 对，因为前面两局我劈长效果不错，可能来到第三局以后对方会有所准备，那这时候我的战术呢，我接发球的时候我可以先控制完我自己先上手。漂亮，这球双方都打出了非常高的这种对抗。
0: 发球抢攻，樊振东现在追到了4-5。好，4-5。这一分黄振霆打得很凶，先是在落点上有一个变线。漂亮！
1: 现在樊振东在场上其实变化还是非常快的，接发球、摆短、劈长、翻身脸啊，这几个技术来回的用去切换，
0: 打的是非常灵活的。
1: 是的。上手，
0: 哎，调节一下，
1: 漂亮！
0: 反手先防住，转，哎，差点转过来了。
1: 其实基本上已经转过来了。
0: 是。
1: 发完长球以后，黄晨霆这边还是有所准备。
0: 又救了一个擦网球，哦，漂亮！
1: 这局的意外还稍微有点多。
0: 对。也是在一个这种战机球上面。樊振东率先上手。
1: 其实来到第三局，黄镇廷最大的变化就是敢于加质量，敢于这种去进攻。
0: 反手的强对抗。台相持的对拉，
1: 哎，漂亮！
0: 这个球樊振东是全台正手啊。拉住中间，侧身再拉到黄镇廷的反手，樊振东再咬回了两分。
1: 这球打得非常精彩，
0: 是啊，感觉真的是刀光剑影啊。两个人其实都没有减速减力，都是硬碰硬的这种强对抗。那整个打到这种中台中远台的相持段，樊振东非常的上风。这个球是黄镇廷摆掌控制之后的一个抢半出台，这样黄镇廷11-9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打成2-1。这黄镇廷也知道他四平八稳的去跟樊振东打是没有机会的。
1: 对对对，是的。而且第四局一上来，这个对于樊振东来说，开局还是要盯住，啊，对方肯定会抢得非常的凶。
0: 今天真是防了好几个这种精彩回头。
1: 漂亮，
0: 连续的加力。
1: 对，特别开局的时候，一定要把人的气一定要提起来。
0: 哇，这球发得很转。
1: 啊，进攻的落点其实还是很明确，还是围绕着黄镇廷的中间。其实现在最主要就是在接发球环节当中，我能不能够再扣得更细一些，再精准一些。继续，
0: 黄镇廷其实有点吃这个发球，
1: 因为他这个球不太好控制，如果搓长呢容易被樊振东反手抽，摆短他只能拼着摆短，但摆短呢需要一定的这种能力和手感，所以难度是非常大的。啊，黄镇廷这一会儿打的也是简单了，
0: 对，
1: 短的我没有办法上手，那我直接开场了吧。
0: 相持这条线啊，厚度攻防兼备。

现场还是有一点嘈杂，但是我们看到樊振东在场上还是相当的专注。

这个球有点勉强。其实跟黄婷对反手的时候，樊振东有时候没必要去强行的侧身，除非我这板球发上力了，完全压住了以后啊再侧身。哇，这个球摆的角度非常开。

0: 换到逆旋转发到黄仁廷的正手短是一个非常好的球。其实黄仁廷现在办法不多，摆摆不住，搓长也被拉过来拧的话呢，容易这个失位，下面不好衔接。
1: 这是一个回网球。

0: 手拉抽，质量很高啊。
1: 这个反手的这种进攻啊，不仅有力量，
0: 对
1: 啊，还有落点的变化。
0: 这想法其实非常好，
1: 但一旦摆上了以后，肯定就直接得分了，已经晃到这个黄振廷了。
0: 9-5，樊振东发球，还是逆旋转。黄振廷其实前一轮接这个发球接的不是特别好，现在换了你，所以对于樊振东来讲，可能还需要继续的变化。
1: 其实发这个点没有问题，就等一下黄振廷领了这板球，因为在现在对于黄振廷来说，他肯定会去加一些质量。
0: 还是发这个点。
1: 漂亮、
0: 哎、精彩，
1: 非常漂亮的攻防转换。
0: 今天感觉整个人在场上很轻盈啊，启动很快，
1: 在场上这种气势也是非常好，
0: 两面护得住，最后完成了一个防转攻。然后樊振东是11-6在赢下了第四局，目前大比分3-1领先。接下来是第5局比赛。前三板上也是变化非常灵活。
1: 现在樊振东在接发球的时候手段变化还是非常多的，而且效果也非常好。那不像第三局的时候黄振廷还有一些发抢的这个机会，那来到第四第五局到目前为止还是显得办法不是很多。漂亮漂亮，
0: 其实我觉得也能体现出来樊振东现在内心他是有一个松弛度在，打出了这种游刃有余的感觉。5-0的梦幻开局。

0: 啊，这时候樊振东在接发球的时候还是要盯住，是吧？刚才那个发球有点长，有点顶住了，所以现在还是要专注力来放在球台上。
1: 对，嘿，来了一个运气球。
0: 漂亮！
1: 漂亮！
0: 反手连续的这种压制啊，到最后的变线啊，一气呵成，非常漂亮。
1: 来个加转。要等着带你一摆。
0: 对，而且这场球看的樊振东整体的这种状态还是非常好，
1: 是打得酣畅淋漓，拿到了赛点。
0: 然后对手现在放弃了，
1: 打一分表演球吧。啊，看看两个人能不能转起来啊，稍微有一点窄这个空间。然后樊振东是11-3赢下了第五局，从24-1淘汰了中国香港的老将黄振廷，进入到了下一轮比赛当中。这场比赛应该说打得相当的流畅啊，也显示出了樊振东现在良好的竞技状态。
2: 这场比赛里面能够赢下来还是非常开心，然后也是有了继续去打下一轮比赛这种机会吧，所以我觉得面对下一场比赛自己也会一如既往的去做好了。

好的，2026赛季的社区盾的比赛，阿森纳对着曼城的较量，上半场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都穿着传统的颜色球衣，阿森纳队穿着红白两色的球衣，曼城队穿着天蓝色的上衣。好了，观众朋友们，比赛已经开始了。这是2026赛季的英格兰国内战线的揭幕大战。上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冠军阿森纳对着上个赛季的足总杯冠军曼城。这比赛啊，刚一开始阿森纳队就攻到了曼城的禁区附近，一个漂亮的直塞，有机会打门，球进了。比赛刚刚踢了25秒钟啊，卡拉菲奥里今天阿森纳队首发的左后卫就为阿森纳队首开纪录，非常完美的一个开局。阿尔特塔的球队上个赛季呢是力压曼城获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而在本赛季还没有开始，在赛季前的揭幕大战当中，这个开局啊似乎告诉所有人说，阿森纳队对新赛季已经准备好了。上半场的比赛呢是阿森纳队在中圈开的球，开球之后他们迅速的就把这个比赛推进到了对方的禁区附近。这一次传球呢，前面阿森纳队中路的队员似乎是有越位的嫌疑，但是球是传向了后点马杜埃凯这个位置，

随后又是一次中路的直塞，卡拉菲奥里将球打进。视频裁判组应该要回看一下马杜埃凯接球的这一瞬间他有没有越位，之后的传球没有问题啊。这个球呢直接洞穿了曼城队的防线，卡拉菲奥里的射门打得也相当的漂亮，为他做出精妙助攻的是斯凯利。这球守门员呢是猜要打向自己的左边的远角，所以呢倒向了自己的左手边，但是球是从他的右侧进了。这球应该是没有问题，阿森纳队开场不到一分钟啊，应该是25秒就破门，他们1-0领先于曼城队，这个开局是非常的顺利，从中圈开球到球打进对方的球门连30秒都没有。刚才呢感觉到阿森纳队的那一次进攻比较有危险，所以呢我也非常有经验的没有一上来就向大家介绍首发名单，我想把那次进攻看完了再说。果然阿森纳队就把这次进攻转化为了一个得分的。好，接下来来看看舍图顿杯的决赛，今天双方的首发。阿森纳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西班牙的国家队门将大卫拉亚，这是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队成员，但是呢在西班牙的国家队拉亚无法获得出场的机会，乌乃西蒙是主教练德拉夫文特的首选。今天拉亚依旧是在阿森纳队的门前首发，对他来讲呢只要不是在西班牙国家队，似乎在这个星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无论是国家队还是俱乐部打首发都没有问题。那今天阿森纳队后防线上4个人呢是6号加布里埃尔搭档3号莫斯克拉，双中卫，两个边后卫，左边的是刚刚进球的卡拉菲奥里，右边是4号本怀特，中场今天有49号刘易斯斯凯利，就是刚刚助攻的队员，还有39号新援吉马良斯和8号厄德高。进攻线上呢哈佛茨居中，马杜埃凯和措里斯也是新援措里斯在两侧。今天阿森纳队官方给出了4-3-3的站位。新赛季呢大家都有人员的变化，有进有出，待会儿呢我们详细的来给大家聊一聊。曼城队方面，马雷斯卡呢应该是在瓜迪奥拉时代结束之后，他身上肩负着巨大的责任，瓜迪奥拉在曼城待了10年，为曼城带来了多个冠军，虽然马雷斯卡自己曾经辅佐过瓜迪奥拉，但是单独成为曼城俱乐部的一线的主教练对他来讲应该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然呢对面的主教练阿尔特塔也曾经在瓜迪奥拉执教曼城期间当过瓜迪奥拉的助教，这两个人呢说实话对于瓜迪奥拉时代的曼城呢整个打法整个建立的过程他们都还是有自己的功劳的。不过呢两个人在各自离开曼城的助教位置成为其他的俱乐部主帅之后，对于自己的足球哲学有了长足的这种进展，在那个基础之上这两个人都要有新的变化。今天曼城队的首发门将位置上是多纳鲁马，后卫线上4个人呢两中卫是格瓦迪奥尔和3号队长卢本迪亚斯，在新赛季卢本迪亚斯将会是球队的先发队长。曼城队今天左后卫是奥莱利，右后卫是胡萨诺夫，中场有8号新援埃利奥特安德森搭档的8号科瓦季奇，这是双后腰。在进攻的3个前卫方面呢11号多库42号塞门尼奥，这两个人分居两侧，福登是居中，顶在最前面的是哈兰德。哈兰德呢因为在打完世界杯之后有了一段时间的假期，上个赛季确实踢得也比较辛苦，赛季中呢又不得不打世界杯，然后再来看这次进攻又打到禁区里边横传，球折线之后起来，多纳鲁马把球拿到，这是左后卫胡萨诺夫。哈兰德随着挪威队一起也刷新了挪威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的成绩，之后呢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这种休息的机会。哈兰德应该是直到上周才与球队会合，在本周周中才开始与球队在训练场上相遇，但是也没有合练，所以人们一度认为哈兰德今天没办法首发。不过我们看到马雷斯卡还是对哈兰德很有信心啊，今天哈兰德首发，其他的一些打世界杯的队员两个队当中都有，今天呢都有或多或少的休息的机会，比方说阿森纳队的中场队员德克兰赖斯。
曼城队开场之后20多秒就落后，看看在没有夸迪奥拉之后曼城队的这种新的建设

田中。卡拉菲奥里。大家的准备啊，感觉都还是不错，因为这个比赛进行的节奏来回拉锯的非常快，节奏也比较快。虽然呢，到正式的赛季还有一周的时间，但是呢，为了这场社区盾的比赛，两家俱乐部早早的就进行了集结。两家俱乐部呢，在赛季前的备战过程当中，也是有各自不同的方法。正是因为队员有进出有转换，再加上呢，类似于像曼城队啊，他们都有比较远的这种到远东来的行程，进行赛季前的备战，所以呢，大家。究竟这个身体的疲劳恢复过来没有，状态调整得怎么样，这场比赛开始之前谁都不好说。今天开场之后呢，我们注意到阿森纳队进入比赛节奏非常快，而曼城队呢现在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们压上来，整个阵型提得非常靠上，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在过去十年瓜迪奥拉时代的曼城队所建立起来的一套打法。当然马雷斯卡是马雷斯卡，他不是瓜迪奥拉，所以呢他肯定有自己的想法，要通过本赛季逐步的向前演进，我们再来观察。

奥莱利，马杜埃凯这个球没有控制住。奥莱利跟马杜埃凯两个人呢，都代表英格兰队打了今年夏天的世界杯的比赛。多库，作为在英超联赛当中的豪门俱乐部啊，队内的多名球员都是夏天没有完整的休息假期，都打了各自的国家队的世界杯比赛。塞梅尼奥传起来，低点被阿森纳队防守球员顶出来。科瓦迪奥尔，这个球传球落点太远了，巴菲奥里非常清晰地知道身后的曼城队员的位置，所以把球让出了底线。这还是刚才的那一个球，这个球在边路再传的时候，因为有折线起来，所以呢，说明直接把球没收。科瓦迪奥尔，多库，多库呢？随着比利时队一起打进了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比利时队最后是输给了最终的冠军西班牙队。布本迪亚斯，这是阿森纳队第28次出现在社区盾的决赛场地上，他们此前曾经17次夺得过冠军，而曼城队呢是第17次出现在决赛的舞台，他们此前7次夺冠。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社区盾这项赛事呢，是脱胎自最早的慈善盾比赛。慈善盾是诞生于上上个世纪啊，是1898年的时候建立的，而社区盾呢是从1908年的时候这个赛制正式的形成，到今年已经是104届了。这球提前上抢，而且铲球非常的干净，没有犯规。球权还是被阿森纳队抢了回来，转向右路，马杜埃凯这边非常的空啊，再横传，曼城队在前点的防守位置站得不错，格瓦迪奥尔把球挡出底线，角球。

朱凯凯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本来人们认为他在俱乐部的队友萨卡会是英格兰队首发的右边锋，但是萨卡当时的身体状况整个调整不是特别好，所以呢，主教练图赫尔当时是让马杜埃凯在世界杯的初始阶段打首发。那马杜埃凯打的还是相当不错，后来他跟萨卡两个人形成了在边锋位置上的有效的这种轮换。开场之后第一次角球，这球传得不错，还是马杜埃凯，本怀特，这球还没有出界，本怀特把球让了出去啊，让出一个角球来，就最终是打在脚旗杆上出的底线。阿尔特塔，阿尔特塔在2019年接手成为阿森纳队的主帅，在此之前三个赛季呢，他正是在曼城队作为瓜迪奥拉的助理教练。瓜迪奥拉就是在2016赛季接手成为曼城队主帅。看这个角球，开场之后的第二次，这次到了后点，双方队员在禁区内都摔倒了，主裁判判的是攻方犯规，攻方犯规。这是后卫之间的纠缠，胡萨诺夫和加布雷尔，因为两个队员都有互相的拉拽，所以呢，双方的主教练都在向场边的第四官员施加压力，想要获得对本队有利的判罚。而主裁判当时看到的应该是，他认为是加布雷尔，就是攻方队员的犯规，所以给了后场球。孟莱利。孟莱利凭借着上个赛季在曼城队的出色发挥入选了英格兰代表队，也获得了自己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他迅速的就成为了英格兰队在左边后卫位置上的重要的人选，一度成为了绝对的主力。然而呢，后来在比赛当中因为吃到红牌，所以也缺席了一些比赛。对于年轻的奥莱利来讲呢，在今年夏天世界杯舞台上的比赛应该是一个成长当中巨大的一个提升和帮助，当然呢，也交了一些学费。卢本迪亚斯，过去一段时间在瓜迪奥拉治下的曼城队，有些熟悉的面孔，我们逐渐的将会不再看见。那在新赛季呢，曼城队有一些人员上的变化。来看啊，这个球往前突进。左边多库这边很空，看看给不给，法基奇没有往那个方向走，给到奥莱利，塞梅尼奥，身体对抗方面一点也不吃亏，把球让了出去。埃利奥特·安德森作为这个夏天最为重要的一笔引援，他也是这个夏天的标王啊，从诺丁汉森林队加盟曼城，他的身价是1.35亿欧元。而埃利奥特·安德森也是英格兰代表队在夏天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场的一个绝对主力。曼城队方面呢，我们今天看到的两个中卫组合是格瓦迪奥尔搭档着鲁本迪亚斯，在过去这些年我们熟悉的一些面孔，像阿坎吉、阿克这些队员，斯通斯这些队员都逐渐的离开了。阿坎吉和斯通斯去了国际米兰，阿克呢是去了费内巴切，左边特拉福德正式转会去了利兹联队，贝纳多·席尔瓦在这个赛季转投皇家马德里，另外上个赛季才到队里边的这个

荷兰国脚赖因德斯啊，在本赛季应该是基本上确定要去到沙特联赛的胡贝尔库蒂西亚队。看这个球，把球找的就是哈兰德，球还没有出界，多库想把球救回来，稍微的晚了一点点。一个斜45度的传中，中场这个对抗啊，非常的强硬。穆萨诺夫、格瓦迪奥尔、福登、塞梅尼奥、这两支球队在社区盾的比赛当中啊，最近的一次交手呢是在2023赛季，当时两支球队是打成了1-1，最后点球。阿森纳队战胜了曼城队，那也是阿森纳队上一次出现在社区盾的比赛当中。曼城队上一次出现在社区盾的是2024年，就是双方直接交手之后的那一年。曼城队也是在常规时间内和曼联队打成了1-1，最后点球大战取胜。社区盾的比赛呢，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赛制，就是比赛只踢90分钟，如果双方踢平的话，后面没有加时赛，直接互射点球。所以过去的3届社区盾的比赛都是90分钟踢平，然后通过点球决出了胜负。去年的社区盾比赛啊，当时是水晶宫队在常规时间和利物浦打成了2-2，最后点球大战取胜。而水晶宫呢，本赛季就在过去这个赛季啊，就无论是足总杯还是英超的比赛就没有出特别亮眼的成绩，在过去这个赛季的足总杯第3轮就被淘汰，英超最终是排名第15名。好球，传当传过来，福登打门，守门员扑出来，嘿嘿，这个球有点对人嫌疑，裁判是判了犯规了。福登第一下射门打的质量非常高啊，大贝拉亚把球侧扑扑出来，应该是奥莱利吧，奥莱利在抢球的时候这一把推的还是挺明显的，裁判判了他犯规。福登这个球打的质量还是不错，大贝拉亚继续延续着稳定而出色的发挥。大贝拉亚真是很多球迷替他感到可惜啊，这么好的门将只有在他自己的祖国在西班牙队拿不到国家队的先发位置。但是你看在世界杯舞台上西班牙队的整体的表现啊，这个乌奈西蒙在那站着，整个西班牙队的这个防守在整个世界杯上都是被对手射门次数最少的球队，所以呢像大维拉亚这种能够上演神扑的守门员，也许他不是西班牙国家队所需要的那种门将，像乌奈西蒙那种脚下能够衔接到整个防线当中的队员也许才是最需要的。不是说守门员这个水平有高低啊，真是每个人的风格适应不同的球队的这个整体运转。哎，大卫拉亚真是在世界杯上可惜了。哎，这个球出球之后被踢到了脚，哈弗茨

加布里埃尔。阿森纳队方面呢，他们的两个中卫今天是加布里埃尔搭档这个莫斯克拉。萨里巴这个背部的伤势有可能要休息很长时间。马德艾凯没有形成摆脱，自己还能控制住，这球一直有点跌跌撞撞啊，脚后跟传的不错，看看怎么传中，倒三角往回传，球还没被解开。

出去还是阿森纳队控制，还是马多埃凯。这个球太靠近门将了啊！这个球传的速度也比较慢，所以这种球呢，对于守门员多纳鲁马来讲一点难度都没有，是吉马良斯的传中。 刚才这个球还真不越位啊，只不过感觉这个吉马良斯想要我中路传的时候，他有点犹豫，等到球快要出底线的时候才传的。看看多库，本怀特在追他，多库往里切，过了一个人，再传，已经提前被封堵了传球的路线。加布里埃尔为自己的这一次成功防守感觉到非常的骄傲，队友呢也为他的这次提前预判成功表达了敬意。 加布里埃尔经过了世界杯之后啊，感觉这个自信心也得到极大提升。他在世界杯上代表巴西队出战，也是他个人在世界杯舞台上为国家队出战的处子秀。所以呢，在世界杯上前一两场，加布里埃尔自己打得还感觉不是特别有信心，但也是随着世界杯的不断的推进，对队员个人的这个身心的建设啊，都是有极大的这个推进的作用。你看加布里埃尔刚才防守成功之后，这种自豪的表现。 确实是有助于后防线的队员建立更大的这种控制范围的。哎，那边无球状况之下，有人出暗招，哎，要出牌了。福登被黄牌警告，他捂着嘴在跟裁判说话呗。新赛季这种动作都要小心。我们看啊，这是准备要快攻反击的时候，福登怕阿森纳队快速的跑出空当来，就在无球状况之下阻挡了阿森纳队的队员，吃到黄牌。 福登呢，上个赛季自己的状态有些起伏，所以他没有获得参加世界杯的这种机会。马雷斯卡自己踢球的时候，曾经在，因为他是意大利人嘛，所以他在意大利的几支俱乐部，像尤文图斯、博洛尼亚、佛罗伦萨这些球队都踢过球。他也是在2017年退役之后，逐渐的开始走上教练员的岗位。2020年啊，也就是在阿尔特塔离开瓜迪奥拉的。 助理教练席位之后，马雷斯卡来了，成为了瓜迪奥拉的助理教练。哎，这个球莫斯科拉是抵挡住了哈兰德的冲击。莫斯科拉也非常年轻，22岁。他是拥有西班牙和哥伦比亚的国籍，不过呢，他已经代表西班牙的国家队打过正式比赛了，就是在今年年初在世界杯之前的友谊比赛当中，莫斯科拉已经为西班牙队有过登场了。 但是在西班牙国家队参加世界杯的这个阵容当中，他还是挤进去有难度。不过他很年轻，应该还都是有机会。本赛季因为萨里巴的背部伤势要缺阵挺长时间，所以莫斯科拉，有机会成为阿森纳队的主力中卫之一。德罗巴。 本怀特，马多埃凯还可以起速，哎呦，这个铲球非常的果断，同时呢也相当的干净。格瓦迪奥尔，格德高。 挑身后，本怀特，这球追不到，即使是能够拿下来，也可能有越位的嫌疑。哎，德克莱赖斯，今天呢，他当然会，有出场的机会，不过要让他多休息休息，也许就是要让他后半段上场。莱斯看来这个假期休息的还不错，心情很不错。 这几个参加世界杯的球员有好几个人呢，都是在过去这一周才跟俱乐部会合的啊，就是这个，假期啊，也就是在8月初的时候才收的假。哎，这个球前面的福登没有拿到，好球，打得高，往另外一侧发展马多埃凯，奥莱利在防守他。

马凯走外线，没有摆脱。本怀特，传后点，这球传的不错，摆渡，球又进了。阿森纳队非常漂亮的一次进攻，把整个的右边路啊，把球控制住之后，通过中场的过渡打向左边，左边再摆渡向中间，最后由哈弗茨破门，比分变成了2-0。这个球阿森纳队进攻的耐心控制得非常好，另外呢整个进攻的线路非常清晰，从右路通过中场的过渡摆渡向左路之后，左路再头球点回中路，比分变成2-0了。哈弗茨这个球啊，要感谢给他头球摆渡的队友。我们看一下啊，马洛埃凯交给厄德高，厄德高传后点，再往中路摆渡，哈弗茨这个球顶的就非常的舒服了。阿森纳队进攻的线路相当的清晰，由于头球攻门的位置啊，距离球门太近了，所以守门员虽然碰到了球，但是只是下意识的挡了一下。多纳鲁马的反应已经足够快了，球还是打在了他的身体上，弹进了球网。刚才为哈弗茨送出摆渡助攻的也是赛季新员措里斯。措里斯是本赛季从比利时的布鲁日队以3400万英镑的身价加盟的。吉马良斯呢是队内的标王，7500万英镑，从纽卡斯尔联队加盟。另外呢，上个赛季从勒沃库森租借而来的后卫英卡皮耶，本赛季正式转会加盟，身价也达到了3450万英镑。离队的成员当中呢，阿森纳队方面可能上个赛季打的比较多的主力，有像特罗萨尔，就比利时的国脚特罗萨尔，他的离开呢，可能是让球迷会感觉到有一些不舍，有些惋惜的。特罗萨尔去往了比利时的贝西克塔斯俱乐部，内尔高转会去了埃弗顿。另外基维奥尔他是转会去了葡萄牙的波尔图队。阿森纳队本赛季呢，他在人员的进出方面应该是补强的更多，比方说中场基马良斯的加盟这个普遍认为是对中场的一个深度的补强。那上赛季阿森纳队整个中场呢其实表现已经相当不错，那在中场呢上个赛季主要是苏维门迪、德克兰赖斯和厄德高这三个人的搭配，当然呢这个西班牙的这个队员梅里诺也经常能够登场，梅里诺也是在过去的这个世界杯比赛当中为西班牙队最终夺冠立下汗马功劳，总是能够替补打进绝杀球。梅里诺本赛季还在，苏维门迪也在，德克兰赖斯经过世界杯的洗礼之后，一旦让他恢复过来，他这个状态和他的能力肯定是没得说。厄德高也在，另外还加盟了吉马良斯，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另外英格兰代表队的成员这个我们先来看这次经过，刚才这个话题继续，英格兰代表队的成员打过世界杯比赛的埃泽，同样也是在队内。比如说这个阿森纳队的中场啊，是添了猛将。好球，这球停球转身做得不错，传球传到了防守后卫的脚后跟上。如果这个球能够让哈兰德拿到的话，将会是一次有威胁的进攻。亚凡内森造成了措里斯的犯规。科瓦迪奥尔、科瓦季奇、塞梅尼奥、安德森，再给他塞梅尼奥的传球被后卫挡了一下，角球，卡拉菲奥里。刚才呢，对方是2-1在打他，他转身回追的这下速度足够。

球，主裁判的哨子先响了，角球应该要重踢，先让双方禁区里边的队员靠近自己，要讲两句。鲁本迪亚斯，那边是厄德高，两个队长。看萨姆巴罗特，今年33岁。停下来，再往里传，连续两点都是被阿森纳的队员顶到了。福登。这个球的落点呢，其实是背向后点找到奥莱利，但是奥莱利好像没有跳起来。福登似乎对于奥莱利这个球没有转身往里再切去抢落点有些不太满意，他觉得自己传的这个球的落点是相当不错的。奥莱利呢想要往这个落点上来，估计有点难，因为他面前挡着两个阿森纳队的防守球员。你现在0-2落后，所以曼城的队员大家对于攻守，可能这个想法有些不太一致。当然呢，因为过去10个赛季都是在瓜迪奥拉的整体调配之下，所以过去10个赛季呢，这种整体统一啊，应该是深入骨髓的。现在主教练换了，场上的运动员们呢，估计要开始适应新的体系，要经过一个阵痛期。哎，这个球险些出现了传球失误。控球的时间，和传球的次数都是曼城队要占有58%对42%的控球，但是呢，在有16个百分点控球优势的情况之下，比分却0-2落后。

怀特。今天他面对的是多库，多库的身后是奥莱利。曼城队的这个左边路啊，其实攻守兼备。多库找哈兰德，哈兰德停，打门，这个球停到了稍微靠自己外线的位置上，所以射门，一是角度不是特别好，身体朝向也不太好，另外呢，给防守球员有一个切到自己射门线路上的这个时机。加布雷尔很好的切到了里线，有了拦截的机会，然而最后呢，这球本身因为是往自己的外侧走的，所以射门有难度，哈兰德也没有打好，球是直接踢呲了。

德雷高，孟怀特身后，马德莱凯这个球先拿住，进到禁区里边，看看怎么摆脱，闪开角度打门，这球应该也越位。助理裁判等了一下之后，等到进攻完成，然后举了旗。这越位呢，他是过了中线就跑了一步，如果他脚能够踩到中线上，应该就没问题，就快了这么一步。

额头高，再给塔波斯停下来，那边空了，给过去，苏里斯再往外线传，倒地，裁判判了假摔，哎呀，要吃牌了，嘿嘿，看谁吃牌啊？这是助攻上来的左边后卫卡拉菲奥里。这球措里斯给的啊，稍微的力量小了一些，确实卡拉菲奥里啊用脚尖把球轻轻往前一捅，等着对方的胡桑诺夫这个脚铲过来，他是在那儿把动作摆好了之后等着对方来身体接触的。说实话这个球啊，卡拉菲奥里当时是灵机一动，想要利用这个防守的动作的节奏差呢来为本队赢得一些利益，但说实话刚才胡桑诺夫铲的这一下和卡拉菲奥里最终被判红牌的黄牌的这个假摔啊，要怪啊，咱都怪措里斯。措里斯那个球明明自己能打门的，突然又往自己外线来传一脚。说实话，当时卡拉菲奥里并不在一个最好的接应位置上，而且线路还没跑出来呢。措里斯刚才有点太客气了，这一给的，就相当于是把这次斗智斗勇的机会啊扔给了胡桑诺夫和卡拉菲奥里，自己不承担风险了。结果那边那两位，要不就是一个人铲球犯规。送点球，要么就是卡拉菲奥里假摔吃黄牌，你说那哥俩招谁惹谁了？本来应该是措里斯这边自己打门的，这赛季初嘛，大家可能状态都还没有进入整个赛季的这个最好的最顺滑的这种运行状态，所以大家都会有一些想不到一块儿啊，这个脚有点跟不上脑子呀，这种情况都会出现。随着假期结束，逐渐的进入工作节奏，经过一两轮的比赛之后状态就会越来越好。这边空了，德库啊停得很漂亮，德库再横给打门，又没有补射，守门员的反应可真快啊，这是哈兰德本场比赛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但是大卫拉亚把这个近距离的射门给打了出来，球还在禁区里边，塞梅尼奥再传，有机会打门没有进，阿森纳队众志成城，力保球门不失。但这两下阿森纳队后场防下来之后向前传球出现了失误比较多，所以给了曼城队大量的二次进攻机会，这个球居然没有进，本怀特在中路完成了一次拦截，球应该是打到了他的髋关节上。看看哈兰德的射门，拉亚的反应真快啊，然后卡拉菲奥里在往外给球的时候又是一脚传球就传丢了。埃里奥特·安德森，阿森纳队防守队员顶到第一点，把球顶出来。胡桑诺夫外围打远射，这脚球没有发上力。科瓦契奇，维拉亚也是要把球稍微的拿一拿，让自己的中后场的队友稍微喘喘气，大家把位置再调整一下，刚才那一段时间对方的连续猛攻确实是相当的危险。看看阿森纳队的进攻一下就打到了曼城队的防守三区，马杜埃凯自己往里切，自己打门了，这球队友的意思呢可能是不是还能再传一下，马杜埃凯也是希望打一两脚门，因为刚才那段时间太被动了，用射门来稍微的压制一下曼城队的这种势头。科瓦契奇，安德森，哎，格里利什啊，这是租借回归的格里利什，也得到了这边曼城球迷的掌声的欢迎，格里利什感觉啊也好像练得不错啊，这赛季间的时候练得不错，身体感觉瘦削了很多，体脂率下去了，肌肉量上来了，可能在这个赛季与赛季中间的间歇期可能这酒也稍微控制了一下。

0: 马德外凯，好球，本怀特套边就传起来，后点有机会打门，配合已经完全完成了。阿森纳队整体的这个运转应该说效率更高，而且执行力更强，至少从这个半场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套边非常的清晰啊，非常清晰。晚传一点的话，本怀特就会越位，他为了避免越位他就会减速，那么也就意味着晚传一点的话，这次进攻就没有这么流畅。就是因为前面这个传跑形成了非常好的默契，所以本怀特能够在一个很舒服的跑动的状态之下获得传中的机会，所以他就瞄着后点传的，卡拉菲奥里那边就能够得到一个落点相当好的传球。然而卡拉菲奥里是把球给打飞了，但此前在右路阿森纳队的进攻做得相当好。英超的几支强队啊，这个俗称的这个Big Six， 这个六支强队，曼联队呢是上个赛季卡里克接任之后，本赛季没有换。那么阿尔特塔是上个赛季带领球队获得英超冠军，本赛季没有换。其他的几支强队都是教练员换人了。那换人就意味着整个打法、人员组合的这种重建。所以新赛季的英超，阿森纳队被认为是卫冕冠军希望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赛季，也就是基于这个考虑。当然这场社区盾的比赛前面的上半场还没踢完啊，从上半场的情况来看呢，阿森纳队确实这个整体的状态延续，包括这些打完世界杯回来之后球员的这种状态的找寻啊都不错。进攻队员犯规，不过拉亚已经把球先拿到，横传有机会，门前的补射球没有进，后卫在门线上解围，但还在阿森纳队的控制之下。马德埃凯，刚才是格瓦迪奥尔在门线上的解围。马雷斯卡新赛季重建的任务还是相当的艰巨。哎，莫德高也出现了一个控制球的失误。福登，好，经过一分钟的补时之后，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阿森纳队是2-0领先于曼城队。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他们还有将比分领先优势扩大的一次好机会。卡拉菲奥里是开场25秒就为球队首开纪录，而哈弗茨呢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也接到队友措里斯的助攻头球破门，阿森纳队2-0领先结束上半场。好的，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在下半场，我们看到是曼城队在中圈开球，比分呢现在是阿森纳2-0领先于曼城队。这是阿森纳队第28次参加英格兰社区盾的比赛，他们此前是17次夺冠，这是曼城队的第17次参赛。曼城此前是7次夺冠。德克兰赖斯换下了吉马良斯，这是阿森纳方面的调整。吉马良斯在打完世界杯之后，他的休假结束啊，就完成了这一桩转会，从纽卡斯尔联队来到了阿森纳。他也是阿森纳在这个夏天的标王啊，7500万英镑。格里利什上场是换下了多库啊，这是曼城方面的人员调整。格里利什呢，在这个夏天并没有随着英格兰队来打世界杯的比赛，他是自己来完成了赛季间的保持和训练。我们感觉到他的身形啊更加的瘦小，应该是在夏天的时候练得还不错，练得很辛苦。换下了比利时的国脚多库。

罗马。想要过人没有成功，而且呢想要制造对方的犯规，裁判也没有理他。球权回到了曼城队的控制之下。奈斯，哈弗茨转向左边，索里斯，索里斯再给，好机会，假动作漂亮，这个射门简单的随心所欲啊，就像在训练当中完成了一样。主要是第一步啊，队友给他传过来之后，厄德高一脚趟进去，过了对方整个后防线，面对守门员，那接下来所做的任何动作都可以是假动作，这个守门员就站不住了。下半场比赛又是开场时间不长，阿森纳队就再次破门，现在呢比分变成3-0了。这个球厄德高最后的打门就完全是一种在场上的技艺的展示了。我们看啊，这个球分给措里斯，这措里斯并不越位啊，很好，往里切，交给了厄德高之后，这个球啊，措里斯往中路传的这一下，其实还得感谢卡拉菲奥里给他在前点完成了一次穿插。虽然这球没有传卡拉菲奥里，但是他这一次前插呢，把曼城队的这个边后卫啊位置锁死在原地了。厄德高后插上往前趟的这一步，一下就过掉了格瓦迪奥尔，这下把整个防线一下洞穿了。最后的射门就完全是一种表演性质的射门了，打得非常的潇洒写意。队长厄德高也破门了，比分变成了3-0。这是索里斯本场比赛的第二次助攻了，上半场的第二个球就是哈弗茨顶进的头球，也是索里斯的头球助攻。补仓动作，塞梅尼奥，好球啊！这个球荡水停的这下还不错，最后的射门打高了，安德森。曼城的球迷在过去10年啊，都是经历了瓜迪奥拉的时代，他们的球队曾经有过赛季三冠王的伟业，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在英超乃至在整个欧洲足坛处于统治性的地位。但是呢，在过去的这个夏天，瓜迪奥拉离任之后，曼城可能要经历一个相对来说阵痛的这种重组期，那曼城的球迷可能也在心理上要做一个提前的建设。这个球是犯规的，格瓦迪奥尔。

奥莱利，格里利什，他上来换下多库之后啊，是对位的调整，就是格里利什就出现在左边锋的位置上，他的踢法跟多库完全不一样，他更多是脚下控制球啊，通过传球来完成在左边路的进攻组织，绝对的速度并不快，他不是多库这种人球结合向前撕破爆破这种类型的队员。

福德，塞梅尼奥，横传，有机会。这球奥莱利没有在中路拿到。奥莱利呢，在防守的时候是球队的边后卫，但进攻的时候往往是会来到后腰的位置上。这个在英格兰代表队他也是这么踢的。库桑诺夫，鲁本迪亚斯，阿森纳队把球断下来，看看他们的反击。哈弗茨，这球犯规了。格瓦迪奥尔刚才是为了阻止阿森纳队的一次快速反击，所以呢在对方的半场选择了战术犯规，主裁判认为他有明显意图的这种战术性啊，所以给了黄牌。

内斯卡要继续做人员调整。哈兰德呢，因为确实是赛季前的这个准备啊，没有多少时间，他一直在休假，打完世界杯之后一直在休假，所以这个状态呢可能也没有回到他的，这能有10%吗？估计都没有啊。所以今天虽然是首发，但是现在提到50多分钟就被换下了，马尔穆什上。另外呢，英格兰代表队的成员格伊，马克格伊也登场了，换下了另外的一名队友。刚才呢是格瓦迪奥尔吃到了黄牌，马尔穆什上来之后应该是对位换下哈兰德，站在中锋的位置上。在赛季前的热身赛友谊赛的比赛当中，马尔穆什打的就是这个位置。格伊上场，换下的是奥莱利。这样的话，曼城队是换了3个人了，格里利什、马尔穆什和格伊上场，换下了多库、哈兰德以及奥莱利。

哦，场上有队员受伤啊，但比赛没有停。格里利什禁区里边控制球，四个人围着他，这个球带不出来了。呼，裁判不吹的话，我就自己让比赛中断。这是埃里奥德安德森的这个反应。他刚才在地上倒了半天，就这一下，哎呦，这是真是被踩到了，这一下真是被踩到了。我们看，正好踩到他的右脚的踝关节内侧呀。但是裁判呢一直也没吹停啊，所以呢他在地上躺了一会儿之后起来，干脆自己来一个犯规，把比赛中断，再跟裁判去理论。安德森，球处理的不好啊，估计这脚踝还在疼呢。刚才刘易斯这一下呢是拼抢之后落地，但是呢确实也是踩到了对方的踝关节的内侧，虽然是一个这个动作做出去之后落地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无意的踩踏，但是啊在上个赛季出现过多次这种场面，就是有的时候你感觉队员确实是在拼抢之后这个落脚的时候踩到了，但是一旦踩的位置比较高，踩到小腿的内侧容易造成骨折这种危险的情况的话，上赛季也出现过直接给红牌的，这都出现过。这一次呢视频裁判组没有介入。

卡纳菲奥里，阿霍茨回接，厄德高，阿霍茨这个球也给不出来了，周围没有接应的点了，自己回抢的时候犯规，现在场上有一点火药味。曼城这边准备继续调整，他们此前已经换了三个人了。阿尔姆什，哎，福登跟上之后的这条打门完全的没有踢成部位。安德森

塞梅尼奥。

个月历史，他感觉比之前瘦的还真挺多的。当然这肯定也是经过艰苦的训练之后完成的，肯定是要增加肌肉的力量，对他来个人来说可能还得戒戒酒，这样会提升运动表现。格雷利什传点不错，阿森纳队的两名中卫啊都涵盖了这个球的弱点，也都在格瓦迪奥尔的身旁，所以他的球呢顶高了。莫斯科拉和加布里埃尔两个人都在这个位置上，好的，曼城这边继续做人员的调整，法国的国脚谢尔基准备要上，另外呢里科刘易斯要上，换下福登，换下艾里奥特安德森。阿森纳这边要把打进第一个进球的左边后卫卡拉菲奥里换下，因卡皮耶，刚才我们给您介绍过因卡皮耶的情况啊，因卡皮耶是正式的从勒沃库森队转会而来，身价3450万英镑。另外呢，萨卡也上了。

斯凯利先倒地，但是裁判判的是他的犯规。阿森纳这边换下哈佛茨，换上哲凯赖什，这是中锋位置的一个对位调整。克里斯助攻哈佛茨，在上半场打进了第二球，帮助球队当时是2-0领先。

另外，苏菲门迪上场换下的是斯凯利。这样的话，阿森纳队的五个换人名额也已经用完了，曼城那边早就换满了五个人。舍其顿的比赛呢，他的赛制是比赛有九十分钟，比赛九十分钟如果踢平的话，直接互射点球来决定胜负，没有加时赛。所以在过去连续三届舍其顿的比赛当中，都是九十分钟大平，最后用点球分出的胜负。当然呢，这个比赛呢，其实竞技的意味并没有那么浓。它最早开始的是，叫做慈善顿的比赛，啊，更多的是用作公益和慈善的目的。后来呢，它逐渐演变成为了，英格兰国内战线的赛季的揭幕战，等同于其他联赛的超级杯啊，就由上个赛季的联赛冠军对阵杯赛冠军。过去三个赛季的舍其顿都是踢的点球。

况之下点球战胜了曼城队。而24赛季曼城队又杀进了社区队啊，他们是1-1打平曼联，点球获胜。上个赛季呢是水晶宫和利物浦两支球队打了社区队，比赛是90分钟打成了2-2，后来点球大战水晶宫获胜。

下半场开场阶段，阿森纳队再进一球之后，这比赛的张力啊，有些下降，因为双方的差距变得比较大了，变成三个球了。之后双方要进行了大面积的换人，都换满了五个人，所以场上的这个阵型的站位啊、结构啊，可能都没有开场的时候那么紧凑。看这个球，里克·刘易斯球队铲出去，阿森纳队在要球权，这边呢，德瓦迪奥尔倒在了地上。瓦迪奥尔是在远端啊，被撞了一下，被挤了一下，倒在了禁区里。是不是本怀特和他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

这个转移球出现的失误不太应该啊，科瓦季奇。刚才在中场的位置上已经无人在他身边对他进行干扰，出现了一个主动失误。科瓦季奇也就此被换下，就此被换下。尼科·冈萨雷斯上。社区盾的比赛呢没有加时赛，另外换人名额方面呢，他是替补席上可以报9个队员，但是有6个人可以替补登场。

索里斯，萨卡，奥德高，奈斯，因卡皮，好球！这个球横传，包括中路的打门完成度相当高啊！萨卡的射门，球是打得高了一点点，高过了横梁。球队的整体性啊、球队的人员的搭配以及球队的磨合的默契程度呢，肯定变化相对较少，走的人相对较少，补强的更明显的这个阿森纳队啊、在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状态肯定是要更好一些。一般一支球队经过了10年的一个主教练的执教期，他在更换这位主帅之后经历这种阵痛啊，这在全世界都难以避免，无论是俱乐部层面还是国家队层面都是这样。所以呢，曼城队在接下来的这个赛季啊，可能马雷斯卡肩上的任务会非常的重，包括他们的球迷呢，对于过去10个赛季瓜迪奥拉时期的曼城队这种强控制，在整个欧洲的这种统治性的表现，这种黄金的时间现在要经历转变的话，球迷的心理上的预期要做足一些，就心理准备要做足啊。好球，这个球传得不错，打门，射门的反应真快。你阿森纳队呢，本来今天给曼城队这种射门的机会不多，但偶尔来一两脚这种有威胁射门，又被守门员拉亚的这种神奇的扑救给化解掉，所以对曼城来讲真是比赛就不好踢了。当然呢，阿森纳队现在兵强马壮，他们身上呢有一个需要自己去完成的任务，就是首先看看本赛季在其他几支豪门俱乐部或多或少都在经历换帅。

在经历阵痛期的时候，他们相对来说比较稳，同时阵容还有一定的补强。那么他们今年现在被认为是卫冕英超联赛冠军成功率比较高的球队，那他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需要去完成的课题。另外啊，在社区盾的历史上，过去七届社区盾的最终冠军队都没有办法在接下来这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夺冠，这是过去七年的一个堪称是魔咒的一个现象。那阿森纳队现在整个状态是不错的，那未来这个赛季他们能不能够打破社区盾的这个魔咒，这是他们需要去完成的课题。每家面对的情况不一样，家家有自己的状况，这家家的这本经是不是难念啊，每家的情况不一样。今天的比赛能够明显的观察到阿森纳队阵容的这个动荡不大，反倒有补强，教练员的位置没有换人，整个的思路是比较统一的。那么接下来这阿森纳队的实际场上的表现，也就把我们刚才分析的这几个要素啊，它都体现出来了。当然呢，这只是赛季之前的一场比赛，整个赛季是很漫长的。接下来阿森纳队肯定他也不光是面对英格兰国内的这个战线啊，肯定还是有欧战的比赛任务，大家也都在研究它。那阿森纳队在未来这个赛季啊面临的这种群起而上的这种挑战，也会比上个赛季要更艰难，所以呢，这是他们自己要考虑的课题。那曼城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曼城过去十年在欧洲有统治级的表现，有一个出色的主教练帮他们搭建了一整套体系，但是现在这个人不在帅位上了，接下来曼城队的发展刚该往何处去，这是曼城要考虑的。其他几家俱乐部都在经历这样的情况呀。曼联队的卡里克在上个赛季呢中途接任，后来表现是不错的，卡里克留任。但是你像利物浦啊，你像这些球队呢都经历了换帅，重建是势在必行的。那重建会建成什么样，这个都是本赛季值得考虑的问题。刚才我们正聊着的时候，厄德高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凶狠的动作踢倒了格里利什，被黄牌警告，厄德高也要被换下了，双方呢要把六个换人名额全部都用满了。比赛也踢到了尾声阶段，踢到了84分钟，队长厄德高也被埃泽换下。厄德高呢是打进了下半场开场之后的那一粒进球，非常轻松，这就像这个训练当中的破门一样，先是一个射门的假动作晃倒了多纳鲁马，然后把球轻巧的推进。埃泽上场

三秒尿。卢桑诺夫。格伊。格雷利什。三秒尿，这个球停起来有难度，他也没太停好，直接停出了底线。因卡皮啊，今天上来之后，这个进入比赛的节奏也不足够快，脚下出现了几次失误。英超联赛呢，将在下周的周末正式开打。阿森纳队第一轮的对手是升班马考文垂啊，这个比赛呢，逐渐的就开始展开了。这个球是措里斯的犯规，已经有球迷在提前退场了。这场比赛呢是在加迪夫的千禧球场来进行的，来自英格兰的球迷可能一般要开车的话，估计要开上几个小时才能来到威尔士。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想着赶紧要回家了。曼城队还获得一个任意球，这个任意球呢是进入了射程，可以直接打门了。守门纳亚正在指挥着队友排人墙。切尔西，看这个球他怎么来处理。传到里线，底点被德克拉奈斯顶到。格雷利什自己的控球也出现了失误，在萨卡的压力之下控球出现了失误。阿森纳队队员们今天的比赛踢得比较轻松，而且现在呢也是大比分领先，所以队员们的整个的状态是比较放松的。比赛已经进行到了尾声了，阿森纳队是3-0领先于曼城。两队在2023年的社区盾的交手当中，当时是点球大战，阿森纳队点球获胜。马尔穆什

普桑诺夫，塞梅尼奥，里克·刘易斯把球给铲了下来，阿森纳队的进攻，他们向前一下就开始提速了。这看来是这球没传好啊！刚才是一个四打四的局面，格伊、马尔穆什、塞梅尼奥，有人套边，塞梅尼奥自己往里走。马尔穆什外线还有人。谢尔基，好球！谢尔基这球传得漂亮，但中路的队友呢是被中后卫贴住了，所以没有完成射门。

好球，这个过顶传的不错，中路没有人了，瓦尔姆什先把球拿住，莫斯科拉这一下推人了吧，莫斯科拉这个表情显得很无辜，裁判的认定很坚决，他主要是手伸出去有一个往前推的这个动作啊。瓦尔姆什这下呢，这是不是摔倒的时候这个身体砸到了球上，这个你看推的这个动作比较明显，这个落地啊还是狠狠地垫了一下髋关节，

的这个边线附近的任意球，

格里利什就掉进来，加布里埃尔顶到地里，马尔穆什这个髋关节好像还是有点不舒服，他还在调整呢。格伊，切尔基，你看马尔穆什在远端还是一瘸一拐。塞梅尼奥，这个球裁判判的是进攻队员塞梅尼奥的犯规。好，比赛结束。这样的话，第104届社区盾的比赛最终是以阿森纳队，上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阿森纳队，3-0完胜上个赛季的足总杯冠军曼城队，最后的结果而结束。阿森纳队获得了本届的社区盾的冠军。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这样激昂的乐曲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绿茵场上啊！1998年的法兰西之夏啊，这一届呢是法国队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其实刚才音乐一起来，我看两位都已经开始有身体的律动了 ，Go Go Go！ 对，其实我特别好奇的就是，在您的脑海里马上构思的那个画面出来是个什么样？
1: 在世界杯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体育赛场上面，感受音乐和这个体育的这种职业关系，这种关系，它是有一种给我感觉是一种包容，一种开放，是一种就是融合全世界所有人的这么一个共性，让我们通过这种大的赛事能够让我们从音乐的这种啊特殊的一种情感，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足球它本身它就是一种运动，一种叫什么竞争，那么音乐呢也在这里面呢是它一个点燃，我认为它是一种燃。
2: 这首《生命之杯》嘛，它是一个拉丁音乐的律动，我觉得它和那个足球是这个律动是特别匹配，而且世界足坛其实当时有两大的那个足球风格，一个是欧洲的足球风格，一个是拉丁足球风格，这首音乐也代表着拉丁那种非常有魔力的足球的一些魅力。
1: 世界在那个节点大家都是有一种共性的东西，就是人们向着一种向上，尤其是像世界杯的那个这种刚开始的这种那小号哒哒哒哒集结，人们所有人整装待发，这是体育的集结，这是所有人准备好了没有，这个小号在当中的那个吹奏那种就号召感啊，啊集结号的感觉啊。

它的拉丁鼓啊，有点像这个感觉一样的，它是圆的，咚的打的，咚咚咚咚，而且是行走在打的，所以它不像过去我们是表演的打，它不是，它是自发的。哎，不管是我们是从过去最早的原始的玛雅呀、印第安啊，到后来的非洲人啊，都是用这种挎在身上这种打的节奏，走街串巷的打的。哎呦，最让人感觉到就是这个世界来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就过节了，就有一种过节的味道。

0: 所以再加上这个小号一来，又让我们一种准备好了没有，所以这个歌曲当时给我们的感受确确实实是把人说一下眼前一亮，哎，惊着了。
1: 大家不要忘了98年世界杯是有两首主题歌，一首是刚才我们听到的生命之杯，其实还有一首相对比较舒缓的，有人说这是法国式的浪漫，写给全世界的球迷的一首足球情歌情书，叫我踢球你介意吗？

0: 就是当时98年世界杯选了这两首歌，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打破一个当时一个就是欧美一个主流文化叙事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在我们之前听到一些大型的一些体育运动啊，包括一些像奥运会啊，像世界杯的主题曲，可能都是来自于像歌剧，像以英美流行音乐为主导的那些歌曲。但这两首歌曲是完全不同，当时就是好多人也觉得非常的意外，就一个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是一个比利时的女歌手和塞内加尔的男歌手合唱，但是他这个比利时的女歌手瑞德嘛，她是生长在法语区，所以她其实也是讲法语，唱的也是法语的歌曲，在法国的乐坛发展，这个其实也是当时法国的多元化、多民族文化一个体现。我踢球你介意吗？又是一个非常的温情的一首歌曲，甚至有一些温暖，让我们听到了很多就是足球赛场上它可能不只是激情、热情和拼搏，也有一些幕后的一些非常努力的坚持与付出，非常温暖的、温柔的一些成分。
1: 我踢球你介意呢，本身就是什么，就是我该踢我的球，我不由不得你啊，那为什么我还要反问一句你介意吗？那么就反而把人性化表达出来了，让你感觉到你看我们同属的一个这么一个地球上面啊，我们在玩这个样东西的时候，所有人看来都会跟着我走的一个召唤。最重要的是吧，本真。我每次感觉到我们写音乐啊也是啊，追求啊，后来从中也学到了很多，就是什么，我是不是走心，是不是本真，有了本真和走心，这个曲子一定能写好。
0: 其实这首歌曲的传播它是不如《生命之杯》的，但是从世界音乐的角度我觉得是成立的，它是把法国的流行音乐和非洲的流行音乐做了一个非常有机的结合，也是一首非常动听的世界音乐作品。我踢球你介意吗？其实它是讲的足球，它也有一种浪漫的成分，它不仅有热血，有付出的汗水，其实也有对于这项运动的一些坚持和热爱。
2: 所以足球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足球就是生活，
0: 对，就生活的一部分。包括像我踢球你介意吗，当时国际足联推的那个官方的那个 MV 其实就是一个讲一个小男孩成长的一个过程。

0: 非常的坚持和热爱的一个感觉。
1: 其实很多作曲人都讲，哎呀，我要是能写出一首具有魔性的洗脑的歌，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事。这个旋律太魔性，太洗脑了。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包括 Rich Martin 他的这种演唱。
2: 首先，一个大帅哥，往台上这一站，他那个小腰一扭，再加上那个节奏一打，你想想看，他这个你这种魔力也好，魅力也好，尤其是他这个烧脑的。因为我们在写好多发现的，在写那么多的音乐当中啊，有些东西就是属于什么叫病毒式的这种传播，这种传播的让是命令型的，刚才您说的叫功能型，就对一台剧也好，或者一个运动会的这种比赛的上面，就完全就是让你所有人在那个火候当中有这么一个烧脑的旋律让你跟着去，所以这个东西让你一直可以，可能你从你不管你是夜里面睡觉给你把这个旋律把你给你烧醒，还是你在现场当中不自觉的被人带入，这种感觉一个是感染力，还有一个是它是一种来自于一种热情，来自于一种力量。那这种表达在尤其是在赛场当中的时候叫什么一点就燃的东西。

0: 这个足球啊，我发现了跟这个拉丁的这个节奏啊，是真是一个偏配。为什么呢？因为在足球的时候的腰啊、腿啊、胳膊啊、动啊、扭啊，都是我们说的叫巴塞诺瓦和桑巴这种节奏啊，它绝对说就是这样动起来的，完全就是放松，上下的这个协调能力要强，是吧？那非洲人呢，这样的。这是非洲的，我再给你看这个拉丁的啊。文体不分家，音乐和体育是不能分开的啊。你任何一次运动会的话，如果说你没有音乐的话，你这个运动会你不可能的。就像电影一样的，你如果你没有音乐的话，你电影怎么看？电视剧怎么看？晚会演出，你说有舞蹈，跳个舞蹈，你没有音乐怎么跳吧？所以音乐是灵魂的。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不同节奏的时候，尤其是运动会的音乐，那又有它的，我刚才说的它的独有的功能，必须要让大家能够引起引爆，也要让这个球迷能够得到情感上的最大释放，只有靠音乐，只有靠节奏来带动它的。奥运会的时候，其中就是有一个叫是民族的那个大歌。中间奥运会闭幕时候，那中间一个超大的七八米的个大鼓，两个在空中，啪的往中间移动时候啊，那个就是我做的。下面有500个大鼓的人，轰，哒哒哒哒咚咚咚，哒哒咚咚哒咚哒咚，那种感觉让人感觉哟，怎么了？有什么情况？让你感到意想不到的，很有那种期待感，很有满足感。哎，所以在音乐上面，这个时候和一般我们所写的一个音乐啊、晚会啊什么不一样。这个是我在大型活动当中啊，我们音乐人啊、作曲啊应该发挥的作用。
1: 为什么像这样的音乐30年了，它今天已经成为经典了？您怎么看这个话题？
0: 这个世界啊，就是因为有了音乐和体育的这样子的一种融合，它的不同语言，体育是一种肢体语言，是一种力量的一种较量竞技，那么音乐它是一种情感的一种代言，那么这两种在交织在一起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人类的一种，我们说的，是一种现代文明的一种最佳的一种表达，是人们共享，是人们在这个时间同时都分享的一件幸福的事儿。
2: 而且流行音乐和经典其实它本来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像其实古典音乐当年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包括像爵士音乐当年也是相对古典音乐的流行音乐，但是现在也成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音乐。优秀的音乐还是会跨越时空。

0: 音乐和那个时代啊，它是一定是被锁定的，它是被凝固了。就这段音乐被人们和历史和足球和那个年代啊，它是被凝固的，它是被锁定的。
1: 历史啊，再怎么变迁，一到这个火候啊，一个曲子一放，马上回到30年前。
0: 我认为这是人类的共性，人们在激烈的竞争过后，一一的有的时候遗憾。你看，为了一个金牌，就差一个0.1秒；为了一个动作没有到位，就差那么一点的失误，是吧？是他的一辈子的遗憾，也是他这一生当中的梦想。那么，遗憾和梦想，实现和未实现，这个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纠结，一种错过，哎呀，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也是一种魅力。
2: 所以其实啊，在赛场上从来都不是只有竞技，体育和音乐从来就像是同时诞生的双星，像双胞胎一样。
0: 真爱就是一种简单，通过简单的这样子表达，我流眼泪了，我遗憾了，我获奖了，表达人类的情感，这种东西我觉得才是最能够让人家能够记得住的。
3: 所以说，巴蒂斯图塔的遗憾，罗纳尔多的落寞，克罗地亚的绝杀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
2: 但是我们从音乐里感受到的是人性，是音乐是热血，体育是灵魂，这可能就是艺术和奥林匹克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4: 音乐最后的升华就是爱，就是人类的情感，
2: 拼搏、奋斗和热血，
4: 梦想、坚持、热爱。
2: 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解读，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3: 电阻离定。
14: 自助扫码，
1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2: 主动承担，
15: 走啦，
1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6: 我要吃那个。
1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7: 谢谢。
1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女子单打的半决赛，中国选手王艺迪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1: One love。

0: 漂亮。王
1: 哦，一上来这板球也是王一迪给到的中间位置啊，这个落点特别好，就是让他反手和正手之间有纠结的感觉。
2: One, two.

0: 正手反拉，正手对拉。
1: 好的。哦。这板球也是调动到了张本美和的正手位进行连续。
0: 这个球张本美和拉的也比较转，
1: 这几个搓球的落点也是我们想象到的。上一次比赛劈张本美和的反手多，那开局会有一些变化。
0: 这个长球在张本美和发的一刹那，王一迪又已经有准备了。

开局这七分球大概有四五个都是调动到了张文美和的正手位，也看到了今天王艺迪开局的变化，也是想得非常正确的，一定要打我们所谓

0: 比较冒险的球，
1: 嗯
0: 啊，但冒险就是正确。
2: Left, four, three.
0: 嗯，太想发出质量了。
1: 开局双方打成4-4。
0: 好的，非常漂亮。
1: 这应该是王一迪的一个舒适区啊。
0: 是的，而且这一分球主要落点特别好，在这几分当中都是有目的性的，一个是顶住中间，为的就是变大脚或者是变正手。
1: 嗯
0: 啊，这个落点和意识非常好。
2: 5-all
1: 这个球张本美和发完之后有注意正手反拉。
0: 是的，张本美和的正手快带其实比之前进步了非常多。
1: 嗯，
0: 之前转换还有点慢，但是现在基本上能罩住，所以要更加注意连续。
2: 5-6
1: 比分很焦灼，其实两位运动员比赛一上来之后都非常的投入。
0: 是的，从第一局就马上进入状态了。
1: 对。
2: Set, five, six.

0: 哦，这个球有点擦网。
1: 哦。
2: 今天王艺迪一上来，不仅是上旋球给到了张本美和的中间位，他还会多搓一些张本美和的正手半数台。其实这个时候张本美和的肩架的比较高，他这个时候不好冲，只能拉高调，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落点。
0: 漂亮哦！
3: Seven,
0: 这门球很精彩。本来以为大迪通过那个反手的直线就转过来了。
2: 是的，其实王艺迪打得非常好，但还是这个张本美和的变线变得快。
0: 张本美和的正手失误，双方打成7-7。
2: 这也是张本美和比较差的，就连续顶在他的偏正手位的这个地方，让他转换。哦，好球！这分球王艺迪一点都没有保守啊，这种球也可以吊起来再回来打相持，但是他选择了直接出质量了。
0: 是，拉了一条直线。
2: 给中间，好的，
0: 这个质量确实很高。
2: 所以通过上一周的比赛，马上调整到这一周的一个新的战术，也是一件好事。
0: 对，我觉得大迪目前做的比较好的就是自己先出质量，在有机会的情况之下。
2: 对，落点也很好。
0: 10-7，王艺迪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吊绳拉起来就行了啊，自己发球你发的这个就没问题。就如果他
1: 应该说第一局我觉得跟在横滨冠军赛的那场比赛打出一些不同的内容，给我一个就是最大的感受是两位选手从第一局开始这个正手位的直接对话变得多了。
2: 是的，这也是我们提到的今天王一迪主动的变到了张本美和的中间位，这也是一个好的战术，并且能够盯住自己的一个连续。擦边了，可以看到从前三板进入到相持的这些球都是没有随便顺手的给一个啊，这就非常好了，因为每一个球给的都是有意识的。好的，可以提炼出来今天的这个落点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也是张本美和最怕的一个环节。
1: 3-0。这个是一个反手的翻挑，
2: 翻挑也是王一迪的特长。
1: 马林知道，
2: 其实在胜率当中我们在演播室提到了王一迪还是胜的更多一些啊，虽然上一次有一些遗憾，但是总体来说在信心上还是比较足的。
1: 哎，这个球好像准备上没有特别的充分，
2: 没想到这球这么高。
1: 这板球质量非常好，
2: 这是一个弹击想变了，从有摩擦变成没有摩擦的一个技术啊，但有点可惜了。
1: 其实这球如果撕出去之后侧身也挺好的，
2: 漂亮，
1: 好球。
2: 这分球不管从护台还是在节奏的一个变换上都发挥出来了，也看到了王一迪的上旋球能力很强，速度很快。2-5。

0: 防守反击，
1: 好球。今天香池就打得太漂亮了，那都是非常有内容和内涵的，从节奏上到落点上，然后最后还是为了我们要去有一个杀板去服务的，就是王一迪的一个出速度的一个直线抽。
2: Left six two

0: 现在哲门美和在比赛当中显得没有太多得分点。
1: 是的，当他有一点点没有主线的战术以后，他的短球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0: 对，这也都是因为王艺迪现在发挥得非常好，
1: 对，不断的给对方压力。
0: 嗯，所以哲门美和自己着急了。
1: 哎，嗯，
0: 是不是运动员在比赛当中一旦就常规的打不透的情况之下，然后没有特别清晰的得分点，就会有一些变化，
1: 有一些变化，所以长球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打得简单一些，盯住，哎，
0: 好球，
1: 非常好。
0: 嗯，
1: 今天王艺迪没有退台，面对张文美和出速度的球都在前面硬着顶啊，这个特别好，把这个速度先对等，然后再我们再去找落点。
0: 哦，又防了一个，10-3，王艺迪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攻守兼备啊。
1: 嗯，四分球，张本美和的短球都出问题了。
0: 11-3，第二局王艺迪很轻松，现在在这场女单半决赛当中2-0领先张本美和。我相信两位球员上一次在横滨的那场比赛，对于王艺迪来讲肯定有很多的遗憾，所以总结的非常的到位啊，将所有的专注度都放在了这个比赛一上来的这个前两局当中，确实是滴水不漏，只有你自己100%的投入和专注之后，这才是王艺迪的实力。
1: 是的，而且他在信心上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还是专注于技术，这个也很不容易。
0: 嗯
1: 啊，所以要继续坚持战术。
0: 好，第三局，
2: 王浪，
0: 继续保持专注。
1: 嗯，这个落点也非常好。其实有的时候不仅是快给到他，只要落点对，慢一点的对方也很别扭，那他抽不开身去反拉，
0: 对，
1: 没有让开。
0: 对，嗯，
1: 漂亮，
0: 还是快劈到了中间底线。
1: 从开始到现在，目前每一分球打的都非常的对，当然从这第三局当中，从经验来看，肯定会有一些些起伏了，比如说大家都需要去熬一些相持啊，有一些困难的局面，这都很正常。
0: 好，现场提出了挑战。没有遮挡。
2: Challenge successful. Two challenge remaining.
0: 王艺迪挑战成功，这个球没有遮挡。
1: 好的，
0: 漂亮。
1: 刚才我们提到的张本美和给到对方的正手很多的这种情况，今天王艺迪的正手护得多好呀。
0: 对，
1: 非常棒。嗯，吃了两个发球，两个转的，有一点快，觉得再稍微小心一些。
0: 连吃了两个发球。
1: 这个逆旋转张本美和是不太常用的，所以这两个球接的也是有一点点没准备的感觉，都是转的。
2: Left, three, all.

0: 漂亮，
1: 好，
0: 太顺了。快压之后的一个正手快带，

0: 这也是通过自己反手位的上一板之后建立优势了。
1: 对，一个组合。
0: 张伯礼和的接发球失误。
1: 这一局的开局打得都非常好。
0: 对，
1: 现在就是接发球还是张本美和的逆旋转盯住。

0: 其实这个球它不太常发，它也没那么有数，对，会有点长。
1: 目前这一局相当于前两局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张美和的发球啊，发了一个这个逆旋转，然后王艺迪现在在解决这个接发球的问题。
0: 是因为张美和再不变的话，哦，三个，张美和再不变的话，他在相持也很下风嘛。
1: 对，
0: 嗯。
1: Time out。哦，叫暂停了。
0: 那这个暂停的时机也不太常见啊，
1: 挺突然的。
0: 嗯。
1: 5-5。这是张本美和慢挑到王艺迪的中间。
0: 对，张本美和这个慢挑也是最近这一年新加的一个技术，高一点它有一个推挑，但不过没有关系，继续并。
1: 哦，还真是让他拿到这两分了。
0: 刚才在开局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一局当中肯定会有非常艰难的时刻，不可能像前两局那么顺了，所以接发球这两分看看能不能扣住一分。
1: 嗯，
0: 不能大比分的拉开，要不然就连输了。啊，现在张本美和变的这个逆侧旋啊都是下旋，王一迪下网了三个球，
1: 哎，
0: 还有一点就是不太好加速度，一慢搓张本美和能拉一下。
1: 对，
0: 所以看看还能不能盯盯半出台。
1: 哦，
0: 小心，好的，
1: 接了一个擦网。
0: 刚才第二分球张本美和肯定是没出台啊，这个球肯定是没出台，没法盯半出台，那球剁的也挺好的。
1: 前面有几个像有半出台。
0: 对，5-4那个球，5-3那分球是半中台。
1: 那个暂停啊，就让这个比赛停下来了，然后回来之后你可能这个手会稍微的凉一点。
0: 对，
1: 开长球，
0: 好球。由这个姿态给张本美和就非常可以的，也还是要顶到前面出质量。哦，
1: 这样的话张本美和是拿到了局点。
2: Play is ready.
1: 10-7。还是接完之后让张本美和这边上手了。11-7，张本美和拿下了第三局，双方打成2-1。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两位选手都是高水平的运动员啊，所以在这种比赛的过程里边肯定是来回过招，因为比赛是七局四胜制嘛，它肯定不是单一的一个剧情。那一上来大迪应该说自己的状态打得非常好，然后第三局是对上了对手在没有退路情况之下的变化。
2: 嗯，尤其是武平这个暂停叫的还是挺有设计的。
1: 嗯，
2: 现在这一局的开局作为王一迪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要把之前的首先领先的一个优势先忘一忘，重新开始啊，重新布置战术啊，回到技战术当中去。
1: 好球，你看张本美和这一段我感觉他的主要得分点还是有了更多的机会可以用自己的反手直线这个落点来得分。
2: 对，这几分还是也给到了张本美和的中间，其实也不要看他拉上一个就不敢给了，对，还是要更坚定的给到中间偏正手。
1: 好
2: 的，
1: 嗯，反手也是斜线一个又回到中间。
2: 是的，所以这个比赛有的时候就是真真假假，其实在1-1的时候张本美和主动侧了个身，其实寓意就是你也少给我这儿，我也可以有这个机会。
1: 嗯、
2: 但其实，他不一定每个球都测。
1: 对对对，是的。
2: 哦，
1: 哦
2: 漂亮漂亮！这分球两个人打得都好。
1: 正手快带。

0: four, three.
1: 对，上一板球塞得非常好，自己转正手的时候点放得太慢了。今天王一迪从这种状态，我觉得状态上一直都是想比赛想战术，然后专注的去打下一个球，我觉得这种状态是特别好的，
2: 嗯，
1: 很专注，
2: 整个人很集中。并且其实在战术方面我觉得王一迪今天挺坚决的，
1: 对，不管是张本美和打出什么样超出范围的球，还是继续的盯在这个他所谓的一个弱点里面
2: 不舒服的位置，
1: 嗯，顶住
0: Five, all.
2: 所以张本美和从上一局换了发球之后，我感觉他打得变得更凶了，就是有机会的情况之下他会加更多的这种质量来出手。
1: 对，
2: 好的。
0: 哎，
2: 我还有觉得上一局啊，就张本美和发这个逆旋转，一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他发的挺短的，但是感觉这一局好多是发的比上一局要长很多，他是故意长的吗？
1: 我个人认为他是有点没有摩擦得住
2: 啊，
1: 其实还是摩擦问题，因为这套发球他并不太常用。
2: 嗯，
1: 之前还是发转不转和侧旋为主，
2: 所以我也在想说，如果真的效果跟上一局一样那么好的情况下，他平时为什么不多用呢？那可能技术上还是没有那么的扎实。
1: 嗯，对，因为从小他是转不转为主的这一套的东西比较多。
2: 嗯，六比六。
1: 连续好
2: 球，
1: 非常流畅啊！今天看到王一迪的神态，我觉得看的人也很坚定。
2: 对，眼神里边没有任何的摇摆啊。八比六。这两分很关键，
1: 对，这个分差拉开了以后我们还有二比一领先的一个优势，而且手里边还有一个暂停，
2: 对，
1: 继续扩大战果，变长球了。

0: 咱们美和的反手直线失误，
1: 这分球索性不盯了，我就劈到张文美和的深深的这种转转的底线当中，所以他也吃了这个旋转。
0: 张文美和这板球也想直接下分了，机会，
1: 漂亮，
0: 10-7，王一迪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2: 10-7。Left 10-7.

0: 哎，想来一个重复落点。
1: 对。
2: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3: 嗯，教练一直在鼓励王艺迪，这板球挑的和衔接的意识都非常对，就有一点点角度太大了。
1: Time out。
0: 好。王艺迪这边叫暂停，现在这局还有两个局点。

0: 我觉得不管是我们的运动员还是我们的教练组都非常重视这场比赛，也是因为山本美和在上一站的时候连过了我们的队员，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如果再让他赢的话，可能再面对我们的时候信心就会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这场球大迪的调动很充分。
1: 是的，
0: 对，暂停主要是要解决还是接发，这个球要怎么接？
1: 上一个球是劈长赢下来的。
0: 嗯。
2: Nine, ten。
1: 这个分球也是王一迪继续选择劈长，张本美和是侧身过来掉了一把。
0: 好
1: 的，半柱台盯得好。
0: 嗯，也是有压力的一分，11-9，王一迪拿下第四局，现在3-1领先张本美和。
3: 很好啊，然后发球女来着，发的这不限是发低就行了，避免不了他女你。好，啊，然后他勾着这个球，哎，能戳戳能盯半柱台，这样半柱台就行。打这个相持的节奏一点问题都没有，就这个相持节。
2: Harimoto to serve, Lavol. Love one.
1: 上一局王一迪的半出台最后一分球盯得非常的好，这个开局也是加足了旋转。今天整体来说王一迪的反手位发挥得很好的，不管是自己的一个相持，包括张本美和给王一迪速度的时候也都对得住了。
0: 对。
2: One, all.
1: 到了这一局就是一分一分抠，不用着急，因为我们是领先的那一方，得慢慢打。
0: 好球！
1: 好球！
0: 你像张本美和是在第三局的时候做出了变化，其实到了第四局，王一迪我觉得适应的已经差不多了。
1: 对，而且在中局也是拉开了比分，有了一定优势。
0: 这局王一迪主要还是延续自己的状态，然后减少自身的无谓失误。我觉得减少无谓失误非常的重要。

0: 哦，非常精彩啊。
1: 嗯，哇，两个人的反手对反手。
0: 嗯，这个落点其实给的中间已经挺开了，张本美和还是能变现。
1: 哦，
0: 连续，哦，两个变现了。
1: 嗯。他现在整个人站的还是要更往右半台一点，用自己的反手来保护这个中间。这局开局不理想，
0: 还是张本美和自己也变化了落点，变了两个正直线。嗯，有点打乱了节奏了。
1: 那这个球王一迪其实也是想变线了。现在张本美和是提升了在上垒球方面的威胁。
0: 漂亮，这一分接发球化解了张本美和的抢攻，慢搓了一个，也就不停的要有变化。
1: 这球很转，
0: 再摇一摇，好球，
1: 哦，好球，啊，正手位反拉了。
0: 这是张本美和变的第四个正手，王一迪也是迅速的封了一条直线啊，很漂亮。
1: 对。

0: 8-5。
1: 嗯，这一个调节磕过去了。
2: 哦，好吃。
1: 6-8，这两个张本美和的提速，王一迪都封住了。
2: 嗯，
1: 其实现在张本美和就是要加速变线，打得更凶狠一点，是他现在的主要战术。
2: 发了一个中间，
1: 好的，
2: 追到7-8。
0: 8

0: 非常赚啊，好球，这发球一直都在想办法抢攻，都没有放弃发球这一轮的一个优势。
1: 现在王一迪把比分给追平了，
0: 又到了接发球轮，顶住，嗯，有点短了。
1: 哎，这个球没有接好。
0: 还是发到了王一迪的逆旋转的反手位啊！如果不去拧拉的话，可能就是劈长和钉半台这两个方式。
1: 嗯。
0: 好球。又追了一分，
1: 张本美和的主导思想没有变，就是他还是想有机会就抓紧时间去变现了，但也要看王一迪这板球的质量，张本美和能不能变出来。啊，可惜了，11-9，张本美和拿下第五局，双方打成3-2，王一迪暂时领先。其实两位选手现在每一局

0: 局又开始到了这种比分很焦灼，
1: 嗯，有点难舍难分的感觉。但上一局王一迪打得都非常好，最后还是两个接发球处理得有点保守，顶住。
0: 现在感觉上旋球的这种回合质量变得越来越高。
1: 从上一局开始，张本美和就站得很近，更加提速了，
0: 嗯，
1: 尤其是两条线的一个运用。好的。

0: 好的，
1: 好
0: 漂亮，保护得好。
1: 这分球非常长士气啊，两面护的特别快，而且张文美和继续提速的时候，我们也不怕的，前面顶住了。
0: 对，
1: 这也是王艺迪的优势，所以不需要往后躲，硬着头皮来就可以了。这板球张文美和力量很足啊。打到第六局，渐渐也都打开了，
0: 对，速度变得更快。
1: 这板在快速当中，王艺迪加上转了。这板摆短，张文美和也落点摆得挺大的，摆到王艺迪的反手小三角了，有点没准备。
0: 现在我看张文美和基本上是不怎么退台，
1: 对，他比之前三局站得更近了。好球，也是紧紧的咬住比分啊，非常好。比赛肯定是比较艰难的，打到这个地方，谁能熬得住，谁能够注意力更集中，确实要求的很高。漂亮，这分球是大三角，将将露台，这是最好的一个落点，因为如果手往前迎的话，特别容易用这个角度磕手，所以大家都不会往前迎。
0: 连续进攻6-4，
1: 这三分球定得太好了，继续坚持。
0: 别着急啊，你是在接发的这个轮次当中。
1: 对，也不能太保守。
0: 好的，漂亮。
1: 好球，太不容易了，这个球看到王艺迪都退下去了，也是生扛啊。
0: 你听他这个声音，我感觉这个核心都是一直在绷紧的状态，这个正手连续在扛。
1: 我加上转了，最后张文美和出界了。好球，
0: 再换发球，
1: 漂亮。
0: 其实张文美和这个时候有点虚了。
1: 我感觉到这一局的张文美和的出界概率很大，也看到王艺迪真加足了旋转了。每个球都特别使劲的往上在造弧线加旋转，所以也非常奏效，三四个。
0: 对方不是站得比较靠前吗？这个时候我就要加强旋转。
1: 对，好的，这一分球真正扩大了战果和优势。
0: 9-4。
1: 对，如果说自己两个发球发不好的话，可能还是又回到那种纠结的状态当中。连续啊，有点长了。这分也挺可惜的。
0: 对，机会。
1: Six, nine. 依旧是这个落点的这种右侧旋。哦，这分球王一迪已经想办法再想办法了，这都侧开了，侧身去搓了，也想变一下。但是张文美和盯得挺紧的，
0: 没关系，接下来到自己发球。
1: 是的，
0: 张文美和的接发球失误，这样的话王一迪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这个球感觉张美和已经就是算住了，你过来之后我就要拧到你的正手。
1: 对，再盯一盯，这个时候不能保守。
0: 就一个赛点了。
1: 这个节奏张文美和还是把握了一下，变得很短啊，这个球没够着王一迪。没关系，调整一下呼吸。
0: 这样的话双方再次打平了，10-10。所以还是在这一局中段的时候讲的，两位运动员其实现在的状态都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还是要耐心。
1: 对，
0: 好的，
1: 好球。
0: 算住了张文美和你拉的这个落点，直接正手反拉。
1: 这板球刚才我们就提到了不保守，所以王一迪也是果断的侧身去进行抢拉。
0: 对，
1: 不过这时候反手可能又架起来了，顶好接发球。
2: 11 all，
1: 张文美和也不手软啊，也是直接抢攻的。
0: 你一分我一分，11-11了。这个阶段对两位运动员来讲都是非常大的考验。
2: Left 11 all。

0: 好的，漂亮。
1: 11-12，
0: 顶住了张本美和的直线变线，是正手反拉。
2: 跑得非常快啊，然后这个补板也是重心很充分，压住了。教练也非常满意。
0: 嗯。哇，比赛结束了，13-11，王艺迪拿下第六局。在这场女单半决赛当中，4-2淘汰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率先进入到了 WTT 欧洲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当中。前两局赢得比较轻松，其实后边的四局这个过程都是挺艰难的，尤其是这个第六局也不容易啊。若晨知道如何来点评王艺迪的这场比赛？
2: 今天王艺迪发挥得非常好，尤其是这种专注力，然后包括上一次输掉的关键球，这一次的关键球都有强相对抗的，一点都没有手软，最后也是运用了两个正手位的抢攻赢下比赛了。
0: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再一次祝贺中国选手王艺迪。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同分享2026年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的决赛。
1: 欢迎老师。
0: 今天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在两位美国选手之间进行的争夺。
1: Brandon Nagashima。
0: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比赛，首先是画面下方。赛会的28号种子布兰登中岛的发球局，他的对手呢是5号种子卫冕冠军希尔顿。开场还是展示了自己发球方面的能力，以一个 ace 球获得了1分。连续两个好发球啊，让对手并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哇，背靠背的好发球。我们现在看起来，希尔顿呢在对手的这个发球方面呢，并没有太多的作为啊。甚至连尝试的动作都没有做出，说明他的判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到了多拍的对攻当中呢，希尔顿还是能够看出来他的这个功底。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南非的名帅韦恩·费雷拉，在他职业生涯当中呢是曾经来到过世界第六位，他是在今年的6月份开始和中岛合作的。哇，高质量的发球锁定第一局的保发。那么也就是很多人认为呢，中岛在这个赛季这个阶段取得了如此出色的战绩啊，跟费雷拉的调教有非常大的关系。两个人看来呢，这个合作虽然没有太长的时间，但是已经擦出了化学反应，有火花。费雷拉呢也是执教过不少的名将啊，包括呢在这之前呢是蒂亚福的教练。

0: Osiris Ben Shelton。
1: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左手名将希尔顿的发球局。
0: Kansas zero, 15 love。
1: 希尔顿的打法呢，相比于中岛来说，明显是更加进攻型、主动型的选手。同时，他的发球也不弱，因为左手还有特殊的旋转的情况。这是他的爸爸，也是他的教练布莱恩·希尔顿。

这个反派的对角线发力稍微的力道大了一些。希尔顿的目前世界排名是第十位，他曾经最高排在世界第五，今年呢是拿到了三项比赛的冠军。你看那这个左手球员的二发明显减速了，但是他的旋转和弹跳变化啊，就是会让右手球员感到有一定的不适应。弹跳起来之后是带有转向的追身，双打尝试完成穿越，但是这个球呢，希尔顿并没有这个上当。你感觉希尔顿的这个耳朵里是不是有进水？是不是在这个调整过程当中呢，他有游泳或者冲凉的时候，就是感觉一上来之后，他一直在弄他的这个右耳朵。

0: 依然还是保持着强势的发球状态。
1: 进了。
0: 中岛的成绩还是比较稳定的，在过去几年当中呢，他的世界排名呢始终是在30名左右啊，30名上下。但是这一次肯定会创下职业新高。如果今天这场比赛他真的战胜了希尔顿的话呢，也将世界排名来到第13位啊，排名首次进入到前20。如果没有夺冠的话，那他的排名将会来到22位。总之呢，都会来到职业的新高。今天希尔顿呢在反拍对角线上呢，这是第二次的失误，上一次失误是出界，这次呢是有一点过于平击出现了挂网。

0: 是
1: 同样也没有上当啊，闪过去了，所以这个对方的穿越球也是一个初界的结局。
0: 让
1: 双方开场之后呢，现在七分钟，中岛2-1先发领先。

这个球回的相当的到位啊！两个人呢，首先就是希尔顿先打了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滑板放小球，对角线落地之后还向场外弹跳，但是呢，中岛呢很显然有备而来，他在站位方面呢就已经向场外扩了两步，回了一个角度更刁钻的回球。希尔顿的这个发球局现在遇到了麻烦了，前两分呢丢得很快啊，0-30。

希尔顿的现在的表现呢，还是跟他年轻的时候相比呢，有了相当大的一个成熟。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是故意把节奏放慢啊，不急着短回合下分，这个还是进步非常明显的。进入自己比较擅长和熟悉的多拍，好球啊！这样就是两分追平了，30-30，危险还没有完全过去。

高弹跳啊，你看他的这个发球的高弹跳真的是非常难接，对方是一个正拍的击球，但是高过肩膀，不太容易发力，很难借上力的那种。

切一个身后球，虽然丢了前两分，然后倒杆四分，还是完成了这一局的爆发。蒙特利尔大师赛单打的签表呢是96签。那么作为高种子选手希尔顿呢，他进入这场比赛之前是打了5场，而他的对手啊是小种子，所以呢打到今天这场比赛之前呢是打了6场。希尔顿呢前面的5场比赛呢全部都是直落2盘的比分啊，包括呢在半决赛中战胜了勒纳钱，还有前面的这个明斯克，冯塞卡，这都是最近几年啊涌现出来的年轻新秀。跑动正拍差了半步，但是这个速度已经很快了，还是很吓人的啊。

加速啊，想用这个加速的击球打出一个外场救球，没有做到。

0: 伤腿，起跳的往前高压，这种球真的是不太好抓击球点啊。
1: 15,
0: 你看呀，这是一个发上，感觉还是准备时间过长，动作过大。30-30，中岛这边呢也遇到了麻烦。

0: 40-30.
1: 40-30.
2: Try, Ben. Almost.
3: 你看一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中岛的发球啊表现非常的出色，有62%的球是让对手无法接回的。希尔顿尝试来到前场，但是他有一点慌乱，特别是最后一次触球是顶在身体的这个追身的部位，所以呢，对于对手下一次的穿越球，感觉就是说，时间上面被挤压了，反应的时间没有那么充分。今天呢，确实是希尔顿的发球的质量哈，成功率都不如对手。
0: 15-0.

漂亮啊！左手球员二区的外脚发球，强烈的侧旋。这场比赛呢，这是谢尔顿的第一个 ace 球，而他的对手呢已经有四个了。其实我觉得今天中岛呢，他的很多回合的球员来说都是比较的难以处理啊，没有太多的侧身空间，处理起来呢击球的时间和空间都受到了强力的解压。他的这个上旋的高弹跳啊，都已经是超过了对手能够够到的这个范围啊，非常的强力的高弹跳，发球很有特点。谢尔顿成功完成了保发之后，双方呢是来到了3-3。

接下来是关键的第七局，压力呢来到了中岛这一边。今天他的发球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中岛在青少年时代最高的时候曾经排名过世界第三，

希尔顿击球的变化真的是更多一点，非常的有趣，击球的方法尽量的让对手猜不到。出界了，春桃把对手呢拉出了正拍的场外之后啊，他也尝试呢打另外一个极致的对角，让对方呢在底线完成最大范围的折返跑，但是球没有打准，出界一点点，这样在自己的发球局里面也落后了两分。连续的破发点出现了，这一局果然成为了相当重要的一个局。这一局呢是对于希尔顿啊把握第一盘比赛的走向是至关重要的转捩点。三个连续的破发点，一个非常好的铺垫，看看能不能转化。真的不准备轻易放弃啊，再次发出了高质量的外角发球。今天他的这个 ace 球的数量啊确实还是遥遥领先的。

这一球一旦出浅之后啊，中岛没有放过这个来到前场攻击的机会。虽然谢尔顿这个回合打得非常的小心，但是布兰登呢在这一分啊，他的这个反拍直线压得非常的深啊，导致了谢尔顿的回球出浅。所以这是漂亮的防守反击，对于中岛来说一个很好的偷分。高质量的发球，可惜这个球被裁判叫重打重发。

一个出发点上面线更把握住了机会之后，发出了一声啸叫哈，也难掩自己的兴奋。这样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呢，果然成为了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希尔顿呢完成了破发之后，比分上面来到了4-3，破发领先。其实希尔顿啊，他的这个技术打法上来讲呢，因为是他的父亲亲手调教的，就是变化确实很多，跟这个科班的这种球员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但是让对手阅读起来呢，也是困难比较的大。再一个，他本身是左手持拍的球员啊，这也是为他带来了一个先天的优势。在这项比赛当中呢，希尔顿目前是保持着11场的零胜战绩。在进入到

2000年之后，也就是新的世纪到来之后呢，一共呢是有三位球员曾经在加拿大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罗杰斯杯比赛中呢完成过卫冕，他们分别是2009年、2010年穆雷，2011年、2012年的德约科维奇，以及2018年、2019年的纳达尔。如果今天希尔顿成功夺冠的话啊，也将成为新的世纪第四位在罗杰斯杯卫冕成功的球员。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希尔顿他的这个击球的方式，特别是他的这个随挥啊，在空中画出来这个弧线啊，真的是很特别。又是一个追身的发球。

这个发球局现在是越战越勇啊，仅仅一分多钟呢已经是取得了40-0的优势。

一个快速的发球啊，让对手完全没有办法做出回应的落点啊，完成了爆发。现在呢，本希尔顿在这场比赛中呢，已经来到了第一盘的制高点5-3。

0: 是在这个精彩的多拍当中，希尔顿的越战越勇啊，展示出了极强的运动天赋和他的不屈不挠的救球的精神。其实他已经是在对方的大角度的调动当中呢跑丢了位置啊，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顶着压力进行了三次的折返跑，最终是完成了穿越。这一球打得荡气回肠，气势如虹，对于对手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制啊。从这个士气上面来讲，希尔顿是占据了上风。你现在看到这个是整场比赛当中的两个人在正拍方面的非受迫失误，虽然发球占据了优势，但是中岛在正拍的非受迫失误呢比对手多六个，7-1。
1: Ganser Tongs 15-13

精妙的情况下啊，真的还是放慢了节奏，主动放慢节奏进行了一个调整，这样也是把比分追平，30-30。

0: 非常敢打。那个直线球的压制啊是很关键的，造成了对手呢回球出前。希尔顿呢也是在凌空啊，在后场的凌空打出了滑板。那么现在呢已经是来到了一盘的盘末点，这不仅仅是一个破发点，同时也是第一盘的盘末点。犹豫了啊，中岛呢在看到对方接发出浅的情况下呢，他来到前场的上网其实显得不是那么坚决，那么这样也就给了谢尔顿一个穿越的机会，这样仅仅的是一个破发点一个盘末点，谢尔顿就以6-3率先打下了首盘。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我们继续呢为大家带来2026年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的男单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名选手是23岁的卫冕冠军美国人文希尔顿，第一盘6-3先胜之后，现在是第二盘获得了率先发球的机会。虽然呢在今天呢发球的绝对力量和得分的表现方面呢比对手要差一些，但是呢整体的技战术呢打得非常的有素养。希尔顿的正拍滑板啊，因为他是左手球员，所以他的这个正拍滑板的线路跟其他的右手球员还是差别非常的大的，就是假如你不是很适应左手的对手，每次都要做出一个下意识的这种判断。反拍不如自己的正拍侧身效果好，反拍没有压住啊，突然转换了反拍打对角线。

本希尔顿今年就23岁，在这之前呢，他一共是拿到过6个 ATP 的冠军，包括今年的3次夺冠，8次打进决赛，拿到6个冠军啊，还是相当的高的获胜比例。

步步为营的压上啊，还是比较顺利的爆发了第二盘的第一局。希尔顿呢，在这站比赛开始之前的一次采访当中，非常低调的对自己的2026赛季做了一个评价，他认为非常的不满意。尽管拿到了三个比赛的冠军啊，但是呢，他在今年的四站自己所参加的 ATP 1000大师赛的比赛中呢，只赢了一场，一直到蒙特利尔这一站呢，才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另外呢，在法网和温网这两项大满贯的比赛中啊，都不是硬地场，他的表现都比较的不理想。法网是第二轮出局，温网是首轮出局。

你球没有打到甜点啊，感觉是冰球不紧造成的失机。25岁的布兰登争岛此前赢过一次，获胜过一次啊，这个冠军是在2022年他的故乡圣地亚哥的比赛中获得的。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有1418天的时间啊，没有夺冠的记录了。刚才的这个反弹球，还是相当的精妙的，形成了一个超级短球。希尔顿其实也是在跑动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放弃的想法。其实如果他再坚决一点，这个球是有望回到对方的界内的。

0: 城市穿越备忘带栏目。
1: Tompkins 13.

又是一次下网啊！反派的击球不是过于低平，就是拉不住。希尔顿的这个反拍虽然是有了一些长足的进步，但是总体来讲，反拍还是他的一个弱点。

0: 青岛在第二盘第一局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保发。
1: Body serves.
2: Just Martin, one game on.
1: Here we go. Go, Benny.
0: 父母的表情啊，真的就是与这个自己的孩子在场上的表现啊，真的是高度相关。当气场比较顺的时候啊，父母都是笑逐颜开的，但是如果一旦出现连续的失误，表情就会变得相当的严峻，神情严峻。快速的对角线挤压。
1: It's a good combination.
0: 评论啊，这个组合不错，打的。
2: 漂亮。
0: 两跳了已经。希尔顿高级的放小球，球放得相当的贴网，而且也没有弹跳。
2: 40 love.

0: 是筛子，
1: 相当轻松地完成了保发。
0: Gentlemen, deux jeux, two games to one.
2: Bon, les vacances sont finies.
1: 来看一下，这是希尔顿呢，他的这个和其他的顶尖高手啊，在晋级之路打到决赛的冠军的时候，没有丢下一盘，进入到最后的胜利。包括德约科维奇、拉夫特啊、伊万伦德尔、麦肯罗、约比恩伯格、奥兰特斯，还有 Glamour Villas 啊。包括印度的选手克里斯山南，这是在1968年的时候，刚刚呢进入到开放年代以来。那么希尔顿呢，现在有望呢在这个比赛当中啊，成为这些传奇选手当中的新的一员。一路晋级，没有丢掉一盘，最后在决赛里面同样也是直落的比分，哇，这将是一个完美的答卷。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太漂亮了，希尔顿。我们看到这个球，其实已经被往前的人给拦住了啊！跑动的正拍，对角线的穿越，从一个死角打到另一个死角，完全呢就是把这个球场的对角线给穿过了，覆盖了。

0: 中岛明显有一些情绪上面的失落啊。希尔顿，我们看到这个偷分啊，本场比赛呢，他的偷分能力就是防守反击得分率高达50%，在整个52个星期这一个赛季平均才29，所以今天是属于超水平发挥。
1: Kenza Tongs 15-13

好发球，好发球。很不容易啊，在面对逆境的情况下。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一发的入界率，还是希尔顿更高一些。虽然他的 ace 数量比中岛要少，但是呢，在一发的入界率和稳定性方面呢，他的数据是比中岛要高。中岛的爆发，2-2。

0: 不错不错。从表情上我们可以看到周文导他比较那个紧张和焦虑啊，情绪上面有一定的影响的这个表现，但事实上在跑动方面呢反而显得更加的积极。这分完全是靠积极的拼抢完成的反击。
1: Cancer button 15-0.

0: 这球也是一个诱敌深入的打法，在底线的一个放小球。
1: Tompkins 30-15。
0: 两个人在击球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一直都在不断的尝试改变位置啊。往前的得分率也是希尔顿更高一些，7次来到网前，5次拿分，

又是一个反拍失误。总体来看，希尔顿在反拍方面的这个击球的质量还是有上升的空间。

高质量的发球。230公里的时速啊，太快了。希尔顿的在往前呢做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封堵，他的站位啊其实是打乱了对手的击球节奏，就让对手在出手的时候会犹豫不决，或者是说呢受到了这个影响。对于23岁的希尔顿来说呢，能够在大师赛的比赛中呢夺冠啊，也是在履历上面非常重要的一笔。凭借着这样的成绩呢，他在去年呢也参加了年终总决赛。那如果今天呢他再次卫冕成功的话呢，也将加入辛纳阿尔卡拉斯之后呢，成为在2000年之后出生的又一位多次获得大师1000比赛冠军的球员。当然了，这个数据呢跟前面两位传奇球员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辛纳是10次，阿尔卡拉斯是8次。那如果希尔顿今天再次夺冠的话呢，会排在第3位，但是他是2个 ATP 1000的冠军，而且是在同一站的赛事里边。看一下中岛还有没有太多的办法，这一局对于他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

0: 漂亮，始终的是正拍滑板的重复落点，这球打的也是比较有章法的。
1: Fairchild。

高质量的二脚发球。再看一下第二盘哈，还是无法接回的发球，38-20。希尔顿呢，在第一盘刚开始是落后的，无法接球的接起的发球的这个数量，然后后来是完成了反超。目前在第二盘，中岛的发球依然是保持着更好的状态。

在这个本应有压力的发球局当中，真的也完成了直落四球的反杀。那接下来呢是3-3第7局，非常关键的第一局，非常关键的一局。

0: 15-0. 15-0.
1: Now just keep swinging at it, though. The first one was perfect. Keep swinging. Here we go.
2: Federer 给的建议就是注意随挥啊，把这个球送出去，有更多的控制。让他的这个飞行弹道上面呢有更多的控制。看到这个制胜分的速度呢达到了184啊，超过了很多人的一发速度。空了，嗯，对方的场地空了。希尔顿的这个外场的救球回过来之后呢，没有太多的威胁啊。嗯，这个外场救球，而且自己脚下还打滑了。不错啊，诱敌深入，这又是一个漂亮的偷分。对于中岛来说，从接发开始他就处于被动，但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呢，还是努力的把这个球呢尽量打得有一些变化。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净时长是59分钟，马上即将跨越一个小时大关。希尔顿这个发球局还剩下一个局点，让对手无法接起的发球完成了爆发，现在场上比分来到了4-3。又到了换新球的时候，对于希尔顿来说，现在在第二盘虽然没有能够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但是呢，每一个发球局呢都完成爆发，而且是先发的一方。今年的三个冠军里边呢，有一个在红土上面拿到的胜利是在慕尼黑站啊，因为这站比赛的积分也是比较高的，是500分，所以对于希尔顿来说，能够在自己并不是很擅长的红土赛上面取得胜利，也是一个值得记忆的里程碑。哇，小心小心，很拼。这也就是身体素质很好啊，所以呢才敢进行一下这样的尝试，想打出一个跑动的正拍的外场救球。

0: 他的反拍。
1: 40-0, 40-0。
0: 蒙特利尔因为是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它是法语区，所以我们看到这站比赛的现场报分呢，它也是先用法语再用英语报。中岛在这个发球局当中很快的直落四球完成了保防，追上了对手的得分节奏，也是相当强势的啊。那么两人在前面的交手当中啊，最后一次碰面就是去年的加拿大的罗杰斯杯，当时这场比赛是打了三盘，三盘比赛中呢有两个抢七，第一盘呢是这个抢七当中呢本输掉了啊，希尔顿输球了，后面他是6-2和7-6，第三盘也是抢七啊，是连追两盘。这也是两人交手当中唯一的一个打满三盘的比赛。好球，
1: 30-0。
0: 好发球，又是一个高质量的发球。当希尔顿的暴力发球奏效的时候，他可以把比赛的节奏打得非常的快。

0: 希尔顿率先把比分带到了5-4的领先，那这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制高点。在第二盘率先获得了先发的机会，并且呢在自己的每一个发球局当中呢都完成了跑发。
1: Squeeze! Yes, sir. Here we go.

0: 10-0, 15 love.
1: 这个发球局对于中岛来说是有比较大的压力的啊，就看他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信心应对。双误啊，刚说完。这好像是到目前为止两个人之间的第一个双误。还是没有打中。哇哦，中路的击球啊，正拍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其实还是不太应该，因为这个球是一个没有太多难度的中路击球，属于非受迫失误。也可能就是因为在潜意识当中呢出现了心理上面的波动。

0: 没有成功啊，尝试跑动的反拍穿越球，击球点过低。
1: Counter Batu Thirteen。
0: 好球，好球！自己发球的手感又来了。在刚才这个发球局当中呢，也是经历了波折，一波三折的这个心里边的变化。一个双误之后，现在又重新找回了发出 ace 的手感。全场比赛呢，这个 ace 的数量是8-5，中岛领先。

0: 琼塔在这个非法不可的发球局当中呢，完成了保发，还是相当稳定的，这样是取得了5-5啊，把比分追平。随着比赛的推进呢，有可能会，双方谁在这个时候多想的话呢，都会给自己带来不利的结果。那么对于希尔顿来说，接下来这个发球局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发球局了。那两个人呢，现在在发球得分方面啊是一样的，第二盘都是25次发球得20分。一场势均力敌的第二盘，希尔顿的正拍非收回失误只有一次，但是他有11个制胜分，正拍的表现呢确实非常的好，他主要的丢分还是来自于反拍。
1: Great job, Ben.
0: Can on to zero. 哇，这是一个非常浅的一个外角发球啊。
1: 40 love.
0: 哇哦，背靠背的 S 球啊，这是左撇子球员呢在二区外角的发球，是非常完美的一个保发啊。在这里我们并没有看到本希尔顿有任何的心理上面的一个波动。

0: 这是来到了中岛非法扑克的发球局，全场比赛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局。反拍顶得比较快啊，这是一个底线的反弹球。那在刚才，其实刚才那个局修对于双方球员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调整心绪的重要时刻。那摄影师呢是把镜头始终对准了希尔顿，但是对于中岛来说呢，此时此刻仍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调节。从技术的层面上来讲啊，双方并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但是呢，因为对于中岛来说，这个领域是他更加不熟悉、经验更少的地方，也同样需要减少心理和情绪呢，对自己技术和手感上面造成的负面影响。果然是前两分都没有打好啊。就是细微的偏差啊，在比赛里面所带来的这个失误啊，是损失非常大的。好球，好发球。
1: 15-30，
0: 一发的赢球率。第二盘中岛的表现呢，超过了对手3个百分点。其实希尔顿的表现也比第一盘呢要更高一点啊，第一盘85%领先，第二盘呢86%落后了3个百分点。漂亮漂亮，反拍的截击，卸力放板。这球这个出手的时机真的是刚刚好啊，没有任何留给对方的反应时间。漂亮，顺拍侧身，突然的一板加力变速啊，效果很好。我是在不断的给自己进行激励。
1: Merci。
0: 进行抢七，跟去年的情况非常的相似。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消息，因为这个比赛可以进行更加激烈的对抗。哇，这个球在球拍上弹了一下，飞得这么高。 在两个人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其实抢七还是非常多的，虽然很多时候都是直落两盘的比分啊，但是呢这个抢七的胜率上面来看呢，准岛只有在去年的第一盘是抢七当中赢下了，其他的六个抢七啊全部都是希尔顿拿下。看看今天会不会出现意外，就是说两个人其实在正常发球的情况下都是很难破掉对手的发球局的。

0: Nakashima.
1: Merci. 这个抢七对于两个人的重要程度都是非常高的，但是因为在抢七的比赛中呢，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偶然性。那么希尔顿的老爸对他说啊，放轻松一点啊，注意节奏，就别着急。这确实是比赛的关键点，对于双方来说都意义重大。到了抢七更是遵循着两个人的发球好的这样一个节奏啊，双方都没有回合的，几乎都是在发球的时候就能够下分。现在五分过去之后，希尔顿先发领先3-2，没有迷你破发，这是对两个人的心理层面的极致考验。

在交换场地之前啊，希尔顿呢完成了一个迷你破发，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先。交换场地之后，中岛还有一次发球机会。

0: 好球啊！这个球呢是发上的组合，发到外角之后呢，来到前场进行一个切长。
1: Keep that toss up. Take your time.
0: 发球从抛球开始就要小心一点啊，注意节奏。他老爸再次在这个地方来提出了提醒，所以这个也是对他非常的了解啊。在这种时候，因为自己的不够小心，就是比。

小的粗心或者急躁，曾经犯下过错误。再拿一分五比三。现在是冠军点已经出现了，本希尔顿来自于美国的

0: 是不是还有机会化腐朽为神奇啊，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呢能够拖住自己的希望。
1: Let's first service.
0: 一发擦网了，还是一发。

就回了一分。很多人都拿出了自己的手机，准备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了。

一本佳丽的正拍直线，这是一个变速的击球，在抢七当中果然是希尔顿更加的是有经验啊。不管怎么说呢，中岛呢也已经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创下了自己的最好的成绩，此前他从来没有在250分以上的比赛当中进入过决赛，自己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 ATP 1000的决赛，也确保了他在下个星期公布的世界排名也会来到新高22位。恭喜本希尔顿在这项比赛当中呢成功卫冕，也成为呢在新的世纪以来第三位在大师赛的比赛中呢获得不止一个大师赛冠军的球员，非常完美的胜利，6-3、7-6的比分。感谢收看这一场比赛的直播，观众朋友再见。

0: 卷装弹，举枪。还是在找自己的感觉和节奏。
1: 杨倩九点大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0: 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东京奥运会女子十米气步枪的决赛。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就是中国选手杨倩，她以预赛第六位的角色进入到决赛当中。选手们现在要做到的是平心静气，忘掉预赛的事情，专心对准决赛的把位。

杨倩目前呢是升到第并列第二位，73.2环。H 八位的朴熙文目前呢还没有，他发枪比较慢。杨倩和全智目前环数是一样的，仅落后加拉什纳是0.2环，但射击是毫厘之间的争夺，确实不容任何人有掉以轻心的状态。十米气步枪的子弹呢是属于像小钢珠一样，选手们装弹瞄准激发，自己的节奏一定是要把握好。杨倩现在上升到第二位，他比加拉什纳差了0.3环，状态还是不错的，逐渐在往上走，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哦，杨倩现在攀升到第一位，93.8环，领先四位就是3.6环的，0.2环的差距，非常微小，但确实是在不断的向上攀升。F 把位的瑞士选手克里斯汀已经率先打完了两组十发子弹，他是103.6环。法国的穆勒、挪威的杜斯塔德也都完成了比赛，完成了两组的比赛。杨倩继续保持高昂的势头，他把领先优势拉开到0.3环，目前排在第一位。两组射击都已经结束，中国选手杨倩以104.7环排在第一位，逐渐找到感觉，希望他能够保持住这种节奏。镜头现在多次对准杨倩，接下来就要开始的是两发淘汰一位的紧张刺激的过程了。

上限现在115.3环，115.2，加拉什纳反超了0.1环。目前的顺序有所变动，俄罗斯奥运队的加拉什纳又一次翻了上来，而挪威选手杜斯塔德紧随其后，杨倩是115.2环，名列第二位。接下来的一枪将决出本次女子十米气步枪的第八名。目前排在第八位的是韩国选手朴熙文，第七则是美国选手塔克。

哦，杨倩和杜斯塔德现在是并列在第二位，而韩国选手朴熙文119.1环获得了本次女子10米气步枪的第八名，把安全旗插上，离开赛场。韩国这次呢也是富有经验的两位老将都没有来到东京奥运会，派出的是两位非常年轻的选手。现在决赛场上还站着七位选手，接下来的两枪将决定谁可以获得本次女子10米气步枪的第七名，而排在并列第五和第七的一共是三位选手，韩国的全智、法国的穆勒、美国的塔克。杨倩也继续努力，如果想要争夺金牌，你要打满24枪。在决赛当中，杨倩暂时甩开杜斯塔德，翻回到第二位，和加拉什纳仅差0.2环。结束这一枪之后，第六位是韩国选手全智，第七位美国选手塔克。塔克连续两轮要面对韩国选手，争夺一个继续往前进的机会，每一枪都扣人心弦。杨倩第14枪打了10.9环，凭借这一枪，他也翻到了第一的位置上，147.3环，领先杜斯塔德0.7环。而加拉什纳这一枪打了9.6环，塔克这一枪也打了10.9，而塔克和全智由于现在平环，那要加赛一枪，两个人这一枪将决定名次。

那么现在的新的规则规定，观众可以在现场为选手来加油助威，而不是像以前保持平静冷静沉默，以保持这个纪律和气氛。塔克打了10.4，哦，全智也是10.4，来吧，继续加赛。这对于其他选手，这个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对于杨倩来说，这时候就是等待。那杜斯塔德什么状态？穆勒什么状态？这是他后面两位选手，那这个时候就要调整。那其实也是听我们射击队的运动员们介绍说呢，运动员要保持自己的节奏，包括这个平时的心跳，基本上沉脉呢50下算多的。那到了这种大场面，那要保持大心脏是不容易的，这时候要赶紧调整。来，塔克和全智加赛第二枪，塔克10.8，全智10.5，这样的话全智是获得了本次女子10米气步枪的第7名。那接下来要争夺第6名，韩国两位选手都已经被淘汰了，决赛场上还有6位选手。杨倩装弹举枪，还是在找自己的感觉和节奏。

10.2环。但即使是10.2环，目前也排在第一位，而且领先第二位瑞士选手克里斯汀的成绩是0.5环。杨倩要保持这个状态，那接下来的一枪将决出本次女子10米气步枪的第六名。决赛的世界纪录，因为改制也不是很长时间，是由印度选手昌德拉在2019年2月23日新德里所创造的，但是昌德拉这次没有进入到决赛当中。接下来塔克和穆勒是被聚焦的两位选手，他们现在分别排在第六和第五位，两个人之间差了1.1环，略有点多。塔克单枪只领先穆勒0.2环，杨倩这一枪是10.8环，依旧保持着自己的状态，向着终极目标开始冲击。他现在已经领先第二名克里斯汀0.7环，克里斯汀和加拉什纳是并列的。两个并列第二的欧洲选手紧追不舍。美国选手塔克获得了本次比赛的第六名，166环。

看杨倩这一枪如何。十环啊，十环的话他现在是和加拉什纳并列在第一位。这环呢，这一枪呢多少会有点小遗憾。而由于这一枪呢，克里斯丁是10.4环，也把距离追进到了0.3环。还是希望杨倩通过这种调整找到自己的状态。

接下来是决赛的第十八强。镜头对准穆勒和杜斯塔德，杨倩这次10.6环，但是加拉什纳是10.8环，这加拉什纳是比杨倩多出0.2环，这样法国选手奥西亚穆勒是获得了本次十米气步枪的女子十米气步枪的第五名，他已经离开赛场。决赛场上仅仅剩下4名选手，杨倩还领先克里斯丁0.2环，依旧保有着他的竞争力。四名选手分别是俄罗斯奥运队的加拉什纳、中国的杨倩、瑞士的克里斯丁以及挪威的杜斯塔德。接下来要开始决赛的第19枪，前面我们说了，如果你想要争夺冠军，就必须让自己具备打出24发子弹的机会。

镜头对准俄罗斯奥运队加拉什纳，哦，10.9环啊！杨倩这一枪也有10.6环，双方差0.5环。克里斯丁也是10.5环，目前依旧保持着竞争力。接下来的争夺应该是在克里斯丁和和杜斯塔德之间进行，但是差距已经非常小了。决赛第20枪。

克里斯汀是10.7环。杨倩和加拉什纳都是10.5环，这样的话两个人之间还差0.5环，而克里斯汀把跟杨倩的差距追到只差0.1环了。杜斯塔德最终获得了第4名。距离最终的冠军决出还有4枪。杨倩现在前有强敌后有追兵，确实要调整自己的状态和节奏。

接下来是第二十一枪。杨倩打出10.7环，和加拉什纳的差距缩小到0.3，而克里斯汀是只有10环，差距拉开到了0.8环。杨倩和加拉什纳最终23、24枪的决战就差一步。现在杨倩和克里斯汀把位相邻，双方要凝神静气。第22枪。克里斯汀10.7，杨倩10.6，这样杨倩是留在最后决战当中，而这一枪加拉什纳只有10.4，两人只差0.1环。瑞士选手克里斯汀获得第三名，最终的决战来了，0.1环之差。先看第23枪，目前加拉什纳是231.4环，排在第一位，杨倩231.3排在第二位。决赛场上只剩下两位选手，这是不折不扣的巅峰对决。子弹上膛，穿孔瞄准。

呼，加拉什纳打出十点八，杨倩十点七，落后零点二环，所有的悬念集中在最后一枪，第二十四枪。毫厘之间，来看一看最终的夺金一枪，谁先击发，谁能夺冠。零点二环，

加拉什纳失误了，8.9环，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比赛结束了，中国选手杨倩获得了东京奥运会首枚金牌，恭喜杨倩，恭喜中国代表团。杨倩也书写了自己的奥运纪录，251.8环。再次祝贺杨倩在东京奥运会首个比赛日首枚金牌，就是由中国选手获得。杨倩继承了04年杜丽、12年易思玲的光荣传统，中国人站在了奥运领奖台的巅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60米，她之前呢已经是三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头大幅的刷新了她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她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75米啊！现在闫子仪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这是她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她创造，71.74米，在历史榜单上她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了。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18米。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投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整体感觉呢有点紧，57.91米。恭喜中国选手闫子仪68.75米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同时能让自己的连冠来到了四连冠。今年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的这是荷兰选手利克·克拉福，也是荷兰的四乘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六道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这个赛季跑出了49秒37，也是个人最佳成绩。第五道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今天他也是奔着冠军去的。第四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这赛季最好成绩是50秒07，这个成绩相对来说缺少一点竞争力。第二道来自埃及的选手巴桑特·赫米达，最内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这个赛季他参赛的数量还是稍微少了一些。那么今年的女子四百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在巴黎站跑出的48秒48，这个成绩也是他赛季的最好成绩。赛后记录，也就是摩纳哥站的赛后记录是48秒97，属于巴哈马选手米勒维博。
比赛开始了，在第五道出发的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这个阶段呢可以说领先优势是并不是特别突出，同时巴特勒、克拉福在这个阶段各自的赛道上表现得比较出色。曼努埃尔前半程冲得有点过于凶悍了，保利诺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加速，第三个一百米的时候开始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马上弯道进直道，克拉夫开始掉队了，保利诺外道的曼努埃尔、巴特勒这时候逐渐被他超越，在他身前的只有巴特勒一个人，保利诺完成逆转48秒67，这个成绩可以刷新全新的摩纳哥站记录。这枪的保利诺可以说体能的分配是比较平均的，不会说在前半程冲得太猛，到了后面的200米呢冲不下去了。克拉夫在前半程还是能够去冲一下冠军，但是到了后半段的话还是被保利诺给超越，包括巴特勒。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这是来自塞内加尔的选手萨里萨尔，萨里萨尔是本赛季跳出14米86的个人最好成绩，今天他现在排在第一。此前一跳14米85，也非常接近个人的最佳了。最后一跳

调整冲刺速度。哦，这跳成绩不错，15米上下，应该是接近15米，无限的接近15米了。这跳最后他也是激发了一下自己。14米99，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压力给到前三排名的其他两位选手。来看一下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他是现在排在第二位，前面的四跳全部是成绩无效，看他的第六跳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因为他前面第一跳的成绩14米80，有一个非常好的有效成绩，基础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就看今天呢后程的这个每一跳，尤其是最后一跳节奏不错，保持冲起来，最后起跳漂亮，这一跳15米以上。这一跳呢整体来看他的动作是比较舒展，身体非常的轻盈，也能看得出来这一跳确实想的非常的少。15米06，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同时呢现在也是上到第一。哇，这一板这一跳呢上板可以说是极限用板。现在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是超越了萨利萨尔来到第一位，而且两个人都创造了个人的 PB。 来关注今年女子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多米尼克选手拉风，西亚拉风的第六跳，他此前跳出过15米25，在今年的6月26号在萨格勒布创造。冲刺保持节奏上板，这一跳上板的没有能够踩实，没有能够踩实这块板，还是留了一定的预留空间。现在他应该不会再让他的成绩有所提升了。14米77，那这样这站比赛呢要恭喜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还有萨利萨尔，两个人以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在摩纳哥站可以说是完赛，尤其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是创个人 PB 的逆转。下面来关注男子1000米的比赛，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杰克怀特曼，他身旁呢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内道呢是法国选手罗埃维拉，波兰的选手谢拉斯基，包括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威廉斯，法国选手蒂亚尔，阿尔及利亚选手塞贾提，美国选手霍佩尔，日本选手洛和晃，英国选手本帕蒂森，西班牙选手穆罕默德阿塔胡阿，以及最内道的法国选手阿泽丁布兹。
好的，比赛开始。男子一千米的这个距离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对于很多平时以八百米和一千五百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参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在马德里二月份的马德里创造的2分14秒52，那还是室内赛季的时候。今天呢，阿塔花也在整个大集团当中。同时呢，这个阶段也要看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位置在哪儿。到最后呢，应该就是两个人的极限斗法。前半程如果在领跑员谢拉茨基的带动下呢，冲得过于凶悍，不知道到后程瓦尼奥尼呢能不能经受住怀特曼的冲击和考验。怀物选手罗埃维拉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一位，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刚才是跑过了600米。瓦尼奥尼现在是上到第二位，在他的身后杰克怀特曼也在追赶，但同时呢，罗埃维拉的这个位置现在逐渐是有些守不住了，也要退出赛道。现在就是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人的争夺，瓦尼奥尼以及英国选手怀特曼弯道进直道最后的100米，瓦尼奥尼想要冲击一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瓦尼奥尼还是不断的加速，结果怀特曼被甩开了。但最后瓦尼奥尼一个人独享撞线时刻，全新的世界纪录2分11秒83，男子1000米的世界纪录被他改写。瓦尼奥尼在今年室外赛季进行到差不多1/3的时候，保证自己在800到1500米这个距离区间上的出色状态，2分11秒83，这是确认之后的最终成绩。这枪的瓦尼奥尼是只跟着领跑员去冲，罗埃维拉还有波兰的谢拉茨基这两个人在前半程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怀特曼是2分12秒77，获得第二名，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赛贾提2分13秒94，也是个人最好成绩。但是今天光芒最耀眼的还是瓦尼奥尼，2分11秒83，全新的世界纪录。看一下最后瓦尼奥尼的极限冲刺，怀特曼呢在后面想要去缩小距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瓦尼奥尼最后的无氧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的，几乎是一个闭气冲刺的状态，直接是把怀特曼拉出了一个无人区，再加上一个痛苦面具的一个最后的撞线的状态。要祝贺瓦尼奥尼在摩纳哥站创造了1000米的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男子400米的较量。
在第八道也是最外道，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今年的最好成绩是44秒53。第七道的是英国的名将哈德森·史密斯，也是在这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人物。第六道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也是世锦赛的冠军，在4x400米这个单项上拿到了世界冠军。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去冲击一下领奖台。第三道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也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二道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在匈牙利国内的成绩可以说是最出色最突出的一位。最内道法国的选手孔塔，

0: 这站比赛男子400米的比赛质量，至少是参赛人员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看一看杰克里帕特森、扎基西内内、科比纳奇皮、赖伊本杰明、哈德森史密斯，包括杰里姆理查兹，这几乎是一枪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决赛水准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创造的是3秒38。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好的，比赛开始了。科比纳奇皮和帕特森两个人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另外在外道的理查兹和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是保持住他们的领先。理查兹现在优势也比较明显哦，在这个阶段完成超越了。帕特森来到第二啊，哈森史密斯是也处在前三位。第三道的帕特森能不能继续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五十米，科比纳奇皮逐渐赶超上来，完成超越了。科比纳奇皮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43秒44。这枪有点像保利诺。钻石联赛纪录被他打破，43秒44。帕特森是43秒96的赛季最好成绩，莱伊本杰明是44秒13。科比纳奇皮在最后时刻跑完400米，还能够去继续做俯卧撑，致敬他们的前辈马克瓦拉。这一枪到了最后，尤其是最后的5、60米，科比纳奇皮他的一个后程的冲刺能力得到展现。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
1: 泛舟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摩纳哥站的女子3000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卢森堡的贝尔特梅斯霍夫曼和来自澳大利亚的杰西卡赫。

儿。在他们的身旁，肯尼亚的选手艾格尼斯·恩格蒂奇，同时呢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三千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会有1500米和5000米间项的运动。

塞塞维亚的选手海布拉图、阿莱姆、巴维克，甚至法国选手博格朗，在他身旁的是布隆迪选手尼奥穆昆奇。同时呢，这一站比赛还有两位，还有四位来自埃塞维亚的选手，分别是戈塔乔、海卢、西姆凯特以及贝尔内什德西，以及比利时选手亚纳范伦特和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埃塞俄比亚选手费雷维尼海卢创造的8分24秒22。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纪录是8分06秒11，这一站的赛会纪录呢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要快，那是在2002年，24年之前，罗马尼亚选手萨博创造的8分21秒42。另外这站比赛啊，在埃塞俄比亚军团的围剿之下，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能否突出重围，在最后时刻成功的率先撞线，这也是这站比赛女子3000米的一大看点。这个阶段呢，还是两位领跑员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和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两人的领跑。目标时间呢是在1000米的时候，杰西卡·赫尔领到2分40到42之间。在这个阶段女子三千米的比赛呢，已经能够看到大集团逐渐的被带开了，同时呢领先集团也在发生着人员精简。逐渐有领跑员开始退出领先的位置，赫尔呢现在还是跑在最前面，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现在逐渐是退出了，单圈配速65秒06。现在杰西卡·赫尔呢是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条线啊甩在自己的身后，那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去看一看3000米这一枪的比赛，让5000米作为主项的选手练练冲刺，然后让1500米的选手再检验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看看他们的后程冲刺能力。那现在呢恩格蒂奇的这个领先优势实在太过明显，尤其是在3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当中，很可能呢这就是已经奠定胜局的一个表现。尽管现在跑了一半还不到，64秒50，这是刚才的单圈配速，每圈的配速现在不断的提升。

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这时候是处在前两位。杰克赫尔他会在固定的位置去退出赛道，现在还剩下三圈多的距离。恩格蒂奇今天这个战术就是跟住领跑员，你去为我破风，你去为我减小风阻。杰西卡·赫尔呢，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退出赛道，刚才这圈带的是65秒33，稍稍有些降速。最后这三圈的冲刺就交给恩格蒂奇一个人了，或者说呢，他看着最内道的电光兔去跑。看着最内道的绿色激光灯光去冲刺，在他的身后是他的同胞基别根，以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竞争对手阿莱姆和海卢，以及海洛姆。看他这一圈的配速是不是有一些降速，因为他要为最后的一圈冲刺去做准备，以及呢在场地内现在没有领跑员，还真是没掉速度，64秒95。继续保证自己非常高效的冲刺。世界纪录8分06秒11，他现在呢，恩格蒂奇就是跟着这个绿色的激光标识去跑。这枪呢，他也是为了去冲击世界纪录而参赛的。阿莱姆现在已经超越了基皮耶根，来到了第二位。老将基皮耶根今年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当然这站有可能他也是为了去调整状态。还剩下最后的一圈多。恩格蒂奇仍旧是牢牢把握着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现在身后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66秒17，这是刚刚一圈的配速，稍微有些降速，他要把所有的体能留在最后一圈的冲刺了。如果说最后一圈不能够保持之前的配速，或者说倒数第二圈第三圈的那个配速的话，很有可能他是会在这站比赛当中挑战失败的。大集团呢也陆续来到最后一圈，艾格尼斯恩格蒂奇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20，个人最好成绩8分23秒14，但是他今天呢要不仅冲击个人的最佳成绩，也要冲击世界纪录和世界最好表现。这阶段呢还是掉速度掉的比较明显，体能消耗很大了。另外就是已经没有了领跑员在他身前进行带动和破风。哇，赛会记录被他刷新了，8分08秒95，不仅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他的名下，同时刷新赛会记录。恩格蒂奇这一枪啊是全程领先，只比两个领跑员要慢，但是领跑员在退出赛道之后身前也没有任何竞争对手。 SLBR 的两位选手巴维克和格塔乔收获第二和第三，两人也是以创造个人最佳表现的成绩完赛。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最终是赛季最

加的8:24.21完赛，收获第四名。他最后冲刺这100米已经看不见电光兔的绿色激光了。但是最后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没有办法去缩小。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关注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70米这个高度就是他的热身高度，非常的顺畅。摩纳哥站的比赛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一项不是算是项目，所以呢也只有6位选手来参加。澳大利亚的选手库尔蒂斯·马绍尔，5.70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也通过了。这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选手。当然今天如果想要有人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这个高度的话，还是非常的困难的。首先卡拉利斯没有来，杜普兰蒂斯5.85米，看看他的这一跳，起，漂亮，你过了5.85米这个高度，身后的这些追赶者会掉队一大片。但是这一跳给人感觉是他的这个身体离横杆很近，几乎是比较极限的一次跳跃。来看一下法国的选手迪耶里，漂亮，5.85米是第3次试跳通过。

尽管比较艰难，但是5米85呢也是顺利通过。来看一下澳大利亚的选手马绍尔，马绍尔的5米85这高度按说不是那么难，对他来说呢也可以越过这样的高度。以他的实力来看，就在5米90到5米95这个区间可能会有些困难。下面来关注杜普兰蒂斯6米07的这个高度挑战赛会纪录了，冲起来，漂亮，横杆晃动，但是没问题，从空中只有杜普兰蒂斯掉下来了，横杆没掉下来，6米0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这站比赛对他来说一点都不激烈，就是保持状态的一站比赛。身体还蹭到了横杆，当然这个高度只要他一越过，不仅仅像5米85那样身后的追赶者掉落一大片，这就意味着冠军的归属从此就没有悬念了。那这站他应该不会再去冲击世界纪录。拉维兰涅下来之后还是跟他非常友好的去交流，并且对他表示祝贺。他要去挑战6米15，这次起这站的状态呢相对来说差了一些。杜普兰蒂斯6米15的高度三次试跳全部失败，这站对他来说他的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出色，就是在过5米85和6米07的时候，这个身体都不像之前那样有着非常大的预留空间。像是科莱啊，包括拉维莱涅、布罗德斯这些选手，他们尤其是男子撑杆跳高这些选手，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塔杰伊盖尔。8米01，上来之后有一个有效成绩，这是很关键的。用板呢踩上了，但是还可以再向前去探一探。现在是并列排在第二位，跟弗尔拉尼是相同的距离。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维恩平诺克，助跑节奏不错，加起来上板漂亮，哇、哦！这一跳要看上板是不是没问题，成绩有效。这一跳接近8米4，8米39。那这跳，我们看他上板还有10公分的预留量，赛季最好表现直接是让他上到第二位。来看一下世界冠军滕托格鲁，
此前一跳8.48米，看他的第二跳，保证节奏很轻盈，加节奏上步。

板漂亮，这跳应该有刷新之前第一跳的这个距离的架势，8米5以上。腾头格鲁的特点就是这样，脚下像是安了弹簧，助跑的时候呢，跑姿是非常的轻盈。上板没问题，8米52，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西蒙埃哈默就在旁边看着他比赛，来自瑞士的名将埃哈默呢，是此前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是现在排在第5位的保加利亚选手萨拉博尤科夫。之前的厦门站和绍兴站，他也是来到中国进行比赛。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有8米3、8米36啊！这一跳。

他这一跳用板不错。来看一下瑞士的选手艾哈默，第三跳很关键了，漂亮，保证自己的第三跳有成绩。因为像之前的话呢，他的这个无效成绩太多了，前两跳没有成绩的话，对自己的自信心也是一个减损。8.32米，葡萄牙选手格尔松巴尔德这个赛季跳出了8.46米的个人最好表现。看他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了，但是动作似乎不是很舒展，助跑的时候呢他这个动作没有做完。空中的身体姿态没有完全打开，上板倒是用的比较极限。8.20米，就证明他的身体能力，就是基础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古巴选手霍德林，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成绩不错。应该有8.4米左右，他这一跳非常放松，就前面的助跑动作可以说非常放松，最后起跳呢身体像一片树叶一样快速弹起，而且空中的这个走了几步之后马上保证了自己的落地距离，用板还可以，但是还可以再往前探一探。看一下他的这一跳上板有没有问题，应该没问题。等待一下成绩的测量，8.38米，这跳成绩真不错。最后进到决赛轮的是滕托格鲁、平诺克和霍德林，8.38米的成绩让他挤进了前三。我们也看看第六跳会不会出现一些逆转。这跳先跳的是滕托格鲁，当然要看今天他们的这个状态。滕托格鲁呢前面的这个表现确实非常的突出，今天世界最好成绩已经被他给刷新了，就看他后面的这个第六跳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滕托格鲁助跑加速，看他上板节奏不错，漂亮，还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他在今天是一跳比一跳更好，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可以刷新他的刚刚创造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动作松弛轻盈。上板没问题，几乎是很极限的距离，8.61米，赛会纪录被他打破，刷新了此前的古巴选手佩德罗索在1995年
摩纳哥创造的8米58，亚历来到平诺克这边。平诺克呢，个人最好成绩是8米54，要想这站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首先得突破自我。

0: 节奏找一找，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加节奏上板。这跳呢，显然是没有刚才腾格格鲁的距离远，但是应该也有8.2米以上。等待一下成绩测量，8.27米。今年的这个室外赛季跳到现在8.39米，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古巴的，应该是小将霍德林。古巴小将霍德林呢是2007年出生，只有19周岁。最后再默念一下动作，看看有没有机会至少去冲击一下平诺克的位置。霍德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46米。这站比赛呢，像埃哈默和萨拉博尤科夫再加上福尔拉尼这样的选手，他们的表现相对一般。冲刺保持上板，这跳上板是犯规了，应该是踩线了。但能够看得到他的这个冲击动作还是非常凶悍的，想要去在最后一跳去冲一冲第二名，这样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8.38米。恭喜腾托格鲁收获这站比赛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创造赛会纪录的8.61米。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的，让我们继续关注摩纳哥站的钻石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道的法国选手萨莎亚里桑德里尼，第二道的是波兰选手皮亚斯克日绍夫斯卡。第三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第四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马萨耶拉塞尔，他在厦门站跑出了12秒14，距离12秒12的世界纪录只差0.02秒。第五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尔。第六道，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他也有着领奖台的实力。 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这赛季跑出了12秒43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美国选手拉利亚麦克米克，他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12秒44，和雷尼亚琼斯两个人非常的接近。这站最受关注的当然是美国选手拉塞尔。同时呢，由于阿姆桑没有来到摩纳哥站，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就看谁能够去冲击马赛伊拉塞尔的位置。好的，比赛开始，拉塞尔启动反应非常快，琼斯也是，但是在三个篮架过后，拉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优势。斯科尔绍夫斯卡尽管之前处在第二位，但现在被甩开了，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20，这是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哇塞，拉塞尔他的这个统治力在最近两个赛季女子100篮的比赛当中得以展现，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尼亚阿利的12秒30的赛会记录。马塞拉塞尔今年的状态也是非常出色，从厦门站开始世界最好成绩呢就一直在他的名下，12秒14。阿莱莎约翰逊是12秒38赛季最好成绩的第二名，荷兰选手维塞尔12秒49排在第三。拉塞尔可以去和他的全新的赛会记录去完成一张合影，这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而且今年他的状态之所以好，也是因为他这个拦肩的节奏，包括他的每一枪每一站的比赛这种后程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这枪他是所有选手启动最快的，0.118秒。琼斯呢可能跟他几乎持平，这个阶段斯科尔绍夫斯卡还想去追一追，来着他约翰逊后程逐渐赶超上来。拉塞尔这拦截节奏非常的好，而且过程当中不打拦，今天他左右两侧的这个对手几乎也都没有打拦，彼此之间没有干扰。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就要开始了，这是我们看到两位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科内斯和科诺尔，同时呢，肯尼亚的选手西蒙科奇、新西兰的名将乔迪贝米什、来自肯尼亚的亚布拉罕基比沃特和伦纳德贝特、卢森堡选手卢本科丹让、两个肯尼亚选手埃德蒙塞雷姆和阿莫斯塞雷姆。在他们的身旁呢，这是西班牙选手亚历杭德罗·奎哈达、法国选手阿尤布·阿玛尼、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法国选手达鲁、来自美国的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浦隆斯、美国选手卡森·威廉斯、法国的选手吉拉利·贝德拉尼、 最内道的是 SLBR 选手丁卡菲卡杜。今年的男子三千米障碍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摩洛哥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在拉巴特站跑出的7:57.25。赛后记录呢是2011年肯尼亚的名将基普鲁托跑出的7:53.64。比赛已经开始了，两个肯尼亚选手科内斯和科诺尔在前半程要保证他们的领跑，至少在前1000米要跑到2:38。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绿色的激光线。这个绿色灯光呢，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埃尔巴卡利创造的。但今年呢，到了摩纳哥站，他没有去参赛。和之前我们看到的中长距离的比赛比较像的是，这选手的平跑能力也是需要去在像1500，包括1英里赛，包括3000米的比赛去检验。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不仅仅要考验平跑，还要考验过障碍、过水池。比赛的这个偶然性，包括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突发状况，可能要更多一些。尤其是在过去的一个奥运周期里，巴黎奥运会男子3000米障碍在最后的几个障碍还出现人员摔倒的情况，还剩下6圈。包括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是出现过到最后一圈，选手们为了抢自己的占优势的身位，过障碍的时候会摔倒。这也是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个栏架的重量比较大，你可以踩着栏架过，也可以直接跳过去。尤其是越到了后程，选手们在过栏架的时候或者过水池障碍的时候，越要求稳，有的时候会倒一倒小步子，改改节奏。如果到了后程还能够保持那种非常轻盈的一下就跳过去的状态，那说明这个体能储备是非常的充沛。你看，在过这个水池障碍的时候就有人摔倒，这也是我们之前所一直担心和强调的，一旦是摔倒的话，那对于后程如果落后还好，而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出现打滑受伤的情况，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尽管今

今年的不算田径比赛的一个大赛年，但是在今年的九月份呢，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还是有一个世界田联的终极赛要去比拼。当然那一站的比赛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呢，可能注意力全都是在亚运会上。肯内斯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他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由于现在他的赛季最好成绩呢只有8分47秒23，所以很多这样的选手呢会在钻石联赛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单项，我就跑前面几圈，前面3到4圈，或者就带1000米2000米。

科诺尔和科内斯两个人的这个领跑位置，现在科内斯已经退出赛道了，只剩科诺尔一个人。同时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大集团开始逐渐的带开，西蒙科奇肯尼亚的选手这个阶段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也是比较明显，身后是塞雷姆，包括他的同胞贝特。另外对于新西兰的名将乔蒂贝米什来说，这个阶段呢已经看不到在领先集团里面有他了。日本选手三浦龙司这个阶段是上到第四名，前三名呢现在是三位肯尼亚选手，西蒙科奇、塞雷姆还有贝特。塞雷姆呢是埃德蒙塞雷姆，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01秒61，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肯尼亚的名将西蒙科奇现在是遥遥领先，他在今年的室外赛季这是跑出了此前的7分59秒44，是这一站摩纳哥站所有参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个打开八分大关的选手。那么他在这个赛季的硬实力还是比较出色的。日本选手三浦龙司现在上到第二位，这个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在钻石联赛，尤其是3000米障碍的比赛里，确实不多见。西蒙科奇继续保持住自己的领先，03年出生的运动员，这个时候正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黄金上升期。

现在这个配速要想去冲击阿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很难，但是他这个冠军应该是没问题的，遥遥领先。他最后的撞线8分03秒35，虽然说没有去突破自我，但只能就收获了这站比赛的3000米障碍冠军。跑完下来之后还是很轻松，日本选手三浦龙司8分10秒30，赛季最好表现，收获了亚军。埃德蒙·塞雷姆8分11秒15，收获第三名。贝特这时候掉到第五名完赛。美国选手威尔金森8分11秒76，收获第四。来看，在过水之障碍的时候，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也正在同时进行。这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过水之障碍的时候，脚步被栏架给挡了一下，影响了速度，同时呢，直接摔在水坑里。这对于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说，实在是太过于残酷。不受伤还好。如果出现受伤的话，那这个室外赛季可能呢就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甚至背上心理包袱。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坎布雷亚·斯特吉斯，第七道是来自美国的名将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第六道，圣露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呢，也是巴黎奥运会女子百米的新科冠军。第五道，英属威尔金群岛的选手阿黛亚·霍奇，今年在女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像横空出世一样，2006年出生。这是美国选手安娜维亚·巴特尔。第三道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二道的是法国选手杰尼玛·约瑟夫，但是呢由于他的退赛，所以呢瑞士选手本来在第一道的法比安娜·霍恩克是挪到了第二道。这站比赛呢原来是8位选手参赛，现在呢由于法国选手约瑟夫的退赛，只剩下7位选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68，英属威尔金群岛选手阿黛亚霍奇创造，这是在6月13号美国的尤金跑出来的。

0: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我们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阿尔弗雷德这个时候冲的也很凶，霍奇逐渐在弯道赶超上来，弯道进直道，他超越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阶段全力加速，加比托马斯也在往前追，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撞线。撞线成绩21秒50，修正之后21秒51，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同时呢，也是属于摩纳哥站的赛会纪录，从1993年以来，近33年的纪录被他

打破。此前是牙买加选手奥泰创造的21秒77，在93年的8月7号创造。这场比赛的启动反应还是阿尔弗雷德、加比托马斯和阿黛亚霍奇这三位选手占先。中间呢，美国选手凯拉怀特冲了一段，但是到后程还是被甩开了。进入到直道之后呢，由于此前一直处在养伤阶段的加比托马斯呢，他这个状态相对一般，所以最后再往前顶，但是追不上霍奇和阿尔弗雷德，这两人本赛季的状态还是排在世界前列的。霍奇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的相持，霍奇跑的还稍微紧了一些。这样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利安·阿尔弗雷德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200米冠军，也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51，刷新了他同场的竞技对手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阿黛亚·霍奇的记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比赛的重头戏，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的第一道是德国选手欧文安萨，第二道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第四道是来自博斯瓦纳的名将200米的奥运冠军莱奇莱特伯哥。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塞维尔，也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他也是博尔特的师弟。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七道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罗纳尔·隆加，这个赛季他跑出过9秒85，也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最外道，这是南非选手布拉德利·恩科阿纳。恩卡纳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5。摩纳哥站这一站所有的选手本赛季都打开过10秒大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保持的9秒82。尽管他个子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个袖珍飞人他的后程的能力非常的突出，这一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男子100米决赛上我们就见识过。他的9秒82今年是在6月19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创造，而赛后记录摩纳哥站的这个记录属于贾斯汀·加特林，在2015年的7月17号贾斯汀·加特林跑出了9秒78。我们来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不错，特伯哥在他身旁，布拉斯科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有一定领先优势，几乎是齐头并进，塞维尔后程逐渐冲出来，塞维尔率先撞线，最后差不多放了10米左右，9秒88。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收获亚军，第三名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同时4到8名都得通过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最终的名次还需要去仔细的辨别。
塞维尔9秒88的成绩夺冠，乔丹安东尼9秒92，前两名是打开10秒大关，埃塞梅10秒整，欧文安萨呢是10秒01。这一枪出发是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们看前20米，所有运动员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塞维尔到后程是越冲越快，比较可惜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前面30米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后面呢没有撑住。塞维尔和特伯哥两人的这个较量，特伯哥呢还是显得跑紧了这一枪。塞维尔在最后这10到15米的距离，知道自己一定会守住冠军，没有全力去冲，就像是跑大赛的半决赛或者小组赛那样，给放掉了最后的冲刺距离。不过这个成绩还有9秒88。好的，感谢您收看摩大哥站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C'est une première mondiale, c'est pour ça qu'on va avoir besoin de tout le monde.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的个人单项决赛。马上要进行的就是鞍马。在鞍马的资格赛当中，中国的两位选手张博恒是以第4名，田浩是以第5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单项决赛。

0: 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台北选手李志凯。
1: 反交叉起倒立 ，C 组。

0: 埃霍恩，这是个异族。隔两环一位，是个异族。拳拳起倒立啊，移三位，转四百五，这是个地主。我们看李志凯这一套啊，基本上是顺下来。我们过去呢看李志凯，一个交叉，一个下法，剩下全是托马斯旋旋。那么在新的周期当中，托马斯旋旋类的动作最多只能啊有四个动作来构成成套编排。所以我们看李志凯减少了很多的啊托马斯旋旋类型的动作啊，用并腿旋旋来代替啊。比如说我们在看在单环上啊，他完增加了一个啊 flop 的一个组合。啊，这一套总体完成不错的，要比他预赛完成的质量要好。
1: 现在切到了吊环的场地，这是青年组的第二个单项。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的董礼将是第一位上场的，陈俊吉将会是第四位上场。董礼资格赛第一名。
0: 倒悬锤，屈身上锐角十字，锐角十字直接压上啊，成锐角支撑，放下成十字啊，这个三个力量动作的一个组合到一起啊。接下来他要用一类动作啊，把后面动作隔开。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向后大摆倒立两秒啊，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啊，向后大 A 环呈倒立两秒 C 组啊，高转肩啊，七八二线下啊，落地呢稍微动了一小步。总体来看啊，这一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在环上的动作啊，这个力量动作和摆动式力量静止动作啊，时间啊角度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对于一个青年运动员来说，达到这种程度啊，还是一个高水平的表现啊。
1: 这次青年组资格赛吊环第一名是中国选手董礼，成年组资格赛吊环的第一名也是来自中国，是张博恒。

0: 刚才我们谈到了落地的稳定性对运动员的成绩有很大的影响啊。我们看，董李落地的时候微微向后，
1: 李志凯14.133分，这是他刚才的鞍马得分，
0: 高于他资格赛14分。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鞍马项目第二位上场的卡塔尔选手拉坎。
0: 交叉转体180啊，移三位啊，这是个地主动作。同飞一位，啊，尼日戈斯二是个异主动作，啊，马乔尔打滚地主动作啊，马乔尔一位和斯维多一位。好，我们看他下法出了一些问题啊，单花起倒立，转体270移三位啊，在转体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停顿，还有一个用力啊，这个会影响他的下法的扣分啊。这种情况啊，他只是有停顿啊，并没有回落啊，这个难度还是可以认定他的。

0: 近些年来中亚的一些国家在鞍马这个项目还是有很大的进步在世界比赛当中有一些运动员也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名次。
1: 董李吊环13.466分，这个成绩跟他资格赛成绩是一模一样。继续来看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韩国选手金太阳，这次是个人全能青年组的银牌获得者。
0: 阿扎良D组，速度有点快。红马十字我们看他握环的时候扣腕比较多，其实上直角支撑是个 B 组动作中间有曲臂。这两个动作呢由于是直接连接，可以前面的动作进行升级的。好，下发气瓣线下一组落地的时候稍微有点转角不足还有一小跳。好，我们看这里有深物。气体前空翻两周的时候有曲臂的过程。我们看转体角度够与不够不仅要看身体，还要看落地的脚的朝向完全转够了，应该是脚正对的前方不能有角度的偏差。
1: 拉坎13.766的鞍马，接下来要看到的鞍马项目就是韩国队的许雄，今年26岁。
0: 我们看
1: 资格赛当中，他是全场最高难度，有6.0的成套。
0: 交叉转体180到另一码头D组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 做了一个背阻隔一组，做一个锁恩的类型flop 组合。无关联移位，隔两环移位，隔环移位，四十多后移做了一个一组的下法。
1: 韩国选手许雄，13.033，金太阳吊环。许雄13.60的鞍马。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青年组的吊环比赛，这位就是资格赛第4名陈俊吉。

0: 曼番十字阿扎良地主。红马十字地主。七体前空翻后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向后大回环呈倒立两秒 C 组，高转肩 B 组，七到二剩下又站住了。然后我们看他同样做阿扎良的慢翻十字啊，他的速度要比前边的运动员做这个动作同样的动作啊，速度慢很多，体现出慢的这一个要求，所以前边的运动员由于做得快是要被扣分的。这个红马十字在进入的角度啊，略微有些高了点。
1: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
0: 躯体前空翻啊，这个动作本身是 C 组动作，但是跟摆倒立两秒连接，直接连接到一起，就升职为 D 组动作。
2: 13.466分，比资格赛高了0.3。祝山响马。
0: 交叉转体180，移位 C 组，正撑前旋，做了一个E组的单环组合，做了一个E组的 flop， 啊，螺丝移位 D 组，同飞移位 D 组，前进四位 D 组，西维多后移 D 组。做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270移三位的地主下法，这套动作呢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2: 祝山响马今天的两个比赛任务就都已经结束，前面的自由操和现在的鞍马，后面的吊环呢他没有进入到决赛。祝山响马14.066的鞍马分数，
0: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一些。
2: 他资格赛成绩是13.90，刚才这个成绩我们看帮助他已经上升到了第二位，仅次于李志凯，超过了卡塔尔和韩国的许雄。下面我们看到是鞍马项目预赛的第一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资格赛难度5.6，完成8.933。
0: 李宁交叉体倒立 D 组，正撑前旋，前进四 D 组，后移四 D 组，吴国年一组。同飞一位地主，做了一个单环的组合一组，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我们下法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移三位是个一组。
2: 这一次能够在鞍马这个项目完成分上8.9分的选手啊，就资格赛只有两位，他是其中一位，另外一位刚才已经比赛结束，就是卡塔尔选手拉坎。
0: 他这一套动作啊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他基本都是D 组以上的难度，完成的也是比较流畅的。
2: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鞍马分数是

0: 刚才的陈俊吉申诉成功，吊环刚才他们对自己的难度分进行了申诉，通过了。现在这样的话呢，就超过了董李，排在了第一位，13.566分，董李13.466排在了第二位。哇哦，哇哦！苏拉耶夫鞍马14.566分排第一了，超过了李志凯。中国队要上场了。先来看一下资格赛第五名中国选手田浩，田浩资格赛成绩是14.00分的。
1: 交叉转体180移一位啊 ，C 组动作。做一个E组的 flop。接下来做了一组的单环组合，吴国年一位一组，童飞一位一组，啊，有点起疑这个啊，童飞一位过去以后啊，全旋位置不对，我们看他手撑到这个马的边缘了啊。马乔尔前移，斯瑞德后移，两个地主，做了一个一组的下法，我们看他的掉下了这个动作啊，在前边他已经进入了全弦掉下啊，他而不是做同飞一位掉下啊，这样呢，我们的同飞一位是可以承认他的。如果在做同飞一位的过程掉下，这个难度就不会被承认了。

0: 倒悬锤，红马直角十字支撑，直马直角支撑啊，直臂分腿慢起倒立两秒，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后大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 和 C 的难度。向后大回环呈倒立啊，这里有一些调整。高转肩一组，直体七百二旋下啊，是个一组啊，落地时候向后退了一步。这名运动员力量动作不是很多啊，我们看摆动到静止，他用了一个红马直角支撑的这么一个动作啊，他只能部分满足动作组别的要求。这也是运动员成年运动员和青年运动员啊，在动作组别就有了一些差异，所以呢，难度分相差的还是比较大的。
1: 就是刚刚结束鞍马的田浩的分数13.10，目前暂列第六位。那么之后呢，中国队的张博恒要开始比鞍马了。资格赛第四名，当时成绩是14.066。
0: 李宁交叉起倒立D组，郑成全旋，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做了一个单环的D组组合，螺丝移位，同飞移位，马乔尔移位，斯维多移位，好漂亮啊！做了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离三位一个一组下法啊，这一套动作非常流畅啊。虽然难度不是太大啊，但是呢，动作质量非常高啊。我们期待他的好的成绩。
1: 今天的单项决赛，张博恒要比两项，鞍马是他今天的第一项，之后他还要去比吊环，他是吊环的资格赛第一名。
0: 张博恒的鞍马并不是以难度取胜，他是以这个动作质量取胜。我们看他成套编排中没有太大的难度，但是整套比较流畅啊，支撑比较高，手位比较正。
1: 这是刚才日本队的吊环，古田的分数12.466，目前排名第四位。吊环这个项目在青年组来说呢，能够跟两位中国选手抗衡的选手其实并不多。好，我们再继续看比赛，这是吊环最后一位要上器械的选手，是安井。
0: 满翻阿扎良啊，这个位置比较低，也是要被扣分的啊，是个地主动作。起身上直角，这是一个 B 组，第三类的红马十字入十字的角度太高了十字的时间也不足，十字的角度也不足后转肩向后大弯，呈倒立两秒，前屈两周，大摆至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高转肩是个 B 组，七八二旋下，是个 E 组。我们看这名运动员也采用了一些，难度不低的力量动作和摆动到静止动作。
1: 张国恒第二，14.40分。第二，这个成绩已经超过了李志凯。获得冠军的就是预赛的鞍马项目的第一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张伯恒预赛是第四的，最终是获得鞍马项目的一枚银牌，靠完成分取胜。那么获得鞍马项目铜牌的是中国台北名将李志凯。好，来看一下第四名，12.933，这样的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比赛就都已经结束了。两位中国选手收获了吊环项目青年组的金牌和银牌，获得冠军的是贵州选手陈俊吉，东道主运动员，在贵州夺冠了。然后董礼是获得了一枚银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成年组第3个项目吊环和青年组的第3个项目自由操。吊环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伊朗选手。阿哈迈德·科哈尼，
2: 拉上呈水平十字，啊，这是巴拉宁的类型。后摆水平支撑地足，落下弹十字地足。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呈水平十字、C 组和 E 组，红马十字 D 组，后摆倒立两秒 C 组，躯体前空翻两周下 D 组。我们看现在的吊环运动员通常会采用向后的空翻来结束啊，向前采用向前的空翻结束的运动员不是很多。D 组只能部分满足下法的要求啊，下法通常情况下是跟他的动作难度值是一样的啊 ，D 组或者0.4啊，那么现在呢对下法的难度组啊。有一定的限定啊，无论你下法难度有多高，最高只能给你0.5的动作组别分。
1: 他不但是向前下，而且还是用躯体姿势，这样很就这种下法是不多见的。吊环成绩14.10分。好，中国队选手张默涵自由操。
2: 助跑前空翻、直体前空翻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啊 ，C 加 D 有0.1的加分。直体后空翻两周，转的翻滚一足，看他的侧串前空翻，直体前空翻，转体900一足，后跳成俯撑，艺术表现类的要求。

900前值，D 加 B， 0.1 的连接加分。结束七体后空翻两周 D 组，这一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干净的，虽然落地的时候有一些小的瑕疵，但是，充分发挥了，张默涵的，训练的水平。

0: 这个张默涵呢，跟陈俊吉是资格赛第二和第三名进到的决赛，那么两位选手的完成分都非常高，张默涵当时是8.666的完成，陈俊吉是8.633的完成。这次从难度上来看，青年组自由操进决赛的前三名没有拉开太大的距离，就差0.1、0.2，主要比就是完成。张默涵自由操13.666分，
1: 略低于他的资格赛成绩。
0: 好，下面要看到的就是资格赛的第三名遵义选手陈俊吉。
1: 好，出场是一个720直体720接前空翻两周递加递0.2的加分，直体后空翻两周站住了一组，第一串有点出界，横串前肢540。后肢900，直体前空翻递加臂有0.1的加分，跳成俯撑，从地上开始的慢起倒立臂组，基底后空翻两周结束。我们看青年运动员在能力强的时候，他的编排呢基本和成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是一样的，这样呢就避免了他在发展难度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个过渡的过程。我们看他这种落地是落在界内然后又跳出界外跳出界外以后是两脚出界这样呢就被要扣到两脚出界的分数零点三分。

0: 结束的时候啊，空中还是风角。
1: 陈俊吉自由操得分13.266，目前暂列第二位。
0: 好，我们看他在第一串高难度连接的时候啊，出界对他影响还是很大的。
1: 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
0: 直体后空翻，两周转体360 F 组，团身前空翻，两周 D 组。后540，前360。

0: 量的 C 组。挺身转体1008 C 组第一类的。900前值 D 加 B 0.1 的加分。翻腿平衡两秒。结束躯体后空翻两周啊，我们看也站住了啊，他是用跟古川航不同的调整方式来完成脚不动的。
1: 所以每个队伍吧，他都会有自己一些比较独特的技术，但是这一点呢，日本队在成年组和青年组上看得出来，都是在下法站柱上是下了功夫的，是把它当做一个专门的课题去研究过的。上半场的四人比赛都已经结束。
0: 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在落地结束的时候，他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啊，这些习惯性的动作就是保证他落地的稳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13.80 分，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得分。好，来看一下自由操的场地。那么在这个项目上的中国台北队也是进入到了单项决赛。
0: 后值1440啊 ，F 组，前团两周 ，D 组，后值1008 D 组，后跳转体呈俯撑。躯体后空翻 D 组，900前值 D 加 B 有一个连接。

0: 我们看这个运动员啊，采取了四个单招转体的动作啊，这已经达到这一类动作的极限了啊。如果再有类似的多招转体动作啊，就不被承认了啊。那么取舍的办法是从难度高的到难度低的啊，我们把难度高的数出四个，剩下的难度低的啊就不构成成套动作了。所以这个运动员还是以转体为主的一名运动员，他把两个特殊要求的向前的两周空翻和向后的两周空翻放在中间这也是符合青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的。
1: 申诉成功。日本队的三轮折平。资格赛第四名，
0: 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轻上十字 D 组，慢翻阿扎良。

0: 这是地主。后转肩，大摆，倒立两秒 C 组，屈体前空翻两周，接大摆倒立两秒 D C，高转肩 B 组，团身七瓣线下，日本运动员又站住了。
1: 三轮折平，他跟谷川一样，两个选手从资格赛比到团体决赛，下场都站住。
0: 他这一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啊，但是完成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啊，尤其是下法啊，处理得非常好。
1: 这次吊环具有难度优势的是中国队的选手张博恒和杨浩南。刚才中国台北队的自由操13.40分，他也是获得了一个落地站稳的加分。
0: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的很多。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排名，现在张默涵是排在了第二。古田申诉成功以后，目前13.90，排名第一。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西原。
0: 直体360旋 F 组。直体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 C 加 D 0.1的加分，后直一千08 D 组，跳转成俯撑，锐角马纳啊，这个马纳的角度要被扣分，时间也要扣分。直体前空翻接前空翻转体，结束屈体前空翻两周。
1: 日本选手西原，他在昨天的青年组的个人全能比赛中是获得了冠军。那么这次呢，他的自由操资格赛也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今天决赛的。
0: 这里边他在做马纳支撑的时候啊，由于不是一次到位，给我产生了一些误解。我以为他是做一个锐角支撑，我一看质量很高，但是他在过程当中啊，又转成了马纳，这个呢，在判别上啊，是对裁判员有一些干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以他的最后完成的动作来判定他动作的难度，但是这个变化的过程一定是要被裁判进行扣分的。
1: 两位日本选手先来看一看成年组的三轮折平，13.833，目前吊环排在了第二位。再来看看青年组的西原，目前吊环成年组的第一名，暂列第一名的依然是刚才已经看到的阿赫迈德。

0: 调换。
1: 接下来就是两名中国选手要上场了。
0: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杨浩南，预赛的第二名。
1: 满分阿扎良十字地主，压上水平十字一组，后白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直接大摆倒立两秒 DC， 后白水平支撑地主，向后大黑环倒立两秒 C 组，直体七八二旋下盯住了。哎，我们看杨浩南这一套动作，哎，不仅是难度大，而且呢完成的动作质量非常好啊，动作交代的非常清楚啊，基本都是一次性到位啊，停留的时间啊也足够。
0: 在他的成绩出来之前，目前在领先的是伊朗选手。那么伊朗选手呢，跟杨浩南相比呢，在难度上啊，就是处于一个就不占优势的。我们再来看完成分，杨浩南是资格赛能够达到快九分调换完成分的选手，刚才还站住了，比资格赛更好。
1: 杨浩南这个运动员呢，不仅是全能项目比较好啊，有些项目呢还有他的特点啊，我们看这个吊环，他的表现力啊，可以达到一流的高手啊。如果在某些难度再提高一下啊，他可能在吊环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0: 13.866，这是日本队西原的成绩。这样，日本队在自由操项目上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中国队张默涵排在第三。杨浩南14.466第一了，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因为后面在吊环项目上只剩最后一位选手了，依然来自中国，就是张博恒。他在数，刚才我们看他说最就基本上我最次我也是一块奖牌，就是伊朗选手。吊环最后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在刚才的鞍马比赛中收获了一枚银牌。
1: 慢翻水平十字一组，后摆倒十字一组，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呈倒立两秒 DC， 后摆水平支撑地组，弹十字地主，后摆倒立，这是第九个动作，直体七八二旋下 F 组啊，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小跳。我在记录当中给他记了十个动作啊，那么这里边要给他去掉一个难度较低的一个动作啊。首先我们要查动作组别啊，然后我们再查数量，再查难度，所以我要给他去掉一个动作。
0: 张博恒，我们可以先来数一数他已经收获多少枚金牌了啊。这次男团的金牌一枚，男子个人全能金牌一枚，鞍马的银牌一枚，吊环现在是他这次比赛当中的又一个有

0: 争金夺银的项目。
1: 他在环上的动作啊，基本上无可挑剔啊，唯一的缺陷就是落地的时候啊没有站稳。他对自己的落地也是表示很不满意。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贝克扎德。
1: 直体后空翻两周一组，路跳团身前空翻两周地组，后直九百地组，后跳成俯撑，博士挺身1008 C 组，躯体后空翻两周D组，交换腿跳，直体后空翻720啊，落地站稳。那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和其他的运动员啊，成套编排是不一样的啊。其他运动员都是从对角线开始啊，这名运动员是从边线开始他的成套动作。啊，后空翻两周啊，这个高度还是非常可观的。900落地向前跨了一步，好，结束。虽然身体有些调整，但是脚没有离开地面啊，应该是可以获得0.1的落地站稳加分。
0: 杨浩南申诉成功14.566，第二14.40分，张国恒是吊环获得了亚军，这样杨浩南就获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这也是他在获得了团体金牌之后收获的又一枚金牌。
1: 这也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啊，他们俩的在环上动作啊相差不多啊，唯一的差别就是落地站稳与不站稳。
0: 自由操青年组比赛也结束了，13.40分，这位是刚才结束比赛的乌兹别克斯坦队选手的成绩。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单，获得自由体操青年组冠军的是日本队选手古田，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选手西元，获得第三名的是中国选手张默涵。

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现场。本次赛事呢是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城的滨河运动中心举行的，这里呢也是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场地。在今年的世锦赛当中，一共是设置了12个项目，8个个人项目和4个团队项目。今天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男子划艇决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米科奇。米科奇呢在青少年时期在 U23 的比赛当中是获得过非常好的成绩的。看一下今天的决赛表现。这次的赛道设置一共是包含了22个水坑，其中呢5号、7号、11号、14号、17号还有22

学分，另外16个是数学分。在比赛当中，如果选手不慎触碰到水泥的这个杆的话，会有2秒的罚时；如果失误更大，错过了水泥的话，会有50秒的罚时。

在比赛当中相对的呈现还是比较顺利的，没有任何的失误。你看皮划艇激烈回旋的比赛呢是分成了皮艇和划艇两个项目，最大的一个区别啊，就是用的这个桨是完全不同的。皮艇的运动员所用的是双叶桨，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划艇的运动员所使用的是单叶桨。即将登场的这是来自西班牙的选手，今年26岁的特拉维。特拉维此前在世锦赛当中是登上过一次领奖台，是在2019年的世锦赛当中，当时他是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团体划艇的银牌。5号是第一个逆水门，是没通过。过第一个计时点是比刚才的意大利选手快了1.70秒，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出发阶段。整体的控制还是很好的。第二个计时点目前是领先2秒64。来到14号逆水门，不错，顺利通过。17号，同样是没有任何的失误。今天整体的控制能力还是相当出色。过后需要横切过水膜，来到22号的逆水门，最后的冲刺阶段，看一下最终的计时情况，目前是有不错的领先优势。哇，88秒28呀，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呀！这个成绩目前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现在已经超过了意大利选手米科奇，排到了目前的第一名啊。这激烈回旋比赛还是非常的有魅力的，而且很需要选手临场的这种控制，因为每一次的这个水流它并不是固定的，所以选手需要在当场去感受这样的非常湍急的乱流啊，把自己的滑行和这个水流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好，现在出发的是法国名将，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划艇的冠军获得者，今年26岁的尼古拉·热斯坦。这个选手呢，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同样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近几年的实力非常出色，看一下今天的表现。那第一个计时点目前应该是会落后啊，因为在第四个顺水门的时候应该会有2秒的罚时，而目前的画面显示4号门需要有一个录像回放来确认一下啊是否有触碰。先来看一下后续表现第二个计时点的情况，目前是落后3秒59，主要是出发阶段就没有完全控制好，后续的整体节奏就很难再救回来。目前还落后3秒01。最后两个水门的通过还是需要非常冷静的。22号门同样是有一个触碰啊，2秒的罚时。这样的话，最后的计时情况92秒60，这对于法国名将热斯坦来讲的话，确实是非常的不理想。那今天在出发一开始就。

应该是会有一个触碰啊。看到四号门这边啊，似乎还是有一个罚时的情况。这样的话，整体它的罚时是有4秒钟。如果没有4秒的罚时，其实它的整体成绩也是能够达到88.6秒啊。所以失误对于选手来讲损失还是比较大的。好，现在出发的这位是来自捷克的选手克拉托赫雷尔，这个选手还比较年轻，今年是21岁。对，他在去年呢还在参加 U23 的世锦赛，在去年 U23 世锦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男子划艇项目的金牌。另外他在2023年的世青赛男子划艇这个单项也是收获过一枚铜牌。目前落后的不多，整体还在把控当中。14号逆转轮第二次没通过。15、16两个顺势轮顺利通过之后，要及时的刹车，以便于不要错过17号的逆水门。目前是落后1秒59，最后的两个顺门。通过最终的冲刺阶段，看下冲线的成绩，时间定格在了89.89秒，目前是处在了第二位。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目前他仅落后于西班牙名将特拉维。目前的领先者特拉维，他是在2025年的欧锦赛当中收获了男子划艇的金牌啊，也是近几年实力非常强劲的一个选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目前处在前三名的选手。第一位的是西班牙选手特拉维，特拉维目前的完赛成绩是88.28秒，后续的所有选手都需要和他目前的这个成绩去相比较，分段的成绩呢也是和他这个领先成绩去做对比的。现在出发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28岁的伊瓦尔迪。伊瓦尔迪呢，他的个人成绩比较突出的能够登上领奖台的成绩都是在青年时期获得的，包含了14年的欧洲青年锦标赛，18年的 U23的世界锦标赛当中，他都是登上过男子划艇项目的领奖台的。那进入到成年组之后，他的奖牌都是和团队一起获得的。这边顺水门通过之后，冲的有一点远，这样的话必须要在这个逆向当中逆着水流再滑回去，去通过这个逆水门，这样的话耗费了比较多的时间。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待会有所损失的话，目前落后3秒33了，确实刚才浪费了比较多的时间。连续的4个顺水门，我们看一下通过的情况。还不错，最后一个逆水。好，进入到冲刺阶段。93.18秒的成绩，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五位。成绩也并不是很理想，所以选手的表情当中能够看到一些遗憾。这就能够非常直观地看出来选手在场上这个控制是多么的重要啊。通过顺水门的时候快速肯定是很好，但是什么时候刹车这非常的关键啊。如果为了通过顺水门而没有及时

的刹车，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去通过后续的逆水门，这样的话，耗费的时间确实是比较多了。根据赛道及时的控制和调整自己还是很重要的。现在出发的这位选手是来自德国的图赫舍勒，托舍勒今年是27岁。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2017年的世青赛他是收获过男子花样的铜牌。另外，在2022年的U23的欧锦赛也是拿到过男子花样的铜牌。今天的比赛稍微有一些出师不利，一上来的第一个顺水门就出现了触碰的情况，有一个2秒的罚时。目前的第二个计时点是落后3秒20。66秒38这个成绩是西班牙选手特拉维在通过第三个计时点的成绩。图赫舍勒通过这个计时点是落后了5秒72。连续四个顺水门之后，快速刹车，去到最后一个逆水门，然后触碰。看一下最后的比赛用时。95秒43，这个成绩目前是处在了第6位。图赫舍勒这也是一位专攻男子划艇的运动员，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确实也是男子团体这个项目当中获得的奖牌比较多，升入成年组之后就没有再拿到过个人的奖牌了。

今天一上来就有失误，这种情况可能对他整体比赛的进程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在比赛当中更注意去控制自己，影响了一些速度。现在出发的是德国名将今年36岁的老将塔西亚迪斯。塔西亚迪斯呢，职业生涯当中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和2020东京奥运会都拿到了男子划船这个项目的奖牌。伦敦奥运会是收获了银牌，东京奥运会拿到了铜牌。在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一直是保持着很好的竞技状态。过11号门没有问题，看一下机身的成绩，目前是落后2秒20。我在控制当中的稳步前行。这个整体的速度稍微有些慢，我还是怕失误或者是错过水平这种情况。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落后4.12了。在试水门当中是否可以得以释放？稍微有一些失误。好，还是通过了。最后一个门，全力的冲刺，看一下最后的计时情况，93秒28。成绩排在了第6名，完赛之后也是怒吼一声。其实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对于运动员的考验还是很大的，选手需要在控制当中去释放自己的激情，因为在比赛当中太快了也不行，太慢了也不行，太快的话那可能刹车点没有掌握好的话，冲得太猛滑回来再去通过逆水门的话会耗费比较多的时间，那太慢了的话在控制当中去进行的话呢，整体的

节奏可能又会稍微有些慢啊，在比赛当中有时候确实是会稍显纠结，所以这其实也是力量和技巧去结合的一个项目。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是英国名将亚当·伯吉斯，这位选手呢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划艇的银牌获得者。出发的阶段还是非常的顺利的，目前是领先1秒10，这个成绩是在和之前的领先者西班牙选手特拉维去做对比，看一下是否能够保持住。通过11号的逆水门非常不错，第二个计时点目前还领先0.07秒。过去两个连续的顺水门，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的情况啊，目前是落后了1秒15，14至17号之间还是浪费了一些时间啊。好，最后的逆水门通过，冲刺89秒77，落后1秒49的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二名，落后于西班牙选手特拉维，但是领先捷克选手克拉托赫维尔。其实他在比赛的前半程啊，尤其是出发的阶段做的还是相当出色的，就是中段尤其是14号至17号之间的这几个水门的通过还是浪费掉了一些时间，主要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一些落后的。刚才那个水门的回放啊，显示并没有触碰到，所以它的整个完赛时间是没有任何法时的。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马尔科·米尔戈·罗德斯基，这选手今年是27岁，他在2017年的 U23 世锦赛当中拿到了男子划艇的冠军。另外他其实在青年时期还是收获过不少好成绩的，在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上他也是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铜牌。第一个计时点目前是落后0.83秒。现在落后1.90。整个进程目前还是比较顺利的，虽然说没有冲得非常快，但是也没有任何的失误。好，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最后的计时是超过了90秒，90秒42，这样的话排在了第四名，还是稍微有一些可惜啊，距离前三名只有一步之遥。其实今年的世锦赛啊，对于各位选手来讲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站比赛，因为这次的世锦赛举办地呢，就是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激烈混悬这个项目的比赛场地。就说现在距离洛杉矶奥运会呢还有2年的时间，各位选手可以先在这条赛道上进行一个历练。这次一共是有来自50个国家。

0: 国家和地区的256名选手参加世锦赛。我现在看到的鹅城的这片赛道啊，也是第一次举办这个项目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是英国选手维斯特利，这个选手今年是32岁，职业生涯也是收获过不少好成绩。在2018年的里约世锦赛当中啊，他是拿到了 C1 这个项目的银牌。另外，在25年的世锦赛，他同样是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15年世锦赛也收获过这个项目的铜牌。除此之外，他和英国队一起也是收获了不少团体项目的好成绩。这边有一些遗憾啊，出现了一个碰杆的情况，2秒80过后，看到现在是落后4秒多。就在高水平的较量当中啊，如果出现一个失误的话，后面想要再追回这个时间就比较困难，当然还是要做好后续的比赛。第三个计时点同样是要和66秒38去做对比，现在是落后4秒14。16号的顺水呢，也需要看一下录像的回放，看是否有剧透。最后一个英雄呢，又是出现了碰杆。这样的话呢，2秒80过后，你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是94秒25啊，排在了目前的第9位。这确实是对于他自己来讲会比较遗憾的一个情况，但是对于目前的前3名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维斯特利是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他的比赛结束过后，奖牌的归属也就全部产生了。最终呢，我们要恭喜来自西班牙的选手特拉维是收获了本届世锦赛男子划艇项目的冠军。维斯特利啊，今天的比赛确实是没有达到自己的好状态，出现的失误情况会比较多，最终他的划时有4秒，最后的比赛用时是94秒25，最终是排在了第9名。最后我们要恭喜来自西班牙的选手特拉维收获了2026年世锦赛男子划艇项目的冠军，英国选手伯吉斯拿到了银牌，而捷克选手克拉托赫维尔是收获了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滑艇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捷克的选手，今年23岁的克内布洛娃。这个选手虽然非常年轻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的大赛非常的多啊，并且成绩也是很出色。而且他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特点，就是他是皮艇和滑艇，当然也包括像越野赛啊这种项目，多个项目兼顾的一位选手，非常全面的一位年轻选手。今天上来的状态不错啊，非常顺利。13至14之间稍微费了一点点的时间，不过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个奔向17号门，不错，没有任何的触碰。这个顺水轮也是顺势而下，跟着水流的节奏很好的控制自己，最后的冲刺阶段看一下比赛用时，100秒52，不错，对于女子选手来讲的话还是不错的一个成绩，目前排在了第一位。克内布洛娃在此前的世锦赛的比赛当中，23年的伦敦世锦赛是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女子团体滑艇项目的银牌。今天她的本届世锦赛个人单项的表现也是很出色的。即将登场的是英国名将金伯利伍兹，这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皮艇和女子极限穿越两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啊，收获过非常多枚的奖牌，其中还包含了6枚金牌。今天的出发赛段，第四个顺顺是有一定的失误，比赛过后需要通过录像的回放再来进行进一步的确认，也是显示2秒罚10。通过第一个计时点已经是落后了5秒55啊，这对于金伯利伍兹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啊，现在是落后5秒97。所以说在比赛当中啊，尽量的不要去触碰到水门，这是非常关键的。2秒的时间一旦浪费掉了，对于顶尖选手想去竞争领奖台的话，确实是会非常非常的困难。后面在全力的追赶，但是收效不大，还是比较可惜的。最后一个逆水门的通过，好，全力的冲刺。最后的比赛用时104秒48，那这个成绩虽然目前处在第二位啊，但是后续还有很多强项啊没有出场亮相，所以这个成绩。对于金伯利伍兹来讲的话，想要去冲击领奖台还是应该说不理想。

看到基莫里武丁斯基也是非常的遗憾。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法国的选手，今年25岁的安吉尔·于格。这个选手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收获了女子皮划艇极限穿越这个项目的银牌，一个新兴的项目。我们现在看到的单人出发的比赛不同，极限穿越项目呢是多位选手同场去竞技，分组来完成比赛。现在和传统的这样单人出发的激烈回旋的项目相比的话，可能会看到更激烈的同场的竞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传统项目的比赛呢，更多的是选手自己和自己比，去通过各个水门跟赛道去进行抗衡。但是极限穿越这种项目呢，多位选手同场竞技的话，还面临着各位选手选择一些战术，是非常的有观赏性。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的情况，落后2秒22。最后一个逆水门，好，全力冲刺，超过100秒。最后一个应该是有触碰2秒80，这样的话最终比赛用时105.04啊，非常的遗憾。目前是排在了第3名，但确实最后一个水门出现了触碰，这2秒浪费掉了还很可惜的。主要也是后续实在是没有力量去控制了。力量对于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的选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很好的去控制，而控制就必然需要力量。

0: 现在出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波斯佩洛瓦，今年21岁的年轻小将，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是在第40位。一上来冲的还是比较猛的。哎呀，这就是我们刚刚想提到的，就是冲的比较猛，稍微的这个节奏有一点点不可控，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在赛道上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失误。翻船的那一下会浪费掉比较多的时间，另外这个4号的顺水门啊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2秒罚时，而3号的顺水门呢需要录像的回放来确认一下是否有触碰的情况。这都是一上来冲的比较猛造成的一些影响。通常也确实是年轻选手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赛他的兴奋度很高，所以刚出发的起始阶段比较容易很兴奋，冲的比较用力过猛，这种情况反倒容易失误，这也是他在比赛当中需要积累的经验。
1: 尝
0: 过了17号的逆水门之后，目前是落后10秒32了。对于他来讲的话，就是做好后续的比赛，尽可能的把后面的赛段完成好。最后一个逆水门。

哦，还是触碰到了旗杆。这样的话增加两秒罚时，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成绩，113秒04，目前是排在了第四名。看他的表情，整体自己还是可以接受啊，因为对于他来讲，确实是职业生涯当中，目前啊为数不多的一个大赛，能够安全完赛，在比赛当中尽可能的好好体验，就是完成目标。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西班牙的选手拉兹卡诺，拉兹卡诺刚才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全力的要挽救一下四号的顺水门，哪怕触碰千万不能错过，因为错过的话将会是50秒的罚时。现在已经落后12秒14了，他主要是触发这个阶段啊，在四号门之前的那个落差上没有控制好，并且传递和这个赛道之间有触碰，一下就完全打乱了自己的节奏。这选手之前也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是排在了历年的第10名。其实他在21年的欧锦赛是有一个高光时刻的，当时是拿到了一个滑艇这个项目的冠军。但在这之后，个人项目奖牌。目前是落后13秒4。

时间是113秒80，确实这一场比赛这次的完成啊非常的不理想。好，我们来看一下波兰名将泽沃林斯卡，今年27岁的泽沃林斯卡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是收获了女子皮艇项目的银牌。她也是皮艇和划艇都兼顾的选手，另外在她的比赛当中还要兼项去极限穿越，三个项目全都要兼顾到。出发赛段还是不错的，在多位选手出现失误的情况之下，看到了斯沃林斯卡的稳定。所以这个比赛呢，对于场边的团队啊，包括观众朋友都能够起到很好的健身作用啊。因为如果想跟完全程的话，必须要在岸边跑步，跟随着选手去进行比赛。在无形当中也是给自己健身了。让各位观众也可以在岸边只看一小个赛段的比赛，所以也是比较休闲比较轻松的一个状态。这个项目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观看方式。整体非常顺利，看一下最后的冲刺。比赛用时103秒21啊，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还是很不错的。虽然说没有能够超过捷克选手克内布洛瓦，但是他的成绩已经是晋升到了目前的第二名，也是非常出色的一个战绩。那对于索林斯卡来讲的话，他的目标肯定是冠军了，因为他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女子划艇和女子皮艇都收获了金牌，也是他目前职业生涯当中一个最高光的世锦赛的战绩。另外在去年他其实还拿到了极限穿越项目的铜牌，就是他兼顾的三个项目都收获了领奖台的成绩。现在登场的是法国选手，今年28岁的德拉苏斯。

是参加过两届奥运会，东京的时候他是排在了第四，这个奖项还只有一步之遥。到了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他这个项目排在了第13名。出发赛段是不错的，领先0.21秒。看一下忠诚的保持。还不错的，目前只落后0.7秒。16号的顺序需要对象回放，所以是所有情况在比赛当中，运动员的身体包括体征还有这个奖励的任何一个部位非常大的，现在都是很有价值的。这边直接被水淹没了，这边非常的惊险，还是全力的滑回来了，不然的话是面临着50秒的罚时。最终还是挽救了一定的情况，但是最后去挽救22号溺水的这个过程耗费掉了大量的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后续的乏力导致的，就是力量已经不足以控制自己去很好的完赛了。在最后的赛段出现了翻转。

非常需要选手有足够的力量以及足够的耐力和这样的自然情况去做对抗。所以比赛进行到后期体能体力不足的情况下是比较难以控制的。好，来看一下意大利选手贝尔通切利的表现。这个选手今年是25岁，之前也是参加过两届奥运会，东京排在了15，巴黎就排在了18。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他在24年的 U23 世锦赛当中是拿到过一次滑梯项目的银牌，这也是他目前为止比较好的一个成绩。比赛的进程也是以稳为主。同样是在13至14号之间耗费掉一些时间。看一下通过17号之后的成绩。目前是落后3.20了，这个赛段中后赛段确实是耗时比较久。18至21可以有一小小的释放，到了21之后就可以刹车去到22的最后一个逆水门。最后的比赛用时104秒，17还是不错的，现在排在了第3位。他的比赛风格目前看来就是稳中求胜，整体的进程没有说特别的着急，是在相对来讲不紧不慢地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但是不出现任何的失误。

0: 现在出发的这是来自美国的东道主选手，今年22岁的名将莱布法特。莱布法特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是收获了9滑艇名将的金牌，这对于一位年轻的小将来讲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这个项目啊是非常吃经验的一个单项，能够在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就能够登上奥运会的领奖台，这确实是很高光的一个时刻。目前是落后4秒92。13号的是男友约克特，男友滑手。这对于东道主来讲的话呢，东道主选手来讲确实是会比较遗憾，因为他们对于赛道肯定是会更加的熟悉，毕竟可以在这片场地上更多的来进行训练。所以通常来讲，东道主选手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会更熟悉赛道。他们的比赛呢是希望尽可能没有任何的负碰发生的情况。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情况，106秒58，这个成绩确实是不太理想，排在了第7名。大家也是在向捷克选手克内布洛娃表示祝贺，他现在至少已经可以确保一枚奖牌了。在他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还没有拿到过任何一枚世锦赛个人的奖牌，如果获得将会是第一枚，他现在至少是确保一枚铜牌。那在他之后呢，还会有2位选手出场亮相。看到的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潘科娃，也是一位年轻的小将，今年是21岁。他们在巴黎奥运会当中这个项目排在了第4。潘科娃也是一位3个单项都需要兼顾的选手，体挺滑的，包括新兴的项目，拉丁激烈回旋。他在欧锦赛当中个人比较好的成绩都是在体挺当中获得的，团队的项目是滑铁，是滑铁的获得的2枚欧锦赛的金牌。
1: Not the time to ride the Bronco. Susanna really now is going to have to turn it up in this bottom section as well. Pseudo athletes on the hot seat. Wonderfully into gate 7. Just decided to put it out of the news.
0: 的冲线成绩104秒63啊，最后一个22号的逆子们出现了触碰，2秒80过后成绩非常的不理想，对他来讲也是想要去竞争一下领奖台的，因为他前面的预赛啊包括半决赛发挥的都是不错的。就在之前 U23 的世锦赛当中，25年是拿到过一个滑冰这个项目的铜牌。那在进入铜牌组之后的世界锦标赛，目前他还没有过个人的和集体的任何一枚奖牌呢。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的比赛当中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来自安道尔的多里亚。多里亚的比赛过后将会产生今天的奖牌归属。这位选手在之前2022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奖项是收获过铜牌，当时也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另外，在去年的欧锦赛，他是拿到了一次划艇这一项的冠军，同样很有竞争力的这位选手。他在通过11号的逆水门之后，用时前跑已经落后了2秒13了。这样的话后续比较难追了，目前这个状态还是处在领奖台之列的，当然看是否能够保持住，想要去拼金牌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得去通过17号的逆水门，看一下比赛的用时，落后2秒80，18至21连续的四个顺水门，稍微的释放一下。最后一个22号的逆水门，没问题，没有触碰。冲刺阶段，全力的去滑行。最后的比�赛用时是103秒04啊，最终是排在了第2名，收获了银牌，也是非常惊喜的一个成绩。我们看到安道尔选手多里亚也是难掩喜悦之情，当然我们同样要恭喜来自捷克的小将科内布洛瓦收获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1枚世界锦标赛的金牌。科内布洛瓦在此前的世界锦标赛当中啊，团体项目是收获过奖牌的，而个人项目没有拿过任何一枚奖牌，今天是他第1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就是一枚金牌呀，非常的出色。多里亚最后的冲线过后，自己也是十分的欣喜，这也将会是他自己第1枚划艇项目的奖牌。最终收获铜牌的是来自波兰的名将兹沃林斯卡。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来自于波兰的资格赛选手玛亚·赫瓦林斯卡来迎战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比赛依旧是采用1-4-1的竞赛规则，也就是球员入场之后1分钟挑边，4分钟热身，然后1分钟休息。当这些流程都走完之后，比赛将会正式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波兰的玛亚·赫瓦林斯卡，女单世界排名排在第114位，现在打入到决赛，她的即时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第21位。她是2001年10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24岁，身高1.64米，一位左手将。本赛季的战绩是8胜1负。她是在克鲁日纳波卡站跻身到了1/4决赛，这是她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巡回赛级别的女子单打的决赛，就在大满贯的赛场。这是进入到正赛阶段赫瓦林斯卡的晋级情况。这其中第三轮他是苦战了3盘，战胜了希腊名将萨卡里，第四轮淘汰了本土的选手帕里。赫瓦林斯卡进入到决赛之前啊，他的总耗时是10小时52分钟，这也是本届所有选手耗时最长的球员。画面正中间戴眼镜的这位就是赫瓦林斯卡的教练马霍夫斯基，他是从2020年开始执教赫瓦林斯卡。

0: 只有19岁，身高1.75米。他最高的时候，女单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第5。本赛季的战绩35胜9负。他也是本赛季在女子球员当中胜场数排名第一的选手。在罗兰加洛斯的战绩17胜3负。安德烈娃整个的晋级情况，这其中半决赛啊，他是非常轻松的战胜了科斯丘克。第三次和科斯丘克交手啊，终于获胜，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决赛。肯奇塔·马丁内斯，安德烈娃的教练，他是从2024年开始来执教安德烈娃。她也是前温网的女单冠军，前法网的女单亚军。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比赛的交锋，就发生在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从整个晋级的情况来看，安德烈娃这边的耗时要更短，8小时17分钟。这其中耗时最长的比赛是在第二轮，1小时51分钟。相较于接近11个小时的赫瓦林斯卡的晋级的时长，安德烈娃这边的晋级道路会显得轻松一点。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安德烈娃也是表示，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赛事的积累，每打一场比赛都会让我变得更为成熟，经验也在不断的增加，如今我能够有针对性的备战每一个选手，根据对手的特点来制定专属的战术。因为毕竟今天和他隔网相对的赫瓦林斯卡是一位底线非常有变化性的球员，他是一位球商非常高的选手，所以今天对于年轻的安德烈娃来说，在比赛当中稳定的心态和情绪十分关键。安德烈娃需要用精准冷静的进攻，用脚下快速的移动和调整来抗衡对手出色的全场覆盖能力以及底线多变的节奏。但是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体能将会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因为毕竟这是本届法网他打的第10场比赛。
1: Play。
0: 本场比赛由画面下方的赫瓦林斯卡先来发球。上来第一分发了一个双误。在发球端，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挑战还是比较大的，发球不是他的优势。镜头也对准了他的包厢。这个球压线，刚才这一分也体现出赫瓦林斯卡这名选手的比赛特点，就是力量，他在底线的对抗是不占优势的，但是你看他打得非常轻盈，线路落点的变化非常多，战术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阿纳列娃的接发闯出了底线。阿纳列娃也是史上第一位啊能够进入到大满贯单打决赛的05候选手。

这个短球放的质量还可以啊，但是你看安德烈娃，他对追这个短球啊是有一个提前判断的，相信这也是他在赛前需要准备的战术之一。30-30。

球，好球！刚才这一分啊，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还是按照自己的设想来调动安德烈娃，突然的放短。

你看安德烈娃开场之后啊，就是追赫瓦林斯卡的短球启动都非常快啊，反应也很快。从这一点上能够看到，在赛前啊，对于对方这个短球的战术配送是有所准备的。赫瓦林斯卡的局点，这个反拍的上旋球，赫瓦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哇，这个确实是安德烈娃正拍位啊，在底线的进攻能力。安德烈娃的妈妈。普瓦林斯卡面对一个破发点，好球，好球！就是你看，随球来到网前，这个正手直线的进攻，普瓦林斯卡都很难打出非常快的球速。当然，对于他来说，刚才这一拍主要是来调动。他要打开更大的角度，然后下一拍的截击才是他的杀手锏。

反拍尝试切削放短，瓦林斯卡这一次放短球出现了失误。本场比赛上来的第一局耗时就超过了五分钟。马丁内斯，她是2000年法网的女单亚军。好球！你看赫瓦林斯卡，她对前场进攻的落点，这个敏锐度是非常高的。只要对方的球一出浅，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这名波兰选手的脚下移动非常快，而且有很高的到位率。

好球。这分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在底线的控球方面啊，他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比较深的落点，只要这个落点一出浅啊，对于安德烈娃来说，这个进攻的角度啊就会变得更大，就会有更好的下手机会。所以赫瓦林斯卡对于他的回球深度必须有所保障。第三个破发点，

0: 这个球也是因为库尔林斯卡的回球落点太浅了，给了安德烈瓦反拍扫射斜线进攻的机会。这样第一局耗时七分钟，安德烈瓦一上来啊就破掉了库尔林斯卡的发球局。
1: Service Mirandre。
0: 刚才也给出两位选手在发球、接发、正拍、反拍、移动上的一个评分的数值。在五项统计当中，安德烈瓦都是全面领先于赫瓦林斯卡。好球。刚才这一分赫瓦林斯卡也是打出了自己非常有标志性的在底线的防守反击。

这个正拍的变线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安德烈娃的发球局现在一上来啊，连掉了两分。镜头也给到了他的教练马丁内斯。

安德烈瓦的变化还是不错的。进场之后，其实在这个位置半场他有很多种进攻的方式，这个时候突然换卧选择了放短，而且还是放到了直线。第一时间赫瓦林斯卡对于安德烈瓦在这个地方的进攻产生了一定的犹豫，他是猜错了安德烈瓦的进攻方向。

出界了。这个半场反拍带滑板的出手，安德烈娃出现了致命的失误。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安德烈娃来说，必须得控制好自己的心态，控制好自己在场上的非受迫失误。安德烈娃先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第二个破发点。

底线的一个多拍。其实在这个底线相持过程当中，赫瓦林斯卡是先上手打先提速的一方，安德烈娃反而打得很有耐心，但是我们看到最后安德烈娃还是在反拍直线的抢攻上出现了一个非射破失误。开场之后双方是交换了发球局，三位小球童啊，跟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一个发球局上来的第一球一样啊，都是发了一个双误。戴白色帽子的啊，这位是赫瓦林斯卡的体能师啊，也是他的理疗师，来自于波兰的雷什丘克。球，好球！就是你看刚才这一分，赫瓦林斯卡是用三条直线的铺垫啊拿下了这一分。反拍直线，这个球落点要的很深，然后侧身，正手直线。

好球。安德烈娃在正拍直线的上旋球的对抗上，他有更高的质量，而且第一时间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正拍啊，其实也有一定的迷惑性。霍瓦林斯卡觉得他可能会攻斜线啊，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球还是被安德烈娃拉到了直线的方向。两位选手在场上的每一分啊底线的对抗上都在不断的博弈。现在霍瓦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0%。这个二发也是被安德烈娃直接完成了大角度的接发变线。这场比赛对于霍瓦林斯卡的二发啊，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到目前为止，三个二发都没有拿分。连续两个破发点，还是二发。

0: 这个反拍想要打开一点反斜线的角度，球没控制好。
1: 30-40

出界了，二发。安德烈娃现在接二发的站位啊，大概就是底线后一米。后退过程当中，库瓦林斯卡这个正拍啊，想要再来一板上旋球，但是球没能打准。这样安德烈娃是兑现了本局的第二个破发点。开场之后三局啊，双方无论谁发球都没能保下来。这是安德烈娃职业生涯第八次啊打入到巡回赛的女单决赛。之前七次的巡回赛级别的女单决赛，她是五胜两负，但这是她第一次啊来打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的决赛。

华林斯卡刚才这个跳起之后反拍的提速啊，并没有抢到预想的效果，反而是让自己的空当啊暴露在了对方的面前。

还是有一些风啊。安德烈娃这边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一个双误。到目前为止，两位选手这个二发赢球率啊都是非常低迷的，两个人都是在自己的二发上只拿了一分。好球。今天在底线对于安德烈娃来说，他会有很多的主动进攻的机会，但是在比赛当中啊，他需要去平衡进攻和防守之间的关系，他需要有更强的稳定性来应对霍瓦林斯卡底线的防守。简单球的失误，这个反拍其实安德烈娃只是想把球拉高，拉一个偏直线方向的上旋球，但是简单的出手失误了。面对破发点，破发点上直接发了一个双误。现在比赛前四局啊，两个人都是完成了破发。开场之后，双方谁都没能保住自己的发球局。这个似乎也是面对决赛压力另外的一种体现方式。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啊，他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二位能够从资格赛当中突围啊，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大满贯决赛的选手。那上一位是拉杜卡努。

0: 美网啊，拉杜卡努是从资格赛啊一路进入到决赛，连赢十场获得了女单的冠军。这个在历史上只有这么一位啊资格赛大满贯冠军。
1: 30-0。
0: 开场之后的一发进球率，霍尔林斯卡这边是比安德烈娃高了25个百分点。哇，安德烈娃追这个短球啊，跑得已经很快了，但是你看霍尔林斯卡他还有下一拍的准备，就是当对手真的把他放的短球追上之后，他是有后手的。连续三个局点，我们看到赫瓦林斯卡的左大腿上也是有比较厚的包扎，这是他本届法网从资格赛啊打的第十场比赛了，消耗还是非常大的。连续打向重复落点，直落四球，霍瓦林斯卡 Love Game 实现了保发，也成为了这场女单决赛当中啊率先能够保住自己发球局的球员。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局球结束，安德烈娃的发球局，接下来看看他能不能实现保发。这球同样是在后退过程当中啊，面对这种弹跳比较高的上旋球，霍尔林斯卡后退的时候啊，把这个球打丢了。

这一次底线的长多拍啊，安德烈娃笑到了最后。其实今天能够看到安德烈娃对于比赛的准备啊，对于底线的相持，这个准备的还是挺充分的啊，尤其是在反拍也会很耐心的和对方进入到这种月亮球上旋球的对抗。

前一拍安德烈娃的回球落点太抢了，因为赫瓦林斯卡是一个脚下移动非常快的球员，而且他对于对方落点的判断，判断的是很准的。

切内。好球啊！啊，在这一分上，安德烈瓦打得非常有韧劲儿，而且打得很耐心。刚才安德烈瓦也是看了看对方那一拍落点比较深的球，这个在底线上会有一个球印。开场之后最长的一个多拍19拍，安德烈瓦也拿到连续的两个局点。内角的 S 球，本场比赛安德烈瓦轰出的第一记 S， 这样安德烈瓦也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首盘局分3-3。今天这场比赛也是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面对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他之前面对世界排名前50的球员，战绩是4-3，4场胜利全都来自于今年的法网。

0: 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布拉德·皮特，也是给霍瓦林斯卡出色的表现献上了掌声。霍瓦林斯卡对于对方回球落点的判断啊，确实很敏锐，尤其是前场落点的判断的很准。霍瓦林斯卡的正拍的分点啊，这个球打长了一些，镜头也对准了霍瓦林斯卡的包厢，他的包厢啊也是做得满满当当。
1: Merci Mesdames et Messieurs。
0: 其实现在能够看到现场的风还是比较大的，

0: 赫瓦林斯卡来说，只要他的回球落点稍微出一点点浅球，这个就是安德烈娃上手进攻的机会。所以保持回球深的落点对于他这一场决赛至关重要。
1: S'il te plaît, thank you, merci.
0: What? 这个一发差的也比较多啊。现在赫瓦林斯卡二发赢球率33%。这个接发反拍，安德烈娃想要直接打向斜线的方向，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现在一发赢球率赫瓦林斯卡是要高于安德烈娃，但是二发赢球率，我们现在看到安德烈娃这个二发赢球率已经是超过了55%。
1: What is it?

瓦林斯卡正拍啊，这个球想要兜一个深落点，出现了非受迫失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体能师和教练。吉尔莫敦，法国网球协会的主席。面对破发点，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赫瓦林斯卡是想通过下旋切球来过渡一拍啊，但是球没能过网。这样米拉安德烈娃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再次破掉了赫瓦林斯卡的发球局。现在双方在首盘比赛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

赛期内。之前啊，霍林斯卡是真能防啊，但他退到远离底线的地方，这一拍正手还是没能把球兜起来。好球！刚才这一分在正拍斜线的方向，安德烈瓦也是充分啊释放了自己的击球力量。他确实是一位力量、身体条件非常出色的选手，在这一点上，赫瓦林斯卡确实没有办法和安德烈瓦相提并论。安德烈瓦正拍斜线的一个非受迫失误，但是赫瓦林斯卡这边啊会有更加多变的球路，啊，他是一位球商非常高的选手，虽然没有那么出色的身体和天赋，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名波兰选手是利用自己的方式打入到了大满贯的决赛。

哇，这个球应该是在边线上有一点不规则弹跳啊。我们再来看一下，

0: 球，好球！
1: 啊，
0: 这一分安德烈娃的移动非常迅速，赶到之后还回放了一个短球。虽然赫尔林斯卡这边的启动也很快啊，把安德烈娃回放的这个短球也救起来了，而且还希望能够挑到他的身后，但这个球还是被安德烈娃再往前啊给拦下来了。你看，简单后退一步，这个反拍就把球送到了赫瓦林斯卡身后的空当，这样安德烈娃成功爆发。接下来也来到了赫瓦林斯卡第一盘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

反拍切下旋直线的过渡，赫瓦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非受迫失误是13个。连续两个一发啊，都是发下网。球迷的喊声啊，影响到了赫瓦林斯卡的二发准备。韩德列娃在底线抓机会的能力啊，确实很强。这也是他在进攻端的天赋。赫瓦林斯卡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0: 在直线方向安德烈娃的一个提速。那接下来华林斯卡将会面对安德烈娃连续三个盘点。反拍斜线的制胜分直落四球，安德烈娃破掉了华林斯卡的发球局，这样第一盘比赛结束。第一盘安德烈娃耗时42分钟，6-3先下一城。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比赛，这个盘休的时间啊也超过了四分半钟。第二盘一上来啊，也换了一组新球。

霍林斯卡的回球，整个的弧度确实非常低平。其实两选手在第一盘当中啊，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紧张感。当然，随着比赛的深入，可能对于安德烈娃来说，他的这种紧张感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啊！毕竟他是拿到第一局比赛第一盘比赛胜利的选手。贝克尔

啊，你看，这其实也是赫瓦林斯卡这名选手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底线很多球啊，借力和防守打的是非常好的，但是一旦让他连续发力的话，他很容易把这个球打丢。

好球，在正手位安德烈瓦连续的强势进攻，这个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完全撕开了角度，就是这一拍，然后随球进场，半场一个凌空的进攻制胜分。

0: 十。
1: 其实这个反拍啊，也是库尔林斯卡希望能够主动上手啊，抓住这个偏浅的落点，然后反手扫开斜线的角度。但刚才这一板进攻，他出现了失误。这是在过去的四局比赛当中，安德烈娃的进攻指数啊达到29%，远远高于库尔林斯卡的17%。当然，在第一盘的前半段的时间，这个安德烈娃在底线的相持球的占比会更多。现在可能需要霍瓦林斯卡想办法来调整了。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他的非受迫失误就是更多的一方。要知道，这名选手是轻易啊不会在底线出现失误，不会轻易在底线掉球的选手。这个如果是拼进攻的话，霍瓦林斯卡在进攻中

关，他不是安德烈娃的对手，他还是要想办法让自己的节奏啊变得更为多元，通过线路落点啊来调动安德烈娃。过去的15分，赫瓦林斯卡就拿了2分。好球，好球！这个球，安德烈娃随球来到半场，这个上网上的有点稀松了。就是在前一板没有建立明显优势的情况之下贸然来到网前，这个对于安德烈娃的网前截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个一发完全没有发准。

反拍的变现，霍尔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接下来在他的发球局上又要面对破发点了。

这也是赫尔林斯卡在落点上多变的一面啊，突然兜了一个浅落点。其实有不少的球员啊，在面对底线相持或者是接发之后第一拍啊，面对这种浅落点都不会第一时间做出比较好的判断。这个球出界了，赫瓦林斯卡直接帮对方把这个球印画出来了，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偏差。40-40。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啊只有27%。

在刚才这一段时间啊，就是从第二盘比赛开始之后，霍华林斯卡是加强了自己在场上的抢攻。你看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在防守端的一个赢球率，安德烈娃要远远高于赫瓦林斯卡。

界了。这个落点是一定得查看的，这是关键分上的落点。嗯，确认了。瓦连斯卡的回球长出了底线。这样第二盘一上来，阿德列娃又破掉了瓦连斯卡的发球局。

这个球是等到了阿德列娃进场了，这个半场反拍进攻的失误。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波兰的球迷，安德烈娃的妈妈。

球，好球！这个短球放得非常突然，以至于第一时间安德烈娃在底线都没有做出特别快的反应。这个就是进入到第二盘，霍瓦林斯卡需要频繁使用的战术。0-30。好球，反拍直线，霍瓦林斯卡打向了重复落点的线路上。接下来安德烈娃将会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个在进攻端啊，安德烈娃还是很有优势的。哦，这个光线突然变化了，因为今天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而且风速比较快，所以天上这个云啊飘得也比较快。刚才就突然飘过来了一片云啊，把这个阳光挡上了，场上的光线瞬间发生了变化。在这一分上，底线反拍位的相持啊，这是安德烈娃的底线节奏。就其实现在进入到第二盘，能够看到安德烈娃打得要更为的释放，因为毕竟第二盘盘出阶段啊，他就实现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这个反拍位拉球的占比在下降，挽救连续三个破发点，安德烈娃将比分追平。球，好球！这一分安德烈娃打得也很有耐心，随球跟进来到前场，这个对角线的大角度完全打开了。看截击的这一拍，对角线的方向，而且截得还比较深。然后下一拍，你看这个反手，其实也给自己的出手留有了一定的空间。局点。这局比赛，安德烈娃是挽救了连续。

三个破发点呢，实现了爆发。安德烈娃爆发之后，第二盘局分啊，现在安德烈娃是3-0领先于赫瓦林斯卡。

好球。安德烈瓦反拍斜线的一个破网制胜分。其实今天在防守端啊，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他确实面对着更大的挑战，因为毕竟安德烈瓦是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啊，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啊来面对前10的球员。

再加上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华林斯卡在底线的拉球，这个球的落点啊，拉的这个浅球占比会多一些，所以这也会给安德烈娃更多的上手进攻机会。

你看这连续三拍霍瓦林斯卡的回球落点都出现了浅球，相当于连续三拍安德烈娃的进攻和变线都是在底线以里来完成的，这个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就非常被动了。制胜分安德烈娃20个，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个一发啊发的也非常长。现在霍瓦林斯卡二发赢球率只有23%。哇，这个正手直接打脱拍了啊！这样第二盘安德烈娃再一次破发得手，第二盘局分啊，现在安德烈娃已经是4-0领先了。就是哪怕大比分落后，在场上我们看到霍瓦林斯卡整个的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个也是这名波兰选手的比赛特点，就他在场上时刻都有一颗清醒的头脑。当然也可能是连续征战的原因，他是从资格赛一路打入到现在的决赛啊，这是他本届法网参加的10场比赛，可能无论体能还是精力上都有更大的消耗。安德烈娃这个正拍啊，想要兜一个反斜线的重复落点，回球挂网了。

好球。这个半场的正拍进攻，澳大利亚没有犯错。

其内。哇，刚才这一分两个人的角色仿佛调换了，是安德烈娃在底线不断的来防守，然后是赫瓦林斯卡在底线不断的进攻。从赛前给出的数值来看，这个安德烈娃的移动上的评分比赫瓦林斯卡还要高，就他也是一位脚程很快的选手。啊，发球啊，已经帮助安德烈娃建立了非常大的领先，但随球来到网前。

往前的高压球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这个球打丢之后，安德烈娃再往前都笑了。他的教练也笑了。好球，因为毕竟现在第二盘安德烈娃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团队都能用一个更加轻松的心态来面对刚才这样的失误。爆发之后第二盘安德烈娃现在已经5-0领先了，接下来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来到了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这一侧。正开直线，安德烈娃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但整场比赛总体看下来，安德烈娃对于自身非受迫失误的控制还是不错的。他现在只有19个非受迫失误，然后打出了22个制胜分。

在这一分上，赫尔林斯卡也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虽然比分落后啊，但是赫尔林斯卡这一边情绪上还是比较稳定的。

0: 40-0.
1: 霍瓦林斯卡拿到连续的三个局点。这个球反弹起来的深度和弹速啊，可能和霍瓦林斯卡判断的不太一样。刚才这个击球时机啊，没有把握住。

0: 汉德列娃正拍啊，连续的抢攻。
1: 加好子冲。
0: 在看台上身穿这个蓝色衣服的是皮尔斯，刚才是在现在安德烈娃身后的这个看台上。

哇，这个球安德烈瓦能把球救起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也体现出了他底线移动快的特点。这样赫瓦林斯卡顶住了压力啊，实现了爆发。但接下来没有局休，赛会的八号种子年仅19岁的米拉安德烈娃迎来了本场比赛他的发球胜赛局，苏珊朗格伦杯就静静地等待着全新的冠军。

现在底线的相持球，霍瓦林斯卡也不占据优势了，主要是他现在有点跟不上安德烈瓦底线的节奏。安德烈娃的妈妈

0: 个反拍直线变线，安德烈娃人和球的距离稍微有一点远啊，这个脚下调整不到位。现在安德烈娃制胜分和非受迫失误的数量是持平，都是22个。接发球，赫瓦林斯卡也没能接进来。
1: Touching this one, Mira. Replay the point.
0: 哦，刚才这一分重打，主裁加巴斯下场查看球印，确认刚才赫瓦林斯卡的接发落点是在界内。
1: Replay the point.
0: 但是由于丝线已经喊出界了，所以刚才这一分要重打。

0: 安德烈娃的移动确实是快啊，这个追短球也有比较高的成功率。30-15。
1: Merci。
0: 进场之后，安德烈娃反拍斜线的进攻，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30-30，接下来这一分是大分。啊，这个正手安德烈娃打丢了。可能这个时候安德烈娃的心态啊也会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接下来他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追到半场，安德烈娃对于对方回球的力量啊，这个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40-40，赫尔林斯卡依旧是很专注、很冷静。赫尔林斯卡再一次逼出了破发点。这样赫尔林斯卡是破掉了安德烈娃本场比赛第一个发球胜赛局。在刚才这一局上，我们能够看到安德烈娃在进攻端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可能这个时候心态啊都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这样在第二盘当中，赫尔林斯卡将局分追到了2-5。接下来是赫尔林斯卡的发球局。
1: Merci,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上一局比赛，安德烈娃是错过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今天的风啊，确实是比较大，所以这也是选手需要在比赛当中去适应的。这个正拍，赫瓦林斯卡没能把球拉起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他的非受迫失误啊确实是有一些多，28个非受迫失误。对于一个以防守反击为主，底线调动的，就是底线落点调动为主的球员啊，这个非受迫失误的数量确实是偏多了。

反拍直线，阿德列娃打出了一记制胜分。进入到第二盘，阿德列娃的一发进球率啊急剧提升。第二盘他的一发进球率超过了九成，而赫瓦林斯卡数值变化不大，

0: 个球感觉脚下科瓦林斯卡有点没太站住啊，就是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更浅一些，这样冠军点出现了。接下来科瓦林斯卡将会面对安德烈娃连续三个冠军点。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merci。
0: 安德烈娃来到前场反拍斜线，通过一记制胜分兑现了第一个赛点，这样全场比赛结束。年仅19岁39天的米拉安德烈娃6-3、6-2战胜了来自于波兰的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加冕为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年轻的安德烈娃，她也成为了塞莱斯之后夺得法网女单冠军最年轻的选手，也是本世纪第三年轻的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这场比赛的耗时没有超过90分钟，总体来看是一场比较失衡的决赛。当然我们也要把掌声献给在今年法网表现非常出色的赫瓦林斯卡，这场比赛是本赛季法网他参加的第10场比赛，对于他来说整个的法网消耗确实很大，但是他的收获更大。在法网决赛之前他的世界排名是114位，而下周他的世界排名将会来到世界第21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安德烈娃和他的教练马丁内兹也是紧紧相拥，2000年当时在法网女单决赛马丁内兹是输掉了比赛，收获了亚军，但是他现在把自己的弟子带到了法网女单冠军的高度，全新的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诞生了，我们恭喜安德烈娃。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女子单打的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欧篮决赛的对阵双方是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身着红色比赛服的，这是主队奥林匹亚科斯；身着白色比赛服的，这是客队皇家马德里。两支球队呢，应该说历史是极其优秀的。奥林匹亚科斯队算上这次总决赛，已经是10次杀入到了欧篮的最终的大决战。在过往的9次决赛经历当中，他们取得了3个冠军头衔。先来看这个球，海索尼亚，好球啊！海索尼亚在半决赛当中啊，就是一个人拿到了超过20分，今天对于他来说责任也是非常的重要啊。皇家马德里队是欧洲篮球联赛毫无疑问的第一豪门，在这一次决赛之前啊，他们是21次打进到了决赛，并且11次夺冠，进入到决赛夺冠的概率也是超过了50%。而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呢，在决赛的直接交手，不算上这一次之前，是有过4次交手。4次里面，皇马赢了3次，好球！皇马今天空间上啊，打的是非常的灵活。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啊，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过往的比赛战绩，包括直接交手记录来说，那显然还是皇马会更占优，特别是他们最近的一个冠军，2023年夺冠，就是在当时奥林匹亚科斯的头上拿到的这个桂冠啊。并且和今年类似的是，当时的奥林匹亚科斯也是常规赛排在了第一位。但是我们说，从这个客观的球队实力来讲，应该讲奥林匹亚科斯队还是会更占优的，主要在于他们的内线。皇家马德里队呢，内线的3个中锋都没有办法出战，帕瓦雷斯的膝盖，莱恩的足底筋膜炎，以及在半决赛当中加鲁巴无对抗情况下跟腱受伤，这使得皇马几乎没有一个正牌的中锋上场。这就使得大家看啊，他们现在的落位会非常的强调5外的落位，非常强调空间，非常强调投射。而奥林匹亚科斯队这边呢，联赛本赛季的 MVP 维金科夫以及联赛的一阵米卢蒂诺夫，这两个内线的大个子是皇马可以说从阵容上来讲没有办法解决的点。所以说了这么多这个赛前的信息，你应该大概明白这场比赛从球风的风格上来看也会有极大的差异。皇马一定会追求把比赛打快，追求多点开花，追求外线的投射和转换的机会，而奥林匹亚科斯呢，则会努力的把节奏稳下来，发挥他们防守上的这个扎实的功底，以及在进攻端啊揉着打，发挥内线的优势。两支球队本赛季常规赛2次交手，都是捍卫了自家的主场。说起来，对于皇马来说，这个赛季的主场打的是极好的，反过来说，客场打的就比较糟糕了。他们客场的整

个赛季也只是拿到了6场常规赛的胜利而已。罚球的是泰勒多西，上一次面对皇马的时候一个人拿到了37分，进攻表现堪称恐怖啊！2分球命中率75%，3分线外12中7，罚球命中率呢也是超过了90%。坎帕佐带球过半场，上线做一个手递手给回来，莱佐尼亚快速的出球接球顺势转身，好球啊，莱尔斯。镜头给到的就是塔瓦雷斯，塔瓦雷斯在的时候皇马的内线是不虚任何一支球队，塔瓦雷斯包括莱恩包括刚才提到加鲁巴都不在，皇马是势必需要把这个小球贯彻到底了。米卢蒂诺夫做一个手递手，泰勒多西，皇马的防守也是有备而来，可以允许帕帕尼古拉乌来防，但是不能让泰勒多西投得舒服，回身就是一个追身的3分球。皇马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擅长多点开花，很多他们拿下的这个关键比赛一看3分线外啊，命中率都能够超过40%。实际上两支球队在之前的半决赛里面3分线外都是命中率过40%了。沃克普向右侧转移，帕帕尼克拉乌给低位，空间拉开，米卢蒂诺夫4个人合围啊，还是能打进，这就是一阵的实力。米卢蒂诺夫除了是这个赛季一阵的球员之外，也是联赛的篮板王，场均能够抢到7.1个篮板，包括3.1个前场篮板球，这都是联赛所有球员里面表现最好的。外线接球就投，毫不犹豫，好球，球进。莱尔斯发挥的和上一场比赛一样好。他知道啊，自己就是没有足够强大的阵地战持球进攻能力，所以拿球快速处理，不犹豫。回过来，米卢蒂诺夫这球没有是处理好。阿巴尔德运一圈，奥林匹亚科斯回防速度是足够快的，继续给莱尔斯来打，沃克普来防。沃克普。作为一名后卫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应该是时隔20年又一位拿到了最佳防守球员的后卫队员，当然不是在这个赛季。刚才镜头给到两鬓斑白的尤伊，这个赛季也是他在欧洲篮球联赛最终的绝唱了。好球，这样的开局啊，这样的开局我觉得比起分数本身来，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在精神层面上一定要去撑住啊！皇马今天开局打得太好了，和他们上一场比赛打巴伦西亚队是一样好的。好球，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踢，皇马就打外线，那这边奥林匹亚科斯呢就要把球打到离篮筐更近的位置上。维金科夫第二次夺得 MVP 啊，相当成功的一个赛季。坎帕佐个人的第二次犯规换下，皇马倒是不缺这个持球人，现在换上的泰奥马勒东啊，半决赛打得也其实相当好。维金科夫常规赛场均能够拿到接近20分，在欧洲篮球联赛的这个节奏当中啊，场均19.4分是一个相当相当突出的进攻数据。马勒东回球给坎佐尼亚，再给回来，马勒东这球差点抢到前场球。马勒东其实前面这个持球做的都不错，最后投篮还是多少忌惮一些维金科夫的防守覆盖范围。继续给低位，米罗蒂诺夫转移的相当漂亮，沃克普球进。我们看到啊，美职篮的巨星字母哥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来现场观赛。今天其实场面云集了大量的篮球名宿啊，有现役的也有退役的，像是这块场

0: 其实当年就见证了2004年，当时阿根廷的这个传奇，2004年阿根廷是拿到了奥运会篮球项目的最终金牌，当时他们半决赛和决赛都是在这块场地啊战胜了对手，半决赛赢的是美国队，决赛赢的是意大利。然后当时的这个球队核心啊斯克拉这一次四强赛也是来到现场观赛，因为现在皇马呢还有两位阿根廷球员，一个是戴克，一个是刚刚两犯离场的坎帕佐。
1: 好球，
0: 这个没什么说的，纯粹的个人能力啊。维金科夫一个4号位三分线外持球往里打，防守的是菲利斯，确实也是难为菲利斯啊，菲利斯两个人根本位置上对不上，身高差着一头啊。你看刚才我们记得一度这个皇马比分是15-3吧，优势超过两位数了，达到两位数了啊。奥林匹亚科斯呢根本就没有任何内心上的摇移，很快把这个比分就追回来了，现场几乎是一片红色的海洋。这次比赛的场地呢也是在雅典，外线好球，节奏真好。在奥林匹亚科斯打了一波9-0之后，皇马还是通过三分球回应上了。拜佐卡斯主教练要不要改变一下三分线外的防守策略呢？因为皇马很多这种球啊，就是他也不是一个大空位，传过来防守没有给足够的压力，那我顺势就投了。其实这个投篮的感觉跟空位好像区别也不大。特雷莱尔斯，这是一名加拿大的球员。皇马现在锋线位置上队员的身手都是相当全面的，像是莱尔斯、阿巴尔德，包括刚才提到的阿根廷的戴克还有海佐尼亚，其实就是因为锋线全面的爆发，使得他们在半决赛迈过了巴伦西亚的这一关。当时打巴伦西亚的时候呢，加鲁巴还是能打的，但是他手上本身也有伤，就是内线上也几乎无人可用。但是呢，从比赛一开始以海佐尼亚为代表啊，整个锋线相当全面的发挥啊，使得比分很快拉开到两位数，然后巴伦西亚对这个阵地战三分线外不够稳的特点就被皇马抓住了，皇马是压制了对手一整场。奥林匹亚科斯的半决赛其实走势上和皇马半决赛打的有点类似的地方，就也是一开局给了对手一个下马威，面对费内巴切先是打了一个10-0，然后第一节比赛防的对手只拿到12分，有了这样的一节球垫底儿啊，后面的三节球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就是比较从容比较自信了。走马换将，换下了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我们看到他在场上其实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进攻的时候空间拉开把球给他打背身，这个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的起手式就能够做出来。刚换上场，这也是比较兴奋啊，唐塔豪尔，使得奥林匹亚科斯打出了相当出色的常规赛的原因是球队能打的人实在太多，这是一个历史级的，就是替补队员能打的一套阵容，恨不得12个人啊，就随便排列组合都能凑出一套首发来。戴克，好球，这球直接冒了。泰勒多西，泰勒多西这球看的是真够准的，跳起来对方在躲，然后他在空中啊以逸待劳，等到这个球拉回来的时候再去封盖。进入到轮换阵容，我们看到富尼耶也上场了，这也是经验非常丰富身手很全面的后场队员。又是一次成功的护框，奥林匹亚科斯是拥有着联赛可以说是最坚韧的内线防守。

今天海索尼亚被对手限制着有一点难受。防守上这个就不多说了啊，这本来刚才也是就是电光石火之间，主要是今天进攻上海索尼亚就没有太多的发挥，他很多的时候接球都是让对手限制的比较难受。康塔豪尔通过罚球进一步的缩进分差，五分球。马勒东吹了无球端帕帕尼古拉乌的犯规，也是传奇老将。帕帕尼古拉乌现在考虑到是一个90年出生，也是36岁的老将了啊，所以呢防守的时候经常还是会被对手针对，哪怕对手不针对他，他为了能够跟上这些年轻对手的脚步，可能也会需要有些更多的身体接触，裁判现在还是抓得比较严。海索尼亚你看接球之后啊，压力就给得非常非常足，好球。海索尼亚呢这身手全面，像是这样的一个重型前锋啊，还有这样的背身能力和柔和的手感，真是给点机会就能把球打进啊！开局第一个进球也来自于海索尼亚。维金科夫手递手，沃克普向上线转移，好球啊！对抗之后换到左手，米特鲁朗两队的命中率都是相当高，特别是皇马这一边，而且他这个69%的命中率相当一部分都是三分线外啊。戴克顺势的先来去防一下，不让对手有转换的机会。沃克普米特鲁朗这一次还想往里冲，防守人员已经是严阵以待了。哦呦，这球打得很聪明啊，四前四后啊，安德烈斯·菲利斯回身观察一下对手的位置，减速之后再借势做一个抛投。皇马是能把比赛打快，就不想拖到阵地战和对方打这个堑壕战。维曾科夫，皇马现在防守啊也预判到了对手会非常频繁的冲击，所以呢皇马就站在尤其是往外一点点的位置等你过来撞我，我不会主动的去上。极限状态下分球出来，马勒东活球，这球进球有效，是的，进球是有效的。刚才感觉奥林匹亚科斯的队员有点愣神，因为中间涉及到你看像包括这一次身体接触包括再然后啊，好像奥林匹亚科斯的队员也觉得这球是不是要吹犯规啊，所以这个防守啊就没有说特别的机警，结果磕磕绊绊马勒东这球打成了。富尼换防掉内线要抓大打小，现在奥林匹亚科斯进攻打的有一点过于的直白了，就是内线有优势我就要把球往内线去来打，然后现在皇马也是做好了准备，就是我要站在这里面，你要撞我的话那你就撞我，但我不会主动的去被你制造杀伤的，然后我要限制对方内线的接球，所以现在皇马节奏上已经控制住对手。马勒东这一次突分奥林匹亚科斯也是预判到了，富尼耶挡拆换防，这次富尼耶主动打补篮没有补进，自己再起漂亮。唐塔豪尔用他用的更多的是这个活力啊，弹速臂展这些硬性指标都非常出色。菲利斯

压哨的一个三分没有投进，但是第一节比赛的节奏是属于皇家马德里队的。单节比赛26分，在奥林匹亚科斯队伍身上一节能拿26分球可不容易啊。皇马上一场比赛半决赛啊，半场拿了62分，这个创造了欧洲篮球联赛四强赛的历史得分记录，半场的得分记录。今天还是延续了上一场比赛这个好感觉。好球，接球不沉球，直接出手，阿巴尔德，分差10分。皇马全队都有这个微波炉的属性。

0: 再给低位。
1: 哦，这球直接冒了。埃里克皮特斯，斯帕里奥洛主教练，这是一位来自于意大利的主教练，他的辉煌的执教生涯大量的成就都是来自于西班牙的篮球。说起来啊，今天这两支队伍的交手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篮球理念之间的直接对话，一边是以防守坚韧著称的希腊篮球，一边呢则是行云流水的西班牙篮球。菲利斯戴克，唐纳豪尔，唐纳豪尔纵向移动能力比较强，跳得高跳得快，但是他这个横移呢毕竟是一个内线，还是有点吃亏。

这次也是没有一味的想要去打慢，这次是抓了一次转换衔接段，主动的去来冲击。

溜了，速度很快，也是令人心切。马勒东，三秒为例啊。输出6-3，奥林匹亚科斯还是更多。米特鲁朗，唐塔豪尔，手递手给过来，速度很快。哦呦，这球应该是对的，进球有效的，没问题。球还是先碰到了篮板，然后才有了这一次封盖。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球打到了篮板都一定是进攻干扰球，但是有一个前提，除非说这个球啊现在击打篮板的位置是在篮筐水平线往下，也就是这个篮板下沿，如果打到板的话，这时候封盖是可以的。但这种情况说实话也太少见了。费利兹，查巴尔德三分没有投进，弗尼耶上球过来，米特鲁朗太极限了，但是传过来了，再转移，好球！这个节奏看着就很舒服啊，埃里克皮特斯

皇马三分线外手感在下降，现在奥林匹亚克斯立足于防守反击，把这个比分又缩进了。费利兹，哇，莱尔斯这球太难了，感觉这出手的位置都已经是篮板后面了。莱尔斯半场比赛啊，这才一节半的比赛拿了15分球了，点得漂亮，好球哦，但是进球无效。慢镜头再来看一下，这球真的太极限了，动作是真的漂亮。尤伊要上场了，尤伊，西班牙黄金一代为数不多的还作为球员活跃在场上的队员之一，87年的老将啊。出球给过来，估计好球，米特鲁朗。皇马现在防守对于富尼耶包括很多持球点啊，就给的压力比较足，所以呢，持球人如果能快速的出球的话，那么三传两倒总是能得到一个机会，就看能不能把握住。奥科科，泰佐尼亚，莱尔斯，这球的力量和刚才投进的那个差不多，但这次离篮筐有点近，所以投了个过桥。米特鲁朗，不要给空接啊！好球，费利兹。现在双方还是在给比赛定调子，现在没有哪一边能够说彻底的掌控比赛的走势。富尼捡回来，进攻篮板5-0，本场比赛皇马还没有抢过一个进攻篮板球。皮克斯的犯规啊！皇家马德里队由于没有大中锋，所以这场篮板输的话，这是一个极大概率的事件。他们其实上一场比赛呢，抢篮板的方式也不是靠着某一个人来抢，他们上场比赛8个人都抢了至少3个篮板球，全队都一起来抢。泰佐尼亚，达夫尼耶，这个是有力量上优势的。动作过于繁复，后场球，想要去抓尤伊，腿脚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菲利兹，埃佐尼亚在要求。这个传球非受迫性失误，当然也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对手和自己卡位上的压迫在。坎帕佐，第二节剩下4分半左右的时候再来上场。菲利兹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完成了坎帕佐不在的时候球队主控的责任。看起来一同换上，这个戴克也跟着自己的阿根廷队友一起来了。坎帕佐和戴克

现在皇马其实这个后卫线上的两个人身高速度都比较劣势，坎帕佐速度上没问题，但个儿太矮，尤伊的话就是太慢。好球，这球球进了。我们说实话，就算这个球三分投不进，篮下唐纳豪尔已经是把这个尤伊卡在身后了，这篮板球也是抢了过来的。哇，吓人啊，两队这个三分球命中率都够高的。哎，说回来，本来派尤伊上场用的也不是他的防守，用的是他的进攻，回应上了。富尼耶今天漂亮，富尼耶啊，真是难得舒服的接到了一次球。他之前每一次想要去拿球的时候，都被对手的这个无球防守缠得挺难受。这次是蛇形跑位，突然间啊，纵切篮下。打的是真好。我觉得双方现在啊，就从策略上来说，都没有说哪一队漏招，就有某一种打法，某一个人对方完全是管不了，不存在。而在这样的这种高强度的攻防之下啊，这么强高强度的防守之下，进攻还能够保持高质量，水平真的是高。看判决。莱尔斯这球传出来了，尤伊，我们几个相当漂亮。奥林匹亚科斯有机会把比分扳平，甚至反超。斯尼换到了一个小打大，想要去制造杀伤。这种球，欧洲篮球联赛的裁判一般不是会主动的去来吹的，就主动你去要犯规，裁判轻易不会太给。尤伊再来，这次又是短了一点。福尼，好球，打平了，打平了。作为希腊人，那显然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要支持奥林匹亚科斯的。36平，

好球啊，反超了。第二节剩下两分半不到，富尼耶这段时间的活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这样一看啊，把比赛速度打快一点，其实富尼耶更好发挥。

没有选择自己投，再转移，莱尔斯，好球，手感依然在。这边富尼耶已经是完全打出状态来了。富尼耶第一节比赛一分没得，第二节比赛是拿到了11分。戴克，富尼耶，皮特斯也进。奥林匹亚克斯现在找到感觉了，这种变化来自于他们现在打得会更快一点，然后呢也抓住了皇马现在三分球啊命中率，刚想说啊不够稳，不够稳的意思是不是不能进，而是现在这个莱尔斯实在是准啊，又进了两个三分。半场太吓人了，得分已经上20了。富尼，这就是奖励自己，投的没什么问题。

0: 两分有效，打平。
1: 哈纳豪尔
0: 是他第二次进攻干扰球。
1: 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攻，奥林匹亚克斯的球权还是要把球给到富尼耶。皇马无球跟得不错，太勉强，想要去补篮，好球，打进。这样的话，在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奥林匹亚克斯队是反超了比分。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慢点，爸爸。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到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非常激烈非常好看的一场欧洲篮球联赛的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在决赛舞台上的第五次交手。

两节比赛啊，前面两节应该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皇马领先，一度这个领先优势还达到过两位数，但是打到了第二节后半段啊，富尼耶领衔的奥林匹亚科斯队找到了这个回。

上场是有贡献的。现在奥林匹亚科斯应该说方方面面都已经找到了自己最好的感觉，两分球、三分球、转换、防守啊。现在皇马呢，我们说他这个阵容上就要求他们一定要多投三分，但是第一节这种夸张的三分手感是在下降的，现在整体三分球命中率还是很高，但是没有那么夸张了。艾索尼亚接球直接投，带着漂移啊，这球投的像是一个压哨球一样。沃克普，然后坎帕佐这球直接断了，太机敏了。这就是皇马的主控啊，当一个皇马的一号位身高只有1.80米左右，能打这么多个赛季，就说明他一定是有一身的绝活的。今天比赛高朋满座啊，德扬博迪罗加，欧洲篮球联赛的主席，球员时代的话呢，曾经两次代表塞尔维亚队打过奥运会，拿到过一枚银牌。现在皇马打阵地战的方法显得有一点少了，这还是因为他们缺少内线吧，没办法，就得看外线的手感。好球啊，所体现出来的就是在高速运动当中海佐尼亚的本领，核心力量很强，主动找对抗之后呢，低头找对抗，抬头找篮筐，打把命中。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作为这种比较传统的大中锋，他的体能上不足以支撑他打满整场，所以他就是要尽可能有效地发挥自己在场上的时间。比赛最开始的时候，米卢蒂诺夫在场上，他就是需要对手两个人去来包夹的，这就是我们说他是一个球队战略级的存在。不过说回来啊，米卢蒂诺夫在的那会儿他自己打的是不错，可是呢皇马那段时间进攻攻的也很好，外线的三分球频频有所斩获，也是因为他防守的话很难扑得出去。维金科夫，反对一下把自己节奏给晃没了。埃佐尼亚三分线外持球啊，换到了米卢蒂诺夫。埃佐尼亚分球出来，球进。这是皇马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您能见到他的投篮手感有所起伏，但你很少见他连续说超过四个球三分不进啊，总是能投着投着就找到感觉。49平，无球犯规，吹拉巴尔德，拉巴尔德爆人。米卢蒂诺夫投进球给到沃克普，好球啊！这球其实进攻展开的也不算太理想，但是手感好。三分球，哈哈，50-45，现在是奥林匹亚科斯队反超了啊！皇马投的更多，但是进球数的话呢，并没有这种优势，进了9个。这边呢是进了7个。

球是落地的时候左臂有一个支撑，好像是这个伤了肩膀一下，

后来犯规，送入坎帕左上罚球线。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奥林匹亚科斯这个球打的哈，它不像是一支球队，就是说它的不同的阵容在场上的这种打法上区别是相当大的。像富尼耶在的时候，球队可能需要把比赛打得更快一点，抓一抓转换。其实这种节奏上的风格反倒是和现在的皇马比较像。但是当米卢蒂诺夫包括维金科夫在的时候，球队可能更多的立足于比较扎实的阵地战的攻防，不太愿意把比赛打得快。米卢蒂诺夫区域防守，直接三个人过来，但是啊，一粒降十会扛开了对手之后的话，你就直接是和篮筐对话。哎，哦，起冲突了，起冲突了。刚才这个冲突，哎，怎么说？现在说话都是带着点火气啊。从我个人角度，倒不太认为刚才是谁主动的有恶意的想去制造冲突。但是啊，裁判还是给了双方各自一个技术犯规。刚才是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来自于坎帕佐这个倒地，然后起身的时候呢，麦基希克就在这个坎帕佐旁边，两个人这样的话就粘在一起。这个扛不进来啊，奥克克今天身板够硬了。米卢蒂诺夫，哦，这球防下来了。这段时间双方的身体接触也变多了，虚晃再转移，看一下三分线出手偏了一点，拨出来长篮板，海佐尼亚再投一个，还是偏了一点。麦基希克无球防守的犯规，奥科科有一个手臂的推挡动作。也是够难为奥科科的。奥科科身高2.01米不算特别高，但是注册在中锋的位置上，实际上他已经是全队就仅剩的一个注册五号位了。坎帕佐，皇马连续三分线外，又是手感有点起伏了。沃克普，哦，好球！很有灵性的欧洲步。漂亮的转身，莱尔斯再给比卢蒂诺夫在底下做协防，出身戴克，好像这两个回合下来，皇马是真的连续四个三分球不进了。福尼分球啊，直接是被破坏，错进错出啊，沃克普，球队的最后一把大锁。米卢蒂诺夫点一下，造成杀伤，这球甚至啊差一点打伤二加一。

0: 加鲁巴，
1: 今天还是来现场观赛，自己也跟着遗憾。皇马这几个内线伤的位置都不一样，一个膝盖，一个足底筋膜炎，一个跟腱，它都是对于内线来说呢比较要命的地方。一分的分差，还是没有。斯尼，沃克普点一步，抱歉，这是维金科夫，篮下连续的点抢，哈久尼亚收下防守篮板。皇马确实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但是奥林匹亚科斯也同样如此。奥林匹亚科斯篮板球比对手多了12个。现在从战术上来说，皇马没有太多奏效的战术，就只能是凭借着球员的个人发挥了。哪怕打不进啊，但是要坚决攻啊，制造杀伤也是大功一件。沃克普啊，你看啊，山帽山的也是够使劲儿的。三犯，一众希腊的民宿啊，旁边还有斯潘诺里斯。斯潘诺里斯在球员时期就是奥林匹亚科斯的传奇后卫啊，然后呢现在是在摩纳哥队当主教练。摩纳哥队今年就是被奥林匹亚科斯在季后赛的时候3-0横扫，

克里约瑟夫，马勒多，克里约瑟夫啊，那个舍身救球，还是比较可惜啊，这球没有捞回来，真的拼。

克里约瑟夫今天应该说打得还是挺不错的，发挥了自己这个小钢炮该有的效果。哇，这个球又是传球一瞬间就被断了，海索尼亚这球也没有打进。打到了第三节风云突变，双方这段时间进攻效率可都是不高。这种传球应该两次了吧，一次是刚才这个瞬间，还有之前是坎帕佐，对方这球刚传出来就把球给断下来了。

阿巴尔德准备上场，埃索尼亚三个抢断，这个倒是赛前恐怕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换上阿巴尔德，第三节比赛最后的40秒钟，麦基希克约瑟夫维金科夫富尼耶，富尼耶这球说实话还不如自己投了。来看一下皇马的转换，哎，小心，真是没有任何一个球是能够轻易的完成的，这球防守扑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凶，马拉东制造了对手的杀伤，皇马的队员还在表达这球呀应该给一个违体，这是一个普通的犯规啊，推人犯规，两次罚篮。这球应该说怎么讲，富尼耶传的想法倒也没问题，但是毕竟这个一传球他跳起折转再去传，这个球速是快不到哪儿去的，就被直接被对手破坏掉了。麦基希克和泰勒多西，今天泰勒多西存在感可是有够强的。罚球命中率啊几乎一样，罚球数差的也不多，总的来说这场比赛还是挺流畅的。补篮打进，这个是在第二节之后啊，奥林匹亚科斯队又打进了一个几乎压哨的进球。比赛啊不好说，第三节其实打的都有点低气压，双方的第三节命中率都是在下降的，也是达到了一个体能的瓶颈。皇马呢现在还是取得比分上的领先，优势也比较微弱，一般来说领先优势就是一两个球。我觉得到现在我们对于富尼耶的这个判断应该说还是没有变化，他需要让这个比赛节奏打快一点，打到阵地战，他作为一个身材比较高大的持球人，其实不如动起来的时候人球结合更能发挥效果，打到了阵地战突破空间比较小。费利斯今天和自队加强了无球的防守，这球是几乎防成24秒，富尼耶抢断了，那皇马回防速度足够快，富尼耶好球，球进！确实啊，富尼耶真的是得动起来打，跑起来打，在这个转换阶段来去打，才能最好的发挥他的效果。马勒东，哨响。琼斯，哇，这慢镜头一看，一身横练的肌肉啊！

太可惜了，传球传高了，奥科科这边没有做好接球准备。这回皇马其实整体打的就不太严谨，前面这个几乎压哨的出手啊，就踩着维利的边缘，运气不错啊，拿到了球权，可是呢又没有能够把球拿稳。一分分差，奥利凯赫斯能反超吗？库尼反跑，但是球接不到。

约瑟夫，好球，球进，又反超了。科里约瑟夫，我把这段时间是一个阵容上是他们轮换阵容比较靠后顺位的一套阵容，要顶过第四节前面的这一段，给自己的主力更多的休整时间。马勒东，哇，马勒东这球太难了，弧线真高。约瑟夫，吹了投篮犯规啊！斯卡里昂洛教练说，这球啊，对手拿到之后，他有一个往下沉球的动作，再起，不应该给一个投篮犯规。贝克维金科夫已经是站上了罚球线了。两位教练，不多说了，摇摇头，行吧，行吧，就这样。维金科夫第一次罚篮没有罚进，第二发罚进的话，还是能够打平。维金科夫打到现在来说，确实是有失水准，这不是一个 MVP 该有的表现。Peace.

纳斯球队所在点马勒东。我觉得马勒东这样来去打的话，他在皇马的未来还是相当的光明的，特别的去敢于承担比赛任务，一往无前。01年的球员，我们现在说这个00后，至少01、02年的球员不能算是小将了，已经是进入到了职业生涯的一个比较黄金的阶段。这个赛季马勒东的成长对于皇马的锋线上来说还是相当的重要的。皇马挺了不起的，从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也就是从2021年到现在啊，也还是保证了新老交接有序的进行的同时，球队保持着战斗力。那其实同样，我们说这个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奥林匹亚科斯队做得也非常好，球队的新老交接并没有影响整体的实力。算上今年，已经是连续6年打进到了最终的4强。球不太听话，技术动作做得不错，地板球，哦，4个人抢在一起也给了争球。琼斯这个比较懊恼的是自己怎么刚才这球没有放进啊，后面这个倒地确认球权已经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尽力了。

皇马的球权领先一分，马拉东持球，对面有一个大打小，但是约瑟夫的下盘很稳，这球其实背身扛啊，莱尔斯也是顶不进去。协防的琼斯犯规了，

皇马和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四次决赛，不算上今天这一场啊，奥林匹亚科斯赢的是2013年的那一场，当时球队的主教练就是现在的拜佐卡斯。拜佐卡斯主帅呢，也是2020年到现在第二次执教奥林匹亚科斯的帅印。

奥科科，奥科科给人就是他在场上的感觉还是打球有一点愣的，98年的球员不算是特别年轻了。一定程度制约他的上限的，其实他在球场上的很多的决策。魏晋科夫打进，科夫这样的一套中速阵容，我觉得还是适合今天比赛节奏的。奥林匹亚科斯恐怕赛前想的也是说用内线把对方啊给撞碎啊，利用自己的这个高大来去发威，但是皇马呢应对的相当好，反倒是通过以快打高建立了优势。再到后来拜佐卡斯教练也想明白了，比赛的话呢就这样势均力敌的来去打吧，双方的2号位到4号位都是比较全面的身手，通过锋线上来去决胜。把球转移的不错，皮特斯，哎，走步，但是我们说这个在走步之前，奥林匹亚科斯又是一次这样很要命的失误球啊，就传球一瞬间球就被断了。假如说啊这球真的让皇马跑起来，那不说是两分，恐怕也只能通过犯规来去限制了。今天奥林匹亚科斯很多的失误都是在这个离中线比较近的地方，这种地方的失误是最难受的，因为你进攻方一旦失误球，你的防守资源很少，然后对方抢断的时候就会带着一个向着对侧篮筐前进的这个劲儿，那防守球员呢从攻转守又要转身还得加速，想要去追上非常困难。富尼，莱尔斯有一个向前侵犯了对方的圆柱体，接球直接投，漂亮，手起刀落，很果断啊！魏晋科夫，就算前三节打得很一般，你不要忘了这是 MVP 啊！坎帕佐，菲利斯，地板球摘出来了，没时间了，压哨投一个，这球看着真像前场篮板球。皇马的经验丰富，使得他们在场上做决策啊，真的是肌肉记忆一般。皇马这一节比赛下手比较多，裁判呢也吹了不少，又是奥科科，这球给泰勒多西打笑了。奥科科这样的巅峰对决对他来讲真的是不小的考验啊，

0: 通过之前的三分包括罚球，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是建立了三分的领先。费里兹，
1: 少翔，球进，怎么说？这球两分是有效的，还要加罚一球。菲利斯，哇，今天效率真高。菲利斯这场球让人觉得相当意外，因为之前我们会发现菲利斯在场上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持球的任务啊，但是今天斯卡里亚诺教练确实是用人有方啊，在这样如此关键的比赛当中给了菲利斯更多的持球的权限，也包括更多的开火权限。比较可惜啊，加罚没进，一分的分差。沃克普连续的变向过半场，再来到他比较熟悉的45度背身来去等待队友的走位。富尼，
2: 好球，
0: 富尼动作非常漂亮。富尼16分，超过10分都来自于第二节。海佐尼亚顺步走左侧，点起一下再传，
1: 少翔，
0: 典型的这种西班牙式的传球风格，就大开大合。与其传这种短的安全球啊，不如来一个纵贯半场从左到右的这种穿越式传球，可能一下子就点亮进攻了。

戴克第一罚罚进。我们读不懂希腊语，但是看这个小球迷的口型，我猜他说的是希望这球别进。两罚全中，一分的分差。罚进之后，坎帕佐先是全场来扩大的领防一下。皇马的这个领防呢，不会给特别大的压力，就是限制对手的进攻时间。富尼挡拆，停球了，哨响。琼斯

代课第一下就有一点失位啊，然后呢第二下再起已经很难控制自己身体姿态。普林泰奇斯也是奥林匹亚科斯的名宿，两度跟随球队站上过欧洲之巅，

三分的分差，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比赛胜负不好说。戴克，好球啊！戴克打球就是处理球特别的果断啊，要不然直接投，要不然赶紧传，要不然的话就立刻突破。富尼，维金科夫做挡拆，换到了海佐尼亚的防守。莱尔斯换下，阿巴尔德换上，用的是阿巴尔德的锋线防守能力。

皮特斯。好球啊，皮特斯的杀招就是这一手非常非常古典的背身中投，还是三分的分差。坎帕佐要代克的挡拆，快速的给过来，我有关键三分球，球进了。海索尼亚十九分。沃克普，富尼耶，富尼耶拉回，代克不给左路的空间，富尼耶这球处理的其实有一点草率，也没有太好的传球机会，好在我经过篮板球，再往篮下面，漂亮，琼斯偷篮得手。一分半的时间，坎帕佐跟刚才进攻起手是一样，坎帕佐拉回来，这是一个小打大。哎，这个球又像是投篮又像是传球，但是作为传球的话呢，球速太快，传得有点高，可能想的还是相信自己的同胞戴克在篮下能要到这个大打小的机会吧。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失误球。坎帕佐这边还在和沃克普两个人决力，这个口型看明白了 What？ 斯卡里奥诺主教练不太认可这一次吹罚，他觉得自己的弟子并没有犯规啊。我们裁判吹的就是左手啊，这个搂着对方腰这一下，本身这样的动作呢就是在规则的这个毫厘之间，就看裁判能不能看得到以及裁判的吹罚尺度。这么重要的比赛，这么关键的节点啊，裁判还是会比较敏感这样的动作的。由于犯规数也倒数了，所以呢沃克普这两个罚篮能不能都罚进很重要，先罚进了第一个。两罚全中，领先四分。那在心理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来说就是一种极大的提振啊，领先三分和领先四分啊，天壤之别。海索尼亚接球就投啊，还想像刚才一样扮演英雄，这一次球短了，投了一个三不沾。现场已经没有人能够坐下安安静静的看球了，都站起来了。比赛最后一分钟，富尼维金科夫挡拆没有挡上，维金科夫毕竟是 MVP， 这个一般来说这样的队员进攻手感比较好，他的挡拆是象征性的挡一下。不过呢，反倒是又使得这个球队有了罚球的机会啊！现在分差是六分，比赛已经不足四十秒钟。皇马呀，第四节比赛这个犯规数的累积，不仅仅在于最后这两分钟，是前面一些不太必要的犯规，影响了最终的这个防守的策略。犯规数累积的快，所以现在只要防守犯规，直接对手上罚球线。您看，今天我们其实很少见到哪一队通过罚球不断的去来上分，但是现在的话，这个罚篮一个又一个的，这都是敲打在皇马球员心上的这个钉子呀。每罚进一个，球队呢就想要去追回来，难度就更大一分。不过现在局面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队已经是比较有利了，分差上领先六分，有两个罚球，以及皇马这段时间进攻感觉也不好。奥林匹亚科斯上一次夺冠还是在2013年，经过了13年的等待，似乎再次升起一面冠军旗帜，只差最后的40秒钟，八分的分差，强投一个不进，比赛的悬念恐怕就不大了。扣篮两分，还有六分的分差。

0: 快速的出球。哎，
1: 等一下，还有说法，再起。
0: 哎呦，打到最后时刻，奥林匹亚科斯的好像没有想到啊，皇马呢，在混乱当中不仅追到了追进了两分，同时呢又一次拿到了罚球的机会。这个球你看，维金科夫和富尼耶两个人好像都想拿球，两个人说实话空间拉开谁拿到球都挺稳的，但是两个人偏偏站在了一起。比赛啊还有说法呀，莱尔斯先看这两个罚篮一定要都罚进才行。第一罚罚进，这样的大场面他经历了太多了。哦，这球是主动的想要去不罚进，拿到球权了，卡巴佐，这个球哨响了。哎呦，皇马现在是打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刚才这个球皇马压根没想着第二罚要罚进，就是要一个罚不进抢球权，做到了。而且您看这球还造了一个三分投篮犯规，这比赛太刺激了。从落后八分到追进四分，这用了也就比赛时间十秒左右。坎帕佐前面的两个罚篮一定是要罚进的，没错，做到了。那第三个罚球呢，是要像刚才一样主动罚不进要球权，还是罚进了之后防一回合？还是要刚才一样的球权，要到了，球权拿到了外线三分球，这个球没有投进。哎呦，奥林匹亚科斯拿到了要命的篮板。皇马要是刚才这个球权拿到三分能投进的话，这比分就追平了。这是世所罕见的三十秒球啊，还真是啊，这一切都是对的，只是最后这三分球差了一点儿。皮特斯那这回是确实立功了，皮特斯之前呢有个一个底线球传球失误，这回抢了一个要命的篮板。还有11.2秒，那对于皮特斯来说现在就是两个罚球一定罚进啊，哪怕罚进一个都可以，没问题，还是大心脏啊。菲利兹啊，差一点成为球队的英雄啊！两罚两中，领先五分，皇马还需要两个成功的进攻回合和一个防守回合，才能够把比赛的悬念保持。11.2秒，五分的分差，皇马前场球。坎帕佐来发边线球，海索尼亚不好接，给到了弧顶，运一步奥科科再给坎帕佐，坎帕佐大号三分球，短了。弹道很正，但是短了，又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篮板。皮特斯再次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应该说比赛结束了。比赛时间还剩下1.9秒，但是我想现在全场的球迷啊，包括教练席都已经是在庆祝自己的这一面冠军旗帜了。这是他们第10次站上了决赛的舞台，他们即将迎来自己第4个冠军。在谁身上赢下的这面冠军旗帜？就是在23年输给的这个决赛对手的身上，皇家马德里队。拜佐卡斯主教练了不起啊，13年前帮助球队升起最近一面冠军旗帜的是他，这一次还是他。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这样一场堪称史诗级的比赛当中，笑到最后的是希腊巨人奥林匹亚科斯。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也告一段落，无比精彩的比赛，感谢两支球队的精彩发挥，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意大利的科尔蒂纳丹佩佐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当中的女子超级大回转。现在正在滑行的是第一个出场的选手，来自于瑞士的马洛利布朗。马洛利布朗呢，在本届冬奥会的滑降项目当中呢，是拿到过第19名的成绩。这场比赛他也是第一个出场。那么在本届的冬奥会当中呢，瑞士队在高山滑雪的这个项目当中，哇，我刚才这一下在腾跃的过程当中单脚落地，所以说这样损失了一些时间，但是还好并没有滑出赛道，并没有呢违规，没有从旗门当中穿过，他得以继续滑行，但是从时间上肯定会遭受巨大的损失。瑞士队到目前为止在高山滑雪项目当中已经拿到了3枚金牌、1枚银牌和1枚铜牌，但是都是来自于男子项目，包括男子的滑降、男子的团体全能以及男子的超级大回转。而且3枚金牌的得主呢，都是24岁的冯阿尔门，他也是本届冬奥会的第一个金牌的帽子戏法选手。布朗1分24秒65，这个成绩也许会受到之前他的那次重心不稳的影响，不会排名非常高，但是呢，这也恰恰说明在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的这条赛道其实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本届冬奥会的高山滑雪项目呢，主要在两个场地进行，一个是斯泰尔维奥高山滑雪中心，另外一个呢就是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在斯泰尔维奥呢，其实都是男子选手的比赛，而女子选手的比赛呢都在托法内。那托法内呢，它的垂直落差和赛道的长度是不及斯泰尔维奥中心的，但是在从难度上，包括最陡坡度的这个陡峭程度上来看，托法内的高山滑雪中心呢似乎要更胜一筹。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的选手劳拉皮罗瓦诺，皮罗瓦诺滑降是获得了第6名的成绩，在女子团体全能当中呢，其实她的滑降成绩是可以排在第3的，但是由于回转的队友呢未能完成比赛，所以没有取得女子团体全能的成绩。他的出场在第一个计时点呢是要稍稍的慢了0.3秒。从今天的天气情况上来看呢，在比赛的同时还在降雪，那其实呢降雪对于选手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现在的高山滑雪比赛采用的呢都是冰状雪的赛道，如果说下雪比较的多，在赛道上的积雪比较厚的话呢，尤其是新雪它比较的松软，不太有利于选手们呢去压弯，在做这种极限的挤压的时候，很有可能呢滑板在利刃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很好的刻入雪道当中，所以说会给选手们去增加一些难度。皮罗瓦诺在第3个计时点前呢滑出了一个最好成绩，当然呢他身前只有1名选手出战，所以说追回来了一些时间。1分24秒17，超越了第一个出场的布朗。

从这个角度也能够看到，在过这个跳点的时候，其实很多的选手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在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呢，它的弯道和跳点呢是紧邻的，所以说这就考验选手们他们整体的一个作战的计划的制定，就是你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这个陡坡加跳点加弯道的组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本届冬奥会女子团体全能的亚军，这是来自于德国的魏德勒·文克尔曼。受到大雪的影响，选手们的能见度其实呢也是有所下降的，所以说在这场比赛当中，可能很多的选手不会采取一开始就全力攻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而是先以滑板比赛这样的一个相对稳健的战术来面对这场比赛。刚才在过这个弯道的时候，又是走了一个大弯，在外脚的施压上确实应该还会受到一些影响，依旧是在这个跳点出现单脚落地施压力不足的情况啊，这一下没有能够成功的穿过旗门，所以说没有能够完成比赛。超级大回转项目呢和滑降项目一样，都是考验速度类的项目，这是在高山滑雪的四个分类当中更加偏重于速度的，但在速度的同时又增加了大回转的转弯技巧，所以说超级大回转呢可以说是对得起超级两个字，它是把速度和技术的一个极致的结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在托法内的这个陡坡当中，一旦出现了在滑动过程当中一些细小的失误，当然这个细小的失误呢并不一定是运动员他们主观的技术层面的失误，也有可能呢是受到雪包的影响出现这样的重心不稳，一旦出现这样的失误呢可能就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接下来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博内尔。博内尔呢在女子滑降当中拿到第11，在团体全能呢是拿到了第14，他其实呢是北京冬奥会超级大回转的亚军得主，看看这一次在他的第二届冬奥会之旅当中，在超级大回转的这个项目当中会取得怎样的成绩。博克内尔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排名当中超级大回转上是排在第19的位置，这个赛道啊刚一下来就是一个大陡坡，大陡坡之后就要面对连续的转弯，特别是接下来要面对的这个大弯道，大弯道之后接靴子弯之后呢紧接着一个大跳点，而这个大跳点其实对于很多的运动员来说都是一个极限的挑战，因为在大跳点之后依然要面对着弯道。来，这就是这个从大转弯到靴子弯之间的这个过渡，又是在这个区域出现了没有能够成功穿越旗门的情况，所以说啊，这个大弯道到靴子弯之间的这个衔接点呢，确实是对很多的选手造成了困扰啊。也难怪，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我们就跟大家多次的介绍过，这个托法纳高山滑雪中心它的陡峭程度，再加上呢它的陡峭与弯道的结合，其实是被誉为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高山滑雪项目的赛道，它的最大的坡度。其实呢是可以达到64%，也就是换算成这个角度的话是33度的这样的一个坡度，已经是超过了我们平常休闲滑雪坡度的2倍。同时呢再有这种连续的大弯衔接，在滑降项目当中就能够看到呢很多的选手受到了这个拐点的困扰。另外在超级大回转当中啊，这是意大利的老将布里尼奥内，这一看头盔就知道，都不用看号码。布里尼奥内呢他的特色就是在自己的头盔上印上一只老虎的头像。那么在这个超级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其实在前一天进行的男子超级大回转啊，就有5名选手呢没有能够完赛，而在女子团体全能当中，在回转项目当中呢更是有7名选手没有能够在回转项目当中完赛，所以说这项比赛它本身比赛的难度叠加赛道的难度，应该说呢是在个人项目当中算是最难的一个。瑞士的选手科林祖特尔滑降拿到第14，团体全能拿到第9，但是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他是拿到了滑降冠军的，超级大回转呢在北京冬奥会是拿到第13的位置。

格林祖特尔的第一个阶段第一个计时点前的表现应该说还是不错的，整体的滑行比较的顺畅，创造了在第一个计时点前的最好成绩，但是在刚才过大弯

这是祖特尔在这个赛段的难点，这个赛道的难点上选择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当然呢牺牲掉了一些时间。来到最后的冲刺段，1分24秒80，稳稳的滑完了全程。但是呢，从他的整体成绩上来看，在已经出场的选手当中是排在第三的位置上。在已经完赛的三名选手当中呢，有两名是来自于瑞士队，有一名呢是意大利的本土选手，而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意大利的老将费德里卡·布里尼奥内。布里尼奥内呢是第五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了，在北京冬奥会拿到了大回转的亚军，他也曾经在24-25赛季拿到世界杯排名第一，获得了水晶球奖。本届冬奥会呢是滑降的第10名。在冬奥会的赛场上，布里尼奥内拿到过亚军，拿到过季军，还差一枚奥运会的金牌，看看他是否能够在这届比赛当中实现。而这届冬奥会很可能会成为布里尼奥内他的最后一届冬奥会。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布里尼奥内呢也是拿到了回转项目的冠军和超级大回转的亚军。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最难点，刚才稍稍的有一点不稳，但是迅速的调整回来。对于高山滑雪的选手当来说呢，他们必须要在快速的滑行过程当中施展技术的同时，还要有着极强的自我调整能力。这种调整要依托于他的技术，依托于他自己的强大的核心力量和下肢力量。在这一个段落呢，也是选择了以稳妥为主，但是总体来看，他的滑行时间是要占一些优势的。布里尼奥内展现出了自己非常好的控制能力，在滑行路线的选择上非常的稳妥，1分23秒41，这是一个可以暂时排在第一的成绩。布里尼奥内的支持者也纷纷地穿上了印有他头盔相同图案的老虎图样的衣服。确实，布里尼奥内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就像是下山猛虎一样，展现出了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他超越了现在暂时排名第二的皮罗瓦诺0.76秒。接下来出场的选手是奥地利的选手许特尔。许特尔本届冬奥会呢滑降时并列排在第4的位置上，而团体全能呢是排在第5，团体全能当中的滑降也是排在第5。第一个计时点比布里尼奥内慢了0.14秒。进入大弯道的时候，虽然说成绩有所追回来了一些，但是现在出现了明显的在落地的时候的重心不稳。选择降速以保持自己的稳定性。虽然说在过大弯道到靴子弯的这一段不错，但是接下来呢，他在跟自己的身体平衡做着极限的抗争，所以损失了一些时间。1分23秒93，1分23秒93应该可以升到第2的位置上了，并没有超越意大利的老将布里尼奥内。所以由此看来呢，在整个的滑行过程当中，除了我们提到的就是大转弯加靴子弯加跳点的这个组合之外，考验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技术和身体控制能力之外。

另外就是当你极限通过了这个最难的区域之后，你是否能够很好的完成接下来，就是在接下来的这一段赛段当中，让自己的节奏调整到最佳。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莱德勒。莱德勒呢，在冬奥会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本届冬奥会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呢，是拿到了冠军。他在滑降比赛当中，当时是拿到了第二，仅次于美国选手布里奇·约翰逊。而在回转项目当中呢，由于约翰逊的搭档西普林没有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所以莱德勒呢和他的组合是拿到了最终的冠军。而在滑降的个人赛当中呢，他是获得了第八名的成绩。现在大弯道衔接靴子弯的这个急弯，同时呢这一段的坡度也是相当的陡的，马上要进入到下一个跳点当中。这个跳点是考验所有选手的，他把自己的同学距离也是会压得非常的低。哎呦，在这一下还是出现了身体向右侧的偏移，但是很快调整回来，把自己的重心抬高之后呢，通过减速重新控制回正常的轨道，牺牲掉了一些时间，但是还在自己的常规滑行线路之上。这一个赛段呢，损失的时间就会比较多了。1:23.94，这样的话莱德勒呢也是滑到了1:24以内，他可以排在第三的位置上，目前排在第二、第三的都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第二呢是徐特尔，第三是莱德勒，意大利老将布里尼奥内依旧呢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这个跳点之后右脚单脚着地，要注意看呢，他的单脚着地之后右脚的控制能力，再加上自己身体的迅速倾斜，再加上外脚落地之后的配合，让自己很好的能够控制住。而这个时候他的核心力量就像是一台强大的发动机一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十三个出场的来自于挪威的选手凯撒维特夫里，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他在女子滑降拿到第七，在团体全能拿到第11，而在团体全能的滑降项目当中呢，其实他也是拿到了第7，所以成绩相对还是稳定。第一个计时点前整体的线路是比较顺畅的，所以滑出了一个不错的成绩，比布里尼奥内的第一个计时点还要快。接下来考验他的大弯道，第一个大弯道的弯就走了一个大弯，但是调整回来进入到陡坡当中进靴子弯。适当的降速损失了一些时间，

0: 最后的这一段呢，应该还有一个小跳点。这两个跳点他压的都不错。刚才这下滑出赛道，但是呢，还是能够迅速的调整回来，穿过了下一个旗门。1分24秒17。这个成绩呢是可以排在第四的位置上。
1: On the replay of Vickoff Lee, you can see her just looking for speed.
0: 现在出场的是15号选手罗马内米拉多利，来自于法国，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北京冬奥会的超级大回转当中拿到了第11名。本届冬奥会呢，它是滑降的第16，女子团体全能呢，其实在滑降项目当中它是拿到第8的，但是队友拉莫尔呢回转项目没有完赛，所以说在团体全能当中呢是没有成绩。

作为这个团体全能项目啊，本届冬奥会的新增项目确实非常考验两名选手的实力平均，而且呢，两个选手之间的时间是需要相互帮衬的。其实，在男子和女子都算上，当时在滑降拿到第一的选手呢，在最终都没有能够取得好的成绩，甚至都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在这几个弯当中呢，有明显的偏出赛道的情况，还在做着努力的调整。米拉多利，出赛道之后再次的转回来，也是利用自己强大的核心扭转，重新从奇门当中完成了穿越。进入到最后的这个直线阶段，看看米拉多利，1分23秒82，滑进了1分24。这是一个前三名的成绩，应该是能够上升到第二位的。现在米拉多利呢是上升到了第二位，他比排在第一的布里尼奥内呢是多用了0.41秒。第16位出场的来自于法国的选手塞鲁蒂呢，在本届冬奥会是拿到了滑降的第23，在团体全能拿到第12的成绩，本赛季的世界杯排名第55，而超级大回转其实是他的个人的几项当中排名最高的，仅看超级大回转的话，他能够排在第16的位置上。第一个计时点呢就慢了0.18秒。其实在他开始滑行之前呢，教练也是提醒他要注意在进入到最难点之前自己的这个右脚。刚才连续的几次因为有雪包情况的出现了外脚的离地情况，在转弯过程当中外脚离地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转弯的时候主要就是靠外脚的发力来抵消这种强大的离心力，如果说外脚因为雪包离地的话，可能整个人呢就会被甩出去。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在之前一天进行的男子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还出现了一个比较少见的情况，就是意大利的老将帕里斯出现了这个在转弯过程当中其实自己的技术动作没有失误，但是雪板脱落导致自己的没有能够成功的滑完比赛。塞鲁蒂1分24秒44。其实在进行超级大回转比赛的时候呢，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它的数据起点海拔是2195米，终点海拔呢是1160米，它的垂直落差呢是635米，赛道的长度是2185米，比滑降相比呢其实是有了降低的，终点是不变，比滑降的垂直高度呢有所降低，减少了125米的垂直高度。接下来出场的是美国选手基利凯什曼，26岁，本届冬奥会的团体全能第15位，他并没有参加此前的滑降的比赛，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呢是拿到了超级大回转的第24名。当然其实他在这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在意大利特雷维索站的超级大回转呢是拿到了第5，是自己这个赛季世界杯分站赛的最好成绩。第一个计时点比布里尼奥内慢了0.24秒。这个跳点就已经出现了重心不稳啊，就没有完全的压住，感觉呢调整的还是不错。刚才的这个入弯的时候感觉好像稍稍的有点漂移，搓雪搓的比较的多，还是在处于一个并没有完全的起速的调整阶段，在过这个斜坡跳点的时候看看怎么样。还有一个最后的小跳点，降速降的已经非常明显了。1分25

5秒61。排在第一位的是意大利的老将布里尼奥内，他在今年的1月份才复出，但是现在他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

0: 我们现在在为您转播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季奥运会速度滑冰的比赛，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500米的争夺。看到了中国选手莲子文的身影，他在内道。
1: 莲子文啊，也是一名短道速滑给的速度滑冰的选手啊。今天他内道，看一下他的这个怎么样去运用小蓝道的起速的这样的技术。
0: 哎，他呢在本赛季在卡尔加里的第二次500米比赛里拿到了一个 A 组第八，不错的一个竞争力。他对阵的对手呢是加拿大的选手布鲁奈特。布鲁奈特呢25岁。他是今年加拿大国内选拔2次500米的第一，
1: 哇！
0: 哎，所以就是整个在那个环境里，他是有竞争力的。看一看今天跟莲子文在组内的较量。
1: 来，我们看一下。
0: Ready。比赛开始了，
1: 非常稳。
0: 莲子文起跑冲的比他快一些，但是看看。几乎并驾齐驱啊，
1: 几乎是同样的。看一下莲子文的弯道，
0: 对，布鲁奈特更快一些，
1: 他的弯道节奏非常好。
0: 嗯，因为莲子文这回他是外道回，
1: 是的，
0: 哎，所以看一看后续能不能把握住现在优势。
1: 哦，
0: 这边布鲁奈特上速上得快，
1: 加油！我相信莲子文，
0: 莲子文后程有机会，有机会，不错。
1: 莲子文现在领先，
0: 对，后来居上。哦，
1: 太棒了，目前赢了意大利的选手，
0: 34秒76，后面这个整圈滑的真的不错，
1: 是的，
0: 25秒02。
1: 莲子文的状态也非常的好，
0: 是。看了一下啊，就是莲子文这个成绩34秒76，比他在第四站挪威哈马尔和第五站。德国因特尔都要好，
1: 都要快，
0: 都要快。那两站是平原冰场，这个有一定的依据，
1: 是的，
0: 有一定的可比性。因为确实对于更多了解速度滑冰包括短道速滑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肯定是能够理解在高原要比在平原更容易出成绩。
1: 是的，是的。
0: 哎，正好借这个机会呢，也请张红跟我们交流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1: 我们
0: 先
1: 看一下
0: 薛志文。对，薛志文该出来了，
1: 连着我们两组有中国的选手。
0: 对，薛志文对阵的对手是日本选手仓平克拓。薛志文也是在卡尔加里出的成绩 A 组第七。
1: 其实我最一开始也是在卡尔加里出的，
0: 是吧？
1: 最好的成绩，
0: 看来这是中国选手愿意去尝试的一块冰场。仓平克拓呢是在哈马尔，抱歉，在海伦芬有过一次 A 组第五。
1: 好，
0: 哎，我们看一看这个两位选手的较量。
1: 那是外道起跑。日本选手犯规了。
0: 对，这边仓平克拓有抢跑犯规的情况。
1: 嗯，其实对手的这个节奏跟自己的发挥啊，也有一些因素。我记得当年在索契的时候，我的500米的那个时候500米还要比两次，现在的规则已经改成比一次了。
0: 是的。
1: 然后我500米第二组的时候，是跟德国 Wolf 在在一起，他的节奏特别快，就把我打乱了。嗯。
0: 所以保持自己的节奏，确实很重要。
1: 也很难，因为你对手只有一个嘛。
0: 嗯。好。
1: 要开始了。
0: 来看一看。
1: 加油！加油！加油！压低重心，
0: 是两个人又几乎并驾齐驱，
1: 稍微有一点着急。
0: 薛志文刚才节奏乱了一点点，
1: 但是还不错。
0: 对，
1: 他目前的前100米是目前第三名啊，9秒69。
0: 对，仓平克拓是快一点，
1: 他看着前面日本人追，我相信他能追回来。
0: 对，而且薛志文是内道回。
1: 对的，
0: 哎，看看薛志文，他现在速度还可以。
1: 加油，加油，加油！他现在已经领先日本选手了。
0: 是，现在回到直道了。
1: 最后一个，冲刺，冲！
0: 没问题，
1: 不错，
0: 领先，领先，
1: 目前排名第一名。
0: 好，接下来这是一组年龄。

0: 之争啊。33岁的加拿大选手杜布勒伊，他对阵的是24岁的美国选手麦克劳德。麦克劳德呢，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呢，是第三位，这样一个500米成绩是有一定竞争力的。那但是呢，在整个的世界杯系列赛里，没有打出过非常惊艳的表现。那今天呢，也确实比赛非常引人注目。
1: 哎，又有人抢跑。刚才我们说到严湖城和卡尔加里，那这两位的选手其实就是在严湖城场地和这个卡尔加里场地平时训练的运动员。
0: 没错，对。
1: 我其实的最好成绩训练成绩是在卡尔加里。
0: 是在卡尔加里。
1: 对。因为速度滑冰它不是一个很出奇迹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它的这个比赛成绩一定是会在训练城里多次滑出来之后才会在比赛中表现出来。
0: 杜布勒伊刚才是犯规的那位，我们看一看重新起跑。好，两人频率几乎一样，杜布勒伊还是抢到了一点点优势。现在前100米要突破9.60，杜布勒伊还是有实力啊，
1: 非常快，9.49。前100米非常快，
0: 是。
1: 看一下美国选手的单圈成绩能不能追上他。
0: 没错。不过从目前的时速记录来看，杜布勒伊没有被挑战到。
1: 是，旁边现在目前是每小时58。
0: 对。
1: 公里。
0: 前面的差距还挺明显的。好。
1: 哦，目前第一。
0: 对。
1: 哦，他打破了
0: 奥运会记录。这个
1: 还没到最后就已经打破了。
0: 对，这个确实让我们有点措手不及。他的后面的单圈用了24秒77，奥运纪录被打破。
1: 哇！
0: 奥运纪录正是高廷宇创造的。
1: 哦，在北京4年前。
0: 对呀、啊。
1: 4年前。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今天的比赛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真的不得而知。
1: 我们来看一看后面到底会有多少人来打破这个纪录。
0: 没错。确实啊，我们要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句，就是在这4年的，速度滑冰的分站赛转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看到速度滑冰这个领域进步的实在是太快了。
1: 是的，是的，经常有惊喜。我恭喜这位老将啊！
0: 对，杜布勒伊34秒26，这确实会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成绩。高廷宇第一次站上奥运的舞台是平昌冬奥会，他就拿了铜牌。
1: 是的，
0: 铜牌在4年之后变成，也就是现在往前数4年之前变成了金牌。今天他要和另外一
1: 位老朋友，
0: 哎，老对手老朋友，我们说这个另外一位老将金俊浩来对抗。金俊浩30岁，他在卡尔加里第一次500米拿了冠军，击败了斯托尔茨和德布。我们看看今天高廷宇再度站上奥运赛场就不容易，战胜自己尤为重要。
1: 是的，我希望他能发挥出他最好的状态。
0: 嗯，
1: 他
0: 是外道起跑，
1: 内道回，
0: 内道回。
1: 是的，
0: 看看能不能发挥他的敢拼的优势吧。Ready。比赛开始了，
1: 加油加油！我们看到前面的还是不错的，前三十米，
0: 高廷宇滑得非常猛、啊，
1: 节奏非常好，
0: 是很主动，
1: 而且起跑也很快。目前排名第二名，9秒47也算是他的最好成绩。
0: 对，9秒47仅次于柯石金啊！
1: 是的，是的，追他追，追他滑。
0: 刘广斌教练在大声的提醒
1: 追，看一下他的
0: 看节奏，
1: 这个非常重要。高廷宇
0: 还不错，
1: 高廷宇
0: 现在上速还可以。
1: 已经
0: 进直道了，如何？
1: 冲刺，冲刺，冲刺！
0: 有点掉速，很可惜，有一点掉速，0.21秒。他要通过录像回放来判定一下他最终的成绩，就是到底会排在第几。
1: 我们现场可以看到大屏幕，他现在的成绩是在第三，但是、
0: 比新民力也要慢零

0: 0.01秒。
1: 嗯，张天宇确实是，
0: 但是我觉得他今天滑得
1: 尽力了，
0: 很好。因为我昨天碰到他，他说他前天在训练的时候把腿抻了，然后今天也打了很长的肌贴，
1: 嗯，
0: 在腿上。我说这个，你就相信自己。
1: 嗯，确实对于高廷宇来说，4年又4年能够再度站回冰场非常不易。
0: 是的，
1: 接下来是第13组夺冠大热门斯托尔茨，已经是奥运冠军之一了，他的老对手，可以跟他滑完整个职业生涯的詹宁德布。
0: 看一下，
1: 詹宁德布是去年世锦赛的第一，而那一次
0: 年轻的选手，
1: 对，而那一次他战胜的正是斯托尔茨，但是现在又是一年过去了，我们看一看会发生什么，
0: 看他们能不能打破之前的
1: 对
0: 世界纪录、奥运纪录。
1: 现在是34秒26，新的奥运纪录就在眼前，也会给两位一些压力吗？比赛开始，没有抢跑，
0: 让我们期待。
1: 哦，这边斯托尔茨出发特别的快，
0: 但乔丹还是略胜一筹啊。
1: 嗯，看看啊，
0: 哎，两个人不相上下，但是起跑并快前100米，
1: 甚至没有刚才柯世金和高廷宇快。
0: 是的，是的，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冠军到底花到谁家。
1: 对，斯托尔茨他的强项就在于张红刚才跟大家说的不掉速，他已经到快60公里每小时了。
0: 但我们看荷兰的选手，他俩真的是
1: 对并驾齐驱，如何？还是斯托尔茨技高一筹，
0: 新
1: 的
0: 奥运纪录33秒79。
1: 对，打进了34秒，德布甚至身体失衡了。其实他也滑进了34秒。
0: 所以今天有3个人打破了之前的奥运纪录，
1: 对，
0: 就是也是高廷宇在北京的时候创造奥运纪录，
1: 确实强。今天是真的是强中自有强中手。
0: 我觉得今天每个人都发挥出他们最好的这个成绩，然后展现给全世界的观众朋友们。所以我们也这个恭喜乔丹，也恭喜这个中国的三名选手能在米兰的赛场上去完成他们100米的比赛。
1: 对，咱们别着急啊，这个还有比赛，这第14组、
0: 哦、
1: 还有高
0: 廷，
1: 还有2组，还有
0: 好的
1: 哎，这个高廷宇的老对手，他在北京同组击败过的如雷克。
0: Okay，
1: 也被认为是斯托尔茨这一次要想拿冠军的非常大的竞争对手。另外呢，第15组是当时北京的季军孙仲豪。
0: 好的，
1: 所以后面，
0: 但是我们看一下现场的观众，好像感觉似乎已经完成了比赛已经站起来一直在欢呼。
1: 所以三个人挑战原来的奥运纪录成功，说明在这4年里世界速度滑冰的水平进步的幅度真的非常快。
0: 是的，是的。我们还有挪威的选手，还有
1: 对挪威的马格努森和孙仲豪是在第15组，然后波兰的茹雷克对阵荷兰另外一位后起之秀迪尼斯。茹雷克要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因为茹雷克呢在北京最后是拿的第11，他跟高廷宇是一组，但是在过去这一个赛季好成绩多次创造，特别是在德国的因策尔2次500米都是 A 组第一，而且都刷新自己的赛道记录，这是有竞争力的。当然荷兰人迪尼斯也有一定的竞争力，他确实很年轻，24岁。好，我们看一看，
0: 两位选手的身高也是非常的高。
1: 嗯。
0: 哎，
1: 比赛开始了，迪尼斯冲的比较快一些，但是茹雷克经验丰富，看一看他们今天要突破9秒55。哦，这边迪尼斯果然9秒53，这100米真是凶啊！
0: 而且这个放到虚的时候，他还能看着前面，
1: 对，
0: 啊，在追着。
1: 茹雷克往上挑，茹雷克加速了，看59公里每小时，看看如何？
0: 非常快！
1: 哎，现在迪尼斯，茹雷克再回来，
0: 哎，又出现了一点点这个。成绩同样的情况，
1: 34秒46，应该他又是要和新民利也去、
0: 嗯、
1: 去比较一下。

0: 因为当时小高最后认定是34秒47嘛，对吧？就是0.01秒嘛。好，如雷克呢，现在是在第四，暂时被认定在第四位，他是最后经过校准时间34秒35，迪尼斯是34秒461，还在第五位，暂时的第五位。那么这样的话能挑战，如果按照成绩的，
1: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荷兰选手刚才我说的，因为速度太快了，他在这个出弯道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划自己的跑道，其实他这样呢有可能会犯规，来挡了外道的选手，也会耽误自己的速度。
0: 明白，
1: 对，
0: 就是因为从最快的速度往下走控制不住嘛，
1: 这也是他技术的挑战。
0: 今天呢张红也给我们解答了很多的速度滑冰技术当中的小细节，确实是平常我们看的时候可能多少会不注意，但是其实是影响比赛情况。
1: 是的，
0: 最后一组了，那最终的结果就要见分晓了。北京冬奥会第三名，这是森仲航，在内道，他的对手是挪威的选手马格努森，28岁。马格努森呢今年的就是这个赛季的成绩呢波澜不惊，他最好能打到 A 组第五这样一个位置。但是呢今天有三个人啊突破了北京冬奥会高廷宇创造的当时的奥运纪录，这个确实是很有竞争力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Ready。比赛开始了，
1: 比赛开始了，
0: 先看看前100米。
1: 9秒6，9秒7。
0: 目前看这个前一百米的竞争力确实不突出了。
1: 是的。
0: 其实呢在这次的速度滑冰馆有很多的新的追击拍摄的技术，新的科学技术也能保证我们呢更好的
1: 观看
0: 比赛
1: 运动员的这个技术和表现。
0: 而这回我们要多说一句，这些技术来自我们中央广播电视。好，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那杜布勒伊以33岁的高龄拿到了一块铜牌，这是他最欣喜若狂的事情。而另外两位选手同组竞争的斯多尔茨和德布是获得了第一名和第二名，斯多尔茨的第二块奥运金牌到手。
1: 是的，是的。今天的比赛也真的很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惊喜啊，有这么多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成绩非常的接近。
0: 是。
1: 高廷宇最后排在了
0: 第七位，
1: 第七名。
0: 对。高廷宇34秒47，拿到了第七名。那中国的另外两位选手，薛志文获得了第11名，连子文获得了第14名。
2: 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500米的对决。接下来登场的第四组，中国选手王静子谦在内道来出发。2001年出生的小将，今年24岁，来自于哈尔滨。这是他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来自于日本的选手高木美帆，也是北京冬奥会女子500米这个单项的银牌获得者。当然现在高木美帆的参赛任务啊，主要是以中长距离为主。你像是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他是已经登上了领奖台。比赛开始，500米还是非常考验选手的启动的。看看经过第一个计时点，王静子谦暂时排在第二。接下来两个人要换道，王静子谦进外道，现在的实时速度王静子谦可以维持在52公里以上，控制好弯道。最终在这一组当中，中国选手王静子谦完赛

时间定格在了38秒57，暂时排在第二位。高木美帆目前暂时排在第一。高木美帆已经是在本届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啊，登上了领奖台，拿到了一枚铜牌。她现在主要的参赛目标啊，都是1000米、1500米中长距离的比赛。当然，刚才这一枪高木美帆也划出了比较快的速度啊，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接下来登场的第八组选手，在内道出发的是中国名将田瑞宁，500米也是他的强项啊，也是他的主项。来自于新疆的选手，今年29岁，第三次来出战冬奥会的比赛。外道出发的是波兰选手武伊奇克，也是今年波兰欧锦赛500米的银牌获得者。有选手在发令枪响之前动了。因为500米啊，确实是非常考验选手出发速度、考验选手起跑的一个单项。刚才是波兰选手武伊奇克先启动起跑犯规。这一枪比赛开始，看田瑞宁的起跑。目前整个的速率田瑞宁要更快一些，经过100米处的计时点，现在田瑞宁分段计时暂时排在第四，落后0.10秒。接下来两个人要换道，田瑞宁要进外道，现在实时速度方面田瑞宁要快过对方，控制好弯道，出弯之后的直道冲刺。在这一组当中，武伊奇克率先冲过了终点线，田瑞宁完赛时间定格在了38秒15。接下来第十组又有东道主的选手来登场了，在内道出发的是韩国选手金民善，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选手。4年之前在北京冬奥会女子500米的比赛当中啊，她最终是排在第七。外道出发的是非常年轻的意大利选手佩尔格，04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只有21岁。他以前是短道的专业选手，后来呢是改练了速度滑冰。Go to the start。这项比赛开始，两个人登冰的速率都很快啊。经过100米处的计时点，在这组当中，佩尔格要更快一些。分段计时，佩尔格暂时排在第五，落后0.13秒。现在两个人的实时行进速度都超过了52公里，当然，佩尔格这一边要更快一些。接下来，佩尔格是内道回。这个弯道佩尔格控制的不错，现在的实时速度佩尔格也要更快，比对方快了接近1公里每小时，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37秒31，落后0.04秒完赛。这样意大利选手佩尔格暂时排在第二位。下一组登场的选手将会给大家带来比较强的冲击力了。第十二组在内道出发的就是荷兰名将尤塔莱尔丹，他已经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

拿到了女子一千米的冠军。五百米他也有着极强的冲击力，在外道和他同组的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瓦尔穆特，他是只参加五百米这个单项的比赛。本赛季莱尔丹在五百米这个单项上世界杯是拿到三枚银牌，三次啊都是输给了自己的队友费姆克科克。比赛开始，看莱尔丹。莱尔丹刚才这个出发还是比较的小心翼翼啊。经过一百米处的计时点，莱尔丹现在分段计时仅排在第十三，落后0.18秒。他主要是后程能力强，看看这个完整的四百米这一圈他的表现怎么样。莱尔丹还在通过呼吸啊调整自己的节奏。莱尔丹滑外道，现在实时速度莱尔丹超过了54公里，进入到直道。莱尔丹在这一组平行对比当中要更快一些，看看最终的完赛时间，领先0.12秒，37秒15。莱尔丹暂时排在第一，刚才最后的一个单圈滑进了26秒6，确实是快啊。莱尔丹是一位在短距离上很有实力的选手，当然在本赛季他和费姆克科克平行的对决当中，他在一千米上是赢了更多，但是在五百米上是输的更多。这样的节奏至少在一千米这个单项上也是延续到了本届奥运会的比赛当中。一千米的比赛莱尔丹就是赢了费姆克科克，当时是领先科克0.28秒完赛，他也创造了女子一千米的新的奥运纪录，收获了最终的冠军。所以在这一场五百米的比赛当中，其实莱尔丹还是要和科克进行隔空的对决。莱尔丹率先完成了自己的比赛，37秒15，暂时排在第一位。现在高木美帆暂时排在第二。接下来就是最后一组的两位选手了。在内道出发的就是今年33岁的美国名将埃琳·杰克逊，北京冬奥会女子500米的冠军获得者。4年之前她的完赛时间37秒04。外道出发的就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科克，目前500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他所划出的世界纪录36秒09。要知道本赛季费姆克科克在500米这个单项上极具统治力，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一共9场女子500米的比赛，费尔克科克参加了7场全部夺冠。在1000米的比赛当中，科克是输给了莱尔丹。接下来看看500米比赛开始，两个人的起跑节奏都很快。来看科克，经过100米处的计时点，科克目前分段计时排在第一，领先0.40秒。杰克逊这边也不错，领先0.33秒，分段计时暂时排在第二。两位选手的表现将会决定最终的冠军以及整个领奖台的归属。目前科克的实时行进速度超过了55公里，科克的速度非常快，终点线就在前方。看看科克最终的完赛时间，新的奥运纪录诞生了，36秒49，领先莱尔丹0.66秒。费尔克科克延续了在本赛季世界杯女子500米赛事上的强势表现。埃琳·杰克逊最终的完赛时间定格在了第五，落后0.83秒，排在第五，没能登上领奖台。最终确实是莱尔丹和费姆克科克两位荷兰选手来跨时空的对决，相信两个人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国际赛场上的主要竞争者，同时呢他们也是队友，相信在今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

0: 两个人的对决，这种缠斗还将继续下去。就像这个赛季在世界杯两位选手征战的主旋律一样，在1000米这个单项上莱尔丹更胜一筹，但是在500米这个单项上费姆克科克完胜莱尔丹。费姆克科克刚才这一枪划出了36秒49啊，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在此之前这个单项的奥运纪录是36秒94，日本选手小平奈绪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所创造的成绩，但是在这一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项纪录归属于荷兰选手费姆克科克。当然这场胜利对于荷兰女队来说也非常值得去庆祝和纪念，因为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女子500米这个单项是荷兰女选手唯一一项从未在奥运会上摘夺金牌的项目，所以相当于他们在今天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也补全了这个拼图。两位荷兰选手分获前两名，科克收获了金牌，莱尔丹收获了铜牌，日本选手高木美帆收获了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我们将会在米兰速滑馆共同来关注本届冬奥会男子团体追逐的 B 组决赛，也是铜牌争夺战。这场比赛是由荷兰队来迎战中国队。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派出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刘汉斌、李文浩和吴宇。荷兰队这边派出的三位选手是博格斯马、赫伊金哈以及范德布恩特。相较于之前进行的半决赛的比赛，中国队这边是进行了人员方面的微调。在半决赛阶段，中国队是派出了宁中岩，而到了决赛阶段，我们看到中国队派出的三位选手和之前征战四分之一决赛的阵容是完全一样的。在这一枪当中，中国队滑在最前面的依旧是刘汉斌。刘汉斌在第一位，吴宇在他身后，而滑在第三位的就是李文浩。最终也要看李文浩冲过终点的时间。比赛开始，整个的比赛将会有八圈。荷兰队刚才在滑行过程当中能够看到，他们在最后的，也就是赫伊金哈滑行过程当中，登冰也是稍微。

有一点不太稳。现在中国队暂时领先荷兰队0.43秒。这一枪比赛，我想对于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来说，他们首先就是要敢打敢拼，因为无论结果怎么样，他们已经创造了在冬奥会上我们征战这个单项的历史最佳表现。现在要做的就是放松心态，放手一搏。目前中国队领先荷兰队0.92秒。荷兰队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当时晋级是比较惊险的，是排在中国队之后。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是排在第三晋级啊，他们是排在第四晋级，但相当于四分之一决赛进入到今天的半决赛和决赛，荷兰队这边也是做出了阵容的变化。像四分之一决赛两天之前啊，他们派上场的是博斯克，但是今天他们是把老将博格斯马派上来了。目前来看看，中国队领先荷兰队1.33秒，比赛还剩下五圈。目前来看，中国队的三位小伙子节奏保持得不错。中国队目前领先荷兰队1.49秒。其实对于在第一位滑行领滑的选手来说，整个的节奏是非常重要的。比赛还剩下四圈，在这一枪当中，荷兰队40岁的老将博格斯马是滑在中间位。目前中国队领先荷兰队1.82秒，保持好现在的节奏，保持好现在的滑行速度。比赛还剩下三圈，中国队领先荷兰队1.96秒。平心而论，领先的时间已经很可观了，接下来就是要做好自己。比赛的后程还是很重要的，两队都在咬紧牙关。中国队目前领先荷兰队1.96秒，比赛还剩下两圈，中国的小伙子们加油。越往后滑选手这种耐力肯定会下降的，这个时候真的是要咬紧牙关把比赛拼下来。三个人都要保持好他们的滑行节奏。比赛即将进入到最后一圈，中国队目前领先荷兰队1.51秒。最终要看李文浩冲过终点线的时间。中国队的三位小伙子们现在也开始加速了。荷兰队这边整个的滑行要比之前更加的紧凑一些，现在双方是有不到一秒钟的差距。最后的直道争夺，李文浩加油，终点线就在前方，漂亮。中国队在这一场 B 组决赛也是铜牌争夺战的比赛当中，3分41秒38完赛，领先荷兰队0.09秒，这样中国队收获了铜牌。我们恭喜中国速滑队创造了在男子团体追逐这个单项上奥运会的最佳表现，我们站上了领奖台。三位小伙子们的表现振奋人心。今天也是春节，速滑队也是用一块宝贵的铜牌跟大家拜了个年。这是最终第三位选手冲过终点线时的定格画面。可能在赛前不会有多少人能够想到，三位如此年轻的选手能够在本届冬奥会男子团体追逐的比赛当中有这么出色的表现。三位选手当中两位选手都是00后啊，当然吴宇的年纪要稍微大一点，吴宇是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但这也是他今年第一次来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吴宇就是整个队伍当中滑在中间的这一位，在画面旁边我们也看到了一直在场边大声为队友加油的宁中岩。宁中岩是拿到了本届冬奥会男子1000米的

0: 铜牌。
1: 啊、
0: 我们恭喜中国队3:41.38在 B 组决赛当中，我们战胜了荷兰队。小伙子们登上了领奖台。

队，东道主意大利队在这个单项上是很有实力的，但美国队是现在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意大利队派出的依旧是他们十分固定的阵容，吉奥托、焦万尼尼、马尔法蒂都是超过30岁的选手，这三位选手在国际赛场当中已经是配对参加了多届大赛。画面当中我们刚才也看到了洛洛布里吉达，意大利女子的速滑名将，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大放异彩，收获了两枚金牌。比赛开始，美国队这一边派出的也是他们的一套最强的阵容，塞普伦、道森和利曼。在这一枪当中，道森在前面领，在中间的是利曼，然后塞普伦滑在最后。意大利队这一边是吉奥托在前面领啊，他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其实在本届冬奥会开始之前，吉奥托是力争能够在三个项目上站上领奖台，但是男子5000米和10000米的比赛结束之后，这名选手还没有品尝到本届冬奥会奖牌的滋味。目前两队只有0.01秒的时间差，完全看场上选手在这一枪比赛当中的发挥，能够看到两队的实力是比较接近的。哎，刚才在滑行过程当中，美国队是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失误啊，滑在最后的塞普伦感觉有点没太滑稳，所以刚才在时间方面也有了一些损失，但好在这点时间方面的损失是可以被弥补过来的。现在美国队仍然是保有一定的领先，但是双方的时间差啊非常有限。看看经过这一处的计时点，美国队现在领先0.52秒，比赛还剩下5圈。这就是选手在比赛滑行过程当中啊，如果滑在第三位的选手出现一丁点的小失误，能够快速调整回来，他是可以继续的向前追自己的队友的。也就是说，其实在团体追逐比赛当中，对于每位选手来说，尤其是在后面滑行的选手来说，他是有一些容错空间的。但毕竟已经到了金牌争夺战，任何的一点小闪失都会被无限的放大。目前美国队领先意大利队0.48秒。现在两队的速度都很快，可能接下来就要考验吉奥托的这种后程能力了。双方的时间差0.24秒，比赛还剩下3圈。因为相较于意大利队，美国队这边的平均年龄要更加年轻一些，双方的时间差只有0.08秒，现在领先的变成了意大利队。上一个单圈意大利队将之前的劣势完全追了回来，而且现在建立了一点点的领先。现在意大利队领先美国队0.51秒，比赛还剩下2圈。意大利队的教练啊，在场边也是显得比较激动，他这个时候一定要告诉在场的三位选手要执行什么样的战术，要保持什么样的节奏。当然可能现在什么提醒都是显得有一些苍白。意大利队现在仍然保持领先，领先美国队1.98秒。上一圈美国队的掉速非常严重，主场的观众已经有点躁动起来了。还剩下最后的半圈，吉奥托还在加速，焦万尼尼已经准备冲刺了，他们已经开始庆祝了。3分39秒20，意大利队在 A 组决赛当中领先美国队4.51秒，非常出色的一枪表现，最终意大利队拿到了本届冬奥会男子团体追逐的金牌。
这一枪对于美国队来说确实有些遗憾啊，因为这三位选手其实。

在过往的整个赛季的世界杯的表现都是很出色的。你像这个赛季一共就有3站世界杯男子团体追逐的比赛，美国队全部获得了冠军，他们的整体实力是很突出的，包括世界纪录也是这3位选手当时创造的。只不过对于他们华赛最后的一位选手塞普伦来说，当时创造世界纪录的时候他是没有在决赛的赛场上登场，但是他是在之前的轮次当中上过场，所以他仍然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今天意大利队在主场发挥得非常出色，当然表现更出色的是我们中国队。中国队的4位小伙子们也在场内滑行，向现场的观众招手致意。在半决赛的阶段，当时中国队是派上了宁忠言，但是在决赛阶段，在 B 组的决赛场次当中，中国队派出的是李文浩、刘焕斌和吴宇。这是团队的胜利，我们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团体追逐的铜牌，也创造了我们征战这个项目的历史最好成绩。这也是本届冬奥会中国速滑队收获的第2枚奖牌，

相信对于很多关注速度滑冰的观众朋友们来说，我们是心潮澎湃的，我们见证了历史，中国速滑队给我们带来了一枚宝贵的铜牌。

最终意大利队获得了冠军，他们在主场拿到了男子团体追逐的金牌，美国队收获了银牌。最大的掌声，最高的欢呼声，我们要送给中国队。中国队拿到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团体追逐的铜牌。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团体追逐的 A 组决赛，两队将会争夺金银牌。在这场比赛当中，荷兰队将会迎战加拿大队。两队都有很强的实力。荷兰队这边派出的阵容是贝恩、格勒内沃德以及里普马德荣，跟之前半决赛的出场是完全一样的。加拿大队这边派出的三位选手是布隆丁、马尔泰和维德曼，相当于两队在半决赛和我们现在看到的 A 组决赛当中，双方都没有进行任何的人员变化。现在在赛场上滑行的这些选手也是他们队伍当中综合能力在团体追逐项目上比较突出的。像加拿大队这边他们领滑的选手会比较有特点他们现在领滑的是维德曼，维德曼的身高1.88米，所以这个大高个在前面来领滑能够很好的帮助后面的队友来破风。目前荷兰队领先加拿大队0.65秒。荷兰队现在的速度保持的确实很快啊，比赛还剩下四圈，现在两队有超过0.7秒的时间差。荷兰队还是贝恩在前面领，格勒内沃德是滑在第三位，两队现在相差0.63秒。两支队伍都是在三届奥运周期当中在女子团体追逐项目上表现很突出的队伍。你像加拿大队在4年之前北京冬奥会他们是金牌的队伍，荷兰队在4年之前北京冬奥会是拿到铜牌，现在双方只有0.19秒的时间差。能够看到这个后程加拿大队

整个的速度是保持不错的。来看看，现在双方只有0.1秒的差距，比赛还剩下两圈。目前加拿大队是反超了荷兰队，领先0.1秒。刚才在滑行过程当中，贝恩脚下蹬冰有点没太蹬住啊，所以你看这一下时间方面的损失就变得更大了，相当于刚才这个一个小失误损失了超过0.2秒。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现在加拿大队领先荷兰队0.46秒。加拿大队现在维德曼领滑，他在前面的这种后程能力确实是比较突出的，虽然他前半段不算快，但是你看他的后程是比较稳定的。领先的优势啊，已经超过了0.6秒。加拿大队已经出弯道了，最后布隆丁即将冲线，这样加拿大队是领先0.97秒。加拿大队在 A 组决赛当中领先荷兰队0.97秒，他们也收获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女子团体追逐的金牌，荷兰队收获了银牌。这样对于加拿大女队来说，他们也算卫冕成功，因为在4年之前的北京冬奥会，当时他们就收获了金牌，4年之后在米兰他们再一次夺金。

维德曼，他也是一直在前面领滑的选手。在比赛当中啊，他的后程能力确实是比较的出色。荷兰队收获了银牌。中国队在速度滑冰女子团体追逐的比赛当中啊，最终是排在了第七。因为在当地时间下午啊，原本中国队将会和哈萨克斯坦队来进行七八名排位的争夺，但最终呢，哈萨克斯坦队是赛前退赛，这样中国队不战而胜，是拿到了这个D组决赛的胜利。最终是名列这一届冬奥会的第七。

加拿大队的教练员在场边啊，也是非常的兴奋，因为对于团体赛事来说，相较于个人单项，这个团体赛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更多，因为这完全要考验三位选手在整个冬奥会期间的一个备赛的状态，而且很多选手也都是身兼个人的单项。2:55.81，加拿大队拿到了女子团体追逐的金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三人篮球世界杯的比赛转播。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比赛是男子组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第一支队伍是拉脱维亚队。拉脱维亚队是一个三人篮球，聊到这个项目啊。

免不开的一个名字。这支队伍呢，在三人篮球成为奥运会正式设项目的那一届比赛，也就是东京奥运会，夺得了最终的金牌。时过境迁，其实距离2021年当时的这个比赛已经是过去了5年了，但是拉脱维亚队始终还是保持着非常强大的战斗力。他们在巴黎，应该说对他们来说还是挺遗憾的，巴黎奥运会上只拿到了第4名，但是来到了新的周期，看到了球队还是在进行有条不紊的人员轮换。最后登场的是拉斯曼尼斯，这支球队呢，拉斯曼尼斯2号和1号瑙里斯米耶奇斯都是同时参加了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的队员，而他们的其他两位队友拉西斯和拉伊莫，这个也是他们在巴黎奥运会的队友。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巴黎奥运会的原班人马，其中有两人曾经拿到过该项目在奥运会上的第一枚金牌。拉脱维亚队的特点主要还是体现在投射上，4个人都能投，主要的进攻火力开火权集中在1号和2号身上。德国队其实在三人篮球历史当中并不算特别出色啊，算上今年总共参加了5次世界杯的比赛，最好成绩是去年拿到的第4名，但是在此之前的名次啊，最好是11，还有2次是20名开外。不过这一支德国队应该说还是相当的具有战斗力，4名队员1号登策尔阿杰曼，5号克罗普，20号法比安吉斯曼，还有44号凯文布莱恩特。刚才提到的这个凯文布莱恩特呢，他是实实在在出生于德国的，但是具备着美国和德国的双国籍。德国队在本次小组赛当中是拿到了 C 组的头名，本身是赛会的6号种子。在巴金斯的比赛里面，他们淘汰了奥地利，在半决赛又是战胜了法国队。那么拉脱维亚队呢，则是小组赛3胜1负啊，开门黑输给了美国，再然后的话3连胜。阿强资格赛赢了新西兰，巴金斯赢立陶宛，半决赛淘汰了塞尔维亚。比赛已经开始了，阿杰曼协防再干扰，漂亮，防守意识真好。拉伊莫，拉斯曼尼斯是一个特别全能的队员，他的身高达到了2米左右，然后基本具备着在三人篮球赛场上需要的一切技术，就是能里能外，能突能投，有背身，有中距离空切，什么都会。而且拉脱维亚队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队伍啊，他们的比赛您会很鲜明的发现，就分成进攻、防守还有攻防之间的转换，任何稍纵即逝的机会拉脱维亚队都愿意尝试一下。投篮的是5号克罗普，拉回撤步，节奏有些松散，但是呢，大家能看到德国队平均身高还是挺高的，这使得他们篮板的保护要比对手更出色。米耶奇斯，今天啊，这拉脱维亚队开局的球有点是传不透啊！哎，小心小心！哇，这个球其实看着还挺吓人的，这种在空中侧面冲过来，就算是没有恶意啊，但是也会对进攻队员带来极大的这种风险，干扰了对方的这个平衡，一旦摔在地上啊，这一下就会很重。所以您也看到刚才这个犯规呢，拉脱维亚队直接从一跳到了3，一个犯规击错2次，这就是一次违体犯规。点一步。

拉脱维亚队可能会考虑多一些持球的方式来去进行进攻的运作了，因为刚才一看这个传球传接球，至少对手现在体能充沛的时候啊，盯得很紧，球传不过来。想要去砸出界啊，这躲得也够快的。哦，这球传过来了，漂亮，上面的球啊容易被抢断，那我传一个基地球总行了吧。凯文布莱恩特大空位的机会稳稳地把握住，撤回外线。别着急，这个一号米耶奇斯强投两分的能力是极强的，纵横三人篮球赛场这么多年，靠的就是这一手持球的干拔两分啊。拉脱亚队啊，由于这个有一次违体，所以犯规数积累得很快，刚才这一次犯规之后已经四发了，第五次犯规。哎，不对，这个球没错没错，是一个犯规啊，这手臂上的一个缠绕动作。那现在要看拉脱维亚队的犯规管理了。这支球队有一个特点，它和塞尔维亚队一样，就是前面的犯规数上的会特别的快，一旦犯规数达到五次六次左右，那就会非常好的控制住自己的这个动作尺度。我们说这也是强队的一个特征啊，犯规本身上也是一种资源，你如果能通过犯规给这个比赛定一定调子，让对手呢不敢轻易进攻，其实就发挥了这个犯规的价值。德国队的打法比较简单的直接啊，因为这个大家能看到几名队员都是这种锋位摇摆人，都有持球和投篮能力，所以空间拉开放着单打。哦，这球太难了，拉斯曼尼斯这球在空中画了一道彩虹啊。阿杰曼要还一个，漂亮，还上了。拉斯曼尼斯，好球，二次进攻，争抢篮板的时候有一个手部的动作。拉脱维亚队刚才呢无球的犯规让他们现在六犯，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对手现在才一犯，而他们现在呢还落后了三分。头顶的球要我说就少传吧，今天这样头顶的球拉脱维亚队几乎传不进来。拉斯曼尼斯打得很混乱，米耶奇斯突破打进，拉队还是很敢上抢，很敢去给压力的。拉斯曼尼斯换左手空中找对抗，

这场比赛场上的队员有大量的左撇子，拉斯曼尼斯啊，现在投篮的克罗普，包括刚才阿吉曼，都是左手将。米耶奇斯，阿伊莫，哎呦，这球传的，李宁领的太远了，没法直接处理。接球哨响，拉斯曼尼斯，这球吹罚的是进攻十二秒违例。

漂亮，动作真潇洒，不紧不慢的一次拔起来的投篮。比赛进入到了中段，现在来看呢，德国队还是比较占优的。首先心态上没有被对手的这种高压逼抢吓到，再一个呢，比分上也领先，犯规控制了。进攻犯规，这个掩护的时候需要站定。除了提到的手部动作裁判抓的严之外，还有就是掩护的时候不能够有非法掩护。又是一次强断，克罗普往篮下给，传得有一点漫不经心。其实德国队不难看出队员们的个人能力还是挺强的啊，但是呢，这个传接球的配合和拉脱维亚队相比，那肯定至少是风格上不太一样。尼耶奇斯发球，德国队对于拉脱维亚队的这种视野盲区的传球，很明显有非常充分的准备。因为防无球的队员基本上都是盯着这个持球人，看他要做什么动作，然后这手一定是张着，就算不能断下来，也要让这个传球增加难度。哨响，这球啊，进球是有效的。德国队刚才这两个回合打得不够严谨，这犯规数是再上一犯的同时，拉脱维亚队还有机会把比分再拿一分。拉斯曼尼斯，哦，这球救回来了，活球。米耶西斯，哇，这球要是投进的话，德国队心里面会为之一凛啊。米耶西斯再投，还是不进。其实这场目前来看，米耶奇斯很多投篮你可能会觉得这怎么乱投啊，但是真的米耶奇斯啊，纵横三人篮球这么多年，大量的时间都是世界前十甚至前五级别的运动员，他的球风就是如此。就算他前面投十个两分都不进的话，他相信自己第十一个能投进，他的对手也相信他能投进，投篮的威胁非常大。但是不得不说，今天打的确实还是有点着急。拉斯曼尼斯，哨响，球进。哦呦，这边，凯文布莱恩特。就是飞出了场外，德国队的这个防守盯人策略上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的。挡拆之后啊，他们不换防，德国队是直接绕过去，那您说绕过去的话，肯定是进攻挡拆的一方他的身位会更靠前更占优啊，这时候再去扑防，速度上其实是追不回来慢的这个半步的。拉斯曼尼斯这个罚进之后，拉脱维亚队反超了。好球，拉脱维亚队这球其实啊给空间投了，那德国队就笑纳这个空间，命中两分，比分反超。拉斯曼尼斯，拉斯曼尼斯，你看他一个两米出头的一个大个子，速度是真的快，他的突破现在德国队没有太好的办法。拉特亚人第八次犯规，德国队罚两次，

哦，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老面孔啊，瑙努奇斯也是在场边，就是刚才双手抱头的这个头发不多的大哥，他呢就是当时东京奥运会的冠军队成员，而且他当时在决赛的时候是出现了轻微骨裂的情况啊，还是在咬着牙坚持打了几回合，还让人非常非常动容的。嗯，漂亮！你看，米耶奇斯是不是这两分球就来了？关键时刻真是不手软。德国队能不能回应上？点一步，冲到篮下，呼呼，想要去做隔扣。德国队打的是真的凶狠。哦，这个球呢是吉斯曼啊。下来的时候，这个手臂下落，扫到了拉脱维亚队的队员。首先呢，德国队肯定是要完成两次罚篮了。刚才是在想要隔扣的时候，拉脱维亚队的防守犯规。吉斯曼。第二罚没有罚进，这样的话双方现在是平分，拉斯曼尼斯需要缓一缓，体能消耗确实很大，追分的绝对功臣，防守很聪明，不吃谎。米耶奇斯撤步两分，现在我觉得德国队可以勇敢的往篮下突破啊。他只要突到篮下，你看那拉脱维亚队是不敢防的，防的话两次罚篮加一个球权。这场比赛现在我们可以说米耶奇斯有一点失准啊，除了刚才有一个关键的两分之外，大部分的时候这个两分球投的有点不着边际，跟自己也是着急。快速追一分，拉斯曼尼斯回来，挺敢防啊，因为现在拉脱维亚队真的是承受不起犯规的代价。拉斯曼尼斯争抢篮板，这球完全没有问题啊，这球呢是在打到篮筐之后被拉脱维亚队重新掌握了。德国队反倒有点着急了，一整场比赛拉脱维亚队想要打的这种传切配合反倒是在最后时刻现在打得更加得心应手一点。德国队投不进啊，又是拉脱维亚队的球权。拉斯曼尼斯空间拉开给过去，哦，漂亮！哦，这球飞跃过来的这个反扣，德国队现在经验上有点对不上拉脱维亚了。德国队其实刚才局面非常好啊，但是突破的不坚决，反倒是投了两个。现在拉脱维亚队拿到19分了。打到这个阶段啊，双方基本上都是整个人热血沸腾的状态，很难冷静下来思考，所以这个时候经验就极其重要了。你要相信你的身体，你相信你打过的几百上千场比赛带给你的本能反应，而不是说我要去冷静的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那这样来讲的话呢，拉脱维亚队现在做的这种攻防都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德国队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进攻上啊有一点较劲了，不是跟对手较劲，是跟自己较劲，选择了通过投篮的方式，这时候其实应该更多的突破才行啊。那拉脱维亚队呢，犯规已经9次了，他们不敢犯规了。德国队只要是速度带起来突到篮下，拉脱维亚队一定会闪开的，就是给你一分也不可能给你两个罚篮加球权。但现在德国队特别的被动，落后4分，拉脱维亚

大队只要再拿一个两分或者两个一分球，那比赛就结束了。

回表到1分30秒，时间对于双方来说啊都足够。那德国队现在进攻上有点需要赶紧止血，还在投啊。米耶奇斯突然间加速，篮下二次进攻打成拉斯曼尼斯，帮助球队拿到第19分。这是一个几乎没有道理的一个两分球，其实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啊。啊，要看一下刚才投篮是不是碰了篮筐啊，如果要是没碰篮筐的话，这个进攻时间是不刷新的。第一下肯定是不管碰不碰篮筐，这个进攻计时中剩下1.2秒的时候再起第二次，这个肯定不会违例啊，主要是看这个第二下有没有碰篮筐。你看这一下应该是没碰，是吧？没碰，那继续走表，就是你看3.2、3.1。第二下呢？第二下碰篮筐了吗？现在好像还在核实的是第一下有没有碰篮筐。啊，进攻12秒违例，没有碰篮筐。比赛这个分数不对啊，德国队的分儿多出来4分，现场的这个19-15是对的。拉脱维亚队还需要拿2分，米耶奇斯拉回，米耶奇斯点起出手没进，篮板球，德国队拿到。朋友们，现在比分是19-15啊，德国队落后4分。哦，这个上篮没有打进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德国队该去争取的机会。你看，确实到了篮下，拉脱维亚人就不防了，但他自己没有投进。刚才这个上篮打进的话，拉脱维亚队可就拿到赛点了。我倒是觉得现在的话，德国队去来投2分球，那是不得已的选择。现在不投也不行了，没时间了。但是从最后这个2分钟左右，德国队外线就颗粒无收。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呢，拉脱维亚队是第一次拿到了3人篮球世界杯的冠军，他们曾经拿到过银牌和铜牌，这一次是首次登顶。这场比赛展现了他们这么多年在3人篮球项目上的积累的经验，帮助他们完成了一次逆转。年轻的德国队还是因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了代价，他们明明打得那么好，前面的80%的时间打得都是近乎完美的，但是打到了最后时刻呀，没能够把自己的优势变为最后的胜势。不过德国队依然是创造了他们在3人篮球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把之前的去年的第四名转换成了这一次的银牌。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啊，也看到了这一个新周期当中3人篮球世界格局的一个变化，期待选手们给我们更多的精彩表演。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组合李静搭档罗徐敏来迎战阿莱西亚和费比，这是一对来自于印度尼西亚队的组合。

0: 往前跟进的还是比较快的，
1: 对，要防止对方这种往前的出手，
0: 停车完了以后的积极往前去跟进。没事，开局，开局，我们这个拿到了机会，这个动作有点大。
1: 好球！
0: 接发球接得可以。
1: 接发直接抢直线。因为这场比赛是双方组合的第一次交手，所以这个比赛一开始，其实还得有几分的适应过程。
0: 对。在边打边适应，但是赛前相互肯定都看了很多打其他对手的这种技术录像。
1: 这球其实是想把球抽起来。
0: 是的。但是对方接发球上去还挺快的，这个出手球发的可能有点高，对方也抢到点了，没有摆脱掉。没有机会把球挑好防好，有机
1: 会
0: 再去打反击跟进。
1: 这球刘旭敏上的非常快。
0: 是的。三个回合的防守基本上他都是从直线走，没有去打拉开，从直线去打，
1: 继续跟进上网，
0: 打连贯。
1: 这个发球是被阿莱西亚给抢了，
0: 一个停顿的变线。起球，
1: 第二拍往前，
0: 你的变速弓
1: 再杀，
0: 连贯控制一下抢网，
1: 好球。
0: 攻完了以后第二拍感觉这个位置不好，然后控了一下往前，然后同伴马上跟上去看着往前，抓机会。
1: 其实刚才这一分节奏能够看到，就是中国组合两个人打的是非常清晰的，你包括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慢，
0: 对，
1: 然后这个球推身推到哪儿，
0: 对，球发的可以。对方有时候接发球吧，你有时候冲得太快，球发的好你让不掉。发后场防守，其实被动的时候还是承认被动，把球挑得高高远远的，再反击再跟上。这个球，印尼队这些选手就喜欢这个通过跟进推压中路，都是中路，中还是这个，其实这个轨迹还是朝中路走的，但是没扑准，
1: 还是发一号区。
0: 防守防得很好，连贯发起来
1: 交给对方。
0: 对，觉得我们在防守上面还是很扎实很稳健。
1: 上一盘
0: 有机会进攻，刚刚封网这一盘拉了一下动作，
1: 可能更多的还是想控球控网。
0: 对方的球反击过来的还是有点力量，所以这个不好直接打。
1: 再抢直线，杀一拍，这球也拦下来了，好球。在罗旭敏连续进攻的情况之下，你看李静这边其实在防守方面是完全没有松懈的。
0: 是的，
1: 一直盯着对方的线路再往前去发
0: 球，还是看住他最远的点，

0: 刚才这一分也是被费比给抽出去了。
1: 我们还是这个发球的时候慢一点，可以结合点五号区或者是后场，不要让他直接在一号区推压的我们这么凶。
0: 嗯，
1: 其他的其实在攻起来啊，包括多拍啊或者是对抽啊当中，其实对方没有给我们制造特别多的这种威胁或者是有得分的什么手段。
0: 嗯，而且发球一定得注意这个高度。
1: 对，
2: 二号场地男子双打，
1: 然后这种球我们把只要对，刚刚这边我们没有就是过第一个人，可是还是往两边走，往两边走可以推出去啊，也可以再过第一个人，这样后面的人接起来就会舒服一些。
0: 嗯，
1: 发接发的前几拍就打起来，我们的优势我觉得就会大很多。
0: 推直线，再调给对方。
1: 防守耐心抽，挡，轮转，
0: 好球，
1: 进攻了，拉起来，
0: 抢网。
1: 好的，对方
0: 掉到网前。
1: 这边，这边反击过去了，是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反手。
0: 这是开赛之后的一个最长多拍，
1: 最长的多拍，
0: 五十拍。
1: 对，这拍我们也没有全力攻，而是试探性的进攻，然后对方就找到机会去反击了。
0: 嗯，好球，半场的机会也抓住了。
1: 这拍就是全力攻。先试探的，就大家打平过。

0: 这球还有挑给对方，形成相持，
1: 多拍拉开。
0: 其实这也是在反拍位啊，罗旭敏希望能够把这个球给推开更大的角度。
1: 抽快的，
0: 杀一拍，
1: 再来，
0: 再杀，跟进来到往前，
1: 中路边线，好的，
0: 行。这次进攻我们打的还是非常流畅
1: 的，是的，是的，单人的轮转，然后再到后面的中路和边线的这种组织，我觉得是进攻的线路还是有层次，还是丰富的。
0: 嗯、而且到往前还有一个挡
1: 防网，打远身，对。
0: 直接挑给对方，抢网，
1: 双方都在抢网。这个球大家都想去抢，
0: 这个球回放的有点冒高了。
1: 是的，而且对方抢完网以后看往前看的也是比较紧的，
0: 对，他没退，
1: 对，他也没有说注意中场去往后抓。
0: 好球、啊、卢旭敏、啊、刚才抓了对方的一个发后场，
1: 是的，

0: 对方也是挺着急想抢。
1: 这个球他我们就发了一个。

0: 好的。
1: 啊，这个网球出球落点还是挺有针对性的，
0: 对，
1: 就是对方把这个拍子在下蹲的情况之下，就打在他拍子举起头顶的方向。
0: 就是对方嘛，就是往前，就是推扑直线嘛。那我们他们有这一队有一队有点好的是，我说我们这队有点好的是，防守完了以后把拍子时刻是举着的，对方推过来，我们一直都是能够抽弹去摆脱。你看，一直都是打完了举拍，打完了举拍，这是个很好的习惯。
1: 而且这样也能够保持，就是咱们的出球是有一定的节奏跟速度。
0: 是的。
1: 刚才这个球丝线判断是出界，印尼组合选择了挑战。
0: 出去就内。
1: 球头压线。
0: 可能太快了。
1: 这样印尼组合挑战成功。
0: 还有三分的优势，我们还是要把发接发看好。
1: 是。
0: 吴中路拿回头。
1: 刚才这一分还是稍微有点可惜啊，因为我们已经在接发球上能够完全提速
0: 了。对。但是他们弹的那个后场，我们后仰了，后仰对方看到这种机会，他们就往前，其实抓往前的意识就会比较强。平抽快挡我们做的不错。连贯抢网，连贯，对，抢完网以后多连贯，多准备两拍，防守完的举拍，抢完网以后的连贯，这些我都是我们做的比较好的地方。
1: 依旧是三分的分差，19-16。
0: 这个球不应该，
1: 想发一号区，
0: 想发一号区，想发的更好一点，其实也可以往五号区的反手位翻一下。
1: 这球秀的不错，
0: 是我们摆脱的不错，
1: 好球，反击，
0: 进攻，连贯，上，变速攻，好球。
1: 这个节奏，一拍是掉到对方的反手网前，另外一拍就是打向对方的结合部。
0: 所以在进攻上面，它的组织，对吧？有前有后，有轻杀有点杀，然后远身近身，这种层次是很重要的。一个节奏对方适应了，你很难攻死，自己也会没有信心。
1: 对，20-17，中国组合李静和罗勋敏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控制往前，保持进攻，然后就是耐心再去试探，然后连贯，位置不好拉起来，抢网，也准备多一拍。
1: 这球让对方打了一回头。
0: 是的。我们抢这圈，你看都是往中间抢，而且下面一拍也是应付的。其实抢有的时候停一下，往两边走一走。我们在这种快速的时候都会抢得比较顺，都很难停。往两边走，好，进攻，好球，这个轮转就会很舒服。
1: 是，这样21-18，李静和罗旭敏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0: 第一局比赛我们中国队打的还是稳扎稳打啊，不管是在自己的进攻上面防守上面，虽然有的时候有的球没有过对方，或者是接发球被别人得分，但是都有在调整，包括现在上来发接发也在调整自己的发球的落点。
1: 刚才想发一个二号位，虽然稍微有一点偏，
0: 对，
1: 但是这个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0: 是的。开局一个发球接发球没关系，这些都是自己有在调整自己的线路。

0: 返场，
1: 觉得很好。
0: 李静这球上的也快、
1: 好的，东风快速的，你看都是左右左右把对方就是调动开拨开把球、好，连贯
0: 连续下压轮转还是要提防对方的强网，
1: 是他这个反击他是想从对方的反手头顶过的，但是呢对方哎也是封过来了，我们下一盘准备就慢了半拍。
0: 分对角，这个球回的冒高了。
1: 其实这个球对方反击了以后，我们有意识不要直接放给他，已经在勾他打他的远身了。你看，远身其实搓起来，我们这盘上去慢了，然后又想抢，又不愿意起球，然后就给对方抓了。你看，往远身走。感觉像是凹了，其实对方没打准。
0: 对，
1: 这球。
0: 您毕竟现在还属于这个第二局开局阶段。确实出界。
1: 但是对方也没打准，
0: 如果打准的话，刚才您这一拍应该就是能下压压下来了。
1: 对对对。又是这个一号给对方上的快，其实在这儿慢一点或者是调整一下节奏，往右边再多发一点。连贯
0: 放网，这球没推过去。
1: 对，这个球推得有点大，没关系。
0: 反击，
1: 远身，
0: 好球！这一拍杀得够快，
1: 对，打大对角，然后呢去做轮转，对方也是有点措手不及。
0: 李静发球，阿莱下来接发，
1: 球跟进，封网连贯。
0: 乒乓球过度，
1: 防守，对，对方你看打远身，第一拍还也是打的是直线，对方封住了，第二拍马上就变线，让对方打远身。
0: 乒乓球过度啊，这也是在
1: 球还是要往两边走，你看往两边走。
0: 卢旭敏刚才这个手腕
1: 是停了一下，
0: 对。
1: 停了一下，其实他的手腕手指都有去变，松了一下拍子，如果是太硬动作大，这球就变不过来了。发球
0: 还是发一号去，
1: 对，
0: 都不想起球啊。
1: 对，拉起来
0: 防得不错，
1: 对，这盘攻下来还是挺重的，
0: 而且也被对方盯住了咱们的反手，
1: 是的。

0: Card.
1: Seventy-two.
2: 两分的分差。 被对方发了一个三号区，发了一个后场，我们攻的有点勉强，没有攻下来，被动我们就承认被动打到底线，对方抓住时机去打连贯，其实我们就有点不舒服。也是一个连贯，节奏有点没跟上。 其实我们勉强的打的时候，会让对方抢到网前机会的时候，对方的这种连贯，我们还是感觉有点摆脱不了的。不要跟他打原地的阵地战。好球！
3: 杀了对方的一个追身。
2: 中场有的时候你就挡一下或者弹一下，不用去就是抽，你让断一下，然后球一起来，我们一攻，其实我们还是占优。嗯。
3: 哎。啊，
2: 挑起来。挑起来。
3: 嗯。抢网。
2: 对，好的。好球。 就是刚才连续两拍挑球，哎，那其实我们就已经承认被动，但是我们把球挑的比较深，这个其实也能够。对，伺机，找机会，看看他们准备怎么样去处理。
3: 对，
2: 然后有了机会，我们再去快速把他两边打开。嗯，就挑的比较深啊，那一拍我们也能够被动为主动。
3: 对，
2: 挑的很深的话，像女孩子也很难从那么深的点去进攻，他又不愿意再起球，然后就像我们在。
3: 勉强给一个我们给我们机会，我们就可以去反击他。嗯。
2: 有机会就压他，没有问题。
3: 其实刚才这个发球，我们发对方的五号区，
2: 嗯，
3: 有点被他们判断出来了，因为是一个正手的回接。
2: 对，其实还可以往五号区的反手那边走一发一点。
3: 嗯，对方发完了，接下一拍能不能很快？嗯，这球杀了下，再往前抢网失误，
2: 已经封网，这一圈该得分的。
3: 好球！
2: 其实这球我们发的有点高。这两分都是马来西亚，这个都是同一个人，一个是封网，一个是接发，
3: 嗯，
2: 失误两分。嗯，对，对方接了，你看我们就弹起来，对方在移动当中进攻是不凶的，连贯，攻，再来，好球。
3: 刚才就是我们保护好自己的中间，然后攻他们的中间。
2: 是的，是的，而且第一拍接发球，对方压完，我们快速弹他底线，然后他在后仰当中，哎，给我们的进攻机会。
3: 嗯，
2: 形成了我们这个有利的队形，那我们的得分概率就会更高。
3: 对，我们也把比分追上来了，10比10平。
2: 哎，我们打开两边打开。
3: 这个就有点，
2: 防一拍，嗯，
3: 推直线，
2: 往两边对打远身再攻，爱心，控好往两边走，好连贯，
3: 上网的连贯，但这一分也可能是整个的节奏有点快啊，
2: 对，
3: 导致再往前的这一拍跟进有点没太打准球，
2: 是是是，然后打出去了，
3: 嗯，
2: 但是连贯是好的，哎，包括这种你看这种远身先挡，还可以再往边一点，球还是有点在中间，
3: 嗯。

0: 调给对方。抢网，
1: 好
0: 球！好，
1: 这个是我们司机啊，司机上去，然后呢去抢他们。
0: 嗯，
1: 啊，对方就慢了吧一拍。球这个弹得很好，不管是球界内界外，这个线路是对的，打的节奏是对的。
0: 其实刚才这个球确实让费比挺难受的，
1: 嗯，
0: 因为在他向后退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你说这个球打好像也不一定能打出多高
1: 的
0: 质量。
1: 是
0: 的，
1: 就是我们勉强的时候不用跟对方去非得打平抽快挡，让他阵地战，
0: 嗯，
1: 我们把球给弹开，让他动起来，有机会了我们就连续去压他，
0: 是
1: 该攻的我们就攻，
0: 连续进攻。
1: 对，哎，这个球应该脚上，啊，因为你看光想手上使劲，脚上没起来，你看他自己在做了一个步伐，脚上没跟动起来，你感觉就光想伸手了。
0: 是，
1: 没关系啊，这个节奏是对的，可以的，该攻还是要攻。
0: 推斜线直接调给对方。
1: 嗯，反击脚动，
0: 反击
1: 控制，好的。其实对方这个是个反击的球，这局十一分，那个在那个两分的那种跳分，我们追分，
0: 嗯，
1: 还有这个分，其实都是挺重要的，都是对方的这个女孩子失误。
0: 是，而且刚才相当于是印尼这对组合，
1: 嗯，
0: 就是为了抢中间这一拍，两个人拍子打到一块儿了。
1: 对，嗯，
0: 对方这一拍还是挺重
1: 的，嗯，这个女孩子她在后场进攻那一拍很重，
0: 嗯，费比。
1: 对，但相对来说她的往前没有她的搭档就是在接发球上那么有特点。
0: 阿莱西亚在往前还是挺敢抢
1: 的，嗯，是的，接发球的动作非常小，给我们也制造了很大的那种难度。
0: 嗯，再攻，加快速度，这个跟进
1: 很
0: 快。
1: 好的，我们进攻抢得非常好，这一拍
0: 好球，好球。
1: 对，我们反击上得很快，但今天我们就是我觉得还是限制住了，并没有让他们形成，啊，他们在攻我们在这种守的这种态势。这个费比没有发挥出他的自己的进攻优势，虽然他的同伴也在很努力的抢网，
0: 嗯，
1: 因为我们给他攻的基本上跳的都很到位。
0: 对，18-15，第二局比赛中国组合领先对方3分。
1: 球发好，就这种球，好球，
0: 很快速的一个反击。
1: 对，

0: 退球有点弹网，
1: 远身脚脚脚，
0: 拦一拍，
1: 嗯，那脚上起来了，整个弓起来就活起来了。好，连贯，
0: 再轮转，漂亮。
1: 对，但是现在弄球以后，他现在整个脚上自己，但是两个人都很积极，在小步调整啊，连贯的上面，整个就很到位，打起来也很舒服。
0: 而且刚才两个人这个轮转真的特别丝滑。
1: 对，你看小步，来，脚都蹬起来再跑了，你看，对吧？整个这个重心也是就会很稳，打的就手上手脚配合都很顺。
0: 对，这个时候我们也在场上站定了，站住了。
1: 是的，是的。
0: 20-15，中国组合李静和罗旭敏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